0: 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的问题。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援引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说，卡利巴夫此次访问卡塔尔的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解冻资金的要求，商讨如何清除相关障碍，以立刻解冻120亿美元资金。这名消息人士还说，此次行程取得了成果，在卡塔尔的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但与此同时，因美国曾屡次违约，伊朗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格外谨慎。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让步，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家立即加入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多家媒体和政治分析师认为，特朗普把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与美伊协议捆绑，意在借机向相关中东国家施压，为以色列谋求利益，但得到积极回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1: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沙特消息人士25号对沙特阿拉伯电视台说，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巴基斯坦国防部部长阿西夫26号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并称巴方不会接受任何与其基本理念相冲突的协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指出，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因回避巴勒斯坦建国、巴以冲突等问题而深受部分中东国家质疑。德新社等媒体认为，特朗普试图将美伊协议与所谓亚伯拉罕协议捆绑兜售，以期在中东地区强化以色列与其盟友的势力，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遏制其长期发展。美国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所海湾地区专家安娜·雅各布斯表示，对海湾国家而言，其国家安全因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而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而特朗普竟然还希望这些国家感谢他，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中东问题知之甚少。比利时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管阿里·瓦埃兹表示，特朗普捆绑兜售策略不过是用一个幻想取代另一个幻想，即从迫使伊朗屈服到假装一份脆弱的协议能奠定新的中东秩序。
2: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外交政策败笔。
3: 米尔斯海默表示，当前美国正承受双重压力，一方面是来自国际和美国国内经济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以色列及其游说集团的巨大压力。在米尔斯海默看来，时间恰恰站在伊朗一边而非美国。他认为美国发起的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巨大的败笔。
4: When is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New York, a year or two ago, commissioned some diplomatic historians,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ians,

0: historians to assess what was the greatest foreign policy blund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ever made. This is obviously before the Iran war. And they concluded that the Iraq war in 2003, which you and I know all about, was the greatest blund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ever made. I think this decision to attack Iran on February 28th will far outdistance the Iraq 2003 war as the greatest foreign policy blunder the United States ever made.
1: 美国前驻北约大使达尔德26号在美国政治报网站发文表示，这场与伊朗的战争再次证明了美国的战争方式行不通。达尔德表示，美国总是在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便诉诸武力，并寄希望于大规模军事打击能够带来想要的政治结果。美国在越南、伊拉克和伊朗的军事行动都证明了这样行不通。达尔德同时表示，美国此次对伊朗的战争或许是美国二战后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
3: 根据以色列总理府一份声明，内塔尼亚胡称，他和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已指示以军强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军正投入大量兵力夺取战略要地，以方正巩固安全缓冲区，目的是保护以色列北部地区民众。内塔尼亚胡还称，同时以方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称，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军向黎南部13个村镇发出撤离警告，称将对这些地方发起空袭。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目前尚不清楚以军此次行动将深入至何种程度。报道援引以军官员的话说，控制位于黄线以外的特定地点或有助于削弱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报道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迫使其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同时向以国内展示政府和军方正以强硬姿态回应安全威胁。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6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奥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座居民楼被击中，当地消息显示两人死亡，10人受伤。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在26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针对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相关情况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
4: 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2: 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但25号美军又在谈判关键期对伊朗南部发动打击。停火期间，美国出于何种考虑选择此时再次发起军事行动？以官员称，以总理私下承认以色列被排除在美伊谈判外， 内塔尼亚胡反对美

0: 伊和解，并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色列会否绕过美国，单方面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的分析。
1: 那美国这次对伊朗采取的这种有限的短促的军事打击，我认为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以打促谈。那么在过去的一两个礼拜的时间里，那么美伊之间就达成一份有关停战包括解封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谅解备忘录，其实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那么双方在不少问题上实现了交集，或者说达成了一致。当然也有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说伊朗的这个浓缩铀这个材料怎么处理的问题，比如说伊朗的一些资金解冻的问题，似乎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这种处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美伊的谈判是在进入最后最关键的阶段的这个时期啊，出现了一定的难点，出现了卡壳的这么一种现象。所以美国为了加快谈判的进度，那么更早的去退出伊朗战场，那么他是希望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这次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是要在谈判桌上给伊朗更大的压力。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的这次军事行动应该说是短促的、有限的，打击的目标也有限。按照美军自己的说法，他并不希望引起新的升级，那么他希望保持目前的这种克制的状态。那么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就是美军的这次行动，他主要的意图还是以打促谈。当然这个局面，那么也使得目前美伊之间这个谈判去达成协议的这个大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而这是让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是相当的不乐观，或者说比较担忧的。那么以色列仍然以伊朗为头号的敌人，还是希望美国去重启对伊朗的战争。那么如果美国不这么做的话，以色列要单干，那么它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从军事技术的层面来讲，以色列要打伊朗，它还是需要美国的这种弹药的支持，包括美国加油机的支持。所以它从这个角度来说，要绕开美国单干难度比较大。那么另外，美国的特朗普政府也已经明确地表现出了希望从谈判的角度来解决伊朗问题的这种倾向。那么如果以色列绕开美国单独去打伊朗的话，实际上是对现在的美以关系的一种严重的破坏。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以色列它强势的一面可能主要还是表现在像黎巴嫩、像加沙这些战场。那么在伊朗问题上，它还是会更多的照顾到和美国的关系。
2: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将移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日本舆论一直对此忧心忡忡。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表决通过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4月23号已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不过，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舆论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
4: なんとかその改憲のきっかけを作ろう、こじ開けよう、穴を開けようということで、緊急事態条項ということで、大変なことが起こった時には、一時的にその国会の機能を内閣に任せるということにしていこう。本当の狙いは国が今極めて重大なところで、戦争を目論む、戦争の機会をつかむっていうことを考えているので、例えば今回の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についてもそこと結びつけて考える必要があって、戦争に反対するということを言う人を探って探し出して、それを処罰して抑圧して、そして戦争政策をさらに前へ進めていく、その道具として国家情報局にしてもスパイ防止法にしても登場している。この日本の

0: 国内にもそういうことを懸念する人っていうのはいます。
1: 日本民众26号晚在日本国会周边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东京发回的报道。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集会参加者手里有拿着这样的牌子，不要监视国民，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反对。这里写的是对于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反对。大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对于相关法案表达反对和不满。
2: それだけ多くの人たちの意見が反対の意見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を政治家は本当は知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でそれにやっぱり応じて強行採決なんかやっちゃいけないと、そう思いますね。まあ、それだとやっぱり戦前と同じような、ね、間違った、軍国主義の社会にもう一度なってしまう可能性が非常に強いですよ。だ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を私たちは憂いてますね。だからそういうふうにならないようにやっぱり一人でも多くの人がここに来てもらうと。
3: 生活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に時間を使ってほしいんですけれど、今本当にこれが必要なの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ね。
4: 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をやめてくれ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もう 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のとか、あとはあの勝手にあの殺傷武器の輸出を始めてしまったこととか、この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今ナフサが足りてない状況なのに戦争をする準備ばかり急いでやっているっていう状況で、こちらの国民の生活が全然守られていないっていう状況がこちのすごいあの腹立たしいです。
1: 据日本共同社26号的报道，多名相关人士25号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此前在4月18号，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本月底与新西兰、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方会谈。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日本舆论批评，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同于参与和加剧国际冲突，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把日本变成战争国家。当地时间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
5: 中方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一是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更强引领力。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展现更强行动力。三是重振国际发展合作，汇聚更强动员力。四是重振全球治理平台，塑造更强执行力。五是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培育更强生命力。中方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推动了联合国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
6: 昨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行专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近距离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
7: 走进展馆，一幅幅珍贵历史照片，一段段纪实影像，一件件展品，串联起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路认真观看。

0: 仔细倾听，频频点头，不时向翻译和讲解员询问细节。
1: It's a mixture of old nostalgic photos and short video snippets and digitized and like something that was coming out of the future. I know that shows the level of high tech and new innovative industries and approaches of China. This shows big progress that we have made.
0: 看到展厅内展出的友谊勋章，刚刚获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友谊勋章的武契奇总统有感而发。
1: I'm particularly proud of getting the Decoration Medal of Friendship from President Xi. Chinese people, which are very hardworking, diligent, and dedicated. Really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 learn a lot. But I see even here in Communist Party Museum, there is a bright future ahead of us.
2: 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本次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与会中外嘉宾表示，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工业等领域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保加利亚的玫瑰精油，斯洛伐克的巧克力，波兰的乳制品，众多中东欧国家特色农产品与山东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等产品在会场外同台亮相，生动展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本次会议共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600多名中外人士出席。希腊爱奥尼亚省是希腊西部的一个群岛省份，以旅游与农产品产业为主。此次活动中，爱奥尼亚省与中国山东省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他们还特别带着当地特产前来探寻中国机遇。
4: 这里最著名的水果是金桔，是多年前从中国引入的，如今在希腊只在这里种植。我们期待通过这次会议向中国人民展示我们地区的文化与自然风光，同时将我们美味的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
3: 此次地方领导人会议围绕省州长对话、企业洽谈、科教产融合等设置了20多场系列活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政府官员、机构、企业、学者等面对面分享经验，精准对接，将顶层设计转化为一项项务实合作。
5: 正如孔子所言，己于利而利人，己于达而达人，强调了合作中互利共赢的重要意义。在当前全球性挑战下，合作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项必然要求。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正是通过对话、尊重与共同愿景，创造新机遇的生动范例。
6: 当前双方合作机制成熟高效，新技术与人工智能领域更是蕴藏巨大合作潜力。波黑可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同时依托中国助力各国共同发展的诚意与实践，携手开拓全新合作局面。
3: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启动于2012年，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本着提升双边合作水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愿望，联合发起的跨区域务实合作平台。本次会议期间，与会的中东欧国家代表还将深入山东多地参访交流，实地感受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与会嘉宾也期待此次会议成果将持续为双边区域以及中欧关系发展增添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山东济南报道。
2: 当地时间26号，英国出现35摄氏度的反常高温，连续两天打破5月单日最高气温纪录，并且高温天气预计将会持续多日。与此同时，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也过早地感受到盛夏的炎热，遭遇最热5月。
7: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首都伦敦的丘园和希斯罗机场地区26号气温达到35摄氏度，打破了前一天在丘园测得34.8摄氏度所创下的英国5月最高气温纪录。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5月天气温最高为32.8摄氏度。通常情况下，英国5月气温不会超过2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布列塔尼大区，25号连续第二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民众注意防暑。法国气象局一名发言人表示，这是该预警体系自2004年启用以来首次在5月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23号气温达31.9摄氏度，这是巴黎今年气温首次突破30摄氏度。24号，法国西北部海滨城市洛里昂等至少10地创下5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西部城市贝尔热拉克25号气温高达34.7摄氏度。法国气象局一名气象预报员26号表示，未来几天法国

0: 特赦报道，法国政府方面26号透露，由于高温天气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法国已有7人死亡。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将于28号召集内阁核心官员，商讨应对高温的对策。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警，西班牙本土本周会出现异常高温，最高气温预计达36至38摄氏度，其中西南部地区从27号起将普遍出现热带夜，即下午6时至次日上午9时的气温高于25摄氏度。在意大利，为应对高温天气，首都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大区25号出台新规，每日12时30分至16时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意大利去年也曾采取类似措施。
1: 美国华盛顿州朗梅尤市消防部门26号称，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已经造成多人死伤。截至目前，当地政府暂未公布具体死亡人数，救援人员仍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
2: 状元健肾胶囊，用于脾肾阳虚所致的腰膝酸软、肢寒怕冷、疲乏无力、头晕耳鸣、失眠多梦。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
4: 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北京时间今天0时16分，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连日来，中国出现大范围的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7号至28号，重庆、贵州、湖北、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6: 重庆永川遭遇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重庆迅速开展应急处置，调配各类救援装备，开展抢险攻坚。交通、电力、供水、通讯等部门

0: 连夜抢修受损设施，抢通多处阻断道路，逐步恢复辖区基础设施功能，有效推进救灾工作。当地设置多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2000余名受灾群众。当前永川区生活必需品供应稳定，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持续推进。这两天，湖北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孝感、随州一带，大悟、孝昌、安陆等多个乡镇累计雨量都超过100毫米。大悟县阳平镇一座桥梁发生局部垮塌，有车辆坠河。该车辆系因故障无法倒车，车上的人已提前下车，无人员伤亡，桥梁恢复通行时间待定。湖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北东部地区降雨基本结束。安徽宿州市灵璧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王坊村100多户群众家中及道路出现积水。26号，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低洼区域路面被淹，积水最深处达1.3米左右。
1: 今年这个降雨量特别大，寝室里边那个汤屋全部都是水，我那个冰箱毁了，泡毁了，被处理那个被全部都湿掉了。
0: 当地紧急处置，经过连续奋战，主要路段积水逐渐消退。截至26号中午，王坊村群众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正常，未发生人员伤亡。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25号晚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公众需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做好防范应对。
2: 重庆市近日遭遇多轮强降雨，当地水电企业的工业摄像头记录了强降雨侵袭现场，我们来看一看。
3: 这是重庆市丰都县龙河流域的中国大唐余建口水电站工业摄像头记录的强降雨画面，可以看到狂风卷着雨滴狠狠拍打着设备。强降雨导致库区水位在1小时内上涨了36厘米。与此同时，芙蓉江流域的角木塘水电站大雨如注，电站及时采取相关措施，保障上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强降雨，中国大唐旗下多个水电站第一时间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余建口、角木塘等6座水电站累计泄洪水量近9亿立方米。全场站电力设备运行平稳，保障区域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受降雨影响，安徽无为、黄山等地的多个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当地水务部门有序开闸泄洪，同时加强巡查值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从25号20点左右开始，无为市遭遇短时强降雨。据气象监测，从25号20点到26号16点，当地最大降雨量达到52毫米，雨量增大导致当地部分小型水库发生超汛限水位。记者从无为市水务部门了解到，截至26号16点，无为市境内有8座小型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最高涨幅达0.92米，影响水库汛期运行安全。从26号6点开始，当地水务部门已启动应急响应，开启部分水库涵闸，开展水库放水降水工作。同时，水库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保障水库运行安全。
5: 根据气象预测和研判，我们预计在5月27日，可以将水库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
4: 从23号开始，黄山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受此影响，黄山市丰乐水库水位快速上涨。截至26号6点，水库水位达到了202.3米，超汛限水位1.3米。为确保水库安全运行，经水利部门科学调度，26号8点，丰乐水库以2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开闸泄洪，下游乡镇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沿河巡查，检查防汛救援物资储备，保障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0: 持续的降雨给安徽、河北、湖北、河南等地小麦抢收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各地做好防范应对烂场雨等多种准备，全力保下收。
1: 降雨引发积水的田块排水是第一要务，长时间浸泡会导致农作物烂根倒伏，严重影响收成。安徽省桐城市这两天持续降雨，盐湖低洼区域积水严重，当地启动排涝站，24小时昼夜紧急抢排。针对已经成熟的麦田，农机抓紧降雨间隙进行抢收，面对泥泞的田块使用履带式收割机。河北对灌浆期的麦田持续抓好田间管理，强化一喷三防，降雨天气可能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灾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对于倒伏小麦，通过无人机开展规模化叶面肥喷施作业，为小麦快速补充养分，助力小麦恢复生长。由于小麦由南向北次第成熟，湖北北部的小麦收割早于河南南部。当前河南南部烘干能力富裕，不少烘干厂已承接湖北北部湿麦，提供跨省烘干服务。为分担偏远地区中小农户的烘干压力，湖北南漳等地调配多台移动式烘干设备，直达田间地头，进村入户，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多部委相关负责人就公众普遍关注的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等，对实施意见的背景和有关情况做了介绍。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国家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2: 持续推动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覆盖范围，从住院、普通门诊逐步扩展到高血压、糖尿病等10种门诊慢特病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26号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
3: 国聘行动依托总台一流融合传播优势，创新运用新科技手段，积极拓展就业渠道，搭建起高校毕业生、社会求职人员就业需求和用工单位用人需求的优质平台。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通过线上线下联动，举办超4000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成为助力高质量就业的优质平台。活动现场，国聘。

0: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国聘小志采用智能化、场景化、轻量化服务模式，一站式解决应聘求职过程中职业方向模糊、招聘信息零散、求职准备不足、择业抉择困难等核心痛点，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即日起，求职者可以进入央视频客户端国聘行动专区投递简历求职应聘。活动上，多个国聘行动协同地方代表现场发布当地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展现出广纳英才的满满诚意。
1: 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那么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又该如何处罚呢？来关注一下。
2: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3: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新闻继续。魔鬼鱼是一种原产南美洲的小众观赏鱼类，有人声称只要花费50000块钱购入一组种鱼，每条鱼苗回收价格可以达到3000元，一年就能回本获利，结果不少人被骗。
2: 前不久，南京市民金某报案称，一名自称吴中的租户租下其院子，在欠下130多万元人民币后人间蒸发了。金某介绍，在谈房租时，吴中说有一种魔鬼鱼很值钱，每组种鱼需要50000元，生下鱼苗后他负责每条3000元回收。金某签订了购买协议，
3: 总共是那个25条鱼加上这个养鱼的鱼缸，总共是130万。我养了鱼之后呢，这个鱼陆续死亡，然后呢这个鱼苗也没养出来。他呢是本来说好给我这个赔偿的，但是呢这个后来一直也没有下文，最后人就消失了，反过来还欠我15万元的这个租金。
2: 民警展开调查，魔鬼鱼原产自南美洲，并非单一的物种。金某买到的是黑白黄观红鱼，由于过度捕捞和低繁殖率，红鱼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这类生物养殖知识不了解，以高回报为诱饵实施诈骗。租客吴中的真名叫丛某某，早在2014年就利用魔鬼鱼养殖进行诈骗。
4: 丛某某向其他人出售种鱼的时候，价格是非常高的，大概要合到10000多元一条，一般来说需要5公5母，一共是5对种鱼用于繁殖。他实际上的目的就是想骗人家这个买种鱼的钱，实际上没有回收一条鱼。
2: 经警方调查，丛某某仅以少量资金购买红鱼，交付给部分被害人，诈骗530多万元。丛某某被警方抓获后，公诉机关认为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丛某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1: 好，更多资讯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中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推动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活力。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显示，中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中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26号，由中国科学家联合亚洲6国发布了亚洲首个合成细胞10年技术路线图。合成细胞是从零开始制造一个活细胞，是生命科学领域最具挑战的科学目标之一。该技术路线图系统梳理了构建合成细胞面临的核心挑战，并提出分阶段目标，为亚洲未来10年攻关合成细胞指明了行动方向。公安部网安局26号集中通报5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江西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案。近段时间，类似自导自演、虚构剧情的网络闹剧呈多发态势。法律界人士提醒，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将被依法追究责任。近日，摄影爱好者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意外拍摄到4只雪豹珍贵画面。画面中，棕褐色的崖壁间，4只雪豹正趴在一处平缓空地休息。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雪山之王。随着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目前

0: 这一片区内的雪豹种群在251左右。
1: 近日，浙江宁波的海面上出现罕见的蓝眼泪景观。凌晨时分，海面上泛起一片片悠悠的蓝色荧光，随着海浪翻涌。据了解，蓝眼泪是海洋中夜光藻、海萤等浮游生物在特定条件下发出的淡蓝色荧光现象。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来看天气。今两天中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仍将会持续，随着降雨的向南移动，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缩减。而在欧洲的北部和东部降水持久而稳定，西部降水稀少，天气炎热。最后来看北美洲，这里是降水广泛，气温偏高。我们先来关注中国。近两天呢，中国的降雨将会移动至长江以南，重庆、贵州和湖南西部这里会持续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中国的北方，雨水会覆盖内蒙古东部、东北这一带地区。不过明天北方的降雨将会基本结束。降水的格局改变将使得南北方的气温呈现不同的走向。南方的高温会迅速的收缩，闷热缓和，而在中国的北方，清凉将会逐渐的被炎热所取代。来关注一下欧洲。近两天呢，欧洲的西部是晴热盛行，西欧到伊比利亚半岛多地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局地会达到35度。而在北美洲，美国南部平原雨势较强。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转晴，19到28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13到26度；天津多云，21到28度；兰州阴转小雨，14到20度；唐山阴转晴，19到27度；邯郸多云转晴，18到28度；成都阴转小雨，20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26度；郑州晴转多云，22到28度；福州阴转多云，27到37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温哥华阴，13到19度；西雅图晴，12到22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1度；纽约阴转晴，17到28度；华盛顿小雨转晴，19到26度；洛杉矶小雨，14到18度；首尔小雨，21到27度；东京阴转晴，20到27度；吉隆坡小雨，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8到14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9到16度；柏林晴，9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5到31度；苏黎世晴，18到30度。
5: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一把火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段历史。把想象的虚无的东西变成一个实物，这个要不断的提炼。有的是可以实现的，有的是可以表现的，有的是你实现不了，有的是你不能表现的。

放在这里，放在这里，两个沙放在一起，刚才好放两只。高温的靠窑口，低温的放在中间，它这个温差就刚刚好。工艺美。

0: 美术大师范伟群正在烧制一批紫砂壶，其中有一把精心设计了数月的紫砂套壶作品《福禄同行》即将等待检验。虽然范伟群已有近40年的制壶经验，但每次烧制新作品，他依然十分期待和谨慎。
1: 就像做一套茶壶，不管到哪里，我都能拿出来泡茶。我要让这把壶不光是方便使用，它要有一定的思想诉求、文化内涵。那我们放在窑里边的话，先要低温把它烘干，温度慢慢升的，它不能一下子升，它这个茶壶就会爆裂。
0: 范伟群所在的希望村就位于宜兴市的丁蜀镇，因这里出产优质的紫砂原矿，从而孕育了悠久的制陶历史。早在明清时期，丁蜀镇便有村村有窑、遍地是陶的景象。作品烧制很成功，范伟群仔细端详后依然觉得不够完美。
1: 我觉得它的形制、它的功能、它的寓意还不到位，内涵上也要有思想、有语言，能想要自己表达的东西，我一直也没有公布。
0: 经过再三思考，范伟群决定重新设计这款作品。范伟群是紫砂艺术家范大生的第四代传人，大生取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是范广善、范钦仁父子的艺名。后来人们把范大生父子所做的紫砂壶作品统称为大生壶，在当时就有千金易得、大生壶难求的美誉。
1: 这把大狮子壶以狮子为造型，它是仿照自然界的，但是呢，艺术创作呢，它也不能完全写实，它要提炼，达到一个既实用又美观又形象逼真一件紫砂精品。
0: 在1910年的夏天，这把大狮子壶成为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清政府在南京举办了南洋劝业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吸引了国内外30多万人参观。在这次长达半年的展览中，这把大狮子壶荣获博览会最高奖奏奖。
1: 我从事紫砂壶以来呢，我就慢慢有机会从国内国外拍卖市场藏家手上陆陆续续回购了一大批大生壶的紫砂作品，作为我们祖上的作品，我是也不遗余力地继承它、传播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学习的标本。这个就是张高那个耳洞，原来在我们门外头一些贴。
0: 为了重新设计新作品，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一同来到宜兴的张公洞寻找灵感，他希望能与女儿共同完成这套作品。
1: 什么？我这三个空了。就是我们平时啊，要注意多观察，看它的造型呢，可以对我们的设计茶壶呢，它会有帮助的，对吧？造型的特色，
2: 感觉不一样。
1: 就是像道家的这种亭子的感觉，看它的屋檐从上至下飘逸而起，再一个回转，下面小，上面帽子感觉大，显示出一种灵动。
0: 从张公洞回来后，范伟群有了新的想法，他放弃了之前的造型，决定设计两款壶，与女儿范倩文分别制作。
1: 第二版的改动呢，上面套了两个杯，我底座增加了一个香插的功能。在中国传统里边，有一种叫按八仙，其中葫芦它就是成为一种吉祥物。我们发现一个灵感，从一个虚无的东西，你慢慢要变成它一个具体的作品，那你它也经过很多方面，经过仔细完善它，来调整它，最终变成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形状。
0: 紫砂壶的设计理念往往融入了创作者情感的表达，每把壶不仅具有使用功能，其思想内涵转化为具体物象所呈现出来的艺术价值，也成为历代文人争相追随的原因。有人曾评价紫砂陶实际上是热衷文化的艺人与热爱工艺的文人共同创造。 相传宋朝

0: 大学士苏东坡晚年弃官隐居于此，后来宜兴的紫砂手艺人为纪念苏东坡，设计了一款提梁式紫砂壶东坡提梁，范伟群的祖父范钦仁也为此创作了这件作品东坡提梁壶。
1: 我们祖上啊，为了纪念东坡先生跟宜兴这段深厚的渊源，我祖父就设计了一个三叉提梁壶，跟自然、跟生活、跟茶完美的结合。这把东坡提梁壶呢，1926年呢，在费城博览会获得了最高奖金奖。
0: 紫砂壶的出现是茶文化发展的需求，它随着明中晚期国人泡茶方式的改变应运而生，得益于陶瓷鼎盛时期传统工艺的丰厚积淀，紫砂壶逐步提升为文人雅玩、书斋珍品。宜兴紫砂矿因其外观有多种颜色，紫砂矿泥也被称之为五色土。紫砂壶颜色的呈现往往也是创作者考虑的元素之一，这次范伟群在选料上做了特殊调整，改用了红色的陶泥做原料。紫砂壶成品是不挂釉的陶器，单矿原成泥，不需要加配其他粘性原料就能单独成陶，可塑性好，因此在泥料的制作过程中要反复捶打，使其有足够的韧性与粘性。
1: 这一把壶是一个组合套装，我要这个组合的部位尽量的吻合严丝合缝，我要保证这个材料的稳定性。我也没有选特别细的泥巴，我就选了40码的颗粒的这个原料，烧成以后呢，它看上去还很细腻很温润，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国力支撑力，可以满足你对造型功能的要求。
0: 调整好满意的紫砂泥料，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各自开工制作。套壶的制作每个配件的衔接特别考验制作者的手上功夫，
1: 泥里面的沙粒分布要均匀，拍生铜的过程当中要很细很匀很规范，
0: 用泥片相接拍打凭空成型，全凭双手拍打时的协调以及对于转盘转动惯性的驾驭来塑造预想中的壶体。木拍子很自然地对圆筒有节奏的拍打，逐步收口。
1: 这把壶呢，它主要这个壶底啊特别细，它拍手呢拍得特别多，容易起皱，容易走不规则，不容易掌控。
0: 另一边，范倩文也在制作另一组套壶作品《喜相随》。
2: 可能我个人是风格，我喜欢那些比较现代化一点、比较小巧一些、精美一些、秀气一点的东西，可能会跟他的风格还有点不太一样。像这样上面的一个蜘蛛网的话，我们到时候会做一个嵌泥的一个工艺，烧出来就是有两种泥料，有颜色的对比，这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0: 这次范伟群第一时间将修改后的紫砂套壶福禄同行烧制出来，这款成品已经与他理想的设计十分吻合，但在他仔细思考后，范伟群又再次做了修改调整。
1: 但是我们喝茶的人啊，他讲究啊，泡茶呢茶水不能闷在壶里边，所以一个呢这个壶的容量跟两个杯的容量相差太大，所以我就把杯重新放大，然后单独看这个壶，壶盖它也太小，你加水也不大方便，倒茶叶也不大方便，所以我又把壶口又放大了。
0: 经过再三调整，范伟群终于将这款作品福禄同行的造型确定下来。
1: 范老师好。
0: 为了加强思想的传达，范伟群找到老搭档范小军添加陶刻。
1: 我设计了一个新款，来看看怎么来装饰。壶名呢就叫福禄同行，然后呢我想装饰一个禄，上面刻点蝙蝠云彩，那你就辛苦。
3: 好的。

0: 福禄同行，我想这个福字啊写饱满一点，圆润一点。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含蓄一点，禄改成快乐的乐。
1: 在与范小军的交流中，作品名字由福禄同行改为福乐常行。对于范伟群来说，创作一把满意的紫砂壶，整个过程要经过无数次的推敲，创新是范伟群不断的动力，让传统的紫砂壶表达当下时代的审美语言、思想价值，是如今传承人的责任。2022年，范伟群推出了创新设计作品《无相提梁壶》，引起业内关注，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金鼎奖。其造型的简洁灵动感与传统提梁壶形成鲜明的对比。
0: 这把壶相壶呢，是用现在抽象的线条的形体来表达全新的一种设计理念，以流动的线条为主，提梁跟壶身形成虚空间跟实空间这种对比，也是阴阳的对比。慢点，慢一点，当心，放下。好，我来看看，哦，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啊？摆了4次，现在基本上达到我想要的设计要求了。
1: 一把紫砂壶要经过打散重组，不断重塑，被赋予新的功能、新的语言，浴火重生，留下时代的印记。自古以来，不断追随的茶客，换了形装，捧起手中的这把紫泥，依然延续紫砂的生命。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绿草如茵，青山似浪，走进被誉为天山翡翠的云山王国。
1: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
0: 夜宿天山，欣赏绝美日出风光。
2: 刚才是一点粉色的光芒，现在已经变成金色的了。
0: 荒原之上，繁衍生息，神奇土地书写坚韧的生命传奇。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雪岭清风，天山翡翠，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身居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新疆天山，是距离海洋最远的山系。这里降水稀少，周围分布着大片的荒漠和戈壁。但是地处西天山的伊犁河谷却是个例外，它位于南北天山山脉之间的夹角地带，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从西北方向远道而来，遇到山脉抬升后形成充沛的降雨，让这里成为植被丰富、气候湿润的塞外江南。
4: 正是草木茂盛的时候，但看我身后的山坡，不论天山的四季如何变换，总有一种色彩恒久不变，那就是远处那些苍翠的雪岭银山。一路走来，它们是这条山脉当中最多最高大的树木，所以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它们挺拔的身影。因为它们的身形格外的修长，矗立在山峰之上，呈现出了整齐的线条和层次，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简单和纯粹的美感。虽然这片山林当中树木的种类比较单一，但是它们却有着完整丰富的生态系统。天山西部秘境之行，我们就从这里开启。
3: 雪岭云山是天山林海中的特有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在天山山脉广泛生长分布。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沿着天山北坡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纳拉提山脉北坡，这里分布着天山山脉中最高大、最为集中的原始云山林，堪称雪岭云山的王国。守护好这片雪岭云山和它们的生境，正是保护区的主要工作。我们摄制组到来时，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巡护查看沿途环境，我们跟随他们一同前往。
4: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5: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4: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5: 对，
4: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
3: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4: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了。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5: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卡班巴耶夫那边。
4: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5: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4: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5: 伊犁河。
4: 伊犁河。
5: 对对。
3: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

0: 潮电众多，深浅不一的虚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虚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虚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棵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0: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杉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杉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两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杉。
2: 对，
1: 啊，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杉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2: 瘦长型的，
1: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2: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
1: 哦，
2: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的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的生长这样的。
0: 雪岭云杉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杉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杉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400年以上的雪岭云杉，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
2: 这就是秋果
1: 哦，还是很漂亮的啊。
2: 对。
1: 然后它比我们常见的那种松塔的形状要稍长一点，也是细长形状的。嗯、
2: 这个秋果长得就朝下的，那鳞片撑开以后，它的种子会落到地上，
1: 自己落到地上就散播出去种子了。
0: 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0余天时间。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2: 一株的啥云杉，
1: 嗯，
2: 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是大家的水塔。
1: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2: 储水能力。
0: 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以恰特布拉克山峡谷为核心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堪称雪岭云杉的王国。夏季的库尔德宁

0: 青山似浪，绿草如茵。连续在马上骑行了几个小时，尼斯派克告诉我们，这里距离核心区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接下来的山路会更加难走。在碎石路上颠簸前行的我们，虽然心中充满忐忑，但也在期待能够遇到更美的风景。没想到，首先迎接我们的是一条接一条湍急的河流，有些地方水的深度几乎可以没到马肚子。
1: 刚才我们通过了好几条像这样湍急的河流，每一次过河的时候都是最紧张的时候，因为我能清晰地看到前面的马蹄在打滑，因为河底还是有很多的碎石的。但遇到这个时候啊，马儿就成为了我们最信任的伙伴，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像这样湍急的河流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危险。辛苦了。
0: 哈萨克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懂马爱马，将马看作最忠诚的朋友。这一路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巡护队员与马儿的配合度非常高，有了他们的陪伴，让我们倍感安心。这时已是下午五点，我们来到了一片哈萨克牧民的夏牧场，身旁的草场上零星散落着几只牛羊，正在悠闲地吃着草。
1: 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到达了2286的这个海拔，然后发现这边的雪岭云山的形态不一样了。首先它没有那么长的那种树干的那个位置，变矮了。
2: 变矮了，而且是分布的不是那么光。
1: 它是块状的，
2: 然后一块一块的
1: 分布的。嗯，这也是阴坡是吧？这边。
2: 对，就是因为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牙高山，这边的土壤和气候跟刚才我们下面的那个。
1: 是不一样的。
0: 望着眼前的雪岭云山，我们发现它们明显比山下的云山要矮许多。对于雪岭云山来说，海拔越高它们的生长环境就越差，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海拔的攀升却可以给我们带来另一番景色。
1: 这是第一次能看到雪山的这样一个位置，在那儿，
2: 然后
1: 看到吧，
2: 你现在看到的雪山以哈萨克英雄命名的喀班白峰，
1: 很漂亮。我们其实能看到现在目测的这个雪山，它雪的覆盖不是特别的多，薄薄的一层洒在上面。大家都说天山上的这个雪很像是胡须的那种形状，我觉得它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样子啊。而且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真的是可以形容是万里无云，但是偶然飘来了这么一小片，还挺有趣的，真的好漂亮啊。
0: 站在库尔德宁河谷向远处眺望，晴空之下一座雄踞群山之上的高大山峰，就是喀班巴依峰。喀班巴依峰海拔4257米，是纳拉提山脉的最高峰，也是库尔德宁河的发源地之一。再次骑马前行，山间的路越来越难走，有些地方甚至是接近垂直的山崖。在翻越了几座陡峭的山崖后，我们来到了一处高高的山岗。
1: 我们刚才经过了一段非常陡峭的山坡之后，现在到达的这个位置叫做卡拉马拉海，意思呢也是陡峭的山坡的意思。能看到我这边周边的环境啊，山势都是非常非常陡峭的，所以呢到达这里呢我们就不能再骑马前行了，有管护员们带着马匹从这个山下绕到我们的目的地，而我们这个摄制组成员呢也会跟着老师一起徒步到达今天晚上的露营地。
0: 与巡护队员们告别后，摄制组继续向露营地出发。这是一段前所未有的南行之路，翻了一座又一座山峰，还要沿着陡峭的山脊向上攀爬，脚下到处都是裸露的石块，行走在这样的路上很容易崴脚或是踩空，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手脚并用。
1: 看到我们的营地了，原来就在那儿，那一片湖水，哇，已经听到队友在召唤我们了。哇，原来我们露营的地方是一处这么漂亮的地方，那个湖水上面好像在泛着彩虹色的光芒。我们过去是不是还要很久？
3: 还有半个小时到，差不多。
1: 半个小时？
3: 走路。
1: 怎么走啊？咱们这个。
3: 我们从这个地方翻过去。
0: 人们常说望山跑死马，这汪美丽的池水看起来就在前面不远处。但尼斯派克告诉我们，要到达露营地还要再翻越几个山头。这个山坡上 这对已经连续骑马加步行十几个小时的我们来说，着实有点难以接受。
4: 往下走。
0: 但看着他一脸轻松的样子，我们也受到了鼓舞，跟着他一起卯足劲儿继续前行。好在一路上我们不时还有新的发现。
1: 我刚才看到了一株植物很特别，我就问老师，这个叫什么？
2: 这叫红景天。
1: 红景天就是我们经常吃这个抗高反的那个药的红景天，
2: 对对对对对。
1: 为什么说它很醒目呢？因为我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能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块

0: 在咱们保护区里面常见吗？
1: 不是常见的，这是一种珍贵的一个植物，生长在就是高海拔高山草甸里面。
0: 而且它生长的这个位置非常的陡，我们一路上就是沿着这个山这样爬上来的。现在回看我们这座山的形状，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是怎么爬上来的。而且它真的太醒目了，我们在这么陡峭的山坡上在行走，其实没有太多的精力关注周边的环境，但是我们刚才就在走下面这条路的时候，一抬眼就能看到它。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是它生长的这个姿态非常引人注目，当这些草都是这样，尤其是在阴坡嘛，它可能会枯萎一些，对吧？但只有它会非常的鲜艳，非常的坚挺的长在这里。
2: 红景天是一种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长在海拔1800米至2700米的高寒无污染地带，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特殊的适应性，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是一味用途广泛的中草药。随着海拔的上升，温度和降雨量也随之发生变化。另外，由于这里的土壤不像低海拔地区的黑盖土那样肥沃，薄薄的一层土壤下面就是坚硬的山体，因此雪岭云杉的生长周期会逐步变慢，树的高度也矮了许多。又艰难地行进了半多小时，终于在天黑之前，我们到达了露营地。
1: 总算到了，到了！
0: 天哪，终于，终于到了！我看一下，哦，现在时间已经马上就要10点了。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的海拔是3160米，看那边就是我们刚才翻过的高峰，最高的地方海拔有3800米。哇，太有成就感了，终于到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了。
2: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行进，终于到达露营地。再次见到巡护队员们时，摄制组成员都非常激动。巡护队员们骑马先行到达了露营地，当我们到达时，他们已经支好帐篷，生好火，眼前这样的温暖画面也令我们扫去了一身的疲惫。
0: 我们今天的晚餐呢，可以吃热乎乎的泡面，啊、
3: 还
0: 有馕，
3: 还有肉一点。
0: 还有肉是吗？伙食还挺好的。
2: 我们露营的地方叫卡拉马拉卡伊，当地语言中是黑帽子的意思。这时夜幕降临，脑海中回想着翻越高山、穿行林海的场景，再次感受身边的这份宁静。身上的疲劳仿佛都已消失，这个天山深处的难忘夜晚也成为我们这次行程中的一份珍贵记忆。夜宿天山，欣赏绝美日出风光。
0: 刚才是一点粉色的光芒，现在已经变成金色的了。
2: 荒原之上，繁衍生息，神奇土地书写坚韧的生命传奇。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雪岭清风，天山翡翠，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第二天一早，天边泛起微微的红色，薄薄的阳光穿透云层，将远处的山顶勾勒出一道金色的轮廓。在海拔3000多米的卡拉马拉卡伊，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天。
0: 哇，早上6:30我们起床了。哇，昨天晚上在这边睡着，这个气温真的是和平原上相差非常的多，冷的睡不着觉，大概到凌晨3-4点钟才睡了一小会儿。现在月亮还在天上。

0: 挂着呢，昨天看到的时候是在这边，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明亮。现在早上这个气温也还没有回升过来，空气湿度还挺大的，所以一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外面的空气带来很舒爽的这种感觉，虽然有点凉，但是清清爽爽的。
1: 走出帐篷，空气中带着淡淡的青草味道，眼看太阳就快钻出地平线，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处山坡上，趁着出发之前欣赏一下天山日出。
0: 艾尔肯，我们来啦，看看，哎呀，还没有冒出山尖啊，马上了，哦，真漂亮，刚才是一点粉色的光芒，现在已经变成金色的了。哇，这儿的视野真好，这么多大山都直接尽收眼底了。这一层一层雾蒙蒙的全都是山，是吧？哦，站在我们这个位置，这些山好像都差不多齐平的那种高度，一层一层的向外推开。
2: 对，最后面那一层那是高山。咱们这一条线从东往西这一块，嗯，就是那拉提山。
0: 啊，那拉提山
2: 靠南边的。
0: 哇，这真的是大自然造就的不规则又和谐的美啊！

0: 层峦叠嶂的山间晨光乍起，一轮红日穿过云层，从山的那头慢慢爬升上来。云雾渐渐散去，我们要开始一天的工作。尼斯派克将队员们分成三组，分别去棕熊饮水点、雪豹观测点以及北山羊观测点布控红外相机。为了可以拍摄到更多的内容，我们摄制组也兵分两路，记者邱莹随尼斯派克前往饮水点，另一位摄影师则跟随前往北山羊观测点布控的巡护队员，试着捕捉北山羊的身影。
1: 我们现在呢，要跟着这个倪科长去放置棕熊，拍摄棕熊的红外相机。然后没有想到的是，其实就在我们帐篷住的这个湖的对岸。但是我们要过去了的话，是要沿着这个山坳这样转过去，才可以到达那个地方。
0: 晨光下，我们的露营地被周围的群山包围着。这里四面环山，一汪池水如翠羽般镶嵌在山谷之中。走近看，晶莹清澈的湖水平静得几乎没有一丝涟漪，仿佛一面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绿油油的山坡。这个湖没有正式的名字，当地人习惯叫它库克库勒，青色的湖的意思。尼斯派克告诉我们，这里是附近最大的水源地，野生动物经常来这里喝水，拍摄到野生动物的概率比较大，所以要在这里架设红外相机。在岸边不远处，我们就发现了一串棕熊的脚印。
1: 这一个是大的棕熊的脚印，那为什么是两层？这个是小的。
2: 这是小的，它跟着后面的，然后它压着的。
1: 哦，
2: 这不是。
1: 这样的脚印，这个应该是前掌的脚印，
2: 对
1: 吧？
2: 对，它那悠哉的跟着妈妈，乱跑。
1: 在这儿一圈啊。
0: 根据脚印大小，艾尔肯推断这是一个成年棕熊妈妈带着一只幼熊来湖边喝水留下的脚印。按照脚印的清晰程度判断，这些脚印应该是一周内留下的。
3: 离那个棕熊活动的角度特别好，这个，所以嘛，我们搬到这个地方。
1: 啊，直接能拍到他们在这个范围里面喝水是吧？啊，整个这个范围都能拍到。
3: 对。
0: 画面拍摄到的是一只三四岁的棕熊，顽皮地冲向镜头，一掌拍飞了红外相机。
3: 这个也拍到，它20米。
0: 这次巡护员还特意在红外相机的固定绳上压上了重重的石块。红外相机采用网格式安装，通常一个网格是3公里到5公里见方。遇到野生动物出现较多的地方，安装也会更加密集。这时我们听说另外一组摄影师在远处的山坡上，并且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4: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

0: 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正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0: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导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3: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1: 没动地儿啊？
3: 没有。
1: 怎么发现了他们？
4: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4: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4: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5: 不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这边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5: 就不会，
1: 就一定是会在一起。
5: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2: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1: 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6: 草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5: 对。
1: 哇，真的很肥壮。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2: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他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多是上坡为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5: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就是5到7只、8只这样的。
2: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2021年，北山羊由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调整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北山羊保护等级的降低，不仅意味着北山羊种群数量增加，更意味着北山羊栖息地的广泛恢复，能够重新适应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这时已近中午，我们按照原路返回管护站，再次欣赏沿途的风景，在我们心中又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1: 再次回到出发的地方，就代表着我们这一次的深入西天山之行就要在这里画上句号了。这次的行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穿过了峡谷，走上了高原，也攀登了绝壁。我们在雄伟的日出中而起，在璀璨的星空中入睡，我们看到了西天山如此壮美的风景，也看到了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这对于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位成员来说都是非常珍贵和难忘的记忆。
2: 荒原之上，繁衍生息，神奇土地书写坚韧的生命传奇。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雪岭清风，天山翡翠，正在播。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依天山，南濒伊犁河，隶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霍城县，坐落在伊犁河谷西北部。这里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多种可能。在县城北部的荒漠草原，就生活着一种世界性珍稀濒危动物四爪陆龟。
2: 像咱们那个四爪陆龟啊，就在这种地方就比较容易被发现，因为它喜欢在这种沟壑然后比较缓的地方。它一般生活会在生活在那种向阳坡，然后但是它休憩的时候会在咱们这个向阴坡
3: 茂密的根系下面然后就是拨拉一个洞出来，就是把自己的下半身埋在这里面，
4: 隐蔽性特别好。
2: 对，
1: 因为保护区所在区域夏季气温较高，气候干旱，植被大都枯黄，所以四爪陆龟会选在湿度大一些的沟底活动。这里植物种类丰富，食物也更充足，所以在沟底见到它们的机会更多一些。
4: 所以它的活动范围其实不大的。
2: 对，它的活动范围可能是在咱们这个方圆这个500米以内。
4: 500米。
2: 它一天的活动量。
1: 我们沿着沟壑一路寻找，并没有发现四爪陆龟的踪迹。周小梅带我们直接走向山谷里的绿洲。这座山并没有多高，从山顶走到山谷也就十来分钟，景观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条由泉水汇聚而成的溪流沿着山谷缓缓流淌，滋润着绿洲，野花绽放，草木葱茏。如果不是走过那片荒漠，可能一下子感受不到这片绿洲的美好和珍贵。
4: 哇，这个谷底的景色和上面差别太大了，有一个很清晰的分界线啊。
2: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保护区里面的世外桃源。其实这里面你看，像这种，这个地方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四爪陆龟居住。我觉得应该这都是它喜欢吃的东西。这是咱们当地的野苜蓿。
1: 野苜蓿，豆科苜蓿属植物，一般会生长在山顶。这种植物喜湿，只会生长在沼泽或河流边。
2: 这是那个野苜蓿的花这个我们人也可以吃，它陆龟也吃。
4: 吃
2: 什么部分呢？你把它抽出来以后，它会吃叶和吃花，咱们吃这个花你把这个揪出来，
4: 就这个白色的部分是吧？
2: 对。
4: 哇，好甜啊。哇，像吃一种蜂蜜一样。
2: 对，
4: 很清甜的那种感觉。
1: 曾经山谷里人类活动比较频繁，四爪陆龟极少下来。随着保护区的建立，周边居民陆续搬迁出去，这里已经鲜少有人类进入。最近几年在山谷里也发现过陆龟活动的痕迹。
4: 那像这个龟它是不需要喝水的，它来到这边主要就是取食，
2: 它主要就是以咱们这个植物植物的水分早晚进食。我们这儿会有反潮，早上会有露水，它就是通过露水来吸取它一天的水分，它不会直接饮水。
4: 哇，虽然现在处在一个荒漠当中啊，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水，有了这个小绿洲，马上这个温度，体感温度也都下来了。
2: 对对对，
4: 很清凉的
2: 感
4: 觉，感
2: 觉到清凉那种。
1: 保护区成立之初只有200多只四爪陆龟，如今数量已经增长到1300多只。对于古老的陆龟来说，只有保证数量的增长，才能实现物种的延续。我们跟随周小梅来到坐落于保护区石岩区的管理站，这里不仅生活着工作人员救助回来的四爪陆龟，还能见到人工繁育成功的小龟。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为四爪陆龟建的一个人工的繁育沙丘，主要是为了让它进行交配。我们打造的一个就是人工进行交配然后产蛋的一个环境。
1: 按照陆龟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工作人员都会把它们放到沙丘里活动。
2: 都在这儿呢，你看，
4: 这后面几只啊？
2: 这后面还有
4: 这么多只。
2: 对，
4: 整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灌丛，在这边的话比较阴凉，是吧？这个是多大岁数的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吗？
2: 这只龟

0: 哦，
1: 它的年龄就在30岁左右。我
0: 哇，原来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1: 对。
2: 四爪陆龟也叫草原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极危等级，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并且只有这一种分布于中国北方干旱区。
0: 好
1: 你看
0: 健硕。
1: 它的四爪，
0: 嗯，
1: 一二三四，它每一个爪子的都有四个趾，
0: 嗯，
1: 四爪陆龟，也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四趾，
0: 嗯，
1: 啊，其余的陆龟是有5趾。
0: 我可以拿一下它吗？
1: 可以。
0: 四爪陆龟的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
1: 根据体积和它的年龄，体重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本身它的壳就比较硬、比较厚、比较重。
0: 这个壳特别的厚。
1: 对。
2: 四爪陆龟的趾尖没有蹼，不能游泳，只能在陆地上穴居生活。一般成年雌龟的体型比较大。最大个体全长能达到40多厘米，重量10公斤左右，弧形隆起的背部格外显目。灰黄色的背甲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形成保护色，有利于在荒漠草原上活动。
0: 怎么判断它的年龄啊？
1: 它的年龄就是根据专家说的，就是按照它龟身上的这个纹路，
0: 嗯，
1: 你可以依次往上数。这是让1、2、3、4，一条一条往上数，数到它的龟背这儿，
0: 嗯，
1: 也就是说它推算它的年龄就可以推算出来。
0: 一条就是1岁的
1: 对，
0: 意
1: 一条就是1岁。
2: 四爪陆龟的背甲一般由35片左右的盾片组成，每一片上都印刻着一道道条纹，记录着陆龟所经历的岁月。头部和四肢都附有厚厚的鳞片，便于它们在沙中刨坑挖洞。陆龟是非常抗干旱的动物，但同时它也很惧怕阳光，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迅速寻找阴凉处躲避。
0: 应该是目标是这个植物了，是不是？哇，走得好快，感觉特别怕热的那种
1: 感觉。你看，像这种沙质的软土，
0: 嗯，
1: 你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两道脚印。
0: 哦，留下了很
1: 对
0: 清
1: 对
0: 晰的
1: 对，
0: 两条这样脚印，
1: 基本上就是前肢画过去，后足就跟着。
0: 所以这也是它行走的这个步态，它是这样拖着自己的
1: 它是
0: 这个后腿
1: 这样
0: 在
1: 走
0: 的，
1: 然后后面两个是跟着的，前面两个是滑着的。
2: 四爪陆龟爬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一些，特别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它们找到草丛后会一头扎进去。只要外边有干扰，它就不会出来，甚至直接开始刨坑休憩。
1: 你看
0: 了吗？哦，哇，这一只和这个图里面融合，
1: 这一种就是四爪陆龟的洞穴。你看，其实它是没有洞口的，把自己嵌进去，其实就是嵌进去。它不是说是把自己挖一个洞，把自己埋进去。
2: 四爪陆龟在野外夏眠时使用的就是这种临时洞穴，洞口向阳，深度较浅。能让陆龟迅速感知外界的温度变化，但是冬眠时气温较低，它们会把自己深埋起来，一般洞的深度能达到1米以上。挖好洞后，它们就会在里面睡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出来活动。通常雄性会先出来寻觅雌性。
1: 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雄性龟，
0: 嗯，
1: 它的尾巴特别长。会从这后面啊弯到一直弯到后腿，
0: 嗯，
1: 咱们雌性龟就到这儿就完了。然后你看它的前肢啊，如果它的前肢如果全部进来，
0: 嗯，
1: 它的后肢就会在外面。
0: 哦，
1: 如果它的后肢进去了，它的前肢就不得不出来，因为它的这个壳里面的含量还是有限的。
0: 嗯，我摸它的这个爪子，其实它的这个鳞片是比较坚硬的。
1: 对，这个也是用来防沙，因为它在沙土里面。
2: 陆龟的天敌主要是猛禽和一些小型食肉动物。如果很不幸遇到时，他们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尽量缩进龟壳里。毕竟速度和力量比不了，耐心还是可以拼一下。陆龟的一生都极有耐心，脾气平和，大敌当前也不急不躁。唯一会使它起急动粗的行为就是抢夺配偶。
1: 他们在争抢那个交配对象的时候，
0: 嗯，
1: 他会把对方的鼻子咬出血，爪子这儿可以咬出血。
0: 这么坚硬的地方可以咬出血？
1: 对，可以咬出来。而且在他交配的时候，每个公龟的脖子上基本上都会挂伤。嗯，
0: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抢，
1: 对，
2: 四爪陆龟通常到10几岁才性成熟，雄龟比雌龟更早成熟。完成交配后，雌雄陆龟也不会一起生活。雌龟会寻找一块向阳的土坡挖坑产卵，产完卵后用沙土遮盖起来，接下来

0: 老龟能否出壳并存活下去，就要听天由命。
1: 那像这个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外壳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吗？
2: 颜色不会发生太多变化，主要是它的一个外壳老化和它的皮肤老化，就是它年龄增长的一个最大特征。你看它的年龄要比它大，它的皮肤你就可以感觉到老化。
1: 它有蜕皮，有一点蜕皮的这种现象、
2: 而且它的条纹要比它的要多。这个也是它一个年龄的一个特征。
1: 像这个龟它的这个寿命可以达到多少年啊？
2: 平均寿命是在70至80，其实跟咱们人类的寿命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可能会长寿，会活到120或者130。
0: 如果陆龟的卵没有被其他动物偷食，幸运地存活下来，它们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需要60天至100天的时间自然孵化。破壳后的小龟软弱无力，它们在土里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来。在自然界，小龟的生存完全靠自己自强不息。在保护站，雌龟产卵后，工作人员会立刻捡拾起来，送进孵化器中进行人工孵化。
1: 这里面这个小龟好可爱啊，这个是多大年纪的？
2: 这是出生20天左右的。
1: 哇，好小好可爱，它还在这儿吃叶子呢，正。
2: 对，因为这是早上的第一波喂食，所以它吃的也比较好。
1: 感觉胃口特别好，这嘴角还有菜叶子。
0: 刚孵化出来的小龟把卵黄完全吸收后，工作人员才会从孵化箱底取出来，放到一个装有少量水的盘子里。小龟会先饮水，2-3天后才开始吃东西。
1: 等于现在才刚刚开始吃菜叶，没几天。他们这个食物就是一直是这种菜叶子吗？还有其他的吗？
2: 我们也会喂一点龟粮。
1: 他们这个体型原来刚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吗？
2: 刚出壳的时候它是身体头和脚属于一个曲状的。
1: 曲状弯着的。
2: 对，弯着的。然后它出壳了以后它会渐渐的伸直。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小到咱们那个一般的电子秤它撑不出来，应该是在5到10克之间。
0: 四爪陆龟是古老的脊椅动物，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2亿年之久，历经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龟种之一。而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太少，对它的保护也才刚刚开始。荒漠草原是草原的极限状态，这里气候干燥少雨，植被种类也很有限，但它依然为像陆龟一样的荒漠动物提供庇护。这片远离海洋的神奇土地上，书写着繁衍不息的生命传奇。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前来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现在请大家提问。新华社韩方。
1: 发言人你好，新华社记者提问。对于国务院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希望大陆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以及维持现状的台湾主流民意，不设前提与台民选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现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状。中华人民共

0: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的完全享有和行使对中国的主权，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我们愿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交流对话，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下一题，人民日报江玲。
1: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对于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党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文化和认同上的实质台独，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万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无论赖清德和民进党变换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亲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台湾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台独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我们一起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行径，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下一题，总台海峡两岸，小玉。
2: 谢谢发言人。总台海峡两岸记者提问：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党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众所周知，民进党是长期主张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独政党。1991年10月，

0: 民进党用修改党纲的方式，把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写入党章，这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台独党纲。该党之后通过的多份决议文，虽然在表述上做了一些伪装，但从未放弃分裂国土的主张。民进党在台湾当权的各个时期，总是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是台湾发展的最大危害，是走不通的绝路。民进党应认清形势，顺应民意，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停止阻挠破坏两岸关系。下一题，参考消息，
1: 参考消息提问。对于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联系机制停摆十年，陆委会称停摆原因是大陆设下不可接受的政治前提，是对方要求停摆。请问对此有何评价？谢谢。
0: 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正是在这一政治基础上，两会开启协商谈判，签署的一系列协议，两岸同胞都从中受益。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对话协商的政治基础，这是两会对话协商停摆的根本原因，也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下一台，总台小叶。
2: 谢谢犯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5月24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星河浩荡，逐梦苍穹，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0: 这边吧。厦门卫视小平。
1: 新华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近期网友创作的致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歌曲《五二零分手快乐》在两岸网络爆火，很多网友表示歌词中“苦日子每天过”、“分手快乐”、“再见清德”等内容，道出了岛内民众对赖清德两年来倒行逆施、苦不堪言的心声。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我听过这首歌，也注意到网友的吐槽式改编，歌词鲜活生动，充分反映了网友对赖清德上台两年来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引发许多台湾民众共鸣。希望赖清德多一些民生福祉的考量，少一些政治操弄与私利盘算。下一题，中新社杨斌。
2: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近日表示，因为受不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每周都批评赖清德而快被烦死了，引发两岸网友议论，认为此言论是清楚台独走不通而导致的情绪失控。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谢谢。
0: 真理越辩越明，理屈才会词穷。民进党发言人的情绪性的表达，充分暴露其理不直气不壮。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必将遭到两岸同胞与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坚决反对，搞台独终将身败名裂。下一题，东南卫视班浩。
3: 谢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日前呢，福州推出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受到岛内民众的关注。那请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谢谢。
0: 5月22日，福州市即在第26届、第27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上发布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两批20条先行先试政策，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聚焦台胞及马祖居民呼声大、需求广、迫切性高的领域，推出了含金量更高的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并在第28届海交会上发布，包含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融台科技交流合作，提升福马小三通通行便利等三方面，共10条具体措施。政策发布后，受到广大在融台胞及马祖居民的广泛好评和欢迎。第三批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在融台资企业的发展，使福马同城生活圈更加便利，为台胞及马祖居民在落实同等待遇、提升同城生活便利化、拓展大陆市场、融入大陆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进一步深化融台渔业合作、两岸标准共通和推进涉台园区的发展，有利于加速同城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和福祉增进。下一题，看台海博创。
4: 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儒学。

0: 圣地好客山东旅游推介展览近期在2026高雄夏季旅展上开幕，多位台湾民众在活动现场表示，通过影视剧了解了山东，向往赴大陆旅游，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文化交流是促进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桥梁，影视作品是增进两岸同胞彼此了解与情感连结的重要渠道。齐鲁大地文脉悠长，作为中华文明与儒家文化发源地，孔子、孟子等先贤在此诞生，积淀下深厚的人文底蕴。山东山水风光秀美多姿，泰山雄踞五岳之首，崂山沂蒙山景致奇绝，黄渤海海域辽阔绵长，黄河奔涌入海，造就罕见的黄蓝交汇胜景，大运河古韵流传，济南群泉灵动秀美，山海河湖各有风情，这里民俗精彩纷呈，非遗记忆源远流长，四季节庆热闹非凡。位列八大菜系之首的鲁菜，风味地道，淄博烧烤、德州扒鸡等特色美食，鲜香诱人。山水人文，风物美食相融，尽显山东独特魅力。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山东，来大陆走走看看，用自己的眼睛发现大陆的美好。下一条，四川日报代理。
2: 谢谢发言人。四川日报封面新闻记者提问：近日岛内极都政党喜乐岛联盟发表公开信，表示愿意在台人治台、高度自治获得明确法律承诺条件下调整该党根本立场，考虑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框架，参与两岸统一协商进程。此举引发岛内舆论关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两岸中间统一也必将统一，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同台湾各政党团体界别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的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下一题，台海时刻，萧峰。
3: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新媒体记者提问：近日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在福州举办，大会发布了加强海峡两岸工业合作的倡议，引发两岸产业界的关注和好评，请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谢谢。
1: 5月21日，以工业链两岸携手共荣景为主题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在福州举办，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大陆十家工业联合会或者叫协会，围绕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数字赋能、开拓海外市场和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等五个方面，共同发布加强海峡两岸工业合作的倡议。倡议提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趋缓，关税上调与贸易政策充满不确定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市场竞争激烈，海峡两岸工业界应秉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携手发展的理念，积极推动对话与交流，促进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共同发展。我们鼓励支持两岸工业界把握“十五五”发展机遇，深化两岸产业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打造

0: 更具韧性、更加安全的两岸产业链供应链，携手推动两岸产业蓬勃发展。下一题，香港经济导报，宝华。
1: 谢谢发言人。香港经济导报近日提问，我们注意到有报道称，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订后，美国宽皮干等农产品进口关税从原来的35%调降为10%，引发岛内业界不满。有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事前事后都未与岛内农民沟通，根本是卖农求荣。请问国台办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所谓对等协议，实则是美国对台湾的经济产业的霸凌清单，是民进党当局无底线贵美的卖台契约，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罔顾台湾民众福祉，将台湾变为美国产品倾销地，这种卑劣行径背离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损害台湾产业和民众的切身利益，必遭反噬。下一题，台湾网。
2: 发言人您好，中国台湾网提问，请您介绍近期两岸交流的活动和情况，谢谢。
0: 近期两大陆各地举办的丰富多彩的两岸交流活动，在经贸交流方面，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建福州举办，设置成果展示发布、经贸产业对接、福马先行先试三大平台，举办10多场交流活动，发布刚才我提到了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3批政策。活动的规模，参会台胞台商的人数均创新高。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在深圳举行，除在主会场设置台湾馆外，邀请18家台湾优质文创品牌厂商参会，同时设置分会场，举办设计共塑、数字新生主题沙龙等活动，为两岸创客搭建互动平台，助力台湾青年在深圳追梦圆梦。5月20日，深圳市举办金融驻台活动，再生台企、台资金融机构、深圳台商协会代表等近100余位台商与深圳券商机构座谈交流，共同探讨搭建两岸正银企三方协同合作渠道，助力台企更好借助大陆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文化交流方面，5月23日，第36个全国驻藏日，全程守护、融合绽放，陆台残疾人艺术交流汇演在福建厦门举行，展示两岸残疾人同胞的艺术才华和自强精神。5月中旬，2026闽南诗歌节在福建闽南师范大学举办，寿台北陆系交流活动在福建宁德寿宁县举办，邀请台湾北管系首次回乡交流，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两岸乡亲情谊。青年交流方面，第14届海峡青年会陆台青年同心同行活动在厦门举办，两岸青年围绕闽南文化与非遗技艺进行交流研讨，融汇海参共创未来，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分享会在厦门市海参区举办，通过企业参访加就业辅导加经验分享。

0: 形式，为台青在海昌就业创业提供更多机会及便利。5月24日，2026年张台棒协农家杯青少年棒球邀请赛暨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在漳州举办，两岸300余名青少年选手在竞技比拼的同时，开展了校园互动、闽南文化体验等联谊活动。下一题，凤凰卫视。
1: 谢谢，我是凤凰卫视的记者。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单车，只会让台独走加速败亡。
2: 发布会还在进行当中，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全媒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

0: 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
2: 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就能带好啊？
1: 那可不咋的，妈说了，说咱们家出了董鹏，都是你的功劳。
2: 妈可真能忽悠。
1: 妈还说了，妈说晨晨在这市里头买了楼了，你去照顾俩孩子也挺方便的。
0: 那倒是，可是董鹏是咱自己的孩子，那董兴我哪管得了？
1: 反正妈说你行，我看着也行。
0: 你是往外支我？
1: 我怎么能支你呢？要不是因为孩子，我能舍得让你走？
0: 哎呀，你行了吧？你累了，

0: 累一天了，快睡吧，快睡吧。哎，
1: 活不比你累。你说这陈玲，怎么就突然巴结上秋兰了？你看啊，又是买衣服，又是陪考，又是住宾馆，又是吃大餐的。
0: 没有三分力，谁起大五更啊？看着吧，总有用着秋兰的地方。哎。
1: 那他是想让秋兰帮他带动心，
0: 不可能。他心里什么时候有过孩子？
1: 明白了。都是你不对。你要不把秋兰抬起来，能吗？他有千条妙计，
0: 咱有一定之规。捂紧钱包，谁都干没辙。
1: 捂紧钱包。
2: 喂，哦，定下来了。哦哦，好好好，谢谢啊。哎，
3: 丽儿，我兄弟说董欣升学那事儿办下来了。那好啊，回头我们去看看你兄弟，也谢谢人家。就光带钱不太合适吧？
2: 再弄点大哥的那个绿色小礼袋。哎呦，我那兄弟啊，从来不收东西。那就把钱给你，你去安排吧。
3: 那这样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办事我放心吧。行，
2: 那你呀，把那心眼放在肚子里，我保证给你办的板板正正的。
4: 行，你突然
2: 给我弄点水。啊，行行行，马上。喂，哎，你干什么去啊？我就跟你说话呢。
4: 哎呀，你不就过来过去那几句老话？
2: 告诉你啊，咱千万不能让二林去市里陪读。陈明啊，那是故意把二林支开的。你赶快把二林找回来，我跟他说。
4: 陈玲病的事情你能搬过来啊？
5: 搬不过来也得搬。
6: 我没骗你吧？这不能骗你，你记住了啊！谁骗你我都不带骗你的。哎，爷，我爹呀！哎呦呦呦呦！
4: 你别说话啊！
5: 二林，
4: 二林，
5: 我在外村打麻将呢。
4: 嗯，
5: 咱村还不够你打，跑外村去干什么呀？
4: 咱村打的不行，我上外村玩来了。你说怎么什么事儿？
5: 哎，你是在打麻将吗？
4: 我是在麻将馆的呀。你这打麻将怎么没一点动静啊？
3: 妖姬。
4: 哎，怎么还有女的？
5: 嗨，哪个麻将馆没女的？你敢说什么事儿？
4: 你妈找你说点事儿，你赶紧回来啊！
5: 那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哎呀，你打完这一圈就赶紧回来吧。
3: 行，
4: 我还有两圈，打完我就回去啊。怎么了？我妈让我回家，说找我有事儿。
3: 那就赶紧回去吧。
4: 我没跟你密够呢。
3: 讨厌。
7: 二林哥，
4: 嗯，
7: 你答应过过生日的事儿，可不许慌啊。
4: 二哥什么时候骗过你？还得等一段时间。
7: 斌子，哎，你们三家的都装完了，完了啊！这个呀是最后一袋，说出来吧，我挣了这个数，光菜呀，就比往年一年都挣得多。哎呀，还有这一片苞米呢，哎，5块钱一穗，估摸着我还得挣这个数，这个数！天哪，这绿色种植能赚这么多钱啊？
8: 啊，
7: 可不是咋的。
9: 你啊，光看我们挣钱了，也没看我妈多少累，流了多少汗。
10: 王叔说这话没错，从岗子上拉下沙土，把中国西瓜的地啊，也要盖上30公分厚，一丘一冬呢，
11: 那比竞争打工要强啊！在工地上干活不照样流汗吗？把老婆孩子留在家里边，还得受罪呢，是不是啊，兄弟们？
12: 是啊，
13: 是啊。
14: 哎，秋兰，我先在你这儿办个名，明年呀，我家也入社。
15: 行啊，
16: 入社。

0: 们都去找大林去，我这数钱呢，别弄岔了。
1: 大林在哪儿呢？
2: 是啊，大林在哪儿呢？啊，
3: 是
2: 啊，
4: 大林在那
3: 儿。这些地啊，去年种的都是西瓜，换过土以后啊，改种了玉米，又请了专家指导，这地儿啊，现在挺给劲儿。
0: 这玉米长得真不错，你们还真没白费劲。
5: 哎，这块地就不是绿色玉米了吧？
3: 啊，这是外地人种的普通玉米，这一打眼就能看出来。
5: 这间隔呀，还是有点太小。这种玉米种子呀，爱生虫子，离得又这么近，一旦起了虫灾，肯定连累咱们。眼看公司就要检测了，那可就有麻烦了。最好啊，能自成一体，隔离带呢，设得远一点。
3: 嗯，这得一步一步来呀。今年看我们挣钱了，明年就有绝大多数的农户啊，他们都会抢着入社，即便入不了社的，他们也会以土地入股。
6: 小赵，
5: 嗯，
6: 这样，你回去啊，跟蒋总说，有绿色种植园的项目就赶紧定下来，自己呀、啊、也早点到位，这庄稼一上场啊，就要整地清屋了。
5: 好，就按蒋总上次来定的份额算，公司出800万，大林出200万，你们赶紧把钱筹到位啊。
6: 没问题啊。乡上有100万的贷款指标，我都给大林了。
3: 我那100万是现成的。
6: 你代表公司，大林代表农户，我代表乡政府，咱们今天就在这儿撒手定妥了，谁也不许反悔啊。
5: 我一个小助理可代表不了公司啊，您跟蒋总说吧。
6: 你是蒋总的干将，你就代表他了。
5: 干将也没有同学劲啊，让大林跟蒋总说说。
3: 你是公司的人，你代表的是公司方嘛。
5: 公司方定的规则是双方投资啊必须同时到位，因为公司跟大林是合伙人关系，可不是雇佣关系啊。
7: 公司管营销，大林管生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双方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
6: 没问题啊，大林
3: 啊，
6: 你有问题吗？
3: 没问题，没问题。

0: 咋的了？
1: 哎，啊！听说你要去市里陪读，
0: 就这事儿啊？那房子都装修好了呀。
1: 陈玲也去啊？
0: 他不去，我自己去，他得盯着这边工程啊。
1: 那董鑫住校不行吗？
0: 哎呀，自己家有房子住什么校啊？你把他自个儿扔学校，那不得闯祸啊？
1: 那你愿意去吗？
0: 我愿不愿意去不都得过去吗？你把他自个儿扔城里边，那不得上天啊？
1: 要去啊，你和陈玲一块儿去，要不去呢就都在家。
0: 说那个不现实。
1: 二林呐，你和陈玲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有些话呢我也不能说得太白了。
0: 你这说话跟老干部似的，您这话还不白啊？那您再说白点我听听。
1: 去市里陪读的事儿，那不是你干的事儿，你得和陈玲在一起，处处在一起。
0: 那还处处在一起，那能行吗？那董鑫一个人的市里边，那怎么得有个人陪他呀？
1: 所以呀，我给你想了个办法，让你大嫂去陪读。
0: 我大嫂？
1: 嗯。
0: 那人家能愿意吗？
1: 包在我身上。
2: 乡长，慢走啊！
3: 乡长，大林
4: 啊，
3: 赵助理、王乡长都跟你说啥了？嘿
5: 嘿，等秋后庄稼上场以后啊，咱们这儿就有好戏看了。绿峰公司打算投入一大笔资金，在咱们这儿建这个绿色种植园。到明年这个时候，咱们这儿的庄稼就全是绿色的了。
6: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3: 喂，妈，我在地里呢。
5: 来来，先进来。
3: 啊，快了，快了。
5: 要是种植绿色的，首先
3: 啊，行，
5: 把这个受过污染的
3: 我这就回去啊，
5: 我拉出去。

0: 好土拉进来，换一仓土，这才行的啊！
1: 哎，小兰，谁呀？
2: 妈让我回去一下。
1: 那你回去跟妈说，就说爹这一笔钱呢，我又定了。
2: 你不说爹早就答应咱们了？
1: 答应是答应了，这钱这事儿，不装到自己口袋里头，能踏实吗？
2: 行，我一定跟妈说啊。那我回去了。
1: 回去吧。我跟你们说啊，咱要是入了合作社以后啊，这就和以前单
3: 位
1: 不一样了。
3: 快到晌午了，一会儿把大家都拉回去吃饭吧啊！哎，我
4: 不吃饭，不吃饭，不吃饭，
3: 去吧。
1: 咱们入了这个合作社以后啊，要遵守合作社的规矩。这个合作社呀，它以前单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既然咱们是发展这个绿色种植，就一定要严格遵守啊绿色标准啊，
5: 肯定遵守。
6: 妈说了啊，说董鑫要上市里边上学去，要不然咱俩都过去，要不然咱俩谁也别过去。
2: 董鑫上市里读书没人陪行吗？
7: 妈说大嫂陪着。
8: 你妈什么意思啊？
7: 我哪知道啊。
8: 哎，这还越管越多嘞。行啊，他要愿意管我让他管，把那100万
9: 借给我，
8: 爱怎么管怎么管。
7: 怎么又提这茬儿呢？这不刚消停一阵儿吗？
8: 哎，我挣了钱你们家没落着好是吧？
7: 陈玲，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钱钱的？
8: 哎，我一天到晚不想钱你怎么活呀？哎，你挣钱去，你腿不好脑子还不好，那怎么着？你挣养我，你挣钱，我不说钱了，行了吧？真行啊你。
7: 行吧，你自己决定，自己定吧。
8: 哪儿去啊你？哎，赵林，嘿，长脾气了。
2: 妈，
10: 哎呀，这么快就来了？
2: 那是啊，妈的话，这不就圣旨吗？
10: 跟哪学的油嘴滑舌的？
2: 不用学呀。妈在我心里啊，就是圣母、皇太后、老佛爷。嗯，
10: 那行吧，那我可就要下旨了。
2: 您说啊，老佛爷。
10: 哎，那个，大林跟不跟你说去市里陪读的事儿啊？
2: 啊，说了。啊，
10: 怎么，不愿意去啊？
2: 没有啊，不是不愿意去，妈。人家绿丰公司马上就要往咱们这儿投资了，东大边那片地要全部都改造。你儿子接这么大的任务，我不在能行吗？
10: 人家大公司改造土地，那不得靠大型机器改造啊，还能像你们似的靠出蛮力气啊？
2: 妈，这您都知道啊，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啊。
10: 咱家不是有个卸任村主任吗？咱村发生的事儿啊，我保证最先知道。
2: 妈，那咱家卸任的村主任有没有跟你报道，您儿子要接一项重大的任务？
10: 什么任务啊？哎
2: 呀，这个任务啊，还得有请老妈帮忙。哎呀，
10: 你就别嘴玩抹角的了，说。
2: 想接爹妈那100万。哦。
10: 行，只要你答应去市里陪读，这都不是个事儿。
2: 妈，您现在越来越有心机了，求您办事您还提条件了。您把我支那么远，您大儿子要是变心了，把我给踹了可怎么办啊？哎呀，
10: 这可不是说的啊，别人我不敢保证，就我大儿子，我敢打保票。这一辈子他也干不出那种事儿来。
2: 行，妈，您的话我可记住了，以后有事儿我得找您。
10: 你放心，包在妈身上。
2: 哎，大林，人呢？
1: 都没来，人家好意思来吗？
2: 你看你，
1: 妈找你干啥？
2: 还能啥事儿？

0: 陪读。
1: 是啊，你说妈把二林跟陈玲往一块儿捏，怎么就把咱俩往两下分呢？
2: 怎么话一到你嘴里头就不是味儿了啊？妈是那意思吗？是不是？妈的意思就是那个……
1: 哎呀，我知道，为了他两个宝贝孙子，是不是？
2: 是。对了，那借钱的事儿，你跟妈说了吗？
1: 说了，妈说只要我答应陪读，借钱100%没问题。喂，陈玲啊，刚准备吃饭呢。啊，那行，我吃完饭过去啊。
3: 你说这打林一家人，都是这搂钱的耙子，都能挣钱。
4: 你说这好事可不让大家赶上了，
3: 这就叫命呀！啊，庄稼人没这个命。
2: 对对对。
5: 哎，老主任，
6: 你俩这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4: 这不说你们家的事儿吗？怎么这好事儿全部让你们家给赶上了？
6: 哦，什么事儿啊？
5: 这市里大公司啊，要出资建绿色种植园，听说那老总看上你们家大林了。你那大儿子将来可就是大人物了。
4: 这陈玲啊，又在张罗修路的工程。
6: 那玩意儿能挣钱吗？
4: 什么叫能嘛？把那个“马”字去掉，就一个字儿，能。听说这工程下来，能种笔大树。
5: 哎呦，听说这陈玲啊，马上就要融资了，3万5万不嫌少，10万8万不嫌多，利息可是当月结算呀。老主任，你是不知道。这个快腿啊，他那点养老钱呀，全搁那儿了啊！什么抽的、喝的、玩的，那全是利息钱。
6: 你俩聊吧。
7: 哎，来啦！磨磨唧唧，怕才来啊！
1: 这大中午的，你也不让我歇会儿啊？
7: 哎呀，动动更健康嘛！你看人家后面那踢毽子，踢好着呢。
1: 啥事儿啊？
7: 哎，董鹏。考那重点大学有谱没谱啊？
1: 他自己说考得挺好，谁知道啊？
7: 那就挺好。哎呀，这考上大学之后，将来你们用钱的地方就多了。
1: 是。哎呀，我这不还琢磨着说，看能不能找点啥事儿干，赚点钱。
7: 你去给人打工去啊？
1: 不然咋办？
7: 你给人打工能挣多少钱啊？我就给你算算吧。你看这董鹏将来读完大学，他学习成绩这么好，怎么也得考个研究生吧？读完研究生还得来个博士、博士后啥的，这得多少钱？哎，这些钱啊，说实话，他都是小钱。董鹏将来在城里读书，那不得在城里谈个恋爱、安个家什么的，怎么也得在城里置办套房吧？你算算，这房得多少钱？哎，你知道现在城里房多少钱吗？
1: 多少钱了？
7: 如果是在北上广，
1: 几百上千万呢。
7: 你要上咱们县城，
1: 怎么也得几十上百万吧？哎呀，那么多钱。
7: 所以啊，大嫂，我给你想了一个快速挣钱的方法。
1: 啥办法呀？
8: 那修路的工程，林老板拿下来
1: 了。你现在跟林老板合作了？行啊，那林老板也不差钱啊，人为啥要跟你合作呀？
7: 是不差钱儿，可是这个工程啊，它是从咱们村儿起，所以他缺一个本地人可以帮他把方方面面的关系给他打通了，而这个人就是我。
1: 这倒是，你们这工程干下来能赚多少钱？
7: 在城里买个房，那是一点问题没有啊。
1: 那你这说的这些，跟我有啥瓜葛呀？
7: 怎么没瓜葛啊？
8: 我可以带你入股啊，
7: 到时候咱俩一块儿分红利，拿着红利去买房啊，你一套我一套，咱俩当邻居。
1: 入股？我哪有钱入股啊？
7: 老爹那儿不是有一笔钱呢吗？
8: 你让我去要老爹那笔钱，你也太高看我了，怎么可能呢？
7: 哎，什么叫我高看你了？冯秋兰同志。
1: 董燕儿用过老人的钱了，
7: 我也用过，只有你没用过老人的钱。老爹可是之前经常跟我说，哎，陈玲啊，以后再有什么赚钱的机会，你想着点你大哥大嫂啊。 哎。

0: 现在机会来了，我可想着你了啊。哎呀，
1: 没想那么多。
0: 你是不是怕我大哥阻拦啊？你要是怕我大哥阻拦，我给你想好了，先别跟他说，咱俩先把这事儿给办了，等到时候钱一揣兜，买完房大哥住进去了，他啥话都没有，信我的吧啊。
1: 这事儿太大了，你容我想想。
0: 哎，你想想吧，反正这个工程起之前投资必须得到位，过了这个村儿
1: 可就没这个店了。
2: 爹，你去哪儿啊？我送你啊。
3: 哪儿也不去，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啊，行，上车吧。哎，
0: 爹，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3: 我听说呀，你要承包一个什么公路建筑什么的。
0: 是。
3: 能成吗？
2: 应该问题不大吧。爹，这个公路建筑啊，没有你想的这么神秘。那些搞工程建筑的那些老板认字还没我多呢。
3: 哎呀，那得投入多少钱进去啊？
2: 这肯定是投资越大回报越高呗。
3: 陈玲儿，爹想跟你说句实话。
2: 您说。
3: 你要是搞土地呀，爹支持。你要是把土地踢了，去搞什么工程啊、建筑啊，我100个1000个不赞成。这个人呐，他不能样样都行，是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农村人呐，就在这土地上去挣点小钱得了。
2: 爹，实话跟你说吧，那些城里啊搞工程建筑的大老板，基本上都是农村的。我真觉得他们不比我强，他们就是敢想敢干啊，有机遇。哎，就是那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啊，
3: 陈玲啊，你在咱们崖沟村这也算首富了，是吧？你看咱们村这土地最多的是你，第一个穿貂的，第一个开上汽车的，第一个在城里头买了楼房的。都这样了还不知足啊，还要去折腾那什么建筑啊公司啊。
2: 爹，您这个呀就是典型的坐井观天。
4: 要是有机会，我必须带你上外面去见识见识什么叫
2: 穷穿貂，富穿棉，大款穿休闲。
3: 哎呦，哎，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2: 哎呀，爹，你说咱不缺胳膊缺腿的，凭什么咱不比呢？你说这些做工程的这些有钱人，他们凭的是什么？不就是机遇吗？现在我成龄的机遇来了，爹，你说我能放过吗？
3: 那你准备投多少钱入股啊？
2: 这没有个300万，人家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3: 我的妈呀，300万，到哪儿整这300万去？
2: 爹，您手里那100多万，你留着干什么？您拿出来投资。
3: 大夫，大夫，我先把话说明了啊，你搞土地我支持，你大哥搞绿色种植我支持，其他的我一毛钱都没有。
2: 你把钱投给合作社，你不怕打水漂啊？
5: 哎呀，我这品呐品呐都品了1年了，终于品出味来了。你大哥他干的这事儿啊，确实有前途。
2: 哎呀，爹，不用你的钱，人家是乡长抓的项目，又有商家投资，用得着咱们自己投钱吗？
3: 你又错了不是？公司他精明得很，怕你大哥不尽心，要风险共担。人家公司啊掏了800万，你大哥他就要担200万。王乡长那儿呢，贷款支持只有100万，都给你大哥了，但还有100万的缺口。我不给他，谁给他呀？
6: 这个
2: 那儿，那儿，那儿，搬那个。
3: 这个。

0: 在这儿呢。等，赶紧把帽子戴上，别遮着你。
1: 哎，你们放风干啥呀？
0: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生物灭虫。你找我干啥？
1: 哦，你猜，陈林找我干啥？
0: 干啥？
1: 他要承接公路工程。你没看他那样，雄心勃勃，两眼都冒光。
0: 陈林这个人啊，胆子大，主意正，这也没啥奇怪的呀。
1: 接工程就接呗，还非要把我也拉进去。
0: 把你拉进去？
1: 啊，
0: 你也不是干那个的料啊。
1: 说的就是。所以啊，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拉我入伙是假，想让我帮他一块儿拉老爹那笔钱倒是真的。
0: 哦，这么回事啊。那你们跟他说那一笔钱我要用了吗？
1: 我没说，你看他满怀希望的让我帮他，我要跟他说了。
0: 行了，他要是再跟你说，你就直接告诉他，就说这一笔钱呢有主了。
1: 实话实说呀。
0: 可不实话实说呗，瞒他干啥？

林哥，不好了，他们喷的是高毒农药，咱放的胡蜂都给药死了，啊，就在那边呢。

0: 停下！停下！停下！哎呀，停！干什么呀？我们这喷药呢。
1: 我知道你喷药的，你喷的什么药啊？
0: 你管我喷什么药呢？
1: 喷的是不是高度农药？这种高度农药不能用在农作物上，你知不知道？
0: 你是不是闲的？咱们都是农民啊，你种你的地，我种我的地，我在我这块地喷什么药，你管得着吗？
2: 不准喷！
3: 不准喷！
0: 你喷的高度农药既不符合标准，又违反了规定。我们那边都是绿色种植，你说我该不该管？我们就不受你管，怎么地？喷，接着喷！
2: 不要喷！
4: 你给我把这猪圈压出去！
5: 赶快给陈总打电话，叫他找人摆平这事儿。
6: 好嘛，感情你们连扣都做好了。
7: 陈良，不是，真不是。你大哥这辈子就是跟那个绿色种植干上了，
6: 八头牛都拉不回来。我们就想种地，也不会干别的。

0: 干别的不行，你们就好好种地呗，干嘛非得跟我抢爹那笔钱呢？
1: 不是，我们不是要建绿色种植园吗？
2: 大嫂，
0: 你们不是有公司投资，又有政府无息贷款吗？哎，你说你们还偷哪门子资啊？这不是摆明了找茬跟我对着干吗？
3: 没有，真的没有，绝对没。
0: 喂，
4: 陈总，
5: 大林说咱们这农药是高毒农药，不让喷了。
2: 不是凭什么不让喷啊？
0: 喷！我的地，我爱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
2: 直接给我喷。
5: 好。陈总可说了啊，加足马力，接着喷。
6: 不行，不行，
7: 不行，不行，不能喷，
5: 让开，
7: 不能喷，不能喷。

0: 喷的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农药。陈总，陈总，不讲理，仗着人多，把他车给扣了。
1: 谁啊？谁扣了我们的车？
2: 陈总，他们喷的是农作物严格禁止的高度农药，对农作物
1: 严格禁止，这事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就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我们种庄稼就得喷农药，不喷农药就要长虫子，长虫子收成就不好，收成不好，你们吃什么喝什
3: 么。
4: 陈玲，咱做人做事不能不讲道理吧？
3: 高毒农药和普通农药是一回事吗？你不要偷换概念，在这胡搅蛮缠。
5: 你少跟我们这儿讲大道理，想堵死我们的路，你们也不掂量掂量。
4: 嫂子，我们养蜂，他们喷药，到底是谁在堵谁的路啊？你，
1: 大哥，咱俩可是一家人，你的事儿啊，我这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往下压，可是怎么到我这儿你就三番五次的找我的茬呢？你是真不拿我陈玲当回事儿啊？
4: 陈玲，你说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我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儿了，还得求你帮我往下压呀？
1: 我问你，你那片地盖的土是哪儿拉的？
4: 西坨子荒丘啊。
1: 荒丘谁的？
4: 公家的。
1: 知道是公家的呀？你们报批了吗？有合法手续吗？没有合法手续，随随便便去拉公家的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非法取土，这是违法的，这是目无国法。哎呦，
6: 真的就是拉土的，那个山坡，还有那边那个山坡，
7: 生活这次得力呢。
8: 不，陈总，话不能这么说吧？您别有的说没的也说呀，这谁远谁近，您还不明白啊？
1: 哟，这时候知道谁远谁近，有的说没的说了。我实话告诉你们吧，这个非法取土啊，一方土怎么也得罚个2块3块的吧？你们算算吧，这么大一片儿，这20万都不够罚的吧？还有你们这些政府干部都是怎么工作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你们管的还挺来劲，给你们什么好处了？说，
9: 陈总。绿色种植是咱们乡里抓的重要农业项目，各个方面我们都应该给予支持。
10: 哦，那乱挖这。

0: 新黄历你们也支持是吧？行，我现在就给国土局稽查大队打电话，我还就不信了，还没人能管得了你们了。哦，喂，是国土。哎，
1: 等会儿再拨。
0: 差啥呀？差啥？差他是我大哥，差他替你们管了妈又管爹。哟，他对你这么无情无义，有点亲戚的意思吗？
1: 还替他压事儿。 他什么样我不管，可我陈玲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2: 陈玲，既然你还没忘了咱们是一家人，能不能不向着外人欺负自己人呢？
1: 不能。老姜是我招来的客户，他种的就是我的地，在这个地盘上，我陈玲必须罩着他。

0: 说你这瓜子嗑的人心都烦呢，你心怎那么大呢？你还有心思嗑瓜子？
1: 人嗑个瓜子又怎么的了？
0: 哎呀，你说这个陈玲啊，他咋就跟大玲过不去呢？外人还没管呢，他都给撅腾出来了。
1: 哎，那呀是大林啊得罪人家了。其实陈玲呢没往真处捅，去吓唬吓唬他。
0: 没往真的地方捅，他也够呛啊。
2: 你说他喷那些高毒农药，
0: 咱养那些吃虫子的胡蜂，那能好吗？
1: 哎，那叫冰火难同炉。大林也是头一回啊，他就帮着那老核桃抓投机贼，二回呢又帮着养鱼户铁子出头作证，这回倒好，不允许那包地户喷药。你这不是得罪他吗？
0: 那他霍霍人，那怎么大家都得闭眼就不说话呀？
1: 哎呀，那些包地户那都是他的客户，你得罪了包地户，不就断了他的财路吗？

0: 去哪儿？
1: 我去哪儿你去哪儿。

0: 还闹心吗？
1: 能不闹心吗？你就说，那土是公家的，地也是公家的。我拿公家的土盖在公家的地上，这玩意儿能叫犯法？
0: 改明儿好好打听打听，实在不行就找王乡长补个手续呗。
1: 关键的时候，咱还得依靠政府啊。谁呀？这么晚了？
0: 是啊。
1: 爹。喂，爹。
2: 大玲啊，二林出事了。
1: 咋了？
2: 你赶紧起来吧，我跟你妈马上到你家了。
0: 怎么了？
1: 二林出事了。
2: 哎，
1: 爸。
2: 大林。
3: 大林。
2: 秋兰。
3: 爹妈。
1: 二林怎么了？
2: 走走走，
0: 怎么了？进屋。
1: 进屋。二林他到底咋的了？
4: 孽障啊，孽障啊！
2: 大林，来，这个拿着，不管用多少钱，只要人没事就行。
0: 快去，
1: 秋兰，你跟着我去。
2: 快去啊！
0: 快去，快去吧，大林，快去吧。
1: 走。

0: 他把百姓温饱扛在肩上，为民是他做事的起点。他把荒岛一寸一寸变绿洲，利民是他追求的根本。他把廉洁和实干落在地上，扎根人民是他践行一生的信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把丰碑立在人民心中。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福建东山，每逢清明，百姓总是先祭古公，后拜祖宗。这位被东山人民铭记的古公，就是曾在这里担任县委书记的古文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称赞他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是四有干部的楷模。他以不制服封杀，就让封杀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遍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封杀，让海岛变了模样，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一向德政，十万民心，他用14年的坚守回答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政绩为谁而树？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他把荒岛变绿洲，把人民放在心头，把丰碑立在民心深处。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全岛248平方公里的土地，森林覆盖率仅有0.12%。狂风一起，海沙蔽日，天昏地暗。年复一年，13个村庄被黄沙活活吞没，1000多间房屋被埋得只剩屋脊，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1950年5月12日，东山岛解放。古文昌担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初来乍到，人还没站稳脚跟，古文昌就一头扎进了沙窝子里。看着百姓在风沙里苦熬，他心里清楚，治不住沙，说什么都是空的。共产党人来到这里，就是要救民于苦难，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治沙只是第一步。可肆虐的风沙是东山岛的百年难题。在东山县陈城镇胡塘村的大路边，有一块明朝地方官吏所立的治沙碑刻，碑文上写得清清楚楚，沙灾有多凶，该怎么治。可写归写，立归立，到头来没有一任官员真的把沙治住。碑还在，风沙也还在。面对这样一座世代苦难的海岛，古文昌吃不香睡不稳，翻来覆去的想，做梦都在琢磨，这沙到底怎么才能治住。
1: 但是我们是共产党，有办法，大家共同来想办法。所以从此他就为这个事情操劳啊，白天下去搞调查研究，晚上回来整理。我们那个时候到11点以后就没有电灯啊，点蜡烛，点煤油灯，他那个房间的灯光亮到1、2点。
0: 白天跑过的沙丘，走访的农户，到了深夜都会到这一盏煤油灯下。古文昌伏在桌上反复整理琢磨，治沙的思路在一笔一画中逐渐清晰。
2: 古文昌看到东山百姓吃不好穿不暖，心里面是不踏实的，是寝食难安的。这个就是心系百姓的这样一种情怀，就是共产党人树立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一个起点。
0: 1952年，古文昌担任东山县县长，把治理风沙列为政府工作重点。

0: 但治理风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千难万难。要治沙，先要了解风沙。古文昌决定首先测绘出岛上的沙丘分布图，为此他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动员开展沙荒调研工作，并成立了一支沙荒调研队，开展野外沙丘测绘需要大量专业设备，可当时县里几乎一穷二白，古文昌动员大家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硬是拼凑起测量工具：一条当尺子用的牛绳，一根既能当测量基点还能当手杖用的竹竿，和一面标记定位的小红旗。就靠这三件原始工具，古文昌率领沙荒调研队在全县400多座山头上开始了艰难的测绘工作。冬季的东山岛飞沙走石，大风呼啸，狂暴的风沙抽在脸上，扑进眼里，灌进耳朵，连站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如此，每次测绘古文昌都会走在队伍最前面。
1: 古文昌同志当时是亲自担任这个沙湾调查队的队长，就带着这些人走遍了前线每一座山头，每一座沙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感受一下东山风为什么会这么大。
0: 古文昌深知，不从实际出发，不按规律办事，只会事倍功半，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和同事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沙丘上，几乎踏遍了东山岛大大小小412座山头，把一个个风口、一座座沙丘的位置详细记录，最后绘出了准确无误的沙丘位置图。1955年，古文昌任县委书记后，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实施造林治沙。他与县委班子认真讨论，集思广益，最终提出筑堤拦沙、搬土压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等治沙方案。有了方案，说干就干，古文昌发动全县干部群众齐上阵，首先实施筑堤拦沙。古文昌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组织了一场万人大会战，筑起了39条2米高、10米宽的拦沙堤。可是好景不长，拦沙堤坚持了不到一年就垮塌了。一招不成，古文昌又采用搬土压沙的方案。大家把耕地里的泥土一担担挑出来压在沙滩上，可大风一吹，散沙依旧铺天盖地。前两个方案的失败没有让古文昌气馁，他紧接着又执行第三方案，种草固沙。可精心播下的草籽，不是被大风吹走，就是被风沙掩埋，几近枯萎。此时造林防沙成了古文昌最后的希望，他发动百姓植树造林，但凡适合在海岛栽种的树苗都要尝试。然而大家先后栽种的10多个树种、10万余株树苗都没活下来。
1: 从54年一直到57年，3年的时间，我们东山共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这个治沙造林运动，但每次都归宗于失败。所以

0: 当时这个干部群众的一种吩咐呢，说我们东山这个是鬼地方，神仙都难治。
1: 八次失败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做几个立竿见影的项目，修几条路，盖几栋楼，远比治沙省力，也远比治沙容易出彩。

0: 那些表面热闹的工程经不起风吹，更经不起老百姓的打量。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他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古文昌和同事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深入调查，却迟迟未能找到最佳方案。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1: 1957年，报纸上登了一个广东电白这个地方海边种木麻黄成功。哇，他古书记一看高兴得不得了，既然电白可以成功，我们也会成功。啊，不久林业厅就下了一个文件，就说木麻黄可以种。哇，他赶快第一步就先安排养木麻黄。
0: 古文昌立即派技术员前往广东电白学习取经。不久，技术员带着3捆木麻黄树苗回来了。古文昌如获至宝，一把抱住了树苗，他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于是带着一丝期待，古文昌和技术员们为种植木麻黄开始了新的尝试。
1: 他每次下乡都要不是走路就是雇人家单车工会啊，也不方便，要浪费钱。本来很早他就要求学，啊，就是大家不愿意让他学。为什么？40多岁，怕他摔下来以后骨头摔断了不好。1957年学习单车，就用我那部送信的18寸的摔了一下，吓坏了，赶快就去拿那个15寸的，学会了，学会以后他方便了。公家买一部车给他，他整天到处走，到处了解情况。
0: 学会骑车的古文昌下基层的次数更多了，这辆单车也就成为了书记专车。在田头，他与农民席地而坐谈生产；在村社，他和同事卷着土烟唠家常。对于自己的专车，古文昌更是爱惜有加，一回家就上锁，一有空就上油，擦拭个不停。
1: 公司非常分明，公家这部车给他儿子给他拿去踩，回来以后一画像不得了，给他骂得要命，以后不准你拿这个车去坐。这个是公家划给我工作用的，你们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车。
0: 古文昌骑着专车走访了数不清的农户，终于动员全县干部群众在海滩上种植了木麻黄幼苗。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县委向全县发出号召，上站秃头山，下站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一时间，白发苍苍的老人，稚气未脱的学生，怀抱婴儿的母亲，全县百姓全部出动。在古文昌带领下，东山百姓将对生存的渴求化作高涨的热情，在海岛东南的飞沙滩上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古文昌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寄予厚望的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遇到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大部分树苗就这样被冻死了。 种树之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

0: 开的难题。就在这时，有群众告诉谷文昌，白城村栽种的幼苗里竟还存活着九株。谷文昌高兴万分，马上把正在县里参会的干部全部拉到木麻黄树边，兴奋地说道，木麻黄在这里能种活，在别处也一定能种活，有九棵就有900棵、9000棵、90000棵。在经历倒春寒之后，谷文昌提议先建立造林试验小组，在探索中逐步摸透木麻黄的生长规律。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试验，试验小组总结出6大技术要点，使栽种的技术问题迎刃而解。
1: 有的东西它就是得种到土里，你才能知道它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因为科学也不是一下就成功的，科学也是经过反复的失败、反复的实验。所以这个科学决策和正确政绩观里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久久为功，对吧？一届接着一届干，你久久为功了，浅功将来也会变成显。你的浅功就是给老百姓的这种长远的利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0: 从九株幼苗里，谷文昌刨出了一条生路，那不是运气，是一个共产党人认准了道，钻进去了，死磕到底的结果。谷文昌不急，他沉得住气，一颗一颗的试，一年一年的等，种树如此，为政亦如此。真正经得起掂量的政绩，从来不是立竿见影的喧闹，而是交给时间的沉默答卷。谷文昌带领群众苦战多年，眼看着技术难题一个个被攻克，一个新的障碍却又横在面前。植树造林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连年失败已经消磨了群众的信心。如何把人再次发动起来？谷文昌没有急于开会动员、上墙贴标语，而是静下心来做了一件事，到群众中去摸清他们的顾虑和期盼。他明白，喊口号管不了几天，真正管用的是让老百姓看到盼头、尝到甜头。随即他根据东山实际拿出了一套让群众真正受益的政策。
2: 当时为了刺激大家多种树啊，就制定了一些政策，其中一条叫做国造国有，国家造的国家有，社造社有，火造火有，还前屋后种植归个人所有。
0: 政策的分量不在文件上，在群众心里。这套政策一出台，全县百姓的心思活了，劲头也足了，原来观望的双手纷纷拿起了锄头。谷文昌深知，任何事业都离不开群众的根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老百姓得了实惠，自然愿意跟着走，这不是动员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谷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在沙滩上，在苗圃里，在荒坡上，从早到晚，处处都有谷文昌那永不疲惫的消瘦身影。这一次，他终于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谷文昌和技术员们发现，木麻黄在下雨时成活率最高，他们当即决定，下雨就是命令，全县干部群众要像部队备战一样，随时做好种树的准备。

0: 从此每逢雨天，广播里就会马上播出植树造林的紧急通知，古文昌和县委班子便会第一时间带领全县军民上沙滩爬山丘。在植树造林的日日夜夜里，古文昌随身带着一把小锄头，看见歪倒的小树就扶起来，看到树底下干涸就培土浇水，他在用每一件小事带动百姓造林护林。经过14个春秋的辛勤劳动，古文昌带领全县军民在东山岛先后植树9万多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了绿色外衣。在总长14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牢牢缚住肆虐千年的沙灾。
1: 古文昌同志最核心的政绩观就是为民造福，他在东山县工作期间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样的毅力和魄力，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一步一个脚印，把一座荒漠化的孤岛建成一座海上绿洲，让老百姓啊脱离了苦日子啊，也为后来的发展呢打下了基础。古文昌同志以实际行动啊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诠释了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这样一个真谛。
0: 古文昌兑现了他对东山人民的承诺，他描绘的蓝图变成了现实，昔日的荒岛变成了国家级生态线，游客从四面八方来感受碧海蓝天。可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他的身体，
2: 看到病床上的父亲已经是骨瘦如柴了，当时他也是诊断为食道癌晚期了，因为他当时身体太虚弱了，要增加一点抵抗力，给他当时一个针剂叫人血球蛋白，当时他说这一针要200多元的时候，他摇了摇头说还是不要了，我这现在这个病打这个也没用，还是不要打了，打了太浪费，想给国家节约点资金吧。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古文昌停止了呼吸。1989年，东山群众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亲手建起的赤山林场。每逢清明，百姓都会自发来到古文昌陵园，祭奠这位为他们造福的共产党人。古文昌在东山不仅制住了风沙，还留下了22座水库，数百个大小水利工程，至今仍在造福东山百姓。如今东山成为国家级生态县，全岛绿化率超过94%，全年空气优良率99.5%。古文昌用一生回答了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这三个核心问题。他的政绩观根在百姓，本在作为，魂在恒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古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

0: 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脸正三境界，你看狮子脸者有三：见利名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名界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
2: 嗯
1: 啊，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
2: 嗯，
1: 第三种就他廉。
2: 哦
1: 啊，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
2: 嗯，
1: 就对于那些腐败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银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

0: 可以上重则100庭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瑾却认为儿子不为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丹城遭玉月，笑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明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出于天气原因，原定27号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
2: 特朗普写道，鉴于可能出现恶劣天气，内阁会议将在白宫举行，原定的内阁戴维营之行将推迟。当天稍早时候，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的在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将参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纽约邮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会议将讨论本届政府近期取得的成就，包括在经济和小企业领域取得的胜利，消除欺诈工作组的成果，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最新进展。纽约邮报同时指出，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据美媒报道，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只去过一次戴维营，便是在同年6月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几天前。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路透社指出，此前美伊双方均曾表示已在一项初步协议上取得进展，该初步协议旨在全面结束敌对行动，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行。消息人士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的问题。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3: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

0: 意在借机向相关中东国家施压，为以色列谋求利益，但得到积极回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1: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沙特消息人士25号对沙特阿拉伯电视台说，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巴基斯坦国防部部长阿西夫26号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并称巴方不会接受任何与其基本理念相冲突的协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指出，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因回避巴勒斯坦建国、巴以冲突等问题而深受部分中东国家质疑。德新社等媒体认为，特朗普试图将美伊协议与所谓亚伯拉罕协议捆绑兜售，以期在中东地区强化以色列与其盟友的势力，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遏制其长期发展。美国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所海湾地区专家安娜·雅各布斯表示，对海湾国家而言，其国家安全因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而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而特朗普竟然还希望这些国家感谢他，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中东问题知之甚少。比利时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管阿里·瓦埃兹表示，特朗普捆绑兜售策略不过是用一个幻想取代另一个幻想，即从迫使伊朗屈服到假装一份脆弱的协议能奠定新的中东秩序。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公告说，这些船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声明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在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另一方面，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以一些美军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军官员还说，美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油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
0: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外交政策败笔。
3: 米尔斯海默表示，当前美国正承受双重压力，一方面是来自国际和美国国内经济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以色列及其游说集团的巨大压力。在米尔斯海默看来，时间恰恰站在伊朗一边，而非美国。他认为，美国发起的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巨大的败笔。
4: When is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New York, a year or two ago, commissioned some diplomatic historians,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ians, to assess what was the greatest foreign policy blund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ever made. This is obviously before the Iran War. And they concluded that the Iraq War in 2003, which you and I know all about,was the greatest blund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ever made. I think this decision to attack Iran on February 28th will far outdistance the Iraq 2003 war as the greatest foreign policy blunder the United States ever made.
3: 美国前驻北约大使达尔德26号在美国政治报网站发文表示，这场与伊朗的战争再次证明了美国的战争方式行不通。达尔德表示，美国总是在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情况下变速诸。

0: 伊朗的军事行动都证明了这样行不通。达尔德同时表示，美国此次对伊朗的战争或许是美国二战后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静华。好的，陆博，美国总统对伊朗浓缩铀的最新表态展现出缓和与开放态度，虽然分歧仍然存在，但谈判出现微弱利好信号，博弈进入深水区。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到德国焦点的消息，协议内容没有超出外界猜测。 美伊协议框架悄然浮出水面，内容没有超出外界猜测，包括暂停军事对抗、恢复霍尔木斯海峡正常运行、重启石油出口，后续再慢慢谈伊核和导弹问题。眼下以色列的选择不多，事实上，如果没有美国情报和后勤支持，以色列单独对伊朗动武、打击伊朗纵深目标的能力不够，对伊朗威慑力分量骤降。 美伊对此都心知肚明。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更像是一份框架性降温安排。文章称，美伊围绕协议框架的博弈中最关键的核问题，实际上已经被暂时搁置，双方更倾向于先推动停火与危机管控。分析认为，当前围绕协议的谈判更像是一份框架性降温安排，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和平协议。 分析指出，对于白宫而言，当前谈判的核心逻辑并非立即解决所有矛盾，而是部分缓解经济压力和政治窘境。西班牙《先锋报》的消息，如何处理浓缩铀是关键障碍。文章指出，导弹问题与黎巴嫩局势未被真正纳入当前框架协议。整体来看，美伊磋商虽出现一些进展与缓和迹象， 但现阶段更接近于危机降级，距离真正解决冲突仍有较大的距离。目前如何处理伊朗境内的浓缩铀仍然是协议能否真正落地的关键障碍。围绕铀浓缩保存地与期限、材料处置方式等议题，美伊之间仍在拉锯。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以色列时报的消息，美利长反复折射自身困境。 文章指出，尽管美伊有望在近期就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达成初步共识，但长期的战略互信缺失依然使和平前景充满不确定性。谈判不仅暴露美国在军事施压与国内政治日程撕裂下的困境，更凸显美伊之间较难调和的深层矛盾。美国政府在 战术层面的立场反复与自相矛盾折射出极限施压无法转化为绝对政治成果的尴尬现实。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卢博。好的，谢谢静华的分享。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中方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 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一是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更强引领力；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展现更强行动力； 三是重振国际发展合作，汇聚更强动员力；四是重振全球治理平台，塑造更强执行力；五是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培育更强生命力。中方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推动了联合国事业。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 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
1: 当地时间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后，现场回答了媒体提问。王毅在谈及中方对推动化解当前伊朗局势僵局的看法建议时表示，中国一直在为化解当前冲突而努力，我们认为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必须得到保护，航道安全以及能源基础设施必须得到保障，核不扩散体系的规定必须得到履行。当前局势的关键是美伊谈判，我们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的积极斡旋，也支持美伊各自做出的努力，希望当事方坚定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大地。再来看到，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2: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说，他们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以色列军方27号表示，一枚从黎巴嫩发射的火箭弹落在以色列一处空旷地带。此前，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了警报，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称，以军正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根据以色列总理府一份声明，内塔尼亚胡说，他和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已指示以军强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25号晚，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力度。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6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奥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座居民楼被击中，当地消息显示2人死亡、10人受伤。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陆博。欧洲、亚洲多国近日接连发声，批评以色列拦截、扣押并嘲讽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员的行径。一场跨国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最后竟演变成充满暴力与争议的国际风波，一起来看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印度快报的消息，以官方言行颠覆大众认知。带着善意奔赴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多国志愿者被以军粗暴对待，不断爆出的惨痛经历颠覆大众认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对双膝跪地的被扣押人员肆意嘲讽，包括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马来西亚在内的多国谴责以方行径，多国召见以色列外交代表以示抗议。欧洲理事会主席表示震惊，称相关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再来关注到加拿大广播公司，一场人道主义与强权的对峙。文章称，

0: 全球坚韧船队试图用船桨撬动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以军在国际水域对该船队实施拦截，这是一场人道主义与强权的对峙。公海上的法律边界早有定论，2024年国际法院已就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长期占领发表意见，认定占领违反国际法。分析称，既然占领本身是非法的，那么以色列自然也不拥有封锁加沙水域的权利。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德国之声的消息，以色列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如果说海上拦截是这场对峙的法律与政治开端，那么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的言行则将风波推向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另一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制裁或惩罚以色列在中东实施的一系列暴行。以色列在中东多国眼中已经成为残暴不可控风险的代名词，国际形象严重受损。这可能是近年来以色列最被国际社会孤立的时刻之一。最后呢，我们来看到法国《费加罗报》，外部强权庇护缺乏有效制衡。以色列官方近期被批评为残暴嚣张，核心原因在于其极右翼主导的执政联盟在加沙战争及地区冲突中采取高强度军事行动，系统性蔑视国际人道法。多年来，以色列在美国的外部强权庇护下，极右翼势力做大，虽然国际社会对其行为多有谴责，但缺乏有效制裁，其行为缺乏外部制衡与规范，形成有罪不罚心态，助长嚣张与傲慢姿态。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金华。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投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相关法案持续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2: 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也有分析指出，高市内阁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
3: なんとかその会見のきっかけを作ろう、こじ開けよう、穴を開けようと。ということで緊急事態条項ということで大変なことが起こった時には一時的にその国会の機能を内閣に任せるということにしていこう。本当の狙いは国が今極めて重大なところで戦争を目論む、戦争の機会をつかむ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ているので、例えば今回の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についてもそこと結びつけて考える必要があって、戦争に反対するということを言う人を探って探し出して、それを処罰して抑圧して、そして戦争政策をさらに前へ進めていく、その道具として国家情報局にしてもスパイ防止法にしても登場している。この日本の国内にもそういうことを懸念する人というのはいます。
1: 日本民众26号晚在日本国会周边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4: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集会参加者手里有拿着这样的牌子，不要监视国民，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反对。这里写的是对于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反对。大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对于相关法案表达反对和不满。
3: それだけ多くの人たちの意見が、反対の意見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を政治家は本当は知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でそれにやっぱり応じて強行採決なんかやっちゃいけないと、そう思いますね。それだとやっぱり戦前と同じような、ね、間違った、軍国主義の社会にもう一度なってしまう可能性が非常に強いですよ。だ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を私たちは憂いてますね。

0: だからそういうふうにならないようにやっぱり一人でも多くの人がここに来てもらうと。
1: 生活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に時間を使ってほしいんですけれど、今本当にこれが必要なの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ね。
2: 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をやめてくれ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もう 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のとか、あとはあの勝手にあの殺傷武器の輸出を始めてしまったこととか、この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今ナフサが足りてない状況なのに戦争する準備ばかり急いでやっているっていう状況で、こちらの国民の生活が全然守られていないっていう状況がこっちのすごいあの腹立たしいです。
3: 据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25号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此前在4月18号，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本月底与新西兰、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方会谈。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日本舆论批评，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同于参与和加剧国际冲突，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把日本变成战争国家。近日有日本媒体报道称，高市阵营在此前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众议院选举中委托制作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这一抹黑门持续发酵。26号高市早苗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再次被提问质询，他依然对此进行了否认。日本东京新闻评论称，抹黑门可能会影响高市早苗首相职位的正当性。
4: ブログの中で高市事務所では秘書は代議士の了承がなければ陳情や依頼を勝手に処理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そうです。何か問題が起きたときに私は知らなかったと言いたくないと、こういうふうにもブログで書かれてました。今回は私は分からない、知らなかったで済まそうというんですか。
5: 週刊誌の記事の件については秘書が勝手にやったことと申し上げているのではなくて、秘書もそのようなことはしていないと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
6: 日本东京新闻近期发表社论，标题为首相高市早苗与抹黑视频，需要对相关疑虑作出说明。文章说，若高市阵营制作抹黑视频的事情属实，将关系到首相职位的正当性。高市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相信秘书，这样的表态被认为缺乏客观依据，此类行为将损害选举的公正性。如果高市在公众疑虑未消的情况下继续执政，可能动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高市首相也与其他自民党历任首相一样，为了自保而公然说谎，但最终谎言叠加谎言，导致局面无法收拾。如果大众支持这样的谎言政治，国家就完了。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宫本彻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连串证据不断浮现，使高市阵营的抹黑视频问题愈发受关注。这一问题已触及民主的根基，因此有必要尽快在国会中投入时间进行彻底查明与审议。
3: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向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
3: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该法案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该法案的通过意味着什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7: 好的，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会议的相关法案，那么标志着这个法案会正式的付诸实现，那么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会由此发生重大的转型。那么本质上啊，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那么从战后的被动防御以及分散化的情报运作，那么转向一个由首相直接统管，主动的来统筹搜集内外情报，拓展对外的情报谍报职能的这么一个非常激进的转向。那么这是日本啊突破战后的和平宪法的约束，推动再军事化的一个关键性的一步，而且是走向制度化的一种安排。那么这种法案构建起啊由首相亲自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来作为这个情报的最高的决策的中枢，那么下面有国家情报局作为具体的执行机构，从而形成一套啊一元化统合的垂直的情报体系。那么这就从法律

层面完成了情报的权利啊，向首相的全面的集中。因为此前日本的情报的一些职能资源分属于像外务省、防卫省、那么警察厅这些多个部门，它的权责相互交叉，统筹不足。所以高市政权是打着来打破这种桥坏分割的旗号，实际上实现一个情报的集权。而且新法案会赋予国家情报会议啊，强制要求各个部门。

0: 大权集中于首相的手中，极大的强化行政的集权。那么实际上就能为右翼保守政权来推进激进的安保政策扫清这种制度性的障碍。那么我想更值得警惕的是啊，那么新的法案明确将对外情报活动纳入了职责范围，这就使日本的情报职能从国内的安全向海外的军事安全领域来进行拓展。那么这与日本近年来推动的扩张性进攻型的防卫政策形成呼应。 这意味着日本将更加主动地介入国际安全事务，甚至可能在海外开展隐蔽的谍报行动。那么在国际层面啊，日本的这种情报谍报工作将重点针对亚洲邻国展开，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从而进一步破坏地区国家间的安全互信。那么同时，日本将这服务于日本在军事化的需要，会加剧地区的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的紧张。而且这一法案由于缺乏明确的监督机制以及情报活动的边界，实际上 就为日本政府啊滥用权力留下了隐患，因此啊，日本国内对于隐私权因此被侵犯，包括左翼和平反战力量被打压这种担忧啊，实际上在上升。所以这一制度性的转变啊，我想会深刻的影响日本国内的这种民主治理的生态。
1: 夏老师，我们也看到，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引发的隐私权被侵犯的担忧是持续发酵，日本民众对其反对声势声音高涨，加之近日高市团队的抹黑门事件，您觉得这对当下日本政局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的确啊，这个一个是国家这个情报体系的根本性的变革，再加上最近连日来高市团队对于党内竞争对手、在野党的一些政治人物进行网络的攻击、抹黑的事件不断的发酵，实际上正在对日本政局啊产生一个全方位的冲击。那么有可能成为高市执政的一个危机的导火索。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日本国内啊这种民众的反对声音其实是在不断的高涨。 那么连日来，日本民众自发在国会周边啊集会来抗议这个国家情报相关法案的要通过，那么批评高市政府试图来监视国民、侵犯隐私。那么这个再加上这个最近这个抹黑门的事件啊，共同导致了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在不断的下滑。实际上已经连续三个月出现下滑，而且每日新闻最新的民调显示，它的支持率已经跌到50%，较上任初期啊出现大幅的下跌。 实际上，他的这种执政的这种政治资本啊，也是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削弱。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在野党正在发起攻势，像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为首的这种中左翼的势力啊，正准备在国会发起全面的调查。那么，又指出啊，高市团队利用抹黑门来大规模的诽谤对手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严重违反了日本国内的选举法等基本的法律法规，这就会动摇日本的民主的根基。一旦调查证实 有选举舞弊的情况的话，他们可能会提出内阁不信任案，迫使高市内阁辞职。那么自民党内部同时也出现人心不稳，党内对高市早苗的质疑和不满的声音也在出现，这就影响到党内的团结。那么我想，如果他的支持率继续下跌的话，可能自民党内要求高市下台的声音啊，可能进一步的增多。当然，这个事件 这些事件的触发，其实也引发了日本社会对于政治伦理和权力监督的这种反思。那么高市团队啊，试图逃避责任的态度啊，也暴露出。那么高市这种诚信的严重缺失、法案缺乏监督机制，以及这些情报体系的变革啊，这系列行为相互印证，实际上加剧了日本民众对于高市政府啊，对于权力滥用的这种担忧。那么日本社会对于右翼政权的这种警惕啊，其实也在悄然的上升。那么我想， 那么如此发展下去啊，可能会影响到自民党在未来选举中的表现，甚至会影响到日本未来政局的走向。好的，谢谢
1: 夏老师深入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将目光转向韩国。 韩国首届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会议26号在庆尚南道镇海举行，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会议。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在会上汇报了韩国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这是韩国政府首次明确提出核潜艇研发方向的文件，包含获取、运作核潜艇的五大原则。安圭博表示，将推进争取1号核潜艇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下水的项目，以此为基础，争取30年代后半期将其部署海军。 核潜艇反应堆的燃料将使用浓度低于20%的低浓度油，为尽可能降低核燃料更换，将研发出可进行长周期运行的潜艇。核潜艇将在韩国境内研发和建造，并将利用韩国自主反应堆制造和造船技术。

0: 在核潜艇平台和推进系统方面，韩国政府将利用民间核能及造船领域积累的世界级技术，保障潜艇高可靠性和安全性，同时将在设计、建造、运用、维护、核燃料管理及退役等整个过程中，按照全寿命周期的角度进行开发与管理。韩国媒体报道称，韩国政府在建造核潜艇过程中，将坚定并透明地履行防核扩散义务，不以任何方式拥核，不开发核武，与美国紧密沟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携手构建安全措施系统，切实落实不扩散义务。另据报道，在当天上午举行的国务会议上，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加快军队转型和强军建设，包括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机技术，以及核动力潜艇这一未来国防力量核心战略资产。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7号表示，已投票通过此前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罢工风险暂时解除。
2: 27号上午，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公布内部投票结果，在参与投票的62616名员工中，近74%支持该协议。此次协议通过，结束了劳资双方围绕绩效奖金持续5个月的激烈争议，三星电子员工罢工风险暂时告一段落。上周，在韩国政府部门的介入下，劳资双方达成临时薪酬协议。当时，距离工会员工原定举行罢工仅剩数小时。近期，围绕绩效奖金差距，三星电子内部员工之间产生了矛盾。一些人认为奖金分配上偏袒了半导体部门员工。就在投票结果公布前一天，三星电子一个代表非半导体部门员工的工会已向韩国一家法院提交申请，试图阻止正在进行的临时薪酬协议投票。此外，这份临时薪酬协议还遭到三星电子部分股东的反对。公开资料显示，三星电子内部存在多个工会组织，他们有时会合作与企业抗衡，但也会陷入因利益问题分裂的局面。分析认为，由于三星电子内部不同业务部门业绩差异巨大，不同部门间如何协调奖金分配方案等仍存在不少矛盾。如果矛盾协调不顺利，罢工日后仍有可能出现。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面对国台办上周对赖清德就职2周年讲话的批驳，台陆委会妄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希望大陆不设前提与所谓台民选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对此言论，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表示，民进党当局是满口谎言，台独是枉费心机。
6: 国台办发言人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
7: 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6: 对于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讲话，有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对此，发言人表示，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
7: 无论赖清德和民进党变换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亲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台湾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

0: 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1: 上任两年来，赖清德一意孤行，大搞台独，导致危机加剧。大陆将其定义为两岸和平破坏者、台独危机制造者。台湾内部的在野阵营也对赖清德的执政表达了强烈不满。正如发言人所讲，赖清德妄图通过所谓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是自欺欺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赖清德近日发文声称，所谓捍卫国家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地删除台独党纲。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从未放弃分裂国土的主张，一直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
0: 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民进党应认清形势，顺应民意，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停止阻挠破坏两岸关系。
2: 美方近日表示，正暂停一项对台军售案，民进党当局表示将继续争取。赖清德还妄称，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的破坏者，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0: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3: 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以武拒统，注定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
0: 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走加速败亡。
2: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的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星河浩荡，逐梦苍穹，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2: 台湾地区9合1地方县市长选举将于年底举行。为赢得选举，民进党当局近期密集开出多张设伏支票，涉及育儿津贴、年金调升、军公教加薪。

0: 等多项重大支出。在野党及党内舆论普遍质疑，这些选举支票规模庞大，台湾财政早已经债台高筑，根本无力长期负担。
1: 随着2026年九合一选举日益临近，民进党当局为最大程度争取选票，接连抛出多项社福政策大饼。光是赖清德日前提出的0-18岁社会养政策，主张每月补贴每名儿童及青少年5000元新台币，预计社福支出规模就高达约2000亿元新台币。此外，年金修法拟将每月给付从4000元调升至5000元，预计需要860亿元新台币，比现行增加195亿元新台币。与此同时，明年军人、公务员和教师群体可能调薪突破4%。然而，外界普遍质疑，这一连串社福支出被大幅增加，台湾财政储备是否足以负担？
2: 那请问钱到底够不够？
3: 财政是在转好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有能力来支应。
1: 朱荣泰的说法遭到岛内舆论强烈质疑，有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的财政纪律备受诟病，台湾财政早已债台高筑。更令人担忧的是，民进党当局一面大开社福支票，一面却又大幅增加防务预算，这些代价最终还是由全体纳税人一起负担。
0: 近期，民进党当局不断被爆出利用执政权力与资源，通过采购、标案等名目图利绿油油。民众党更是揭发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苏贞昌创办基金会长期承接民进党当局及相关执政县市标案，累计近5000万元新台币，且多采用限制性招标的方式。25号，民众党在爆料，苏贞昌女儿苏巧纯过去投资的一家公司曾获利台湾发展基金会近2000万的投资，而苏巧纯的公司也曾承揽民进党当局各类标案。民众党质疑台当局标案沦为特定家族基金会的提款机，党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系统性的贪腐正严重掏空台湾。
1: 民众党爆料称，苏贞昌的女儿苏巧慧的妹妹苏巧纯2021年投资了一家新创公司，2022年这家公司就顺利申请到台发基金近2000万的投资，此后该公司因经营不善又向台经济部门申请了补助。而这并非单一个案，在苏贞昌任内，台行政机构对当时绿营执政的新竹市进行补助，苏巧纯的设计公司随即前去投标，并拿下新竹市政府700多万元新台币的标案。
4: 苏巧纯跟这一个，她是苏贞昌的女儿，是苏巧慧的妹妹。这件事情有没有让当时的所有参与审查的投资委员要知道？
1: 民众党指出，2020年7月，苏巧纯被曝承接屏东台湾灯会多媒体设计，并收受亲姐姐苏巧慧580万元及蔡英文180万元的政治现金案。当时迫于舆论压力，苏巧纯公开承诺，在父亲苏贞昌任内不再投标任何层级的台当局标案。但此后，苏巧纯的设计公司仍大量承接民进党当局各类标案。此外，民众党还揭发苏贞昌创立的超越基金会过去10年内累计拿下台当局高达4844.8万元新台币的标案，且拿到的台当局标案竟然全数都是不需公开竞标的限制性招标。民众党批评台当局标案不应成为特定家族基金会的提款机。
5: 苏贞昌有没有利益回避，而苏巧慧他也完全没有做到监督的责任。我要问大家，这样的一对妇女我们还能相信吗？
1: 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被爆出利用执政权力与资源，通过采购、标案等名目图利绿油油。先由岛内装修公司、协商、五金批发商、厨卫用品公司、水电行接连获得民进党当局高额房屋标案，再有连年巨额亏损的台电、中油砸钱换 logo， 并由绿营御用设计师屡次得标。岛内舆论批评，如今的民进党当局已形成权力、资源、利益的闭环，民进党当局系统性的贪腐正严重掏空台湾，剥削民生，成为台湾社会的巨大公害。
0: 再来看天气方面，近日安徽、江苏、湖北、江西等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引发地质灾害、道路受阻等险情，各地迅速响应，开展道路抢险、转移

0: 群众及灾后自救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16点，安徽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在泾德县阳川村河水暴涨，导致供水管道严重受损，村民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开展抢修作业。目前受损管道全面修复，全村供水恢复正常。受降雨影响，安徽无为、黄山等地的多个水库昨天出现超汛限水位，当地水务部门有序开闸泄洪，同时水库工作人员全员24小时在岗值班值守，保障水库运行安全。连日来，江西东北部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25号下午 ，G56 杭瑞高速上饶婺源县境内发生边坡坍塌地质灾害，造成安徽往江西方向通行一度受阻。
2: 整个爬坡面大概还在流水，还在冲刷，大概可能有50米左右吧。这个整个上面还有这个碎石一直在往下掉。
1: 经过20多小时的紧张抢险，截至昨天16点左右，滑塌土石基本清理完成。G56杭瑞高速黄山往婺源方向恢复单车道通行。受持续强降雨影响，25号，浙江衢州市开化县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截至昨天下午，全县因降雨引发塌方而受阻的道路已全部抢通。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7.7%，为工业企业利润的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1到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前4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延续增长态势。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在宁波舟山港，近日一艘装载电子产品、化工原料等货物的集装箱船前往特马、阿比让、黑角等非洲港口。
4: 4月份，我们开通了3条非洲新航线，新航线的开通将极大地提升运输效率，助力电子、汽车、化工及建筑行业的客户在非洲市场抢占先机，进一步推动非洲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
3: 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此外，前4个月，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中江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1至4月，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8944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6004亿元和650亿元。
0: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5: 驰援出海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全新的数字服务贸易形态。上个月，全国首次驰援出海全链路验证在广东汕头完成。
6: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驰援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5: 汕头驰援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

0: 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试点带动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嵌入玩具产品硬件出海，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1: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 AI 玩具的，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0: 深圳一批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 AI 本地推理等场景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其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2: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0: 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 AI 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3: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4: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三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5: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6: 幽灵外卖是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了难题。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施行，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就在昨天，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对幽灵外卖进行源头打击。
7: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量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可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8: 原来的话，它只要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这个电证照的核验系统，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7: 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将与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者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此外，在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接下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按照规定至少每6个月通过应用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相关电子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进行跟踪预警处置，保障入网餐饮经营者的资质持续合规。
6: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这样吧，
12: 要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6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4: 根据这一路线图，美国将分3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美航空航天局表示，月球基地将支持科学研究、商业活动和深空探测任务，并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积累经验。美航空航天局今年3月宣布，将调整月球探索战略，计划暂停门户月球轨道空间站项目，转而推进能支持在月球表面持续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发布了一项指令，禁止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官员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沟通。报道称，这令一些美国卫生部门的核心官员无法参与全球关于病毒爆发的讨论。
5: 报道称，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数十年来一直负责监督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的治疗方案研发。在红第厄斯号邮轮的汉坦病毒疫情发生时，相关禁令已经生效。直至近日刚果金等非洲国家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后，该禁令才有所松动，对部分卫生官员的沟通限制有所放宽。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掌握的一封5月18号该机构高级官员发给员工的邮件显示，目前该机构部分官员可以参加世卫组织的线上会议，但仅限不超过3人的专家小组，且仅以旁听身份参与。这些会议的后续工作由该机构上级部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处理。报道称，多位美国现任及前任卫生官员表示，这些限制阻碍了美国与全球卫生领域开展合作。一名工作人员称，在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前所未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一名发言人表示，该部门通过美国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保持合作，并称其完全有能力保护美国民众并降低感染风险。此前有美国媒体刊文指出，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行为导致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行动受阻。
3: 当地时间26号，英国出现35摄氏度的反常高温，连续2天打破5月单日最

0: 最高气温记录，并且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多日。与此同时，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也过早感受到盛夏的炎热，遭遇最热五月。
1: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首都伦敦的丘园和希斯罗机场地区26号气温达到35摄氏度，打破了前一天在丘园测得34.8摄氏度所创下的英国五月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五月天气温最高为32.8摄氏度，通常情况下英国五月气温不会超过2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布列塔尼大区，25号连续第二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民众注意防暑。法国气象局一名发言人表示，这是该预警体系自2004年启用以来首次在五月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23号气温达31.9摄氏度，这是巴黎今年气温首次突破30摄氏度。24号，法国西北部海滨城市洛里昂等至少10地创下五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西部城市贝尔热拉克25号气温高达34.7摄氏度。法国气象局一名气象预报员26号表示，未来几天法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将高达38甚至39摄氏度。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政府方面26号透露，由于高温天气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法国已有7人死亡。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将于28号召集内阁核心官员，商讨应对高温的对策。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警，西班牙本土本周会出现异常高温，最高气温预计达36至38摄氏度，其中西南部地区从27号起将普遍出现热带夜，即下午6时至次日上午9时的气温高于25摄氏度。在意大利，为应对高温天气，首都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大区25号出台新规，每日12时30分至16时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意大利去年也曾采取类似措施。
0: 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部门26号称，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已经造成1人死亡，另有9人失联。当地消防部门表示，救援人员仍在现场进行搜救和恢复工作。据报道，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副热带高压正主导着中国的雨热分布，在副高的西侧和北侧是主雨带的分布所在，而在副高的笼罩之下的华南则是高温肆意发展的地带。不过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将会缓慢的南落，那么雨带也会逐步南压，高温逐步的消减。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在浙江、江西、福建以及重庆、贵州、湖北、湖南等地依然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特别是在贵州的中部和西部局地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明天雨带东段的较强降雨将会东移南落，而在西段的像重庆、湖南、贵州以及广西等地依然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天气。那么雨带南落的同时，高温区域也将会逐步的向南收缩，与此同时，到了周五的时候，江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也将会纷纷的回落至30度左右，凉快不少。而在中国的华北黄淮一带，今后几天气温将会在震荡当中回升，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重回30度。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20到28摄氏度，榆林阴转多云，11到22度，南充小雨，19到30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安庆小雨转阴，22到27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6度，襄阳阴转多云，20到27度，泉州多云，27到34度，漳州多云，28

0: 到三十七度，南宁晴二十七到三十六度，广州多云二十九到三十五度，东京阴转晴二十到二十七度，新德里晴三十一到四十三度，迪拜晴二十九到三十八度，河内晴转小雨二十八到三十八度，曼谷小雨二十九到三十七度，吉隆坡小雨二十七到三十三度，悉尼小雨十六到二十一度，伦敦晴十七到二十九度，巴黎晴十八到三十三度，罗马晴十八到二十八度，雅典晴二十到三十度，温哥华阴十三到十九度，渥太华小雨转晴十一到二十一度，洛杉矶小雨十四到十八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十四到二十五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说起拉萨，你最先想到什么？是巍峨的雪峰，布达拉宫的金顶，还是飘动的经幡？其实，在这幅经典的圣城画卷之下，拉萨还藏着一个灵动而又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这里还是一座被湿地温柔托起的会呼吸的城市。当许多高原之城在与干裂又稀薄的空气相伴时，拉萨凭借这份得天独厚的诗意自成一方温润鲜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拉萨，去感受这座城市轻盈而深长的呼吸。星罗棋布的湖泊与河流在拉萨交织，调和出独属于高原的湿润。拉萨拥有拉鲁湿地、拉萨河等重要的湿地资源，它们如繁星般散落于河谷与山峦之间，总面积超过13万公顷。2025年7月，拉萨凭借独特而珍贵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成功获评国际湿地城市的称号。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呢，是目前中国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城市内陆天然湿地。
0: 拉萨，这座世界屋脊的日光之城，可以说是一座从湖泊湿地中缓缓长出的城市。发源于念青唐古拉山的拉萨河，在此放缓了脚步。河水与无数泉眼溪流一起，共同滋养出一片巨大的湖泊沼泽。与布达拉宫遥遥相望的拉鲁湿地，便是这里当之无愧的明星。
1: 在这个湖面的映衬下，布达拉宫显得更加的灵动。站在这里呢，风里

0: 都是青草湖水的味道，亲近自然，感受这份宁静，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1: 在拉萨的西北角，喧嚣的市声再次悄然消散，让位于一片无边的宁静与绿意。潺潺溪流蜿蜒其间，茂密的芦苇荡迎风起伏，众多候鸟在此栖息鸣唱。站在拉鲁湿地边缘，能同时看到两种景象，一边是野性盎然、万物生长的原始沼泽，另一边是金顶闪耀、人流如织的雪域圣城。这奇妙的并存，便是城市与湿地相辅相成最直观的注脚。
2: 拉鲁湿地对我们拉萨是非常重要，它有两一个简称嘛，一个是称为这个咱们拉萨之肺，也被称为拉萨之肾。肺的作用呢，就是我们拉鲁湿地有很多湿地植物，它给拉萨市供很多氧气。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拉萨之肾，这个湿地呢，对，可以净化水体。
1: 张继峰，西藏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着拉鲁湿地的科研保护工作。静谧的拉鲁湿地里，是水托起了这片高原的肺叶，一丛丛水草从水里挺拔而出，是水给了它们向上生长的底气。这至纯至静的水，虽静默无声，却决定了这片湿地呼吸的韵律，也是拉鲁湿地里最温柔也最不能失去的底色。因此，对于水质的长期监测，一直是张继峰所关注的重点。
2: 你看它这里面就能测很多水质参数，你看这里，你看有这个 pH 值八嘛，对吧？还有这个这边是这个浊度，就是看它的浑浊度，是吧？它有一个参数大概是40多。但是我们经过湿地的净化，从这个入水口的一个条件看，比较浑浊，然后它那个水质也比较差，稍微差一点，然后到出水口已经达到1:2的这个标准嘛。
1: 拉鲁湿地就像一个充满活力的自然净化工厂，拉萨河在这里被茂密的芦苇蒲草用根须织就的天然滤网温柔抱住，带走尘埃，留下了满满的氧气和生机，让这里成为守护拉萨的生态屏障和无数高原生灵心中最眷恋的家园。
2: 拉鲁湿地呢，它这个生物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咱们湿地呢对这个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呢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我们拉鲁湿地呢目前观测到的有大概有167种鸟类，我们拉鲁湿地相当于一个候鸟的一个飞机场一样，一个中转站。
1: 在这里，每一泓清波都在诉说着进化的故事，每一次振翅都舞动着生命的循环。拉萨的湿地以它无声的力量守护着高原的清澈，也拥抱了生命的盎然。拉鲁湿地不单单是一块单纯的水域草地，而是与拉萨城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它在雨季吸纳过量的降水，避免城市内涝，旱季又缓慢释放储存的水分，滋养着周边的农田与植被。甚至连拉萨城区里那股带着青草香的湿润空气，多半也是从这片湿地吹过来的。为了更好地保护拉鲁湿地，张继峰还有自己独特的小妙招。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生态缸呢，就是模拟了就是拉鲁湿地的一个水生态系统。你看这里面这些特殊的物种啊，都是来自于咱们拉鲁湿地的。然后比如这个，你看这条鱼，是我们高原上典型的就是猎腹鱼，它叫拉萨鲁猎考。它在整个咱们这个高原水系里面还是很多了，在咱们拉鲁湿地也有，还是有一些。然后你看这边有这个狸藻，这个狸藻呢，就是也是咱们湿地里面就是一种食肉的一种藻类。
3: 食肉
2: 啊，就是它上面有一个小包，它会吞那个一些那个浮游动物。你看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那个拉鲁湿地的水生植物。
1: 几株水草，几尾游鱼，几块卵石，再注入一泓清澈的水，便构成了一个微缩的湿地生态系统。水青草绿，鱼游藻动，透过这一方玻璃，水下的每一次呼吸与律动都被清晰记录，往日难得一见的湿地水下世界得以呈现。这为人们更好地了解湿地，保护湿地，

0: 这个生态缸呢，首先是就是我们会观察，就是说这些鱼类啊，还有一些湿地生物的它的一个生活习惯，为了它将来的保护呢提供一些基础吧。其次呢，就是这个生态缸也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科普价值，就是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就能观察到，就是咱们拉努湿地的一个水下的一个生态系统。 建立这个生态缸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呢，就是我们采集一些就是这个西藏本地的这个鱼类，对它进行一些拍照，就获取它的一个图像的一个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呢，就是可以放到我们这个现在的 AI 大模型里面，然后来自动的去识别和这个监测，就是我们水下鱼类的这个种类啊，还有它的数量。
1: 为了掌握拉鲁湿地的第一手数据，张季峰团队引入了多种新技术、新设备，为研究保护湿地加上了科技之翼。除此之外，张季峰还承担着拉鲁湿地的科普保护宣传工作，让更多人读懂拉鲁湿地的价值，更好地保护这片珍稀的高原湿地。 这颗拉萨之肺的一呼一吸，早已与整座城市的脉搏紧紧相连。而在守护这片湿地的背后，还有一批默默付出的朴实劳动者。普布扎西是拉鲁湿地的一名巡护员，2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地走在巡护路上，默默守护着每一片绿意。在平均海拔超过3600米的高原上，每一寸绿意都来之不易。
2: 他和同事们像照顾孩子一样守护这里，但这个拉鲁湿地对我们来讲的话，感情也好，他反正这个拉鲁湿地就成为我们一体了，对吧？也就是一个家庭似的。
1: 经过多年努力，拉鲁湿地面积稳定维持在近1220公顷，每年吸引百余种上万只候鸟在此停栖。
2: 如今行走在湿地边，草木深深，鸟鸣与风声相和，这片跃动的生机正是自然颁发给守护者最生动的勋章。我刚到这个拉鲁湿地时候，拉鲁湿地里面也有放牧的、放马的那种，也现象特别多。我在这快20年了，这期间的变化也很大。现在看到这个水松啊、菖蒲啊、芦苇啊，对吧？这些都是它现在满地都是。
1: 有些植物说实话都没见过。经过长期演化，这些植物早已成为高原上当之无愧的原住民。它们是湿地涵养水源的关键一环，默默蓄住融雪与降水，更是湿地的绿色绣娘，用枝叶绣出生机。当秋冬降临，草木渐渐收敛起盎然的绿意。
2: 巡护员们进入了全年最关键的备战期。我们每年都要修复一隔离带出来，为了防止火灾，因为冬季呢，火灾的隐患更大了，因为草都干了，所以呢，冬季呢，我们就是要主要就是巡逻，防止火灾。
3: 是这样的吗？
2: 对的，就这样。
3: 哦，来，
2: 他一边割，你就一边给他清扫出来。
3: 好的。哦，这样的。
2: 对对对。
1: 在高原，生态系统调节力弱，生境敏感。一次过度的干扰，一场失控的灾害，都可能导致平衡倾覆，留下需要数十年甚至更久才能弥合的伤痕。因此，每到冬季，普布扎西和同事们都会沿着步道往返巡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坚守，为湿地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 寻护、除草、清理，这些看似简单重复的工作日常，在这片脆弱的土地上，承载的却是生生不息的重量。在拉萨这片雪原之上，人们对每一处湿地都格外珍惜，保护湿地也早已融入当地百姓的烟火日常。在这里，不只是与数据为伴的科研工作者。 和身体力行的巡护员，普通百姓同样是守护这片湿地最温暖而坚实的力量。位于拉萨河下游的俊巴渔村，那里的藏族百姓。

0: 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与湿地和谐共处的美好。这里是俊巴渔村，是西藏唯一一个渔村，据说这个村子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个村子呢不仅历史悠久，还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阔兹舞是俊巴渔村一种独特的民族舞蹈，在藏语中阔意为牛皮船，兹则意为舞蹈，因此阔兹舞也被称为牛皮船舞。每逢佳节，村子里的百姓就会背起牛皮船跳起来，把节日的喜悦尽情挥洒。 而这项传统舞蹈的诞生与拉萨河有着密不可分的缘分。俊巴渔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闭塞的交通，稀缺的耕地，是俊巴先辈曾经面对的真实考验。但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走向拉萨河，以水为路，靠湿地中丰饶的渔产资源，以捕鱼为生。
0: 年深日久，俊巴渔村变成为一个独具渔文化的特色藏族村落。俊巴渔村呢，位于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过去当地居民出行捕鱼，全部都要依靠这个牛皮船，也是当时重要的交通工具。拉萨河一直被俊巴渔村的藏族百姓视作蓝色粮仓。 千百年来，他们凭借一条牛皮船，在拉萨河的浪里讨生活，日复一日，以船为伴，牛皮船也慢慢融进了这个村子的血脉，成为俊巴渔村最独特的文化符号。现在呢，次任老师要带我们看真正的生产生活要用到的牛皮船，
2: 那就是这个啦。
1: 刚刚给我们介绍的呢，是这样一个牛皮船，需要用4张优质的牦牛皮，然后用2种不同的木料连接处的话，需要用牦牛的尾毛搓成那个绳子缝制。每一只牛皮船上都刻着村民与拉萨河搏斗过的痕迹。如今随着湿地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为了守护母亲河拉萨河，俊巴渔村的人们毅然告别捕鱼为生的日子，把湿地赐予的传统文化符号变成了一张全新的文旅名片。自人现在是俊巴皮具制作技艺的传承人，18岁时就开始与父亲学习这门手艺，至今已有40多年的时间。我们这个都是羊皮嘛。
3: 羊皮，羊皮，小庄子羊皮，大庄子牛皮嘛。好的，好，明白。那这些都是您自己做的吗？这全是我在做嘛。
2: 那可以教我一下吗？这个怎么做？
3: 不是。
2: 那你讲的是？那是。
3: 哦。恰苏那恰。那是。
2: 哎呀。
3: 我给你吧。
1: 还是需要用点力，这下子。
3: 没事，
1: 从这儿使吗？那这就做完了，是用这个牛皮绳固定在这个木头上，然后还要拿到太阳底下晒干个一天就完成喽。一个个精致的羊皮船，一款款皮质的背包，都浸润着俊巴渔村深厚的文化底色。除此之外， 那些曾用于谋生的牛皮船，如今被开发成了新潮的体验项目，吸引着八方游客。今天的俊巴渔村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活力，书写着守护湿地的动人篇章。千百年来，正是一代代百姓的默默守护，让拉萨的湿地资源越来越丰美，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鸟儿来此栖息繁衍。 鸟类是生态的晴雨表，寒来暑往，它们跨越数千公里，在这里停歇，繁衍生息。这正是湿地健康、水质优良的最好证明。拉萨作为中亚候鸟迁徙高速路上那座最值得信赖的高原服务区，在年复一年的迁徙队伍中，总能看到黑颈鹤优雅的身影。

0: 十月前后，这里都会迎来这群熟悉的客人，他们的如期而至也牵动着一位贺爸的心。62岁的诞增是当地人心中名副其实的贺爸。从2015年成为林州县黑井贺巡护员算起，他与黑井贺相伴已有10个年头。10年间，他从一位普通农民成为最懂黑井贺习性也最被他们信任的家人。
1: 你这人你都就不用这里巴黎了。你都就不用了。
0: 每当谈起这些高原仙子，老人的眼睛就亮了起来。十年相伴，他不仅是日复一日的巡护员，更自学成为黑井贺的临时医生，甚至把自家的一间小屋改成了暖意融融的临时救助站。
1: 今年呢，咱们种种困难的岁数了。
2: 嗯嘞。
0: 诞增的妻子正为诞增今日的巡护工作做着准备。
2: 江西的来去呀，是吧？
1: 是。
2: 啊，那是一定要去了，瞧。
1: 没事没事。
0: 全副武装，诞增带着格桑卓嘎来到了巡护的第一站卡兹水库。
1: 爹，见了他种种爱了用个爹，他太累啥都。
2: 啊，我是下了，你是送去的这月是
1: 谁下？我听着就是。我听到参加呀，可能特别是卡早晨的时都
2: 说不定了。我是下了，下不得对，娘们做不多了。
1: 嗯了。
2: 啊，
1: 他底下的饿了，他那家的累啥弄了？
2: 啊啊。
1: 俺爹这了，他听到金德古伯了完了。
2: 啊啊，
1: 金德古伯他输不起，他金德举办那呢，全都是。啊。
0: 这些身披黑白礼服的精灵，时而轻躲浅滩，时而溪水追逐，为这片高原湿地增添了无限生机。在当地人心中，黑井贺是吉祥的使者，承载着人们对自然的向往与敬畏。而在诞增老人的眼里，他们更是离家远行的孩子。每年冬季，当鹤影如期划过天际，落回这片熟悉的湿地，于他而言，便是一场值得期待的团圆。
2: 不然，老年叔伢子，你这种种大军钱钱都压低，他工资肯定是垫钱，你这钱呢？
1: 没嘛呢，姐姐，搞不出去了。
2: 啊啊。
1: 这可多少呢？他今年读书的都是他那来往，虽说他来往着玩。这个就对那里呀，他这我这就他告诉了，种种美军全部，现在他说说那里呀，说说民军这就他把，他种种细节些，他说说那里呀，这里呀，人就看了把路走的了，
2: 那是细
1: 皮了，等着这了，
0: 在各方持续守护下。来拉萨越冬的黑井贺家族数量比过去翻了近4倍。2025年2月，黑井贺正式当选拉萨市市鸟，这不仅是一张鲜活的生态名片，更是拉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随着黑井贺越来越多，贺爸也越发忙碌，除了日常巡护外，他还当起了黑井贺的冬季营养师，确保他们安然越冬。
2: 老师，你种种个得煮，炒了干清楚呗，煮嘞。
1: 热了，我煮啥呀？的啥鸡嘞？啥鸡嘞？得了，养鸡，我煮的泥鸡嘞了，煮嘞。
2: 俺
1: 就怕了，就得么去弄了，
2: 煮啥的？老师，
1: 煮的得干清弄了。
2: 俺嘞，老师。
0: 在贺爸的心中一直挂念着一件事，去年他曾救助过一只重伤的黑井贺，但因条件有限，最终辗转送至曲水县野生动物保护员进行专业救治。时隔一年，老人始终记挂着他。这个深秋，老人决定动身前去探望这个特殊的老朋友。
2: 不然俺就没着呢，就是你一直用，俺们家给不起烂没着，所以都给偷下去了。
1: 可真是，种种的脚趾头去吧，是吗？
2: 嗯，
1: 生那里，我们俺们家学那个。
2: 那是了。
3: 大来着去。

0: 大家就是俺来这都安得行。
1: 对，
0: 德江老师，当时您是参与到了这个救助工作是吗？
1: 嗯，是的。
0: 哦，那当时的那个救助情况是个怎么样的呢？
1: 当时他的那个他的翅膀受伤了嘛，就是受伤的这边还是有点严重，就是刚救助的时候是这个，他的那个翅膀受伤了。黑警子在这里面，
0: 我们是不是不能靠太近？
1: 对，不能靠太近，
0: 吓跑了。德吉老师，我看他状态挺好的，那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放生的条件呢？已经。
1: 嗯，是的，但是我们也不会刻意的放生
0: 啊。
1: 然后他这样自己想走的，他
2: 随时可以
1: 对，随时可以飞走的。
0: 不拉等着同事落地不都怪了的。
3: 落地不就中了。
0: 都怪了。
3: 这个事情他不查呀，也不查得了。他这个都在这个大概呢，来，都在这个了。
1: 嗯，都在你那样人。
0: 就在。
1: 你们按这这按这这样，他的俺住这这不着，俺人工低啊，钱不降，人民就这样去的。嗯。就做什么拿着接不着这个的。嗯。
4: 离别之际，贺爸在栅栏外久久驻足，凝望着园内的身影，迟迟不愿转身。这不仅仅是来自一位朋友的关心，更是一份人类对于自然、对于生灵最本真的尊重。湿地是一片由生命交织成的活态网络，飞鸟划过天空，游鱼穿梭水草，昆虫在芦苇间低鸣。它们不是湿地的过客，而是湿地的建筑师，用生存、迁徙与繁衍塑造着这片水域的形态与韵律。千百年来，拉萨百姓始终把高原湿地当作传家珍宝一样捧在手心，把呵护写进了日常。他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某一个物种，而是湿地那幅完整的生命织锦，是环环相扣的生态齿轮，更是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美好家园。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于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个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哥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不热了，可以喝了。来，
3: 我还是自己来吧。
4: 现在让我们老太太看见了，又该想歪了。
2: 满玉的事儿，你就打算瞒老太太一辈子啊？
3: 怎么办啊？瞒她这么长时间了。对了，你待会儿要跟她聊天，说话注意点。
2: 我真替你累得慌，为这个想，为那个想，你就不为自己想想？
3: 我现在哪有空为自己想啊？
2: 这慧莲不在，我看你们家还真是缺人手。我替你自作主张，在家政公司找了个保姆，这两天就可以来。钱你不用担心，我出。
3: 哎，这不是钱的事儿。你看公司那么多事你得操持。你这还替我的家里事儿？不用，真不用。我们家的事儿我自己弄弄。
2: 你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咱俩之间，哎，还用分得那么清楚吗？
3: 还是分得清楚点好。朋友就是朋友，我觉得。咱俩做朋友挺好。
2: 是，我看我这个朋友在你心里连个保姆都不如吧。哦，对了，新加坡让我去那边开拓市场，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3: 金总，谢谢你赏识我，我还是不去了。
2: 可是我觉得那新加坡也许比你在国内发展的更……啊，干嘛？
5: 聊着呢。
2: 啊。
5: 我没别的事儿，我就是来问问呢，你是留下吃饭吗？这不是慧莲走了，满堂病了，就得我买菜做饭。你要是留下，我就得去张罗了。
2: 嗯，我不在这吃了，干嘛？
5: 啊，
2: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5: 干妈再见啊，那就不留你了。
2: 啊，
4: 谢谢秦总关心。
2: 不客气。

0: 您就别忙活了，我给您叫餐。
1: 既然你病了，就多躺着歇会儿，别累着。

0: 东西。
1: 嗯，
0: 你放假了呀？
1: 啊，你又去玩。
2: 慧莲，
3: 哎呦，
2: 慧莲，
3: 真是你啊！
1: 黄金，
3: 哎呦，我还揉着眼。

眼睛花了呢。哎呀，变化挺大呀，我都不认识了。看来你从金家走了以后，混得不错呀。红姐，要不你先忙吧，我过去了啊。

0: 装，继续装，我就不信你不打回来。
1: 给你机会你都不要，我活该你肚子疼。
0: 他仗着能屈能伸，哎，我就给你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0: 你把家里拉肚子药搁哪儿了？
1: 啊，在我的卧室里边，第二个抽屉靠左边就是。

哎，学我是吧？行，咱看谁耗得过谁。

0: 老大，
1: 嗯，
0: 咱妈真跟金叔离婚了？
2: 以后妈再不许提这事儿，听到没有？
0: 嗯，知道了。
2: 以后要好好学习，给咱妈争气，不许让人看笑话。
0: 嗯，你放心吧。

0: 你们太有幸了，我都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了。
1: 妈，以后每年的生日我们都陪你过。
2: 来，快坐，还带上这个。好，以后咱们每年都一起过。
3: 妈，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贺卡，希望你健康平安。
2: 好，谢谢我的儿子。
4: 妈，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蛋糕，在网上学的，做的不太好看，但应该很好吃。
2: 谁说的？这可是我见过最好看、最好看的生日蛋糕，一定很好吃。
4: 谢谢。
3: 来，妈，许个愿呗。
2: 好。

0: 洗好了，妈，我们来个全家福吧。
1: 好啊，
0: 来，一二三，
1: 好嘞，
0: 好，
1: 谢谢你们。
0: 妈，吹蜡烛。
1: 好，
0: 一二三，切蛋糕，妈妈来。

0: 哟，今儿是桂良阿姨生日啊！这秀在朋友圈里晒照片呢。你
1: 好好吃饭，玩玩手机。
2: 桂莲在咱们家这么多年。

0: 咱都没好好的给他过个生日。
1: 您现在说这干嘛呀？人走都走了，你赶紧吃吧，你该驼了。
0: 吃不下，一点胃口也没有。
2: 奶奶，最近我学了好几道菜，你想吃什么我给您做去。
3: 要不我给您叫个外卖，什么披萨意大利面什么的，我最近店里生意还挺好，我请客。
0: 谁做的饭也没有慧莲做的好。满堂，你给我把慧莲找回来吧，跟她好好说说啊。
1: 这也不是说您想让人回来人马上就能回来的事儿。
0: 我不管，必须给我找回来。
1: 行吧，我尽量想办法，但您得吃饭。

慧莲在我们家这么多年，我还真没给她正经八百过过生日，我甚至连她哪天的生日都不记得。

0: 对对对对对，哎呦啊，哎呦，好准呐，哎呦，啊，妹妹，你这按摩手法真是没得说的，啊，我下次再来啊，一定找你，
1: 只要您满意就常来，您就给前台打电话。提前预约就行了，
2: 我是26号。

0: 喂，金总，工商局的人来公司了，他们要见公司的负责人，您赶紧过来一趟。
1: 啊？我这忙着呢，你看看秦总有没有空可以回去一趟。
2: 秦总说这种事儿让您来处理，您还是赶紧过来一趟吧。
1: 我知道了。

0: 有人找您啊。
1: 哦，来啦。
2: 阿姨，这是您的花。
0: 你们搞错了，我没买花。
2: 您是叫李慧莲吗？
1: 是。
2: 没错，刚才有一人让我送你的花，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1: 哎呦，慧莲姐啊，今天过生日啊，谁送的花？
4: 我也不知道是谁送的。
1: 不会是追求者吧？
4: 别瞎说。
5: 稍等一下，
0: 哎，金总，
5: 这是工商局的同志。
6: 哎，你好，是什么事儿啊？
7: 我们是工商局的，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一下你们公司的营业执照。
6: 哦，营业执照啊，有那没给人看呢、啊？那几个，都是。我们这个公司是一个那个环球公司，在好几个国家都有分公司，所以可能这个营业执照是英文的。
7: 不管你们总部设在哪儿。只要在这里经营，就要到我们工商局办理相关的手续。
6: 哦，是这样是吧？哎呦，这个我可能真不太清楚。没关系，我马上跟我领导汇报一下。

0: 看怎么去办一下，好吧？
1: 据我们调查，你们公司现在涉嫌无照经营，必须到工商局办理相关的手续。这是我们的整改意见书，麻烦您看一下，然后呢，在上面签个字。
0: 这应该的，这应该的。还以为有英文的就都行了呢。
2: 好
0: 嘞，这个地方我留着，那我尽快去办这个事儿，好吧？
1: 限你们三日之内马上整改，我们还会再来检查的。
0: 三天？行行，没问题。
3: 慢点。

0: 进来。哎呦，这真不好意思啊！你这还没完全康复，我就把你叫回来了。身体怎么样？
1: 没事，这不公司有事儿吗？我就赶紧赶过来了。哎呀，
0: 精神可嘉呀！那个工商局的人走了吗？
1: 我刚走，说咱们的那个什么，注册资料不全，留下这份整改意见就走了。
0: 那你没跟他说我们的公司是在美国注册的？
1: 说了，但人家说是你在哪儿经营就要在哪儿注册，说让咱补手续，过几天再来查。哦，
0: 那行，这样，我会尽快跟总部那边联系的。哎，人家需要咱们怎么补办，咱们就积极的配合，好吗？
1: 行。
0: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安抚一下员工的心情，千万不要急来升职。
1: 明白，我现在就给他们开个会。
0: 啊，好。
1: 啊，行。

0: 会是他吗？不可能，他怎么会记得我的生日呢？那会是谁呢？难道是他？
1: 阿姨，祝您生日快乐。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没想到你这么有心，还记着我的生日。谢谢你的生日礼物啊！阿姨这辈子这是第一次收到鲜花。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0: 总不好了，网上又出现了大批负面新闻，这次比上次范围更大了。啊！又出
1: 负面新闻了？这刚多久啊？就跟秦总说了吗？
0: 还没有，他出去了办公室里没有人。
1: 刚才还在呢。
0: 可他现在就是没人呀。
1: 行，我知道了，赶紧跟所有人说，做好危机公关，千万别引起客户恐慌。
0: 是，金总。

0: 金满堂，出来，出来，给我出来！金满堂，出来，出来，给我出来！
1: 刘总，你这不是把您吹来了？
0: 你们这公司到底怎么了？隔三差五出毛病啊！
2: 我们公司没任何问题啊，特靠谱，就竞争对手老黑我们。
0: 我不管这些，今天你给我把房子退了，我不跟你们玩了。
1: 合同都签了，这房子哪能说退就退呀？怎么着？我不买了，啊，你就不退了？这什么狗屁规定？这退
2: 是能退，但是咱们得按合同条款来办，是吧？艾米，你把那合同拿来，
3: 我不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金总，我就是冲着你来的，你今天不管有什么办法，把房子给我退了。
2: 你先消消气儿。
1: 这样，我把您这情况我跟我们公司上层汇报一下，然后呢，您先回去等我的好消息，好吧？我这就去。站住！
2: 金满堂，我给过你机会了，你还在这儿给我装傻？这什么啊？你给我解释解释。啊，对对对，工商局是来过。
1: 就是做了个例行检查，哎呦，例行检查，例行检查，上面清清楚楚写什么？涉嫌无照经营，停止一切经营活动。
4: 你欺负我读书少，不认字儿啊？
2: 我哪敢骗您呢，是不是？不是，牛总，你看，哎，这是我们国外总公司的营业执照啊。
4: 而且我们在30多个国家都有分公司，都是合法的，只不过在咱们这块是稍微扯淡，就是你们这些人啊，专坑熟人，今天你不给我退房子，我给你没完！
2: 哎呦，牛总，我真没坑你，我跟你，我说，而且中间咱们这还有一层红姐的关系呢，我怎么可能坑你呢？是不是？这么着，您再给我一天时间，啊，就一天。
5: 我保证给您以满意的答复。行，我看在红姐的面子上，我给您一天时间。你小子别给我玩花样，听见没有？不会的。走，
6: 宝贝。
5: 慢走啊，牛总。梅小姐，梅小姐，梅小姐，我跟你说，不好了，不好了，这回是出。
6: 事儿了啊！我什么事儿呢？
7: 他有心吃饭呢。我表弟刚才来电话了，说满堂的公司被工商局给查了，现在网络炸开锅了。
6: 是是是，
7: 说满堂的公司是骗子。
6: 哎呦，
7: 红姨，您说您是从哪儿听的这小道消息啊？啊，在这妖言惑众的。
6: 我表弟去满堂公司了，
7: 就是啊，这两天网上和电视上天天播出什么海外投资诈骗案。
5: 知道吗？是不是满堂他们公司真的有什么问题呀？
8: 对呀、啊，
9: 哎呦，完了完了，我的那个棺材本全抽离了，快给满堂打电话！怎么？
8: 哎呦喂，那个网上的消息你也信啊？再说了，前段时间那个网上那个不实传闻不是早就被删除了吗？
10: 你看，快给你爸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8: 打！
5: 快点啊！快呀！
8: 我靠！
5: 哎呀，这
8: 别。

0: 怎么了？没人接？
1: 不通啊？
2: 啊，没接。
1: 哎呀，那要真出事该怎么办呢？这啊，不是真出事了，
3: 我们的天，
1: 电话都不通了，你看。
3: 哎呦喂！
4: 掌柜的，
1: 哎呀，满堂啊！哎呀，你可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就是
1: 怎么回事啊？
3: 你们公司不会是骗子吧？
1: 网上炸开了，
3: 钱不会下了吧？
5: 这些都是我们那个竞争对手啊，恶意造谣，公司正在处理，你们放心啊。
3: 如果我们那个钱要是下了，我跟你找你没完，我跟你说。
5: 别急，真别急，放心啊，有我在。出了任何问题，我替你们解决，好吗？先回去，等我信儿，等我信儿。
3: 说话算数啊！
5: 肯定，肯定，肯定的。
3: 他会来找你。
5: 没问题，随时找我，我肯定在啊。慢走，慢走，小心脚底下。哎

0: 马腾，你快跟我说说，你们公司是让工商局给查了吗？
1: 对，查了。例行检查肯定没事的啊！
0: 真的，
1: 真的，真的，骗你干嘛呀？爹，我能骗您吗？
0: 嗯，黄王，美国现在是几点？
2: 美国跟他是一个对时，咱们的白天是他们的晚上。
3: 掌柜的，是不是真的很严重啊？
1: 是有些问题，正在处理。
3: 那工商局为什么就查你们不查别人呢？
1: 哎，我也不太知道，这不正调查呢吗？你甭管了。
3: 那您吃口饭吧，都刚做的。
1: 吃不下。

0: 我今儿没什么心思做饭，就随便叫了几个外卖，咱们先随便对付一顿啊。
1: 金宝，吃饭啦！
2: 爸，
3: 爸，刚网上又爆出一条关于你们公司的消息，说你们香港分公司突然一夜之间人去楼空。
4: 曼棠，你们公司会不会倒闭啊？
0: 奶奶，这网上的消息吧，它大多都是杜撰的，您别信啊。金宝，你也是，现在气氛本来就这么紧张，跟着起什么哄啊你？
3: 不是，哎呀，爸，网上的消息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4: 曼棠，天南是不是早就挖好了坑，等着你往下跳啊？
0: 不至于吧？能是那样的人吗？

0: 满堂，这么晚了，你怎么想到我这儿来了？
1: 你这要干嘛？
0: 哦，咱们那个平台系统不是出现问题了吗？我考虑来考虑去，我还是应该亲自飞一趟，尽快让他们解决。
1: 你是要跑吧？
0: 没有啊，这北京的业务刚刚开始，我干嘛要跑？
1: 工商局前脚走，后脚系统就崩溃了。哎，怎么就这么巧啊？
0: 我这不是也在积极的跟总部联络呢吗？
1: 你还想骗我骗多久啊？啊，这网上都炸了锅了，香港分公司、印度分公司全都垮了，欠了那么多人的钱，啊，这是怎么回事？
0: 这网络的消息你也能信吗？
1: 好，我也不想信，最好都不是真的。那你现在当着我面跟我说句实话，
0: 说呀。我就实话告诉你，我对你的感情都是真的。
1: 别跟我提什么感情，
0: 满堂。

0: 们的。满堂，我求你一定相信我，我其实我也是被他们拉下水的。
1: 我今天要不是及时来，你是不是都跑了？
0: 怎么可能呢？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呢？满堂，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要不你跟我一块走吧。啊，
1: 我跟你一块走？开玩笑呢，啊！我要走了，我那一大家子人怎么办？
0: 哦，这张卡里的钱足够他们生活的。等我们把这个风头避过去以后，就把他们接到加拿大来，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圆了。
1: 谁跟你一家子人呢？拿张破卡片你就骗我是不是？没门！你当我还真能信你啊？
0: 满堂，
1: 走，
0: 去哪儿啊？哎，拿着行李。
1: 拿什么行李啊？不用，咱俩现在就去派出所自首去。
0: 不，
1: 走，
0: 不，满堂，我不去。
1: 走，
0: 满堂，我求求你，我要是进去了，你也脱不了干系。满堂，你考虑过你那一大家子人吗？啊，老太太到现在还都不知道婉玉的事儿，如果你一旦进去了，你让老太太怎么活呀？
1: 啊！那也得去。
0: 满堂，我求你了，我求求你，
1: 喂。
2: 喂，掌柜的，
3: 你怎么还没回来呢？
1: 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甭等我。
3: 你不回来了？我跟您说啊，吃亏上当就一回，您可别再被那个女骗子给骗了。
1: 行，我知道该怎么做，挂了吧。

0: 你别生气了，
1: 你们把水放下，咱赶紧走。
0: 满堂，你消消气嘛。赶紧走。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其实总部给我来过电话，说明天系统就能修好的。
1: 修好又怎么样？签了那么多钱，这一曲，这系统不又得崩溃吗？
0: 这样，明天早晨总部一给我来电话，我第一时间先通知你，你就通知你那些客户，让他马上套现。
1: 我先紧着你的人还不行吗？行，我再最后给你一天时间。
0: 对，好，就一天时间。如果没什么如果了， 明天下午5点之前，如果钱出不来，咱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2: 我听你的。

是我的生日，对不起，我走了。

0: 你爸电话还打不通吗？还是关机？我爸不是让那个秦岚给拐走了吗？
1: 别胡说！
2: 你有个哥哥，这次我就吓哑了。
0: 又来了个电话，肯定是又给我打电话找我爸的。
2: 那你也得接呀，你要不接，人家以为你爸卷钱走了呢。
1: 喂，
2: 哎，
1: 元儿。
2: 爸，
1: 哎呀，
2: 我真的是你啊！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不是你什么情况啊？这手机一直打不通。
1: 手机没电了，早上那个什么，红姨还有几个街坊邻居的就过来找你了，你们公司是不是真的不行了呀？这个是，哎，
3: 公司那点事儿啊，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可能这两天回不去家，家里就交给你了啊。奶奶如果问起来的话，
1: 你就说我出差了。
3: 啊，
1: 行，
0: 您放心吧啊。
3: 好，没事啊。
1: 哎，好，
3: 金满堂，你给我出来，骗子！
1: 喂，喂，你家里怎么了？
0: 这有好几个大汉在这疯狂的找你呢，这儿。
1: 啊？这么快？你别慌啊，元儿。这样，你先稳住他们，我现在就回去。
0: 行，我知道了啊，放心吧啊。
1: 钱给你搁这儿了啊。

0: 我们也是受害者呀！你赶紧把我的钱吐出来呀！
1: 冤有头，债有主，我爸也是被骗了。
0: 今天要是不还钱，我们就不走了，
2: 不走了，
3: 不走了，
4: 别走，
1: 不

0: 墙角遇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个性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哥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啊，行行行，您放心吧，啊，
3: 好，没事啊。
0: 哎，好，嗯。
4: 哎，金满堂，给我出来！金满堂，你给我出来！骗子！
5: 给我
4: 出来！
5: 金满堂，
0: 喂，喂，你家里怎么了？
2: 这里有好几个大汉在这疯狂的找你呢，这儿。
0: 啊？这么快？你别慌啊，圆儿。这样，你先稳住他们，我现在就回去。
2: 行行，我知道了啊，放心吧啊。
0: 钱给你搁这儿了啊。
2: 奶奶，快回去吧。
4: 没
2: 事没事，放心吧，我们来对付啊。
4: 快
2: 去吧去吧，
4: 走走。
6: 金满堂，
4: 给我出来！
6: 金满堂，
4: 金满堂，给我出来！
6: 你们想干嘛呀？这是
4: 干什么？金满堂这个骗子，他逃哪儿去了？
2: 说什么呢？啊，谁是大骗子呀？血口喷人呢你！你们这就是私闯民宅，信不信我现在打电话报警？
4: 报警！
7: 报警！
4: 你报啊！我倒是省事儿了，我今天见不着金满堂，我就在这儿待下去了。
7: 行什么？
4: 站着，站着去！快！
7: 动手！正经人现在出去！
4: 快！
7: 动手！动手！现在正经人出去！给我手放下！出去！快！啊！出去！出去！
4: 撤！我抓
7: 了！
4: 别！
7: 别动手！
4: 别动
7: 手！
4: 别动手！
7: 你！
4: 哥们儿，别动手！好好说！刘总，刘总，刘总，有话好好说！
7: 别打！
4: 冷静，冷静，都冷静，都冷静！别动手！没事。
8: 丁总啊，你可算是露脸了，来保护家人了是吧？还钱，赶紧！
0: 刘总，你看您带这么多兄弟，你到家里来干嘛呀？
8: 你们公司都被查封了，我不到你家里来找你，我去哪儿找你去？
0: 公司是这样，在注册上啊有一点小问题，现在正在处理，估计很快就能解决。
8: 编，你就编故事吧啊！赶紧把我的钱吐出来，还给我。
0: 刘总。你先别动气儿，你再怎么说这钱也是公司欠你的，你说跟我们个人也没多大关系，是吧？
8: 别给我耍赖是吧？啊，要不是我表姐啊强烈推荐，
4: 你算老几啊？啊，你敢黑我的钱，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我们也是受害者呀，
4: 你赶紧把我的钱吐出来呀！
2: 冤有头债有主，我爸也是被骗了。
8: 今天要是不还钱，
4: 我们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2: 不走不行，大灯，把他们轰出去！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4: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动气！
4: 哥，哥，妈呀你！你个有完没完了你啊！好好说不听！

0: 幺二，报警！
1: 幺二零吗？
2: 我买房子的钱，我以后的。
3: 警察都来了，
2: 啊、他不里边打起来了吗？
3: 来走，来。哎呀，哎呀，警察同志，哎呦，这个人啊，他是个骗子，他骗了我们好多钱，然后我们来要。

0: 把咱抓起来啊，你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不是采用暴力方式。
1: 暴力？哎呦，暴力！你看看，这被打的，这谁暴力啊？就是他，他打的。哎呦，
0: 没错，人是我打的，跟其他人没关系。要抓就抓我吧。
2: 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去公安局录个口供。
0: 不，这孩子都是正当防卫，要去公安局，我去，我是这家的家长。
3: 你是谁啊？
2: 我是金满堂。
0: 我们再来的路上接到群众举报，举报你涉及资金诈骗，你也得跟我们走一趟。
4: 不，这警察同志啊，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女婿他不可能诈骗，我可以为他作证。
0: 大娘，您放心，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们只是让他去配合做调查，如果没有问题，会放人回来的。
4: 啊，没事儿，就是回去配合一下例行检查，没事儿，真没事儿啊，很快就回来。元儿。 照顾好你的。
2: 爸，你赶紧把衣服换了，一块跟我们走，走吧。
4: 叔在呢啊，咱们走，
5: 走走走，
6: 不能抓走。
5: 大娘，大娘，大娘。

0: 喂，金莹，你不是跟我绝交了吗？
1: 哎呦，我不找你，我找你爷爷。
0: 找我爷爷跟我打什么电话呀？
1: 哎呦，我奶奶晕了，你快点带小白爷爷过来救我奶奶。
0: 你真把我爷爷当你们家御医了，打120啊。
1: 哎呦，我没工夫跟你这瞎闹，你赶快的。
0: 哎，小白，你女生呼唤你了。
2: 闭嘴。
3: 哎，圆儿啊。
1: 对，爷爷，我奶奶又发病了，您能不能过来一下啊？
3: 孩子，你别急别急，我马上赶过去啊。哎，好好好好，等我。嗯，愣着干什么，快走吧。
0: 爷爷，您还真信啊？说不定又是梅小姐跟金元合起伙来逗你玩呢。
3: 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背着我们药匣子，快走。
0: 我不去，要去您自己去，我还得写作业呢。
4: 那是郝锦绣回来检查我的，万一我没写，他要收拾我呢。
3: 人命关天，懂吧？快走！孩子，
5: 哎，你说这事儿怎么整？你这是，啊？哦，对了，你奶奶在哪儿呢？
6: 奶奶在屋里躺着呢。
5: 哎呦，那赶快带我去看看。哎，一丁儿，你在这把这收拾收拾啊！我去看看，来，快走。哎呦，
4: 这都什么情况啊？

0: 哎呀，姐呀，你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女婿被警察抓走了。啊？这为什么呢？满堂公司啊出事了，好多人都上当了。今天有人上门讨债，想要霸占我的房子。小白。 看来我的房子是保不住了。
0: 现在是法治社会了啊，冤有头债有主，嗯，谁也不敢打您房子的主意。放心，嗯。

0: 喂。
1: 喂，丁丁，我现在在你家呢，你去哪儿了？
0: 我跟爷爷在金元家呢。经叔跟大农被警察给抓了。
1: 被警察抓了？什么事儿啊？
0: 听说是诈骗。
1: 诈骗？你怎么来了？
2: 我听说家里出事儿了，过来看看。
1: 是你跟他说的吧？
2: 金叔和大农哥回来了吗？那可怎么办呀？我们总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吧？
1: 除了干等着，还能怎么办呢？
3: 哎，秀，

0: 你来了，
1: 大农哥，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了。
2: 哎，你怎么自己回来了？我爸呢？
0: 我俩没在一块儿啊。警察对我进行完口头教育以后，就让我回来了。我以为金叔早回来了呢。
3: 完了完了，咱爸要是被当成诈骗犯，那问题可就严重了。

0: 儿子，
1: 嗯，
0: 这两天在学校怎么样啊？
1: 嗯，挺好的。
0: 那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呀？
2: 我现在有很多朋友。
0: 真的啊？
2: 嗯。
0: 那你跟妈妈说说，你这些很多朋友都是怎么交到的？
3: 我有交友秘诀。
0: 嚯，交友秘诀！
4: 妈，哎，我开门。
3: 哎，
0: 坐下，好好歇你。
3: 来了来了，来了！
5: 哇，你们两个怎么一起来了？
4: 妈，出事了，金叔叔被警察抓走了。
5: 啊？
6: 这些债务我们真是还不上，但他们也不能打人呢，是不是？
7: 我们也是不幸还击，一下弄成这样。是我也知道我错了，我们那公司那些事情。交代，那老总给的我这些东西，我都如数上交。还有公司给配的车，今天我临走之前给了我张银行卡，
6: 我没动，我也没取，我不知道里头有什么，你都在这儿了。
3: 小白呀、啊。我女婿不会是真犯法了吧？你认识的人多，帮我打听打听。
8: 你放心啊，一有消息我立马回来告诉您。
3: 拜托你了。
8: 你干嘛这么客气？我回去就给您打听，您放心吧。
0: 那秦岚已经走了，你金叔可怎么办呀？
9: 婶子，你先别着急。我觉得吧，警察就是叫金叔去配合调查，可能明天一早就把金叔放出来了呢。
0: 老太太怎么样？
9: 老太太又在家里吵着要见金儿金宝的妈了。
0: 也难为这两个孩子了。
9: 还说要见您。
0: 老太太想见我。那我赶紧回去看。
10: 他们都把咱们赶出来了，你着什么急？
11: 小安，话不能这么说。金叔待我们不薄，我们做人不能这么没有良心。但是妈，你还是别去了。金元那张嘴，指不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
0: 好，我不去了。大农，
9: 哎，
0: 你赶紧回去。看到家里边有什么情况的话，就赶紧给我打电话。
9: 行，那金叔要一出来，我马上联系您，婶子。
11: 嗯，
9: 我先走了。
11: 大农哥，路上小心啊。
9: 哎，走了。
11: 嗯，
10: 大农哥再见。
9: 哎。

0: 还以为是我爸回来了，干嘛去了？
1: 我就是找婶子来
0: 了。你见过阿姨了？
1: 啊。
0: 阿姨知道我爸的事了？
1: 我们跟她说了。
0: 她怎么说？
1: 阿姨挺着急的，这不是叫我赶快回来，怕家里出什么事儿吗？
0: 挺着急的。
1: 啊。
0: 着急，阿姨不回来看看？是不是郝锦绣不让她回来？
1: 别老把秀想这么坏，秀从小是个挺重情重义的人。
0: 你就是被郝锦绣洗脑了，你知道吗？这件事儿要是没有郝锦绣给阿姨撑腰，阿姨能不回来？阿姨能放下我们这么一大家子不管了？
1: 这个事儿也怨不着郝锦绣啊！
0: 你那么大声干嘛呀？那怪我呗。

0: 我真的没想到他们能离婚。要是我爸想不开可怎么办？
1: 别担心了，警察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0: 警察调查是调查呀，可是那些要债的肯定会天天过来闹的。
1: 别怕，这不是有我的吗？这几天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守着。
0: 幸亏有你，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奶奶睡了吗？
2: 睡了，一直吵吵给咱妈找回来。
0: 我真的快演不下去了。咱们现在怎么办呢？啊？
2: 现在当务之急是抓住那个女骗子。
1: 对，只有把这个女骗子抓住了，咱才能帮金叔洗脱嫌疑。
0: 你们这都说的简单，这世界那么大，要是万一那个女骗子随便猫在任何一个角落，咱们抓都抓不着。
2: 没事，我刚在网上发布了寻人启事，应该很快就有线索了。
0: 对，搜索，让那个女骗子没有藏身之地。这能行吗？
2: 应该能行吧。
3: 妈，以后我自己来上学吧，你看人都自己来上学。
4: 哦，行，以后我们不送你了。
3: 啊，好。
5: 对，上次给你的钱都用完了吧？妈给你留点钱。
3: 没，不用妈，你留着吧。那你自己买点吃的就行。那个上次你给我的钱还没用完。
5: 真的还有呢？
3: 真的没用完。
5: 真懂事。记住啊，好好学习，跟同学要团结，听老师的话。
3: 好
5: 啊，
3: 嗯，
5: 走吧。
3: 好，妈妈再见，老大再见。
6: 慢点啊。
5: 好。喂，哦，好，知道了。
6: 妈，
5: 嗯，
6: 大能哥来电话说金叔一晚上没回去，家里都乱套了。
5: 一晚上没回家？
6: 哦，
5: 那赶紧回去看看，走。
6: 好。
7: 是被抓起来了吧？
8: 你还好意思说呢啊！您表弟昨天过来，在我们家大闹了一通，惊动了警察，我爸现在还没回来呢。
7: 我那个表弟啊，跟我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因为你们这事儿跟我都翻脸了，给我烫一天瞎了啊！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9: 要不是冲你爸的没人，我们凭什么跟他公司啊？
8: 您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啊！谁也没逼着你投啊。再说了，你们也不是未成年人，我爸最多就是个引荐。
10: 事情还没搞清楚，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我们梅家上辈子就住这条胡同，没出这号人，更做不出坑蒙拐骗的事情来。
7: 可是街里街坊这么多年了，我们大家也不愿意撕破脸呢。
11: 不愿意，谁愿意撕破脸啊？钱都没了，
9: 没事啊。
10: 你们放心，等满堂回来，我一定会让他给你们做出一个交代。
7: 既然梅小姐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大家就先回去吧。
11: 我们就先谢谢你们，
9: 先
11: 跑多少人也跑不了庙，到时候别怪我们不讲情理。
7: 走吧。

0: 兄弟们，跟上跟上跟上啊！兄弟们，到了到了到了！
1: 后边后边，
0: 兄弟们，
1: 跟紧喽！
2: 来，跟紧喽，跟紧喽！
3: 哟，都在呢！哎呀，
2: 哎，干什么呀你？
3: 哎，你动我一个试试，
2: 你动我们试试
3: 啊！最后医药费你全包啊！
4: 你到底想干嘛呀你？
3: 我想干嘛？那问你爸呀！你爸欠我们这么多钱，我兄弟们啊都吃不上饭了呀！来你这儿讨口饭吃。
2: 嘿，兄弟们，我们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
3: 不还钱我们不走了。
4: 哎，
2: 要不你们在这儿弄了吧？你给我出去！
5: 什么意思啊你们这是、哎、
2: 干嘛呀、哎、吃起来吃起来
6: 不走了就在这儿住下了
4: 你们就赖在这不走也拿不到钱
3: 您没钱谁信呢啊这么好的房子这么一算也得好几千万呢是不是是不是兄弟们
7: 干嘛呢哎呀哎呀
8: 你们这都是干啥的啊啊这是我的房子你们谁也甭想打我房子的主意
3: 老太太您女婿欠我们好多钱你看您住这么大房子您这心里落忍哪呀
8: 这是我的房子我有什么不落忍的你们这是想干嘛呀啊赶快给我出去、哦、
4: 大家赶快出去
3: 哎欠债还钱吧是吧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9: 哎呦奶奶
10: 这呀你们拉着我干嘛呀他们那是盯着我房子了
4: 奶奶您今天就是说破大天他们也不会走的
10: 那怎么办呢就让他们住下呀
11: 我有个主意
5: 你哪有什么主意
11: 您的那个房本呢
10: 要房本干嘛
12: 这啊，
13: 这儿要不要？
12: 这儿要不要？
13: 不要，
12: 要不要？
13: 就是
12: 我哥的三，王大，
13: 不要。
12: 四五零七八九十都先开一张，
13: 九十不上谁家？
12: 啊，你说
13: 别跟着我，
12: 一张了，
13: 三百一，
12: 不要。
13: 二五零要，不说。
12: 来，再来，再来，再来，你的。你的
4: 嗨别在瞎转悠了
12: 老
13: 大
4: 你想要钱是吧
2: 你们给了钱我们马上就走
4: 我们来谈个条件吧
2: 谈条件哎呦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啊
4: 这个是我们家房本
2: 哎呦哎干嘛呀紧张什么你看这紧张什么这圆儿咋回事你咋把房本拿出来了快收起来
4: 话说在前头这个房本呢可以放在你那儿先压着等事情弄清楚之后你再把它还给我们在这期间你不能再来我们家闹了要是把我奶奶吓出个好歹来你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2: 这是你说的啊一个月之内如果不还钱的话哼我送你一个免费搬家服务拿过来一个月啊兄弟们啊哎

0: 快点！东西都找了，
1: 一个月啊！你咋把床铺给他了呢？假的！
0: 假的？那他们要发现是假的了怎么办啊？我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2: 这是三人屋啊。
3: 嗯。
2: 哎呦，带了一个小孩过来，把我当
3: 我两句是不是又讲了？
4: 哎呀，过来！哎呀，这回没白来，看一下这什么啊，房子。

0: 我刚才看见牛总带了一堆人，
1: 我把那个假房本给他们了，把他们给打发走了，给您争取了一个月的时间。
0: 哎，你可胆儿真大，你说又不是咱个人欠的钱，你是真的假的你都不应该抵给他的。再说你说这帮人，你但凡发现这是假的非得……
2: 那我也不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吗？你都没看他们那样，就准备在这安营扎寨了，什么锅碗瓢盆什么被子全都带了。
3: 老头进屋。
4: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啊，放咱们家的老店你不好好经营，鬼迷心窍非要搞什么地产投资。
5: 你说咱们的街坊邻居全让你拉下水了，你还要把我的房子也要搭进去。
0: 妈，你放心，我就是坐大牢也不会把您的房子搭进去的。
5: 你说的轻巧啊，你坐牢了孩子怎么办？咱们这家怎么办呢？我要不是看在两个孩子的面上，我非叫王玉回来跟你离婚不可。
0: 找秦岚。
2: 找秦岚？这一点线索都没有，您上哪儿找他去啊？
0: 应该还没走远，只要不出北京，我挖地三尺也把他找出来。
6: 爸，我在王发布了寻人启事，要不您……
0: 不，你们都别掺和，我自己来，你们把奶奶照顾好就行。
7: 哥，
6: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用，谭总，你在家我还踏实点，我估计那个牛总还得找到门来，如果他再来的话，真要闹事儿直接报警，别跟他有正面冲突。
6: 行，
8: 您注意安全。
9: 满堂，满堂，你要去哪儿啊？
0: 你怎么来了？
9: 我来看看你，我听说秦岚她……
0: 别跟我提这个人。你说你现在来，来看我笑话的是吧？
2: 金叔，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妈是担心你。
0: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咱俩现在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以后别来这儿。

0: 您刚刚那么说话也太难听了啊。
1: 难听？我还有更难听的还没说呢。
2: 奶奶，我爸他也是无辜的嘛。
0: 您这不是落井下石吗？
1: 什么？
3: 当时要不是你跟着煽风点火，你爸爸也不能放下咱们家的买卖跟着出去瞎混呢。
0: 不是，怎么什么都怪我头上了呀？您当初一个闺女一个闺女的叫的比谁都亲。
1: 哎呀，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4: 啊、咱们算都让他给骗了。
1: 圆圆，你妈妈没来电话吧？
0: 我妈来电话，那我也不能跟她说这事儿啊，是不是？我爸他现在都这么焦头烂额的呢，再让我妈着急啊。我觉得咱们现在首要任务就是抓住这个秦岚，只要她一找着了，问题全部迎刃而解。
1: 她早躲起来了，还等着你爸爸去抓呀。对了，赶快给你小白爷爷打个电话，千万别让他来了。
4: 行行行，我跟丁一丁说一声，让小白爷爷别来了。哎
1: 呀，丢人呐、啊、丢人丢到家了。
5: 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人家还以为你回去看笑话的呢。妈，你以后别跟着瞎操心了。
6: 他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这么说是不想让我搅进来，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扛着。
5: 妈，我觉得金叔去了那家公司以后整个人都变了。
6: 人是会变的，但是本质不会变。你金叔是好人，他这种人怎么可能去骗人呢？一定是被别人骗了。
5: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那是经不起诱惑。
6: 你不许这么说，要不是当初欠那么一大笔钱，你金叔怎么可能跑出去给别人打工啊？这么多年来，你金叔一针一线地维持这个家，一点怨言都没有。还有，你跟小二的学费那都是你金叔出的，咱们要学会感恩。现在他遇到难处了，咱们不能袖手旁观。
5: 可是你们都已经离婚了，你还放不下，现在闹成这样，想回去都回去不成了。
6: 还好有大农在家，家里不管有什么事儿，他都会给咱通气儿的。
5: 行了，走吧。

0: 干嘛呢？
1: 你们这是要搬哪儿去啊？
2: 你是谁呀？
1: 我要问你是谁呢？
2: 我是他房东。
1: 他是租你的房子？
2: 你以为这房是他买的啊？这个女人在外面跟别人一直都这么说，现在她一跑，我这个房子门槛都让人给踏破了，把警察都给招来了。
1: 警察都来过了？
2: 是啊，还欠我2个月房租呢。你跟他认识？
1: 我也是被他骗的。
2: 我也一样，2个月房租啊，

喂，大农，是我，家里边最近怎么样啊？啊，你叔呢？还没回来啊？他去哪儿了？又去找秦岚了。这样吧，你叔要是回来了，你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大农，我是想叮咛你一句啊，家里要是再来谁了，你可要忍着，别跟人家动手，听见吗？行了，有事你再给我打电话吧啊。

0: 奶奶，您今天话真的有点说重了。
1: 那我不是在气头上吗？再说了，你爸做那个事儿，我能不生气？
2: 媛儿，给你爸打个电话，问问他现在在哪儿呢。

0: 还是关机。
1: 要不咱出去找找吧。
0: 再等等看吧。爸，爸，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
2: 就差一步。
3: 啊？
2: 就差一步。

0: 爷爷，你怎么还没睡呢？
1: 哎，我找人打听了，吉儿他爸这个案子不小啊。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老太太讲这件事儿。
0: 爷爷，您还是别跟他讲了吧，省得他担心。
1: 所以我今天都没敢去啊。
0: 现在的骗子太狡猾了。
3: 什么？您看见秦岚的车了？

0: 抓到他了！哎呀，我那破车呢，关键时刻掉链子，就差一步。
1: 胆儿也够肥的呀，都这种时候了还敢自己开车出来？
0: 是不是他开的车不一定，但那车一定是他的。
2: 那就是他的同伙开的，
1: 这么大的事儿他自己一个人完成不了。
2: 爸，明天我跟你一块去找。
3: 不用，我自己能行。你们俩还是把奶奶看好吧，千万别再出点什么事儿了。
4: 您刚才都吓死我们了。行，您放心吧，金叔已经回来了。哎，好，我知道了。好，再见。
5: 干嘛呀你？跟谁打小报告呢？婶子的电话。
4: 阿姨要是关心的话，她不能回来看看呀。婶子跟秀儿今天回来了。
5: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就是叔给赶走了。我爸这个人真的是，哎呦，我真的不想评价他了，真的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不过他可能也是不想连累阿姨。

0: 你来！哎呦，娘娘，快扶进屋里去！
1: 金半堂，你来的挺快呀！
2: 我告诉你啊，我是要钱不要命。

一把火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段历史。把想象的虚无的东西变成一个实物，这个要不断的提炼。有的是可以实现的，有的是可以表现的，有的是你实现不了，有的是你不能表现的。

0: 放在这里，放在这里，两个沙放在一起，刚才好放两只。高温的靠窑口，低温的放在中间，它这个温差就刚刚好。
1: 工艺美术大师范伟群正在烧制一批紫砂壶，其中有一把精心设计了数月的紫砂套壶作品《福禄同行》即将等待检验。虽然范伟群已有近40年的制壶经验，但每次烧制新作品，他依然十分期待和谨慎。
0: 就像做一套茶壶，不管到哪里，我都能拿出来泡茶。我要让这把壶不光是方便使用，它要有一定的思想诉求、文化内涵。那我们放在窑里边的话，先要低温把它烘干，温度慢慢慢慢慢慢升的，它不能一下子升，一下子升它这个茶壶就会爆裂。
1: 范伟群所在的希望村就位于宜兴市的丁蜀镇，因这里出产优质的紫砂原矿，从而孕育了悠久的制陶历史。早在明清时期，丁蜀镇便有村村有窑、遍地是陶的景象。作品烧制很成功，范伟群仔细端详后依然觉得不够完美。
0: 我觉得它的形制、它的功能、它的寓意还不到位，内涵上也要有思想、有语言，能想要自己表达的东西，我一直也没有公布。
1: 经过再三思考，范伟群决定重新设计这款作品。范伟群是紫砂艺术家范大生的第四代传人，大生取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是范广善、范钦仁父子的艺名。后来，人们把范大生父子所做的紫砂壶作品统称为大生壶，在当时就有“千金易得，大生壶难求”的美誉。
0: 这把大狮子壶以狮子为造型，它是仿照自然界的，但是呢，艺术创作呢，它也不能完全写实，它要提炼，达到一个既实用、又美观、又形象逼真一件紫砂精品。
1: 在1910年的夏天，这把大狮子壶成为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清政府在南京举办了南洋劝业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吸引了国内外30多万人参观。在这次长达半年的展览中，这把大狮子壶荣获博览会最高奖奏奖。
0: 我从事紫砂壶以来呢，我就慢慢有机会从国内国外拍卖市场藏家手上陆陆续续回购了一大批大生壶的紫砂作品，作为我们祖上的作品，我是也不遗余力地继承它、传播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学习的标本。这个就是张高堂的耳洞，原来在我们门外头一些贴。
1: 为了重新设计新作品，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一同来到宜兴的张公洞寻找灵感，他希望能与女儿共同完成这套作品。
0: 什么？我这三个空了。就是我们平时啊，要注意多观察，看它的造型呢，可以对我们的设计茶壶呢，它会有帮助的，对吧？造型的特色，
2: 那个亭子感觉不一样。
0: 就是像道家的这种亭子的感觉，看它的屋檐从上至下飘逸而起，再一个回转，下面小，上面帽子感觉大，显示出一种

0: 洞。
1: 从张公洞回来后，范伟群有了新的想法，他放弃了之前的造型，决定设计两款壶，与女儿范倩文分别制作。
2: 第二版的改动呢，上面套了两个杯，我底座增加了一个香插的功能。在中国传统里边，有一种叫按八仙，其中葫芦它就是成为一种吉祥物。我们发现一个灵感，从一个虚无的东西，你慢慢要变成它一个具体的作品，那你它也经过很多方面，经过仔细完善它，来调整它，最终变成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形状。
1: 紫砂壶的设计理念往往融入了创作者情感的表达，每把壶不仅具有使用功能，其思想内涵转化为具体物象所呈现出来的艺术价值，也成为历代文人争相追随的原因。有人曾评价紫砂陶实际上是热衷文化的艺人与热爱工艺的文人共同创造。相传宋朝大学士苏东坡晚年弃官隐居于此，后来宜兴的紫砂手艺人为纪念苏东坡，设计了一款提梁式紫砂壶东坡提梁。范伟群的祖父范钦仁也为此创作了这件作品东坡提梁壶。
2: 我们祖上啊，为了纪念东坡先生跟宜兴这段深厚的渊源，我祖父就设计了一个三叉提梁壶，跟自然、跟生活、跟茶完美的结合。这把东坡提梁壶呢，1926年呢，在费城博览会获得了最高奖金奖。
1: 紫砂壶的出现是茶文化发展的需求，它随着明中晚期国人泡茶方式的改变应运而生，得益于陶瓷鼎盛时期传统工艺的丰厚积淀。紫砂壶逐步提升为文人雅玩、书斋珍品。宜兴紫砂矿，因其外观有多种颜色，紫砂矿泥也被称之为五色土。紫砂壶颜色的呈现，往往也是创作者考虑的元素之一。这次范伟群在选料上做了特殊调整，改用了红色的陶泥做原料。紫砂壶成品是不挂釉的陶器，单矿原成泥，不需要加配其他粘性原料就能单独成陶，可塑性好，因此在泥料的制作过程中要反复捶打，使其有足够的韧性与粘性。
2: 这把壶是一个组合套装，我要这个组合的部位尽量的吻合严丝合缝，我要保证这个材料的稳定性。我也没有选特别细的泥巴，我就选了40码的颗粒的这个原料，烧成以后呢，它看上去还很细腻很温润，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国力支撑力，可以满足你对造型功能的要求。
1: 调整好满意的紫砂泥料，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各自开工制作。套壶的制作，每个配件的衔接特别考验制作者的手上功夫。
2: 泥里边的沙粒分布要均匀，拍生铜的过程当中要很细很匀很规范。
1: 用泥片相接拍打凭空成型，全凭双手拍打时的协调以及对于转盘转动惯性的驾驭，来塑造预想中的壶体。木拍子很自然地对圆筒有节奏的拍打，逐步收口。
2: 这把壶呢，它主要这个壶底啊特别细，它拍手呢拍得特别多，容易起皱，容易走不规则，不容易掌控。
1: 另一边，范倩文也在制作另一组套壶作品《喜相随》。
3: 可能我个人是风格，我喜欢那些比较现代化一点、比较小巧一些、精美一些、秀气一点的东西，可能会跟它的风格还有点不太一样。像这样上面的一个蜘蛛网的话，我们到时候会做一个嵌泥的一个工艺，烧出来就是有两种泥料，有颜色的对比，这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0: 这次范伟群第一时间将修改后的紫砂套壶《福禄同行》烧制出来，这款成品已经与他理想的设计十分吻合，但在他仔细思考后，范伟群又再次做了修改调整。
1: 但是我们喝茶的人啊，他讲究啊，泡茶呢茶水不能闷在壶里边，所以一个呢这个壶的容量跟两个杯的容量相差太大，所以我就把杯重新放大，然后单独看这个壶，壶盖它也太小，你加水也不大方便，倒茶叶也不大方便，所以我又把壶口又放大了。
0: 经过再三调整，范伟群终于将这款作品《福禄同行》的造型确定下来。
1: 范老师好。
0: 为了加强思想的传达，范伟群找到老搭档范小军添加讨贺。
1: 我设计了一个新款，来看看怎么来装饰。壶名呢就叫福禄同行，然后呢我想装饰一个禄，上面刻点蝙蝠云彩。那你就辛苦。
2: 好的。
1: 看看福禄同行，我想这个福字啊写饱满一点，圆润一点。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含蓄一点，禄改成快乐的乐。
0: 在与范小军的交流中，作品名字由福禄同行改为福乐常行。对于范伟群来说，创作一把满意的紫砂壶，整个过程要经过无数次的推敲，创新是范伟群不断的动力，让传统的紫砂壶表达当下时代的审美语言、思想价值，是如今传承人的责任。2022年，范伟群推出了创新设计作品《无相提梁壶》，引起业内关注，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金鼎奖。其造型的简洁灵动感，与传统提梁壶形成鲜明的对比。
1: 这把壶相壶呢？是用现在抽象的线条的形体来表达全新的一种设计理念，以流动的线条为主，提梁跟壶身形成虚空间跟实空间这种对比，也是阴阳的对比。慢点，慢一点，当心，放下。好，我来看看，哦，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啊？改了4次。现在基本上达到我想要的设计要求了。
0: 一把紫砂壶要经过打散重组，不断重塑，被赋予新的功能、新的语言，浴火重生，留下时代的印记。自古以来，不断追随的茶客换了形状，捧起手中的这把紫泥，依然延续紫砂的生命。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2: 掌声看我心弦，
3: 大概往事成云烟。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凭借国风音乐作品《悟空》而走红的歌手戴荃，始终坚持用音乐讲述中国故事。他擅长将传统乐器与现代编曲结合，既显东方乐器韵味，又为神话、历史等传统主题注入当代的审美。他的作品《烟雨孤城》也体现了这一追求。歌曲以深刻的情感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唱出了苏轼与王昭云患难相知、生死相依的千年传说。

山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有棉花。

情比金坚多用于形容男女间至死不渝的爱情。戴荃与来自西北的布衣乐队以情比金坚为主题，携手创作歌曲《情之一字》。这首作品通过激昂的旋律和苍劲有力的歌声，不仅清晰地阐释了情比金坚的深层含义，还细腻地向听众展现了情字背后错综复杂的情感纽带。

黄龄是一位极具个人特色的风格化歌手，他以标志性的婉转转音脱颖而出，不仅在流行音乐领域留下了痒、嗨歌等广为传唱的佳作，同时也在国风音乐领域进行持续的创新探索。他演唱的《天空中划过一道星光》、《醉》、《手》等国风曲目，每首作品都如同一幅地域文化画卷，尽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东方韵味。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影视演员张瑞跨界开嗓，带来了经典词作改编的歌曲《青玉案元夕》。他用温润婉转的嗓音，将辛弃疾笔下东风夜放花千树的元宵盛景娓娓道来，带着听众穿越千百年时光，一同见证宋朝元宵夜的热闹与繁华。

黄龄、张瑞、七奇以跨界合作打破风格界限，为情比金坚主题注入音乐生命力，共同打造出直抵人心的唯情不变。黄龄的空灵转音，张瑞的温润男声与七奇的韵味戏腔相互配合，在流行与昆曲的碰撞交融间，既讲透了一段动人爱情，也让爱情永恒的古典命题有了鲜活的音乐表达。

歌手张玉子演绎的歌曲《故人归》，既有国风特有的古典美感，又凭借细腻的声线，让每一段唱腔都浸透着浓厚的故事感。这不仅让作品增添了耐人寻味的温度，同时也展现出年轻一代对国风音乐的独到理解与新颖表达。

善孝为先，是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传统美德。歌手弦子与张玉子组成搭档，他们以此为出发点，巧妙地将民谣与京剧元素融合，共同创作出了歌曲《小船儿摇》。柔和悠扬的旋律配以贴近生活的歌词，将子女对亲人的深切思念细腻地传达给每一位听众。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美方人士高调曝光台美军事交流画面，被批别有用心。岛内绿营媒体近日炒作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的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民进党当局还炒作所谓解放军在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动向？

0: 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近日有美方人士高调曝光所谓台美军事交流现场画面，引发各界关注。一起来看报道。
1: 报道称，这名人士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自己是美国退役军人，正在台湾进行协训任务，还接连爆出多张在营区内拍摄的画面。有岛内人士示警，恐怕有泄密问题。台防务部门称，对此已采取相关措施。
2: 过去五年的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的特种部队有在跟台湾的部队做协训。
3: 你看到他的场地，然后看到他的这些装备，那可能大概多少你可以猜测他可能的训练科目是什么，他有一些那个特殊的这些装备。
1: 有国民党人士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表态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这给长期以来奉行以美谋独路线的赖清德当局沉重的一击。如果赖清德还执迷不悟，继续走以美抗中、以武谋独的道路，最终的结果就是害台害民，牺牲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生计。
4: 到目前为止，发价书一直不给，所以是双输啊。
1: 据台媒报道，台湾对美军购金额不断攀升，但不少签约项目交付一拖再拖，如2017年签约采购的毒刺导弹，至今仍是零交付。而近日，美方人士公开表态，或将暂停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也让岛内各界对于美台军购的走向感到担忧。
5: 他们也讲了，对不对？说没有弹药的问题，那应该赶快批准啊，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就是没有批准嘛。当然，这就有很多无限的想象空间跟可能性。
0: 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地方党部主委改选，赖清德指定的人选接连失利，引发岛内对于绿营内部权力争斗的讨论。一起来看报道。
1: 台媒称，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选举竞争激烈，赖系出现内讧，赖清德支持的人选落败。有岛内人士认为，赖清德先后在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初选、市党部主委选举中力挺特定人选，却未获得压倒性支持，甚至最后惨败。此外，民进党桃园市党部主委改选赖清德指定人士，并亲自下场辅选，最终还是输给了前桃园市市长郑文灿的人马，让赖清德在民进党内的处境越发艰难。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26号，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溯源荆楚文脉、共叙两岸乡情为主题。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名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走进湖北天门、潜江、仙桃三地采访交流。在天门，媒体团沉浸式体验天门糖塑等非遗项目，感受采茶、炒茶乐趣。在潜江，大家探访小龙虾产业发展，了解潜江虾稻米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在仙桃，媒体团全方位了解黄鳝种养、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

0: 发展模式。5月26号，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在杭州正式开幕。两岸工商界人士、台湾青年代表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等60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12个重点台资项目集中签约。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岛内绿媒近日炒作称，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的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此外，民进党当局还炒作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的动向呢？而民进党当局为何频繁炒作该地区的军事对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媒炒作美军在台海周边的相关活动，进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近期驶离日本横须贺基地，展开了印太巡弋和演练任务，展示影响地区局势的能力。报道称，华盛顿号将与舰载机联队进行起降训练，之后将负责印太区域的部署任务，期间还可能参与美军主导的联合演习。
1: 台媒为什么对于美军航母的动向格外的关注？而这艘华盛顿航母它的基本情况如何？此次展开新一轮的巡弋，那么主要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2: 美国此前在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把很多的核动力航母都是调往了中东地区。那么在西太区域内，它出现了航母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呢，无论是台军还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他们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因为呢，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妄图以武拒统、挟洋自重，那么经常对外声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能够针对大陆的兵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进而为台湾军队进行减压。但是事实，无论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否部署航母，那么解放军都有能力针对台独势力、针对台军采取这种压制性的军事行动。那么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是属于尼米兹级，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常驻横须贺。这艘航母的排水量大概是10万吨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搭载60多架的这个舰载机，而且呢，它往往是以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构成，在西太的相关海域活动，会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也可能会在靠近台海的区域部署，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和南海周边的国家，尤其是菲律宾进行这种军事层面的训练或者是这个联合演习。但是呢，现在美国试图利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西太地区搞这种炮舰外交，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这种航母平台。那么从实力来讲，它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因为它首先没有电磁弹射器。另外一个呢，如果美国试图使用这种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针对西太地区的事务，包括台海区域，妄图进行武力干预，那么首先呢，它也打不赢，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因为解放军呢，它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火力或者说反击火力，各种各样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任何的外部挑衅者进行强有力的震慑，让他不敢轻易的靠近。
1: 每一次美军航母展开新的巡弋任务的时候，它的基本的作战配置都有哪些？比如说舰载机有哪些？还有护航编队构成等等。赖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
3: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通常都是由航母作为核心，有的是传统的尼米兹号航母作为一艘核心舰，有的是用最新式的福特舰电磁弹射的 作为它的核心舰。

0: 通常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艘航母，一到两艘的迪康德罗加大型的巡洋舰来作为远程的防卫体系，然后有两到三艘的导弹驱逐舰来作为它的中程到近程的护卫体系，当然它在水底下还有两个核动力潜舰作为更往前伸的这种护卫体系，这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基本编组。在航母本身的舰载机这个部分，它是由各类型的战机所组成的，所以一定会有空中预警机，还有就是F-35C 的隐身战斗机， F-18 有咆哮者、大黄蜂等这电战机或者是这种重型机。那它的航母战斗群一旦开始要进出进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通常都还是会有补给舰也会跟去。一般来说，它是远程的防卫系统第一圈，以舰载机为主，那也就是以F-35 或者是以大黄蜂攻跟预警机这样的一个防卫圈，这是第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基本上是50公里到150公里左右形成的一个导弹的防卫圈，接着在更近一点的距离就是底层的防卫圈，由神盾舰一艘到两艘贴身的神盾舰，当然在水底下的核动力潜舰是可以伸得更远，进行一种水面底下的一种防卫。
1: 按照以往的计划，这次主要执行的任务有哪些？而此次又会主要前往哪些海域呢？胡教授，
2: 那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上一次离开横须贺基地执行部署任务呢，是在去年的6月到12月间大约呢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那在上一次的招摇出海的过程当中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是参与过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护身军刀演习曾经和英国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同框，而且呢和韩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分别进行了联合演训，并且呢曾经高调的访问过菲律宾。那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介绍这一次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离开母港之后的第一项任务是在日本的九州近海海域协助美国的舰载机部队来进行一项叫做航母着舰资格的取得训练。那么在此之前驻扎在日本岩国基地的美军第五舰载机联队已经在硫磺岛上完成了为期10天的陆上模拟起降训练。那接下来这支联队的飞机就要在华盛顿号航母上进行一个真正的海上起降训练。那么等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跟美军的舰载机联队完成一个会合之后，那么这支航母编队就会在印太地区来执行一个为期半年左右的前沿部署的任务，那包括会在所谓第一岛链来长时间的活动。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部署期间它可能会跟韩国、日本的海上力量分别或联合进行这种演训并且呢会跟这个南海的区域周边国家，像澳大利亚菲律宾尤其是菲律宾，可能还会加上像加拿大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进行一些双多边的这个军事的训练或者说是演习。那么据不完全的统计仅2024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海域进行的这个大型的演习演训就达到了110次，其中它单独的演训只有5次，那么105次都是这种双多边的联合的训练或者说是这个演习。那么总而言之就像刚才魏老师讲过的，就美国海军特别是要靠航母来进行所谓炮舰外交是行不通的。但是接下来半年左右时间，乔治华盛顿号的动向还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日本需做好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交付严重延误的准备。报道称，日本与美国签订采购合同，原定在2028年4月前分2批交付该型导弹。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正在紧急补充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消耗的导弹库存，这再度证明中东行动严重消耗了美军战力。另外，台湾媒体也关注到，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近日在范登堡基地试射了一枚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展现美军战略吓阻力量，

0: 就像您前面所提到的，现在的中东战事呢，已经让美军是元气大伤了，所以他们在第一岛链的一些军事部署也变得开始逐渐的虚弱，是这样的吗？
1: 以前呢，美军高层曾经提出，以美军的实力，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同时进行两场局部战争，而且呢还自吹自擂，认为呢同时进行两场局部战争，它也能够打赢。事实情况来看，美国军队的全球部署和全球作战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两场规模比较大的局部战争，而且呢想要打赢困难是非常大的。因为呢当时美国和伊朗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交战，那么他在中东地区至少部署了两个航母打击群，确实呢航母在前沿地区部署给美军带来了军事层面的便利，因为舰载机的起飞部署和作战不会受到盟友的限制。那么当时的福特号航母以及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这个航母针对伊朗境内的很多设施是进行了狂轰滥炸。但是呢我们看，首先伊朗并没有屈服，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美国在使用航母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啊，因为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先是出现了厕所故障，然后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火灾，最后呢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提前退场了，只能是到临近的区域去进行维修。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依托于航母想在全球内进行作战，它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而且呢我们讲伊朗它的海空实力都是比较弱的，只是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和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美国利用航母打击群再加上空中作战力量，他都没有办法取得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那如果是在亚太范围内，是在西太的区域内，他妄图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啊，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甚至包括三个要针对真正的军事强国和大国进行威慑，我认为呢他是难以得逞也是难以取胜的。而且呢现在美国的航母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青黄不接，老旧的航母已经开始进入到退役的状态。因为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它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那么随着服役时间的这个延长或者说超期服役，它的老航母可能会存在一些故障或者是隐患。但是呢它新的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那么现在来看可靠性还是比较差的。因为第一次参与大规模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就掉链子了，就出现了自身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故障，甚至主动的退出了这个前线。那么这说明美国它整个的军工制造体系、造船业包括海军兵力的运用能力，我认为都有问题。所以这种问题不仅仅会出现在西太方向，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当美国海军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航母的时候，这种问题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0: 近日呢我们注意到台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呢大肆炒作称，解放军超过百艘舰艇呢是部署在了所谓的第一岛链，而且呢他还污蔑说这样的部署呢就是在破坏现状。您对此怎么看呢，赖先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成功的到中国访问之后，传达了他不希望看到台独，他的言下之意也就是不会为台独而战。那另外在武器装备这个部分，他也态度也有所转变了。所以事实上特朗普的这一些改变也引起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当局的恐慌，然后他们在台湾内部里面大肆宣扬说，如果不给美国这么庞大的军事武器的订单，美国就不会保护台湾。吴钊燮说解放军在东海、黄海、南海进行百艘艘战舰的第一岛链的演练，他想要透过这些讯息来去影响美国，这简直是笑话一个。因为美国在韩国、日本、菲律宾都有部署很庞大的情报网，绝对他的情报资料不会少于吴钊燮的情报资料，所以吴钊燮的情报资料要骗美国骗不过去，要骗日本骗不过去。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他其实是要在台湾的内部制造一种恐慌，好像解放军是改变现状的一方，是威胁到台湾的安全生存的一方，所以台湾还是需要继续向美国购买军事武器，需要这些外来势力的支持。吴钊燮的这个说法在台湾也不会引起恐慌，只是大家都知道他太不专业了，也太不认真了，而且他还担任所谓的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这简直是荒

0: 天下之大吉，也让大家觉得实在是太可笑了，连这样的专业的知识都没有，连常识都没有，却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这就是民进党的官的水平啊。
1: 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炒作称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附近部署了超过百艘作战舰艇，指责大陆升高地区紧张。舆论分析，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需求，从各地调拨驻军和武器，导致第一岛链的守备出现疲软现象。面对解放军实力成长，民进党当局的不安也进一步加深。
2: 所以呢，对于这样的大肆炒作，就有舆论分析指出说，这恰恰暴露出如今赖清德当局的一份不安。那么近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台独分子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安全感？
3: 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说，解放军的海上作战力量是在不断的强化，在第一岛链能够部署上百艘的这种先进的舰艇。首先我认为呢，现在台独势力包括台湾军方内部的一些人士确实非常的不安，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绝望，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解放军呢拥有三艘航母，拥有隐身舰载机，拥有先进的隐身战斗机，空中和海上的作战体系，它的先进性和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那台军它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是非常有限，而且呢，想要独立自主的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限制。到现在，台湾军队还没有一架隐身战斗机，那它的海上作战体系呢，还是老旧的战舰为主，包括呢新打造出来的所谓的这种水下的利器，也就是海鲲号，那么还要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才能够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但是它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安全性可靠性能不能解决，我认为这里面的变数或者说不可控的因素都比较多。面对这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或者说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解放军他是有必胜的信心和实力的。在这种状态下呢，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他可以说是陷入到了这种绝望的状态，而且呢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美方的表态，而且后续呢在针对台湾地区进行军售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也加剧了岛内台独势力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棋子，以前呢认为自己是有点用的，现在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被抛弃。
2: 美国长期以来妄图拦截解放军海军的第一岛链，现在呢完全就是形同虚设，因为根本就拦不住。所以胡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海军的实力发展？
4: 那今年的4月23号呢，是人民海军啊成立77周年的纪念日。那77年来啊，人民海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一支战略性的军种。那目前呢，正在加速的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那其中啊，最令国人呢津津乐道的是，随着去年11月5号啊，也就是我国第一艘国产的弹射性航母福建舰啊，加入到海军的战斗序列，那人民海军啊，就正式迎来了三航母时代。那以前呢，魏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也曾经分析过，三航母啊，就意味着解放军可以同时在三个主要方向上运用航母兵力。那与此同时啊，三航母也意味着啊，这个我军的航母呢，可以进行一个轮换，也就是一艘部署，一艘待命，一艘维修，从而确保啊，随时都有一艘航母呢处于任务的状态。那么这也是解放军啊，加速打造一个攻防一体的远洋作战体系的非常重要的成果。更重要的或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啊，解放军航母编队的体系作战能力正在加速形成。那么其重要标志之一啊，就是人民海军已经集齐了所谓的航母5件套。在今年5月9号的时候啊，国防部发言人呢就公开的证实啊，这个人民海军的所谓航母5件套已经就位了。这5件套指的是什么呢？这5件套指的是啊，同时就是人民海军啊，同时已经装备

0: 啊，上舰了这个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啊、固定翼的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那么这些可以说是航母的核心战斗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最后呢，再说回到第一岛链，其实所谓第一岛链啊，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拦不住中国的蓝水海军了。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啊，辽宁舰编队是首次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当时啊，有外媒就惊呼说，这是中国海军啊首次走向西太平洋啊，目的就是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西太演训呢，早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的阶段。那你不要说第一岛链了，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其实都已经啊形同虚设，这种概念其实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我想有关国家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尽快的放弃这种带有极强的冷战对抗色彩的岛链思维。那将来不是在海洋上进行争霸，而是要理性客观的看待中国海军的远洋远海的训练活动。那么从称霸海洋转向共同去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炒作美军航母和解放军部署，借外部势力撑腰，反而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的焦虑不安。在两岸日益拉大的军事力量差距面前，台独势力还想以外谋独，终将碰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你啥事儿啊，大林？
1: 马三儿在家吗？
2: 没有。哎呀，
1: 我有事要急用他的车呢。他啥时候能回来？哎呀，
3: 一大早就走了，
2: 瞅这样啊，是回不来了。
1: 这咋办？
3: 叔，摩托车钥匙在家不？
1: 在屋呢。

0: 非得要干那工程。
1: 都干到这份上了，不干也得干。
0: 凑那么多钱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凑也得凑。
0: 我看见您老板不单单是用钱在卡你。
1: 先把钱凑齐了，回头再想办法收拾他。
0: 嗯，哎，你家老爷子的钱什么时候能到手啊？
1: 哎，现在不好说了，你别提这事儿了，一提这事儿我脑仁疼。
0: 怎么了？老爷子不支持你啊？
1: 弄地他是支持的，可是一听说我要弄工程，就一百个不同意了。
0: 嗨，那不是不同意，他是让大林给忽悠住了。
1: 不光是董大林忽悠他，还有那个市里绿丰公司的蒋总，还有王乡长，个个都在替董大林说话呢。
0: 是啊，你家老爷子你还不知道，那眼睛专门往上看。上回王乡长请他喝顿酒，走到哪儿显摆到哪儿。乡长说话他肯定听啊。我看啊，这回再想从老爷子那手里弄到钱，可不容易喽。
1: 不容易弄也得弄，这个钱我是要定了。绝对不能让他把这个钱投给董大林。

0: 捂啥呀你还、哎、呀你还要脸，这种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你知道把爹妈吓成啥样了吗？你
1: 那我碰着这事儿了，我不给你打电话，不给爹妈打电话，我给谁打？我也不能跟陈玲说呀。
2: 真行啊，你真行，我真是，我平时我真是小看你了。
1: 没想到就那么寸，这
0: 什么玩意儿？啊，爹。
3: 二林，怎么样了？
0: 没事了。
4: 二林没事吧？
3: 二林呢？
0: 在我边上呢嘛。
4: 你让二林接电话，我跟他说话。
0: 爹找你。
1: 那我可不说，回去再说吧。
3: 他没脸跟你说，回去再说吧。
4: 他没脸跟咱们说话，
0: 败家玩意儿你！
1: 哎。你干啥去？
0: 我开摩托车，把你嫂子带回去。

0: 你看看，就二林惹的这破事儿，把人愁也愁死了。
1: 哎呀，这就是有钱烧的呀！你看有俩破钱把他嘚瑟的，
0: 回来非收拾他。

0: 这些人呢，什么药都敢用。
1: 蒋总早就说我要建一个隔离带，可是咱这边就这点地，这隔离带怎么建呢？
2: 我老爷真是，说好好的把钱给咱们，中途又变卦了。要不咱把这300亩地都拿下来，何苦受这气？
1: 谁也怨不着，怨咱自己没本事。自己没本事，就得受这个气啊。
3: 大李，怎么样了？
4: 没事儿吗？
5: 真的没事儿啊？
2: 还没事儿，吴峰都死了。
1: 死了再想别的办法呗。走走。
2: 想啥办法呀？
6: 吴峰全都死了。
1: 行了，别说了，别让他们担心。
4: 到底怎么样了？
1: 没事儿，真没事儿。
7: 爷爷奶，考上了，我考上大学了。
3: 哎呦，我大孙子呀！哎呦，大孙子考上了，我大孙子。我
5: 来，哎呀，这叫网文啊！网文，
3: 哎呀，我这真没戴眼镜啊！这
1: 念我念我念，
6: 哎，你让我看看。
1: 你念，你念。
6: 董鹏同学，经燕华大学批准，你已被我校录取。请凭本通知书到我校报到。哎
3: 呀，我们大孙子呀！
5: 这得好好的庆贺一下。
1: 哎，得庆贺那个秋兰。回去以后炒点好菜，爹，咱们俩今天好好喝两口。
5: 好，
3: 走走走
1: 走
3: 走走。
1: 哎，我开车。
8: 你说你这破孩子啊，哎，人家董鹏怎么就这么争气呢？哎，你说你马上你就要上技校，你非得在这时候给我整一开除，你怎么想的啊？你脑子进水了还怎么着？
9: 不是你絮叨一道，你有完没完啊你？
8: 咋？哎哎，你还跟我横啊？你个小兔崽子！我
9: 操！你干嘛呀？你这街上还有人呢！你
8: 这时候你就要丢人了，街上还有人。小兔崽子，你跑什么？你看我进屋干嘛？你穿哎，欺负你妈穿高跟鞋是不是？你给我滚！
10: 外边吃，外边吃。
5: 大热天的，在屋里头太闷了。
3: 哎，你爹呀，就是想让全屯的人都知道，咱董鹏啊考上燕华大学了。
5: 哎，秋兰啊，
6: 爹，
5: 去趟超市再买点熟食。
6: 爹，不用你的钱，在我家哪能用你的钱啊？
5: 好，秋兰啊，咱们当大的要有个当大的样子。你一会儿过去把陈玲叫一下。这次呢？咱董鹏考试啊，人家陈玲是忙前忙后，没少帮忙了。
6: 是是是。
5: 再一个，过去虽然有点矛盾，可不要伤了亲情啊。
6: 嗯，爹，您放心吧，我对陈玲不差事儿。
5: 好，这事儿交你了。
8: 啊，行。哎，
5: 这小子，美吧你就？
11: 你们嘀咕什么呢？
5: 我让秋兰去把陈明请一下，一来呢化解一下两家矛盾，二来呢咱那臭小子招那臭事儿，对不起人家陈明，把人陈明啊往前抬一抬。
11: 嗯，你考虑的对。
5: 嗯，我去给老二打个电话。哎，
12: 爹。
13: 我这伤没好利索呢，我咋回去啊？
5: 哎呀，你赶紧回来吧，家里出事了。
13: 出啥事了？
5: 你儿子让学校开除了。

0: 开除了。
1: 你为啥呀？
2: 他跟人干仗把人打伤了呗。
1: 大玩意儿，
0: 这么不让人省心呢。
1: 行了，你还好意思说你儿子
2: 不让人省心？你让我和你妈省心了吗？
0: 不是，你有事没有？没事我挂了啊。
1: 嗯，别闹别闹。
2: 我告诉你啊，
1: 鹏鹏考上名牌大学了，
2: 家里要团聚团聚，庆祝庆祝。你这个当叔的能不来吗？
0: 我回不回去能咋的？陈林在不得了吗？
2: 你不回来安排一下董鑫上学的事儿？
0: 那陈林不安排好了吗？董鑫不是上技校去吗？
2: 二林，喂喂，这头仔。
3: 请问董鹏同学住在这儿吗？
2: 啊，是啊，住这儿。
4: 教育局来人了，说咱董鹏啊是全县的理科状元，给咱发10万块钱奖金呢。
5: 啊，真的吗？
6: 那可不，
4: 真的，真的。你看，你看，
7: 哎，有奖，
4: 看看。说是啊，这政府和企业的奖励。
5: 我儿子这念书还赚钱了，10万吗？
4: 是，念书都给你挣钱了。
8: 来，坐坐。我不是说了吗？以后我赚钱养你。
5: 儿子，你真出息了，妈的好儿子，我出息了，
9: 高兴啊，
5: 我高兴啊，
0: 高兴，高兴。
10: 回来了，
11: 燕儿，听说没？董鹏考上燕华大学了。全县理科高考状元，
10: 全县理科高考状元，我还以为全省理科高考状元。
11: 哎，怎么回事啊？你可是董鹏的亲姑姑啊，你不为孩子高兴？
10: 高兴啊，大哥大嫂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11: 要说在教育孩子这方面，咱们真得向大哥大嫂学学。
10: 谦谦又不差，北方师大也是重点。
11: 哎，不错不错，我闺女啊，学习是不错。可是我发现这孩子性格有问题。
10: 什么问题？
11: 咱就说他直呼咱俩名字这件事儿，咱俩还觉得挺好玩挺时尚的。可是我越来越觉得错了，这是不尊重血缘与伦理呀，会助长了孩子的坏性格，性格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
10: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啊，洗手吃饭。
12: 看什么看？有你这样的吗？所有的都填 A。
13: 你在我旁边站着坐着，我紧张吗？不是，你看你俩眼老瞪着我。
12: 干嘛呢？
13: 哎，爸。
0: 啊？
12: 哎，哎，不是，你脸怎么了？
13: 你是不是让人打了你？你跟我说谁揍的，我给你揍他去。
14: 不是，有人惦记咱们家那300亩地，我就跟他干了一仗。
15: 怎么着？你没还手啊？
12: 哎，你这破孩子怎么雷劲啊？你赶紧做作业，能不能做作业？快点，写。
14: 我困了，先睡会儿啊。
12: 你好好写啊。
15: 嗯。
12: 去看看你爸。
2: 生了个老外孙子。
16: 我跟你说啊，这一会儿那个陈玲他们来了，是董鑫啊被退学了，再加上二林的事儿，你说话注意点。
0: 我是这都注意点，咱好听的说呗，
17: 都小心点。
12: 就你呀，
17: 都好听的说。
12: 大家都到了，就等我俩呢。
18: 婶儿，快坐，
12: 就等你们呢。来，坐这。
2: 你先别坐，你先别坐，你先把儿子教育好了以后再坐。
19: 你们爷俩一块去站着。
12: 爹这么说，那是不是我也得站着呀？
0: 没有没有，都坐下坐下，快坐下，高高兴兴的，高高兴兴。
12: 董鹏今天能有好成绩，这不都多亏了陈玲还有老爹吗？考试陪着去。
0: 是啊，那大热天一陪就是好几天，又给租宾馆，又是出车啥的，
2: 又是车接车送，真是不容易。
18: 谢谢婶，
12: 这应该的，这当婶的应该坐。
2: 大玲啊，这人齐了差不多了，你提个酒呗。
0: 哎呀，您在这儿呢，我提啥呀？您提，您提。
2: 啊，好，那我就当仁不让了。那这提第一杯啊，我们老董家今天团坐在这儿，老三还有老秦。

0: 家啊，祝贺董鹏同学考上了名牌大学，而且还争取到了10万的奖学金。哟，恭喜恭喜！
1: 来，恭喜啊，董鹏！
2: 谢谢叔，谢谢婶，
3: 谢谢婶，
4: 谢谢谢谢，恭喜董鹏！
5: 爹，别放下呀，别就一口啊，怎么也得提三杯吧？
0: 对对对，
5: 咱们的规矩是不得
0: 仨呀，反正好。哎，这第二杯酒啊，预祝大林的绿色种植园圆满成功。你碰我干嘛？
1: 你别老怼我爹，那我爹说的对呀，那我大哥人做的就是挺好的，关键时候还得靠大哥。哎
6: 呀，行了吧，你把酒先放下。哎，爹，我那点事儿算个啥呀？啊，不值得一提，你还是多提提人家陈玲吧。
7: 提陈玲？哦，
0: 对对，
8: 说说。
5: 不是提我干啥呀？
1: 得提我媳妇儿
0: 啊。来，这杯酒啊，第三杯酒。咱们老董家呀，不光出了一位大秀才，还出了一个大老板。陈玲把那公路工程拿下了，女中豪杰呀。
1: 我这话，哎，我是不是早就说过，咱家谁最能拿事儿？陈林是吧？你看人往这一坐，那气质，那谈吐，像不像个老板吧？像不像？
5: 像
8: 像
5: 像。老板，
1: 那说是老板。来来来，老板，来，
5: 跟你说啊，陈林，其实我特别看好你那个工程，就你大哥，他非要干他那个什么绿色种植，这个人就是认准一门啊，什么人都搬不回来。要是我呀，我就跟着你去干工程去。
9: 是啊，那走呗。
7: 你大哥呀，他就那份人，从小就那样，认准个理儿啊，十个老牛都拉不回来。
6: 嗯，这样呗。
0: 所以我就看不上他嘛。
5: 爹，您这叫没看上我大哥呀？嗯，你这看不上我大哥，这一大笔钱都给了我大哥了。这要是看上我大哥，喝那牙膏香都得是我大哥的呀。
9: 这就是没，
5: 我说实话嘛。
0: 陈玲，你这个误解了。其实我这个人啊，一辈子就是在那土地里边刨钱吃的，跟土克拉打交道。你大哥他种地呢，我这心里踏实。当然你大哥要跟你比起来，那可差得太远了。
1: 你还最器重你。
5: 陈玲，有一天啊，你大哥要真的能坐起来了哈，忘不了你跟二林，真的啊。
6: 哎，你说是啥坐起来了？
5: 就干好了呗。
6: 这啥时候干好的？
10: 就是好了，你能超得过人家那个陈玲吗？
5: 没说干过陈玲，就说比现在好一点嘛。
1: 人大嫂那意思就是说谁好了都忘不了对方，就这么个意思。
6: 你嫂子不会说话。哎呀，那该说到哪儿了？
5: 让陈玲提一杯吧。陈玲，你提一杯了，该你了。
1: 提，老板提一个。
5: 我提了，这是咱家那个爹提，然后大哥说话，这每家的老爷们说你提，我们家你提。
1: 咱家陈玲是老爷们儿。
7: 行，陈玲提。陈玲提。
5: 哎，大老板你怎么着，快点啊。
6: 此处应该有掌声。
5: 看。哎，行，哎呀，你看这爹也发话了，这老妈也说了，掌声都起来了。那我就提一个呗。那我站起来提啊。我这杯酒呢，还是恭喜咱们董鹏。这董鹏是咱老董家的希望，也确实给咱老董家争光了。我这当婶儿的就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我也跟着沾光了。咱们一块儿吧，一块儿再恭喜董鹏。
1: 谢谢，恭喜他大哥大嫂啊。
9: 谢谢。
6: 好点。
5: 那
1: 就是
5: 我再提一杯。
1: 提。
5: 那我再提一杯啊。
1: 你几杯都不为过。
5: 我今天啊是真的高兴，爹。主要是得到您的认可了，我这一杯酒呢，就特别想敬咱家的两位老人，爹妈，没有你们的支持和理解，就没有我陈玲的今天。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支持我，理解我。我呢，我今天也给大家保证，干完这个工程，我就学大嫂了。以后我就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家待着，我这好好的伺候我们家老爷们儿，伺候我们家董鑫。来，敬两位老人。
1: 来，咱一块儿吧。咱俩
5: 还有秋天。
1: 来，
5: 祝老人身体健康啊，长命百岁。来。

0: 你今儿说我那个像大老板，
1: 就是大老板呐。
2: 大老板就我这样，
1: 大老板不就你这样吗？
2: 可是吧，总觉得今天这饭吃的哪有点怪怪的。你觉不觉得有点怪怪的？
1: 不怪啊，怪吗？
2: 是怪。你看，这个老爹吧，他说的很清楚，他是不支持我干工程。哎，怎么今儿就变成增工添彩了呢？
1: 师傅，不怪，我觉得不怪，是，
2: 人家还有那个大嫂，她要把大哥抛弃，跟我干，你说是不是特别怪？
1: 我觉得不怪，你想多了，不怪，我觉得挺好。
2: 哎，
1: 啊，
2: 是不是有人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
1: 玲儿啊，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特别对不住你。你看啊，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怎么帮上你，我让你一个女人在外面，打拼奋斗。其实我总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就是帮你一些，帮你分担一点了，怕是帮你做点什么东西。我就觉得我在你心目中我是不是个废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觉得我没用，你知道吧？所以说我。
2: 你这么爱我呢？你这么爱我，我干什么都行。我来养家，你没问题。

0: 喂，大林。
1: 哎，蒋总啊，
2: 我爹呀，终于答应把那100万给我了。你看，还有王县长也能替我贷个100万，这200万就凑齐了。你啥时候方便，咱们把那个合约签一下呗？
0: 你呢？别着急，这事儿啊，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定下来的。但你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
2: 那行，那你帮我催着点那个总公司那边。
1: 你也知道我这钱凑够了不容易，
2: 我怕时间长了有什么变故啥的。
0: 这开工整地也得庄稼上场啊，还有3个多月，我呢一定在3个月内把资金给你落实到位。
3: 你要是怕生变故的话，你把老爹的钱先取出来，存到你自己卡上。
2: 哼，行，我就照你说的做啊。好嘞，哎。
4: 要不就把爹的卡要过来。
2: 是啊，这钱不放在自己兜里头不踏实啊。我挑水来，你浇园。
5: 爸，妈，快来，我老爷不喘气了。

0: 行了，爹已经走了啊。好多人都说，那是爹自己修来的福分。临走也没受着罪，也没折腾着儿女。
1: 我就是差这个心里难受。我们心思都在东鹏身上，把爹给忽略了。
0: 唉，谁能想得到啊？
1: 爹都那么大年纪了，我还想把他一个人扔下，去市里陪读。
0: 自责了，啊！该尽的义务咱都尽到了，就别再自己折磨自己了。

0: 董鑫，
1: 嗯，
0: 你回屋。
1: 怎么了？
0: 我跟你爸说点事儿。
1: 说什么事儿啊？
0: 回屋。
1: 为人没好话。

0: 哎，媳妇儿，热乎乎的，水温正好。
1: 怎么了？
2: 花儿是谁？
3: 啊？
4: 我哪知道，花儿是谁？
0: 来来来，
2: 他给你发微信了。

0: 花儿是谁？
1: 我哪知道花儿谁呀？不认识不认识的，跟你说了。
0: 董二爷，人赃俱获了，你还说你不认识？
2: 董鑫在呢啊，你小点声。人在哪儿呢？赃在哪儿呢？
0: 人家给你发微信了，人家说人家想你。

0: 你的花儿，
1: 给我发微信人多了，我都认识啊，我不认识。
0: 董二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花儿是谁？
1: 不认识。
0: 好，我就问你的爹，你的妈，这花儿是谁？

0: 喂啊，二林，
1: 爹，陈林好像去你们家了。
0: 这么晚了，他跑我家干什么呀？
2: 不是出事了，出大事了！现在
0: 出什么事了？你快说啊！
2: 他知道我和那女的的关系了，他现在去你们家了，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啊！
0: 他知道你的事了，谁说的？
1: 不是谁告诉的？那女的给我发了条微信，
2: 那就陈林看着了。
0: 你的手机怎么到他手里了？
2: 我打洗脚水去，那手机就在茶几上放着，
1: 然后这会儿功夫，就陈林他就看着手机了。
0: 哎呀，你真是个不争气的狗东西！我跟你说，
1: 不是你说的没用，我让你有个心理准备，你明白吗？
0: 我不是你爹，你是我爹。哎呀，孽障孽障，你给，哎呀，净给咱惹事儿。你说这陈林奔咱这儿来了怎么办？
3: 怎么办？也不是咱让二林去办的事
0: 儿。你整天摆弄那个破手机，摆弄过来摆弄过去，怎么样？这下把事儿摆弄出来了吧？
4: 爹妈，
0: 哎呦，
3: 哎哎，你先别慌啊，稳住神。咱们听听，观察观察啊，发昏当不了死，该来的就让他来。
5: 哥，嫂子，
6: 咋了？
5: 出事了。
6: 出啥事了？
5: 大事儿。
7: 看看吧。
0: 哎呀，这一到晚上，我这眼睛就更看不清了。那个，让你妈看看，啊。
3: 哎呀，这我也看不清啊，这是。那你给我们念念吧。
0: 啊，念念吧。
7: 你们要是这态度的话，这事儿我自己解决。
0: 哎，陈玲，你这不是还用你爹你妈呢吗？
7: 对啊。你们是董二林的爹和董二林的妈，你们要不说啊，我把这事儿还给忘了呢。我把你们当亲爹亲妈了，你们把我当什么了？
3: 你非要这么说呀，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7: 什么叫我非要这么说呢？这么丑的事儿就摆在这儿，你们非不认。
0: 哎呀，陈林，这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啊。
7: 本来呢，我来这儿就是想跟你们
8: 诉诉委屈，
7: 讨个公道。你们是董家的老人，这么丑的事儿，我不跟你们说，我去外面说去吗？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护儿子，完全不体谅我的感受。你们护犊子不是吗？行，这事儿我自己解决。明天我就找人把那个贱货给揪出来，我要让他当面对质。
0: 哎，陈林，陈林，哎
3: 呀，行，别追了，别掏那二皮脸，
0: 真的上火了。你再不追回来，把事情弄大，不好收拾。
3: 你以为他是诚心来解决问题的？
0: 哎呀，咱们也是，骂他二林两句不就完了吗？他就不会上这么大火。
3: 你也想得太天真了。他说来讨公道、报委屈，你也信呐？
0: 那他不讨公道报委屈，他干嘛来了？
3: 走着瞧吧，好戏在后头呢。
9: 你现在不能让陈林找花儿去，那杨大国你们都知道，那不是个善茬儿。
10: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早干嘛去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你，
9: 我说让你想办法吗？你说这有啥用？你想想办法呀，你。
7: 喂，妈，啊，二林在我们这儿呢。啊，没事儿，您别着急，我跟大林一会儿就过去。什么？陈玲走了？
9: 走哪儿去了？这是？我回家看看去。
7: 大林走啊，去爹妈那，赶紧的。

0: 点。
1: 咱别闹了，咱俩夫妻这么多年了，你有啥不能信我的呀？
2: 不是信不过你，我是信不过你全家。
1: 跟我们全家有啥关系？
2: 你们全家都是戏精，联合起来演戏骗我。
1: 就这么一个破微信的事儿，你说我们全家跟你演戏，哪儿演了？我都没跟你演，谁跟你演？
2: 你没骗我。
1: 我没骗你啊。
2: 那花儿是谁？
1: 花儿就是咱们一块儿给他转过地的一个女的，二了吧唧的。他是逮谁给谁发这微信？我今儿怎么就没跟你说这人呢？我就是怕你误会，怕你多想，然后怕你生气，所以我就没跟你说。
2: 花儿跟我们一起转过地，这女的有点二，逮谁给谁发这样的微信。
1: 我都没想到能给我发这微信。
2: 就是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
1: 没关系啊。
2: 我知道她是谁了，岔道村杨大国的嫂子，对吧？我现在就给杨大国打个电话，问问他嫂子为什么要勾引我老公。
1: 哎，没必要，别打这个电话。你在咱村有头有脸的，咱家也有头有脸的，你把这事儿弄大了以后谁都不好看。
2: 虚什么？
1: 我没虚啊，我就说你别打这电话了，弄大了以后你都不好收场，那没有。
0: 行了，你别打这个电话，
1: 以后我都听你的。
0: 那事儿我们也没法管呢。
3: 我们也不想折腾你。董鹏老爷刚下世，你们俩没白天没黑夜的忙着，吃不好睡不安的，可不找你们找谁呀？
4: 家丑不可外扬，能让两姓旁人知道吗？
3: 哎呀，这回啊，陈玲是真要下狠叉子了。
0: 那行吧，我们去一趟，别着急上火的。
2: 妈，没啥大事儿，我们先过去看看。
0: 走吧。

0: 爹妈出事了，这回真出大事了，老儿子这回完了。妈妈，
1: 你可别给我整这套事儿了，你这个没长心的玩意儿，你啊，我哪辈子杀老牛了，养了你这么个现实报啊。
0: 不是，你说这些没用啊，那我也不知道陈玲和那花儿的小叔子俩人就认识。你说陈玲这回不干了，非要跟我离婚，还要把这事儿给捅出去。
2: 什么？
0: 妈，我不想离婚呀！妈，我的妈妈呀！妈，救救我！妈，
1: 我救你！
0: 救救我！
3: 救我！
4: 谁不想把陈玲安抚住啊？他能容吗？
0: 能容。
2: 能容？
0: 你把那100万拿出来，借给他用，他就把这事儿能平了。
1: 这是他提的条件啊？
0: 是，他就提一个条件。
1: 你听听，刀子露出来了吧？这是在追究谁呀？这是追究我和你爹呢。
5: 我们是犯他手里了，这。
4: 他提的这条件可有点太过分。
0: 爹。你想想，其实也不算过分，人家不白用你这钱呀，人家给你利息，完事儿以后呢，连本带利一块给你们拿过来。其实这不算为难老人啊。
1: 这还不算为难老人呢？啊，你知不知道啊，那卡呀你爹早给你大哥了。
4: 我当着公司蒋总的面

0: 王乡长的面，把这100万给了你大哥。你现在让我掉过头来给陈玲，你让我这张老脸，哎，往哪搁？
1: 行，您老脸没地儿搁是吧？现在反正就是老儿子命一条，您老脸一张，您自个儿掂量掂量。

喂，好，我知道了，去 dinner 吧。

0: 陈玲态度特别坚决，怎么说都不听。
1: 那还挺啥了，找着好事还找不着呢。

0: 啥好事儿？大哥大嫂都来了，有啥就直说呗。哎呀，我真是没脸跟你们俩说。妈，你不用为难。
1: 有啥话就直说呗。哎呀，这回把你俩找来呀，就是有事儿跟你们商量。陈玲提出条件了。啥条件？他说把那100万给他，他就不闹腾了。
2: 他要100万，
1: 不是要，是借。

0: 秋兰，这爹这是哪头急了就顾哪头，总不能真让尔林的家散了。而且他要是真把事儿捅出去，我跟你妈这老脸可往哪儿搁呀？
1: 爹，妈，
2: 我还是那句话，钱是你们的，想借给谁，你们说了算，
1: 我没意见。
3: 没意见。
4: 大林呐，爹是真的打心里要支持你搞这个绿色种植，可是这回被逼的没办法了。爹是真的没办法了。
5: 秋兰呐，这回是真对不住你了。
3: 妈，别这么说。
2: 爹，妈，没什么。既然事情都到了这份上了，你和我妈就不用想太多了。按理说，我们这些当大的就应该让着小的。不过他陈玲想把这笔钱全拿走，可以，但是我得先跟他谈谈。

0: 大哥，你说我为了这笔钱费尽心思也好，绞尽脑汁也罢，我承认。但是大哥，我能跟你一样吗？爹妈信任你，乡长支持你，市里还有个大老板看好你。可我呢，所有的事情都得我自己一个人，我不得好好精心策划吗？我不这么办能行吗？
1: 那你为什么不再细想想？

0: 爹妈为什么信任我？乡长为什么支持我？市里公司的大老板为什么看好我？
1: 因为你有一个忠厚老实的外表啊。
0: 光靠这个忠厚老实的外表就能蒙得住人吗？蒙得了一时，能蒙得了一世吗？爹妈不糊涂，乡长也不是白给的，市里公司的大老板比我们更有眼光。陈玲，其实我们都是做土地流转的，但是他们知道我把土地流转到手是为了让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山更青，天更蓝，水更绿，让那些乡亲们不用再出外打工，为了那些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不用再被抛弃，不再孤独。
1: 丹哥，我没有你这么高尚。当我陈玲出生那天起，我就尝到了穷的滋味，我真的穷怕了。从小开始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努力，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我的家人不再守穷，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我头上这个穷字摘掉。所以我拼命，我拼了命的挣钱，我得用钱来弥补我内心的亏空。
0: 陈玲，天底下的事儿不是用钱都能解决的，钱是好东西，没有人愿意缺钱，但是无论多穷多富，做人得有底线，如果没有了底线，早晚有一天他得陷进去，一旦陷进去了，先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1: 大哥的意思是我陈玲做人没有底线了。
0: 你自己最清楚。
1: 谢谢大哥提醒。
0: 我之所以提醒你，是因为你是董欣的亲妈，也是二林的媳妇儿，是因为爹妈把这么一大笔钱全都交给了你，你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要是倒了，这个家也就塌了。
1: 谢谢，谢谢大哥把投资的机会自愿让给了我。
0: 我不是自愿的，我是为了我瘸了一条腿的这个弟弟才放弃了这次机会。
1: 自不自愿的，反正你不是放弃了吗？我知道，我知道，在你们所有人眼中，我陈玲就是一个视钱如命的人。这事儿我不想解释，因为我解释没有用，你们没有人能理解我，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必须自己面对。摊上这么个玩意儿，这是我陈玲的命，我认了。但是今天晚上我必须把话说清楚，我陈玲在感情这件事情上是一个传统的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要她懂二林，可以做到不离不弃，我就可以生死相依。只要你们老董家的人还认我陈玲，我就不说了，回家吧。

0: 咱说好了，三个月啊，就三个月，三个月到时候你必须给我还钱。
1: 多了我还不用呢。走吧，上银行，把那100万打过来。
2: 哦，小白。
3: 妈，您真把那钱都给陈琳了？
4: 交了。
5: 妈呀，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女儿啊？
4: 我心里只有我自己。
3: 你不是吗？
5: 你怎么能姓陈琳呢？
3: 前几天卡在我手里，
4: 我说给你们分了，你不是不让分吗？
3: 为了逼我把卡交出来，
4: 为了帮陈琳往外抠钱，你都发誓不再回这个家了。
3: 你现在又给我整这通话，你让我信你们谁呀？咱不说话了，是不是陈琳把你踹了？
4: 你们这帮见利忘义的家伙，

0: 别人回来了，来，
1: 恭喜恭喜啊，大功告成了。
0: 莲儿，那个有件事啊，在姐姐心里憋了很久了。前一阵子呀，看你为了钱闹心，我一直没好意思说出口。
2: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莲儿，你可是咱们这十里八村最有能耐的土地经纪人呀，那是造福一方啊。你可别光顾着搞工程，把你那看家的本事都给丢了。
2: 那个我现在没工夫做。
0: 那什么，那个莲儿，你要是没工夫，姐帮你张罗呗。
2: 这事儿可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呀。
0: 哎呦，有你呢，我怕啥呀？要这样，你把你那外地的客户啊都介绍给我，你呢就安安心心的去搞你的工程。姐这边要是挣了钱呢，那不可能塞进自己的腰包，对不对？咱们两家呀，一家一半，怎么样？
3: 姐，来，坐。
4: 姐，你想做没问题，你想要我手里的资源也没有问题。我呢，现在做工程，可是工程款还没够呢。你上老姨那儿去帮我把钱借够，所有的资源我一个不留的全部给你，你挣的钱都是你的，我一分不要，怎么样？
0: 行，
4: 合作愉快。
0: 行，合作愉快。
5: 哎，咱俩现在是不是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董鑫到市里读技校的事儿？上次说这话的时候，正好一话题给岔开。哎，你兄弟他不会反悔吧？
0: 没有，我兄弟啊，昨天还给我打电话了呢。不过呢，董鑫这事儿吧，他有点难度。因为咱家董鑫是被学校开除的，这被开除的学生吧，哪个学校都不乐意要。
2: 来，给你一万，够吗？这一万要不够，我再给你。
0: 哎，不不不，够了够了够了。那个，这两天啊，我就去趟市里，我跟我兄弟啊，把这事儿拍死吧。
2: 那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
0: 你放心吧，我保证给你办的板板正正的。喂，大秦啊，嘿嘿嘿，我是你牙沟村老妹儿啊。

0: 啊，我知道，我存你电话了。
1: 上次你给陈总投资，没少挣钱吧？那
0: 当然了呀，这不托你的福吗？那你信的呀？哎，我跟你说，陈总啊要用钱了。
1: 要，是吗？我跟你说呀，好多人想往陈总那儿投呢，都被我给挡了。我寻思着，陈总那儿有好事，我得先想着我们姐妹们呀。
0: 哎呀妈呀，妹子。
1: 你也太够意思了，啥事儿都想着姐呢。啊，是，哎，你能整多些？
2: 我这边凑个20-30万不成问题。哦，
1: 行，我跟陈总说说。
0: 行啊，你这么着，我回去我再张罗张罗，看看附近还有谁愿意投的，完了以后再给你打电话，行不？
1: 啊，好啊，好啊，那等你消息啊。
0: 行，
1: 嗯嗯，好，再见。
0: 再见。
2: 这事儿啊，我交给你们啊，就找对人了。

0: 喂，
1: 王县长。
2: 哎，大林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这边的贷款指标到位了。
3: 我已经给蒋文林打过电话了，让他赶紧联系北京总公司那边。
2: 咱们力争今年秋天在东大边
3: 就开始征地清户了。
0: 哎呀，王县长，我
1: 怎么说呢？我都不好意思跟您汇报了。
0: 我这边出了点情况，那个我爹那100万呀落空了。
3: 你说什么？
2: 老爷子变卦了？
3: 哎呦，这样，
2: 我一会儿就找你们去，当面跟老爷子好好谈谈。
1: 哎，别，王县长，你不用过来，这回不是我爹变卦了。
2: 那是你变卦了？
0: 也不是我变卦了。
3: 不是，你们这都是怎么回事啊？
2: 你可不能拿事业当儿戏啊。
1: 王县长，这怎么跟你说呢？这。
0: 家事，啊，您放心，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只要咱们总公司那边的投资意向不变，只要您这100万的贷款给我留着，我董大林我就是挨家挨户磕头去，我也得把这100万给您凑够了。
2: 行，我知道了，那你抓紧点啊。
4: 喂。什么事儿？
5: 哎，没什么事儿。那个，咱们那工程款凑齐了吗？
4: 这不正在马家窑张罗了吗？
5: 我给你想一办法啊，能把这钱一准给你凑上。
4: 什么办法？老爹有钱了，还是董燕把钱吐出来了？
5: 啊，不是，我呀有一个老客户，现在就在咱们这地那儿呢，看着咱们这300亩地啊。
3: 说现在就可以签合同。
4: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流转那地了？哎，你别搅和行吗？
5: 喂，
6: 这都是改过土地种的庄稼吧？
0: 啊，
6: 你看，你们的努力没白费，这庄稼长得比以前还好。
0: 只要咱们肯下苦功夫，那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今年啊，就是这胡蜂没有养起来，可惜了了。
6: 是啊，是外地人使用高度农药给毒的吧？这可是个大问题啊！你可看好了，千万别让虫子给咬了。
0: 听天由命吧。
6: 哎，你这是怎么了？我可听说了，老爷子那100万被陈总给撬走了。
0: 接个电话。喂，蒋总。
7: 大林，忙什么呢？这些天也没个动静。
3: 没忙啥。
0: 我这不正陪着这个高技术员在地里头转悠。
7: 你们那个乡长大人可又给我打电话了，
8: 让我找总公司给你落实投资款的事儿。
7: 这什么情况啊？我看比你还着急呢。
3: 是，
0: 王县长一直是全力的支持我呀。
7: 你那儿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0: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爹手里那点钱吧，全给了我弟妹了。
7: 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会儿一变？他不看好你的合作社？
0: 家事，都没法跟你说。
3: 但是你放心，只要你那边的资金不变，
0: 我这边这100万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凑够了，你就放心吧。
7: 大林，你记住啊，虽然我们是同学，可是
8: 我在总公司也不是一言九鼎的。
7: 我的上面还有董事长，我在这边已经为你尽力了。你现在可千万不能让人抓住改变投资意向的口实，必须当。

0: 机立断，快刀斩乱麻。
1: 毕竟我们是搞经营的公司，不是搞扶贫的民政。
2: 我明白，我明白。
3: 你别太着急了，
0: 资金的事儿呢，我手上还有点，反正。

0: 你说这话还拿不拿我当哥们儿啊？
1: 是哥们儿啊，是哥们儿，我也不能用你的钱。
0: 嘿，我的钱怎么了？
1: 我一个大男人，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这种事儿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呢，是不是？你就多少给我留点面子吧啊！
2: 你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1: 哎呀，有些东西啊，一辈子都变不了。
0: 行，那我就给你保留着你的自尊。
2: 不过你自己也得保重啊。
1: 好的，好的，你放心。
3: 哎呀，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钱凑齐了哈，真厉害！
4: 我干活啊。
3: 哎，小玲啊，照这样，过不了几天咱们就可以开工了。到时候呢，你替我多去工地去走走，去监督监督啊。我觉得你特有气质，要你啊，二老板回来了。行，那我走了啊。你这媳妇儿真能干，太好了。
0: 林老板，
4: 工程细节的问题我回头再找你聊。
3: 好好，你也不用送啊。
5: 哎，怎么摸摸搜搜的你还理直气壮啊？
6: 陈玲，我告诉你，以后再让我在咱们家看着他，我拿棒子削他。
7: 你护婶啊？
6: 我今儿把话给你撂这儿了，我早早晚晚废了他。
7: 喂，哎，老爷子，哎呀，您赶快来吧，陈林和二林吵起来了。
6: 你干啥去？
4: 我去现场
6: 陪他喝酒去。
4: 我约了工程师，拿着图纸在宪兵馆跟他们见面。我现在干的是正事儿。
6: 正事儿也不能走。
4: 你干什么？动手是吧？
6: 我动手咋的？
4: 你要打架是不是？
6: 打不打？就是不能走，谁都不能走。今天
7: 你给我起开！
6: 我不起。
7: 让你起开！你老爹来了，
8: 干啥呀？这是
9: 爹，你来的正好。
4: 我要去宪兵馆跟工程师见面，他非不让。我干的是正事儿。
6: 那是干正事儿吗？那是陪人家喝酒。
4: 董二林，我要这样，咱俩别过了。
6: 别过就别过，
4: 工程也别干了，钱也不要。
6: 哎，要不要？
8: 怎么着？陈玲，这可不行，这工程得干啊，这钱得要。那钱不是你的，知道吧？
6: 你别动，
8: 你以为给我加价呢？你把那钱不追回来，我告诉你，人家能把你撕成碎片。
4: 有这么个搅屎棍子，我还怎么干？
8: 你干起正事儿去，这搅屎棍子交给我了。
6: 什么玩意儿？
8: 别动！
10: 坐来，
8: 三，你能不能让我和你妈省点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 这个没用的爹，
8: 就是丑。

0: 哎呀，什么意思啊？咋还愁上了呢？
1: 舍不得我离开你啊。
2: 你爹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别忘了，你爹我原先也曾经读过大学啊。
0: 是，知道。我爸以前可厉害了呢。
2: 董哥，自打你妈怀上你，我就想啊，不管将来是儿子还是闺女，我都得把她培养成一名大学生。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我有一口气，我都得把她送进大学的校园里头，让她圆圆满满的拿到大学毕业证。
0: 爸，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上大学跟高中是一样的，绝对不会松懈的。
2: 你妈妈不让你谈恋爱，除了怕影响你学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是啥吗？
0: 啥？
2: 感情这种事儿啊，不像你们年轻人现在想的那样，三分钟热血，见了面之后互相送个小礼物就你爱我，我爱你了。两个人能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

0: 知道吧，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吧。有数就行。
1: 姐，你不能跟二林老是打打闹闹的，那样干事也不顺。不管怎么说啊，毕竟他还是你老公，他要在中间瞎搅和，你干什么事都不带劲儿。
2: 要不你还用老办法哄哄他呗？
1: 没工夫搭理他，那可不行啊！这干大事啊，首先就得把家庭给弄好了，家和万事兴。
2: 这董二林要是有你马三儿一半懂事儿，我这睡着都笑醒。
1: 我哪有他那命啊！
2: 人家还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1: 这就叫好汉无好妻，赖汉抱花枝啊！
2: 你行啊你！你媳妇儿挺好的，我给你挣不少钱。他
1: 挣那仨瓜俩枣的够干什么的呀？哼！
3: 爸，不在家的时候你就用手机跟我联系。在家你看上电脑。QQ，
4: 你看打开这列表找到我。这头像要是黑白的，我就不在网上。彩色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点开跟我说话了。
3: 哦，彩色的就能说话是吧？
4: 这样，你把这个号看看能不能帮我加上。好。
3: 来给你加。哟，这谁呀，爸？牧羊女。
4: 哎，一放羊的。
3: 放羊的？
4: 因为一个养羊大户，手里头有那么几千只羊，还有一个有机颗粒肥厂，把打算以后要跟他合作呢。
3: 那肥应该特别贵吧？
4: 贵，有机肥贵得很。说咱们家每年那么多苞米秸子都扔了，多可惜啊！把打算以后啊，要和他兑换。
3: 行啊，爸，挺有脑子的。
4: 那你以为呢？你给我加上，加上，
3: 加上。
5: 儿子，你爸现在呀，可厉害了，这身边呀，不是大老板，就是牧羊女。那个什么羊女，我看看。你看，对着。哎，他跟蒋总比，谁长得漂亮？都没你漂亮。
6: 妈，奶奶来了。
5: 啊啊，妈。
6: 哎，
3: 走。
6: 妈。
7: 喝点水，
8: 好了，行，
7: 行，那你们俩，我回屋了啊。你看，你看我这大孙子，多聪明啊，他就知道大人要合计事儿。哎，陈玲明天就来接你们。
8: 啊，行，我们东西都收拾差不多了。
7: 妈还想跟你们说个事儿啊，二林有毛病，有缺点，他陈玲也不能一点责任也没有。 你说他没白天没黑夜的和别的男人腻在一起，你别说二林了，搁谁谁也咽不下这口气呀。二林有毛病，咱收拾二林，但可不能让陈玲这么胡来。他不是要修那个公路吗？
8: 嗯，
7: 那么大一笔钱不能让外人管着，工地上的账目得由二林管着。你们看怎么样？
4: 问题是他二林能管得了这笔账吗？
8: 有啥管不了的呀？
7: 我赞成妈的提议，二林管钱最恰当了。
8: 嗯，
7: 你首先这钱啊，不能放在外人手里边。哎，再一个，这样他不就能经常跟晨晨在一起了吗？不能老分开两个人。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二林在跟前啊，对晨玲多少也是个约束。
4: 还说啥呀？他们俩要是在一起，那还不得天天鸡飞狗跳的？
7: 办法咱给他想出来了，他做的怎么样，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9: 刘老板，您的事儿啊，包在我身上啊。今天我先走。好，好，好，你们俩送一下。再见，好的，好的，把钱行不用送，不用送。喂，刘工，
10: 哎，你慢点，慢点。
9: 再见，再见，再见。
10: 这工程师好啊，啥时辰不都要钱？ 又剩下咱俩了啊！这合作的第一个条件你过关了，可让你琢磨的第二个条件，你琢磨的怎么样啊？
8: 什么第二个条件啊？
10: 我装傻。
8: 我没装。

0: 你看，我该出的钱我整齐了，我该找的工程队我给你找来了，还有什么我没有完成呢？
1: 其实你心里都明白，是吧？你就是没勇气。
0: 我不明白，我怎么没勇气啊？我陈玲做事没有勇气吗？我没有勇气，我能干这么大一工程吗？
1: 是这样啊，你看啊，物质投资虽然到位了，可感情投资你没到位呀，这怎么合作呀？心里不踏实。咱们的协议呢，你签了。

0: 姐，怎么就剩你一个人啊？
1: 三儿。
0: 啊？
1: 林老板说，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
0: 还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
1: 他在楼上开了一间房。
0: 行了，姐，你别说了，我全明白了。这样，你打车回家，剩下的事儿我来帮你办。
1: 三儿，
0: 嗯，
1: 工程我可不能放。
0: 放心。
2: 这日子没法过，我不跟他过了，他心里边根本就没我。
3: 你心里有人家呀？你心里有人家，你整天在外边整的乱七八糟的。
2: 哎，妈，我不

0: 想跟你犟啊，你甭跟我说话，
1: 我跟我爹说。
2: 你稀得跟你说。
1: 你别看我，你转过去别看我。
0: 你说我给他打了20多个电话了，他一个都不接。
3: 你说他忙啥能忙成那样啊？
4: 你那破事我才不管呢。
1: 啊，行，都甭管啊，你俩都甭管，
3: 那日子不过了，我回家收拾去。
5: 站住！
6: 你爱过不过？
4: 我告诉你，我那100万你马上给我追回来，追不回来我掐死你！
1: 这啥爹呀？这是！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钱了。你别提那些破事儿了，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我那两个孙子，
7: 你们俩不愿过，我们也不管呢。
3: 这日子还不能不过，我这边要是先撤伙了，
0: 那100万不是更要不回来？爹，你那老脸不是已经掉地上了？我负责给你捡起来，我就再忍最后一回，最后一回，
3: 以后甭跟我提这个事儿。
0: 谁再提我跟谁提。
1: 翻篇。
4: 那我那钱呢？
8: 你转过去管用吗？
9: 喂，三儿。
10: 事情搞定了。
9: 你这么快就把林老板搞定了？
10: 给姐办事儿当然要讲一个效率嘛。
9: 三儿，你是怎么搞定他的？
10: 这你就放心吧，既不违规也不违法，你把心放肚子里。
11: 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9: 行，三儿，回头姐好好谢谢你。
10: 你跟我客气啥呀？你是我亲姐呀。
11: 三儿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啊？我还保证他能顺利的跟咱们签上合约。
9: OK，
11: 就这样啊，姐。

0: 喂，
1: 又吃饭的吧？
2: 董鑫明天上学，您今天晚上还回来吗？
0: 我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0: 下的鸡蛋别卖了啊，每天早上给自己煮两个鸡蛋吃。
1: 我以为你睡着了呢，地里没多少活了，能照顾好自己。
0: 衣服脏了就扔那儿，等我星期天回来跟你一块儿洗。别洗了，洗不干净。
1: 不就去趟市里吗？又不是什么天南海北的，别操心。
0: 我不是没出过门吗？真不放心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边。
1: 你这么一说，我真有点担心你了。
2: 城里人生地不熟的，别被人拐跑了。
3: 拐跑了你不高兴吗？
1: 睡觉吧，睡吧。
0: 笑什么呢？

0: 你看看还缺少什么？没事啊。
1: 这都收拾好了
0: 啊，收拾好了吗？你快坐来。
1: 哎，好。
2: 孟鹏，你再回屋看看，落东西啊。
0: 好，来，我回屋看看。
1: 咱不急，二林还没起来呢。听你大嫂说啊，陈玲他们下边也才回来。
2: 啊，是，

0: 不着急，我们也是搭人家的车。
1: 这怎么是搭人家的车呢？是他应该出车送咱们。昨天我跟陈仍打电话了，我跟他说了，亲兄弟明算账，你给他带孩子，他给你开工资，他答应了每月给你3000。
2: 哎，妈，可不行啊。
1: 怎么，妈要少了？
0: 不是要少了，不能要。
1: 差啥不能要啊？
3: 你看他又雇保姆，又找家教，又车接车送的，他给旁人开工资都舍得，
1: 轮到自家人就不舍得了。
0: 妈，我说不能要就不能要，我要要人钱，我还不如不去了呢。
1: 真不明白你说什么。
4: 哦，对了，那个走之前去找一趟陈良，把那个二林的事儿给他落实了。昨天咱们都说了吗？
0: 嗯，
3: 对。哎呀，现在咱家人啊，跟陈良都说不上话了，
1: 就你呀，说话还有点分量。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100多国代表出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
2: 毛宁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联合国宪章的宗旨遭到无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受到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岌岌可危。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举行高级别会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主题。
3: 王毅外长提出5点主张，一是重振联合国宪章，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三是重振国际发展合作，四是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五是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发出了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的强有力呼声，释放了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的鲜明信号，得到各方的积极响应。
2: 毛宁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

0: 5周年。55年来，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推动了联合国事业。毛宁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前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昨日就东海、南海局势表达关切。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涉海问题。
2: 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
1: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古巴外长谴责美国对古巴军事威胁升级一事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以任何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各国都应当遵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赖清德近日发文声称，所谓捍卫国家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从未放弃分裂国土的主张，一直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
3: 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民进党应认清形势，顺应民意，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停止阻挠破坏两岸关系。
1: 美方近日表示正暂停一项对台军售案，民进党当局表示将会继续争取。赖清德还妄称，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3: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4: 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以武拒统，注定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
3: 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走加速败亡。
5: 当地时间27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
4: 布鲁杰迪还表示，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也是协议内容之一。他同时表示，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系不会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做出决策。布鲁杰迪称，对伊朗而言，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任何最终进入签署阶段的文件都将在符合伊朗体制红线框架内，并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权利为目标制定。据伊朗塔斯尼姆通

0: 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阿克巴尔扎德26号在伊朗赞詹省向民众发表讲话时说，伊朗人民绝不向威胁屈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战略失败，他们曾声称能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在这条通道被封锁后，他们用尽全力也只是束手无策。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他认为各方对初步协议草案的框架已形成高度一致和共识，不过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卢比奥称，一旦达成任何协议，这一点必须立即实现。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6号报道，上周在巴基斯坦的调解下，伊朗方面认为已经找到了适合伊朗与美国的措辞，可以在此基础上达成谅解备忘录。报道称，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目前正进入关键阶段，但这是一个更漫长、更艰难的外交进程的开端。真正艰难谈判还在后面，那就是核问题的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出于天气原因，原定27号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
0: 特朗普写道，鉴于可能出现恶劣天气，内阁会议将在白宫举行，原定的内阁戴维营之行将推迟。当天稍早时候，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将参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纽约邮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会议将讨论本届政府近期取得的成就，包括在经济和小企业领域取得的胜利，消除欺诈工作组的成果，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最新进展。纽约邮报同时指出，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据美媒报道，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只去过一次戴维营，便是在同年6月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几天前。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2: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援引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说，卡利巴夫此次访问卡塔尔的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解冻资金的要求，商讨如何清除相关障碍，以立刻解冻120亿美元资金。这名消息人士还说，此次行程取得了成果，在卡塔尔的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但与此同时，因美国曾屡次违约，伊朗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格外谨慎。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让步，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
1: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
2: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 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

0: 一边，而非美国。他认为美国发起的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巨大的败笔。
1: When is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New York, a year or two ago, commissioned some diplomatic historians,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ians, to assess what was the greatest foreign policy blund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ever made. This is obviously before the Iran War. And they concluded that the Iraq War in 2003, which you and I know all about, was the greatest blund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ever made.
2: Mm-hmm.
1: I think this decision to attack Iran on February 28th will far outdistance the Iraq 2003 war as the greatest foreign policy blunder the United States ever made.
0: 美国前驻北约大使达尔德26号在美国政治报网站发文表示，这场与伊朗的战争再次证明了美国的战争方式行不通。达尔德表示，美国总是在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便诉诸武力，并寄希望于大规模军事打击能够带来想要的政治结果。美国在越南、伊拉克和伊朗的军事行动都证明了这样行不通。达尔德同时表示，美国此次对伊朗的战争或许是美国二战后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家立即加入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多家媒体和政治分析师认为，特朗普把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与美伊协议捆绑，意在借机向相关中东国家施压，为以色列谋求利益，但是得到积极回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4: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沙特消息人士25号对沙特阿拉伯电视台说，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巴基斯坦国防部部长阿西夫26号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并称巴方不会接受任何与其基本理念相冲突的协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指出，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因回避巴勒斯坦建国、巴以冲突等问题而深受部分中东国家质疑。德新社等媒体认为，特朗普试图将美伊协议与所谓亚伯拉罕协议捆绑兜售，以期在中东地区强化以色列与其盟友的势力，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遏制其长期发展。美国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所海湾地区专家安娜·雅各布斯表示，对海湾国家而言，其国家安全因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而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而特朗普竟然还希望这些国家感谢他，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中东问题知之甚少。比利时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管阿里·瓦埃兹表示，特朗普捆绑兜售策略不过是用一个幻想取代另一个幻想，即从迫使伊朗屈服到假装一份脆弱的协议能奠定新的中东秩序。
5: 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三次空袭。
6: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说，他们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以色列军方27号表示，一枚从黎巴嫩发射的火箭弹落在以色列一处空旷地带，此前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了警报，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 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称，以军正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根据以色列总理府一份声明，内塔尼亚胡说，他和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已指示以军强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25号晚，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力度。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
1: 正值美伊谈判关键窗口期，以色列突然行动升级，越过黄线突袭黎南部，有何目的？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静的解读。
2: 以色列会持续的关注黎巴嫩问题，并且会将黎巴嫩的局势作为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的一个重要的筹码。首先要明确，以色列对于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是持不同意见的，因为在以色列看来，伊朗的地区威胁仍然非常严峻，而且呢，在以色列的观感之下，认为美国可能在对话当中表达出的针对伊朗，比如说伊朗核问题的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的让步，以及对于伊朗制裁问题的让步，这些都是在以色列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呢，以色列对于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持某种程度上的反对态度。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今年呢是以色列的大选年，而在以色列国内的舆论和社会倾向来看，大体上右翼强硬的话语占据主导。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任何的以色列领导人恐怕都会在未来继续在伊朗和周边地区安全问题上秉持强硬姿态，对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也并不持一个赞成的态度。那么对于黎巴嫩问题来说呢，一方面以色列认为黎巴嫩的问题局势啊，同以色列国内尤其是北方的安全是息息相关的，黎巴嫩的南部和以色列北部实际上是相邻的，那么双方呢有很长的这个所谓的停火线，而从2024年之后啊，以色列大举入侵黎巴嫩南部，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了范围比较广的一个所谓的缓冲区，那么以色列希望利用这个所谓的黎巴嫩境内的缓冲区来保证以色列北部的国家安全，因此呢在未来黎巴嫩局势的走向实际上是以色列所一直关注的，以色列也会持续在这个当地进行更多的军事行动以保证以色列所谓的国家安全。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呢也认识到当前黎巴嫩的局势同样是伊朗和美国对话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在很多的这个对话当中，伊朗都明确提出要将黎巴嫩的局势纳入到美国和伊朗对话的范畴当中，因此呢以色列也会继续利用黎巴嫩的局势来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的走向，影响相关的谈判氛围。所以在未来黎巴嫩的局势恐怕仍然会非常的关键，以色列也会继续借助黎巴嫩的局势一方面表达自己的主张，另外一方面也会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走向。
1: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2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原定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但美方拒不发放签证，俄方谴责美国此举违背其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义务。按照现有协定，纽约联合国总部理应对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官员开放，不得排除任何人。另据伊朗外交部25号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因签证问题无法参加同一场安理会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在记者会上确认，阿拉格奇26号不在纽约，原定当天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活动无法进行。哈克表示，希望东道国为所有需要前往联合国总部参加活动的官员发放签证。美国官方暂未就上述报道作出回应。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晚称，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的指示下，以军在加沙地带对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实施打击。以方称，奥达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时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奥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有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奥达已死于以军打击。对于上述说法，哈马斯暂未作出回应。

0: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4月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
1: 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共同社27号报道说，高市早苗一直表示欲加强情报活动的功能。国家情报局最快拟于7月设置，并设置有关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的专家会议。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日本军事记者、前航空自卫官小西城表示，日本政府推动构建新情报体系的目的之一是压制那些反战和呼吁和平的声音。日本明治大学客座研究员对记者说，新情报体系的构建可能会使日本与邻国的民间交流受到监视和限制。高市政府此举还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
0: 日本如此强力推进国家级情报机构落地，是否会成为日本扩充军事力量、谋求对外强硬姿态的重要推手？会给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带来哪些不稳定因素？我们来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关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或者国家情报会议的存在呢，对于日本内外影响呢，那包括日本国内外舆论呢，都表达了公开的担忧。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新的情报机构呢拥有很大的调查能力，而且呢监督机构相互明确。那么日本国内有声音就认为呢，该机构的成立呢是二战前日本的特务机构的复活，是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又一个标志。那么国家情报局成立以后呢，很可能会被日本政府呢拿来对国民进行监控，或者打的国家安全的这个幌子呢对国内内的和平力量进行压制，那么进一步加剧那么日本的整个右倾化进程了。而且呢，该机构呢由这个日本首相官邸呢直接操控了，那么很可能会被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拿来服务自身的政治私利，将大多数国民蒙在鼓里。那么以上这些担忧呢，也成为了日本民众的重点的担忧的话题。那么从对外情况来看呢，国家情报局成立以后呢，日本的情报活动可能将更加主动，对周边国家比如中俄朝的监控力度呢，可能会进一步提升。那么向美国的盟友进行情报共享的效率会更高。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那么更为重要的是，设立国家情报局的做法呢，在配合日本目前防卫预算激增和所谓的这个反击能力建设呢，会强化美日情报军事的一体化，对日美同盟在台海、南海等中国周边热点地区上的介入呢，提供更加精准的情报支撑，只会进一步的恶化东亚地区之间的互信，那么间接推动亚太地区的安全紧张程度升级。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一改革是日本所谓国家正常化战略的重要一步，那么再一次体现了高市早苗政府呢强化安保对抗中国的野心，但其外溢的风险呢明显大于单纯的国家能力提升，只会进一步给日本增加不确定性。
0: 据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25号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此前在4月18号，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本月底与新西兰、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方会谈。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日本舆论批评，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同于参与和加剧国际冲突，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把日本变成战争国家。

0: 近日有日本媒体报道称，高市阵营在此前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众议院的选举中委托制作散布抹黑竞争对手视频，这一抹黑门持续发酵。26号，高市早苗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再次被提问质询，他依然对此进行了否认。日本东京新闻评论称，抹黑门可能会影响高市早苗首相职位的正当性。
1: ブログの中で高市事務所では秘書は代議士の了承がなければ陳情や依頼を勝手に処理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そうです。何か問題が起きたときに私は知らなかったと言いたくないと、こういうふうにもブログで書かれてました。今回は私は分からない、知らなかったで済まそうというんですか。
2: 週刊誌の記事の件については秘書が勝手にやったことと申し上げているのではなくて、秘書もそのようなことはしていないと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
3: 日本东京新闻近期发表社论，标题为首相高市早苗与抹黑视频需要对相关疑虑做出说明。文章说，若高市阵营制作抹黑视频的事情属实，将关系到首相职位的正当性。高市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相信秘书，这样的表态被认为缺乏客观依据，此类行为将损害选举的公正性。如果高市在公众疑虑未消的情况下继续执政，可能动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高市首相也与其他自民党历任首相一样，为了自保而公然说谎，但最终谎言叠加谎言，导致局面无法收拾。如果大众支持这样的谎言政治，国家就完了。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宫本彻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连串证据不断浮现，使高市阵营的抹黑视频问题愈发受关注。这一问题已触及民主的根基，因此有必要尽快在国会中投入时间进行彻底查明与审议。
0: 韩国首届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会议26号在庆尚南道镇海举行，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会议。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在会上汇报了韩国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这是韩国政府首次明确提出核潜艇研发方向的文件，包含获取运作核潜艇的五大原则。
4: 安圭博表示，将推进争取一号核潜艇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下水的项目，以此为基础，争取30年代后半期将其部署海军。核潜艇反应堆的燃料将使用浓度低于20%的低浓度油，为尽可能降低核燃料更换，将研发出可进行长周期运行的潜艇。核潜艇将在韩国境内研发和建造，并将利用韩国自主反应堆制造和造船技术。在核潜艇平台和推进系统方面，韩国政府将利用民间核能及造船领域积累的世界级技术，保障潜艇高可靠性和安全性，同时将在设计、建造、运用、维护、核燃料管理及退役等整个过程中，按照全寿命周期的角度进行开发与管理。韩国媒体报道称，韩国政府在建造核潜艇过程中将坚定并透明地履行防核扩散义务，不以任何方式拥核，不开发核武，与美国紧密沟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携手构建安全措施系统，切实落实不扩散义务。另据报道，在当天上午举行的国务会议上，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加快军队转型和强军建设，包括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机技术，以及核动力潜艇这一未来国防力量核心战略资产。
5: 近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中首次出现了来自中国香港的载荷专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硕果。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了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也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硕果，显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此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5: 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统计，截至5月26号，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纪录。
4: 截至5月26号上午10时，

厦门口岸今年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

0: 动等新型交往场景不断增多，厦门成为两岸民众往来热门目的地。
1: 我们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海港交互式旅客智能通关服务系统，实现了直船、检票、查验、登船全流程自动化，单个船班查验效率提升了40%以上。同时，我们依托两岸首个开放式边检一窗，多项核心业务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办结，办事效率提升50%以上，台胞快捷通关备案量同比增长20%。
0: 在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落地后，厦门配套推出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同时衔接跨省旅游资源，串联厦金特色文旅线路，不断盘活两岸旅游市场。今年以来，单日经由厦门口岸往来两岸的旅客量最高近10,000人次，厦金小三通航线单日旅客量已3次创下复航以来新高，最高超7,800人次。厦门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优势更加凸显。
2: 今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标志着中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中国海上风电装备产业正加速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青州5-7期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万吨，是世界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
3: 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0: 海风之心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采用国际先进的浮托安装工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海上风机送来的66千伏交流电，经钢铁巨导转换成正负500千伏的高压直流电。
4: 从对侧12根66千伏海缆一个进来，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千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它的净重达到380吨。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实现了380吨的一个大家伙在现场的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5: 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功率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0: 今年以来，中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从20兆瓦海上风机并网发电，到漂浮式风电装备完成安装，再到超高压柔性直流送出工程加快建设，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核心设备和部件持续实现国产化突破，深远海将成为中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达到1亿千瓦。
2: 15规划开局之年，氢能被国家明确列为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方向。绿氢产业如何助力中国领跑全球零碳赛道？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实验室，解锁氢能发展的中国方案。
6: 为氢能产品筑牢硬核防线，离不开严苛的全维度试验。在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试验室，可实现氢能装备全场景全维度性能与安全验证。为真实还原车辆工况，工作人员需要到不同地区、不同路况中采集一手数据，在实验室中高度还原真实应用场景。检验氢能产品的耐久性是当下全世界都在攻克的难题。那么这里是如何实现路不摇却知马力的呢？
7: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国产自主研发的一套设备，它就能够实现通过去调控测试介质的气体组分啊。

0: 牙齿值啊等等的情况，通过这种加速老化实验来帮企业更短的时间来评估更长时间的耐久性的水平。
1: 将风光电等绿色能源大规模转化为绿氢储存与利用，能够补齐能源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这台氢电解槽测试台可以在实验室还原风光电制滤氢的性能与效率，检测电变氢的跨越。
0: 那现在呢，我们也在联合像内蒙古啊、像新疆啊，去采集当地真实的风光电的绿电的数据，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形成一个中国绿氢绿电的一个数据工况库，这样就能在实验室测出产品的一个真实性能和水平。
1: 十五期间，中国氢能产业将完成从试点示范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的关键一跃。在过去几年已经发布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国际标准当中，中国牵头制定的占比超过50%。氢立项在研项目中，中国几乎包揽了全部项目负责人角色。
2: 随着产业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氢能正中示范应用加速埋入规模化应用，在这一关键转型期，氢能产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权威、顶尖、全场景的测试验证能力，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行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1: 在新疆天山天池景区，票根变成了消费通卡，游客凭门票可在周边餐饮、游乐等继续享受专属折扣。一张小小的门票串联起了景区的全链消费。在海拔近2000米的天山天池景区湖畔，点一杯咖啡，坐下来晒晒太阳，拍拍照片，已成为时下年轻人打卡天池的新体验。
3: 太超乎想象了，以前觉得来天池可能就看下风景拍个照就走了，但是现在来到这湖边真的坐着非常的惬意。
1: 过去游客到这里平均只停留3到4个小时，为了把人留下来，天池景区推出一系列沉浸式玩法，让小小票根发挥更大价值。凭门票，游客可在合作商家享受折扣，覆盖餐饮、游乐、住宿等二次消费场景，真正实现一票通玩，梨园不停会。
4: 脚下是绿色的草甸，远处是绵延的雪山，整个画面像一幅立体画一样展现在你的眼前。从空中看天山，跟在陆地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截至5月中旬，景区今年已接待游客突破60万人次，留宿人数较往年提升了32%。票根经济为当地文旅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无限可能。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27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
5: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多艘拖轮的护航下，稳稳靠泊于中国船舶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在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
6: 一共历时12天，我们来自这个12国家工程技术人员参与我们本次试航，验证了这个我们的推进系统，同时我们还对一些这个数据指标进行了验证，包括这个振动噪音、航速测试，包括无人机舱全部进行了验证，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应该说总体效果非常好。
5: 按计划，试航结束后，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系统完工，计划今年11月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我们回来以后，主要的工作是3项，一项就是内装工程的交付，内装完成所有的完工报验；第二个，区域的完工交付；第三个就是船员的接收船舶，船员在顺利的熟悉这条船，计划11月交船，11月22号首航。
8: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6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9: 根据这一路线图，美国将分3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第一

0: 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美航空航天局表示，月球基地将支持科学研究、商业活动和深空探测任务，并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积累经验。美航空航天局今年3月宣布，将调整月球探索战略，计划暂停门户月球轨道空间站项目，转而推进能支持在月球表面持续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
1: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21例。坎巴同时指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爆发初期阶段。
2: 坎巴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当前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仍在上升。鉴于疫情规模，该国应对计划按4至6个月的周期准备。他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与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地不交型致死率稍低，但早期症状更隐蔽，常以发热、呕吐、腹泻等类似疟疾的症状出现，出血症状可能较晚才发生，增加了早期发现难度。坎巴说，目前尚无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药物，卫生部门尚未确定本轮疫情零号病例，目前主要依靠监测、检测、隔离、接触者追踪、社区动员和安全安葬等措施遏制传播。为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加拿大公共卫生署26号宣布一系列临时边境管控措施，包括禁止持有临时居留签证、永久居留卡和电子旅行证的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3国居民入境。新的签证申请也将被暂停处理。措施从当地时间27号午夜开始，为期90天。此外，从5月30号午夜开始，对最近几周前往受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的入境人员实施21天强制性隔离，该措施将持续至8月29号。
1: 当地时间26号，法国、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过早感受到盛夏的炎热，遭遇了最热五月。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的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0: 法国气象局当地时间5月26号下午5点的初步数据显示，全法平均高温指数达到24.8摄氏度，高于前一天创下的24.6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5月最热的一天。法国气象局一名天气预报员26号表示，未来几天，法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将高达38甚至39摄氏度。
3: C'est des températures qu'on n'a jamais observées au mois de mai, et de jour en jour, en fait, on dépasse petit à petit les valeurs records qui datent finalement de la veille ou de l'avant-veille, et on va toujours plus haut, avec des températures souvent 10 à 15 degrés au-dessus des normales de saison, et c'est quelque chose qu'on n'a jamais vu au mois de mai.
0: 自23号以来，法国一直经历高于平均气温的天气。布列塔尼大区大部分地区处于法国气象局的高温橙色警报状态。法国政府方面26号透露，法国已有7人因热浪直接或间接死亡，其中5人是在戏水消暑时溺亡。据美联社报道，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首都伦敦丘园和希斯罗机场地区26号气温达到35摄氏度，打破了前一天在丘园测得34.8摄氏度所创下的英国5月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五月天气温最高为32.8摄氏度。通常情况下，英国五月气温不会超过20摄氏度。26号，在西班牙马德里，气温飙升至31摄氏度。这种气温在马德里通常出现在7月，而非5月。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警，西班牙本土本周会出现异常高温，最高气温预计达36至38摄氏度。其中，西南部地区从27号起将普遍出现热带夜，即下午6时至次日上午9时的气温高于25摄氏度。高温天气至少将持续至本周末。 在意大利，26号迎来了今年首次明显热浪。意大利本

0: 北部和中部地区受影响尤为严重，预计27号将达到峰值，大型城市中心气温可能超过34到3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首都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大区出台新规，每天的12时30分至16时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意大利去年也曾采取类似措施。
1: 据韩国中央日报26号报道，韩国近日修订金融相关法律，允许年满12岁的未成年人在父母的同意下申请信用卡。虽然设置了严格限制，不少家长仍然对此忧心忡忡，称成年人用信用卡都要谨慎，现在居然还要让孩子用。韩媒报道称，新规旨在将过去青少年私下借用父母信用卡的灰色地带纳入正规监管，并为支付提供便利，支持相关产业发展。韩国本世纪初曾出现信用卡危机，当时由于政策鼓励，青少年也被纳入办卡人群，导致持卡人数量暴增。2003年底，近400万的韩国人信用卡债务违约，最大发卡机构一度濒临破产。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5: 受不了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8: 26号，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成都片区大邑县境内，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时，发现了去年11月至今年1月之间3只雪豹结伴活动的影像。画面中，成年雪豹身形矫健，率先沉稳探路，两只幼崽紧随其后，展现出对环境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此次记录不仅为雪豹种群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也是该区域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的显现。27号凌晨，重庆至万州新建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渝万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京昆包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补充。线路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东北部三峡库区城镇群与主城区之间联系将加强，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昨日就东海、南海局势表达关切，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涉海问题。
1: 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的。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
2: 布鲁杰迪还表示，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也是协议内容之一。他同时表示，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系不会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做出决策。布鲁杰迪称，对伊朗而言，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任何最终进入签署阶段的文件都将在符合伊朗体制红线框架内，并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权利为目标制定。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阿克巴尔扎德26号在伊朗赞詹省向民众发表讲话时说，伊朗人民绝不向威胁屈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战略失败，他们曾声称能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在这条通道被封锁后，他们用尽全力也只

0: 是束手无策。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他认为各方对初步协议草案的框架已形成高度一致和共识，不过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卢比奥称，一旦达成任何协议，这一点必须立即实现。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6号报道，上周在巴基斯坦的调解下，伊朗方面认为已经找到了适合伊朗与美国的措辞，可以在此基础上达成谅解备忘录。报道称，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目前正进入关键阶段，但这是一个更漫长、更艰难的外交进程的开端。真正艰难谈判还在后面，那就是核问题的谈判。
1: 根据伊朗媒体27号的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在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然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的议程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出于天气原因，原定于27号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
0: 特朗普写道，鉴于可能出现恶劣天气，内阁会议将在白宫举行，原定的内阁戴维营之行将推迟。当天稍早时候，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将参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纽约邮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会议将讨论本届政府近期取得的成就，包括在经济和小企业领域取得的胜利，消除欺诈工作组的成果，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最新进展。纽约邮报同时指出，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据美媒报道，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只去过一次戴维营，便是在同年6月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几天前。
1: 根据伊朗福尔斯通讯社26号的报道说，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的解冻问题。而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的报道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
2: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援引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说，卡利巴夫此次访问卡塔尔的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解冻资金的要求，商讨如何清除相关障碍，以立刻解冻120亿美元资金。这名消息人士还说，此次行程取得了成果，在卡塔尔的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但与此同时，因美国曾屡次违约，伊朗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格外谨慎。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让步，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
1: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之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
2: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

0: 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5号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当天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摧毁，同时还对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实施了打击。这名官员表示，美方的打击行动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说，美军继续干涉该地区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了该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将其驱逐。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之内，共有25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公告说，这些船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声明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在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另一方面，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以一些美军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军官员还说，美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油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
1: 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了3次空袭。
2: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说，他们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以色列军方27号表示，一枚从黎巴嫩发射的火箭弹落在以色列一处空旷地带。此前，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了警报，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称，以军正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根据以色列总理府一份声明，内塔尼亚胡说，他和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已指示以军强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25号晚，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力度。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今天发布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心的打击当中，打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声明称，奥达近年来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并且参与策划

0: 和协调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行动。奥达在近期接替被以军打死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并且继续兼任情报部门负责人。根据最新消息，哈马斯消息人士证实，军事领导人奥达身亡。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26号说，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原定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但是美方拒不发放签证。俄方谴责美国此举违背其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义务。另外，根据伊朗外交部25号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因为签证问题无法参加同一场安理会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在记者会上确认，阿拉格奇26号不在纽约，原定当天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活动无法进行。哈克表示，希望东道国为所有需要前往联合国总部参加活动的官员发放签证。美国官方暂未就上述报道作出回应。根据俄罗斯报网站26号报道，针对俄罗斯有关打算持续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军事基础设施的声明，欧盟各国驻乌使馆发布通报说无意离开基辅。与此同时，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对媒体说，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施压俄方停止攻击。
1: 报道称，欧盟驻乌克兰代表团表示，欧洲外交官不会离开基辅。法国驻乌大使馆表示，根本不可能考虑撤离，人们照常工作。波兰大使馆表示，该国外交官将继续留在基辅。德国使馆也确认将继续照常办公。俄罗斯报网站提及，欧洲外交官将在深层掩体中躲避袭击。他们曾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其设施齐全的避难所，这与基辅普通市民的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另据报道，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6号对媒体说，乌方非常希望伙伴们在得知俄方威胁再次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后，向俄方发出不要发动此类袭击的坚定和强硬信号，并通过武力和额外制裁等途径阻止俄方。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俄军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军事工业企业，动用针束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击中所有预定目标。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就遭袭地点的数量而言，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外交部25号警告，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声明还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以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
0: 英国政府26号宣布，波兰总理图斯克27号访英期间，两国将会签署一项新的防务与安全协议。图斯克26号在政府会议上称，协议的签署将是历史性时刻。
1: 按照英方最新声明，协议旨在应对日益加剧的现代安全威胁，将改善边境安全，打击有组织犯罪，并深化与欧盟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此前，英国已先后同法国和德国达成类似协议。英国首相斯塔默强调，尽管英波已是紧密盟友，但当前欧洲面临的安全挑战要求双方建立更为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波兰总理图斯克27号在启程前往伦敦前表示，波兰希望与英国建立尽可能紧密的外交关系，重点聚焦于共同防御俄罗斯。图斯克还表示，与英国的协议不仅涉及防务合作，还将涵盖网络安全领域。波兰2025年已与法国签署防务协议，同时也在推进与德国的类似协议。多家媒体报道指出，欧洲正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被要求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作为北约东翼人口最多的国家，波兰今年的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4.8%，居北约成员国首位。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

0: 推动必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四月份获得了日本国会众议院的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
1: 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共同社27号报道说，高市早苗一直表示欲加强情报活动的功能。国家情报局最快拟于7月设置，并设置有关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的专家会议。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日本军事记者、前航空自卫官小西城表示，日本政府推动构建新情报体系的目的之一是压制那些反战和呼吁和平的声音。日本明治大学客座研究员对记者说，新情报体系的构建可能会使日本与邻国的民间交流受到监视和限制。高市政府此举还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
0: 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日本社会的担忧。今天，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强烈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通过。
2: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民众自发举起了像这样的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这里写着“反对修宪”，而这里写着“反对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还有这里的标语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对于转向战争的高市政权说不，大家通过这样的标语来表达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
3: 戦前もそうですよね。だから戦前の治安維持法なんていうのがね、後にあれだけひどい時代を作ったわけだけど、今もこの、国家情報局なんていうのは、だけどこういうことがどんどん進むと、これ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将来、私は。日本は戦争をやる気だと思いますね。
4: 戦争につながるまずの第一歩だと思います。まずこういう反対、戦争反対っていう声を塞ぐっていうのは、こう戦争反対ってこういうふうにデモ開催ができなかったり、デモしてたらスパイだなんだって言いがかりをつけて逮捕する、その口を塞いで誰もその戦争反対って言わなくなった世界になったら、そのもうミサイル反対だの言う人もいなくなるし、どんどん昔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みたいにどんどん人を資源みたいな扱いをして、こう他の国に送って人殺しさせ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る。
5: これはなんかもう戦前の治安維持法に近い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も言われてて、すごいその結局戦争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い不安です。
0: 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完成了为期7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
6: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多艘拖轮的护航下，稳稳靠泊于中国船舶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在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
7: 一共历时12天，我们来自这个12个国家工程技术人员参与我们本次试航，验证了这个我们的推进系统，同时我们还对一些这个数据指标进行了验证，包括这个振动噪音、航速测试，包括无人机舱全部进行了验证，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应该说总体效果非常好。

0: 常好。
1: 按计划，试航结束后，爱达华城号将逐步推进系统完工，计划今年11月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我们回来以后，主要的工作是三项，一项就是内装工程的交付，内装完成所有的完工报验；第二个，区域的完工交付；第三个就是船员的接收船舶，船员在顺利的熟悉这条船，计划11月交船，11月22号首航。
3: 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无数人，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侨批这个词。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情书的足迹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4: 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入口处有一个特别的展厅，叫做百年跨国两地书。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了热门打卡地。与中国国内常见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当年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5: 他们的信里面的内容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看起来是很琐碎哦，比如啊，可能的信里面就提到了家里的老人家生病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一批的这些侨批里面呢，他甚至连药方都寄回去，看起来很琐碎，但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内容哦，他呢编织起了当时的下南洋时期海外华人华侨生活的真实面貌。
4: 影片中，郑木生初到南洋，以挖矿为生。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省吃俭用留下的血汗钱寄回老家，而自己连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在马来西亚，华人公墓被称作义山，一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必须靠教育。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当年的华工拼尽全力办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6: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4: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7: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此次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4: 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7: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人团体要包场观影。我们更期待现代人能够通过这部影片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能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影片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1、2、3，知道了吧？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27号凌晨，重庆至万州新建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美军空袭伊朗南部后，特朗普宣布召开全体内阁会议。敏感时刻，特朗普开会想讨论什么内容？伊朗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将对侵略者实施严厉报复，伊朗是否还有反击行动？美伊谈判关键时刻，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色列此时升级以黎局势，意欲何为？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斯演习出境最多的武器。作为俄战略火箭军的主力装备之一，该导弹几乎在每次核演习中都会进行发射。演习期间，俄罗斯战略火箭军从靠近北极圈的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向位于堪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发射。
1: Внимание, расчет, получим приказ н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пуска ракет. Приготовить совместным действием.
2: Есть. Набор уверен, совместным действием готов.
1: Внимание, расчет, пуск.
2: Есть.
0: 亚尔斯导弹由白杨 M 导弹升级而来，射程可达 1.1 万千米，采用分导式核弹头，最多可携带三个弹头，一次攻击多个目标。据美国原子能科学家公报发布的最新报告，俄罗斯拥有204枚亚尔斯洲际导弹，是俄罗斯战略火箭军陆基洲际导弹力量的主力型号。深蓝潜射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海基核力量方面，俄罗斯海军从位于巴伦支海的德尔塔四型核潜艇上发射了深蓝潜射弹道导弹，俄海军22350型护卫舰进行了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发射。随着指挥员下达指令，导弹于水下45米深度位置发射升空。
1: Крен 0, дифферент 0, глубина 45, боевой курс 45.
3: Есть, командир Бочерва, задан режим боевой.
0: 深蓝是一款采用液体火箭发动机的潜射弹道导弹，搭载于俄罗斯德尔塔四型战略导弹核潜艇，最大射程 1.2 万千米，可携带分导式核弹头，弹头数量四个。目前俄罗斯拥有五艘德尔塔四核潜艇，每艘潜艇配备16枚导弹，共配备了80枚深蓝导弹。俄媒称，随着北风之神级系列战略导弹核潜艇的不断入列，德尔塔四核潜艇也将在未来十年内逐步退役，届时俄罗斯海基核力量将进入全固体导弹时代。空天军的空基核力量出动了图 95MS 战略轰炸机，发射 KH-101-102 巡航导弹。米格31截击机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这款导弹在俄乌冲突中多次使用，可携带常规弹头或核弹头。俄媒称，此次演习几乎囊括了俄战略火箭军、远程航空兵、海军的全部核心家底，意在检验核武库主力的战备能力和可靠性。分析认为，与以往不同，此次演习具备非常清晰的实战逻辑，主要体现在演习中演练了运送核战斗部和装填等环节。
4: В ходе совместной тренировки предстоит отработать широкий круг задач.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действия должностных лиц по управлению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ю при применении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размещенного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Также проведем сегодн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пуски баллистических и крылатых ракет.
0: 值得关注的是，在演习过程中还演练了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核武器的联合训练与使用。据俄媒报道，这是自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核武器以来，双方举行的第三次核演习。不过，将白俄罗斯纳入如此规模的战略级核演习尚属首次。
4: Сегодня в рамках учений мы проводим первую совместную тренировку армий России и Белоруссии по управлению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и и тактическими ядерными силами. Уже отмечал и вновь подчеркну,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такого оружия,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это крайня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ая мера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0: 分析认为，不论是俄罗斯核演习，还是北约在强化欧洲核威慑的一系列动作，都标志着欧洲地缘安全对抗进入了一个核因素更突出、风险更高的新阶段。
5: 俄罗斯近日举行规模空前的核演习，此次演习不仅实战逻辑清晰，还首次将白俄罗斯纳入战略级核演习，反映出其怎样的战略转变呢？我们来看专家的相关解读。
6: 以前呢，俄罗斯的核威慑主要是用于核报复，但是这次演习模拟的是遭侵略时核力量准备与使用，降低了核门槛。那第二个转变呢，就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升级为一体化的核联盟。其实以前呢，俄罗斯主要就是对白俄罗斯进行核保护，但是这一次明确的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战术核武器，包括呢帧数高超音速导弹，还有指挥与行动绑定、安全上的捆绑等等，就说明了俄白联盟也升级了。那最后一个呢，就是

罗斯的这种核威慑从本土防御转向了西线前推，纵深覆盖欧洲。在白俄罗斯被纳入到俄罗斯的核威慑战略体系之后，那相邻的国家，比如说像芬

0: 重点覆盖黎巴嫩，但核僵局、海峡争夺、以色列反对与美国内部的分歧交织，停火基础脆弱，中东局势复杂难解，变数重重。
1: 当地时间5月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和贾斯克等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随后宣布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攻击。这几个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2: 过去几个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件起因是美军侦察到两艘伊朗快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时这两艘快艇正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布设水雷。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内的美军战机升空，对这两艘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实施打击，并将其摧毁。美军打击的目标并不只限于伊朗快艇，还包括阿巴斯港的一处地对空导弹发射阵地。据美方称，该阵地当时试图攻击美军战机。
1: 这是五月初以来美伊之间爆发的第一次直接冲突，也是近日美媒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后，美军公开袭击伊朗本土。阿巴斯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岸，距德黑兰约1100公里，这里是伊朗海军、空军和革命卫队威慑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基地。美军情报称，位于城市西南方的伊朗海军基地内有一处巡航导弹发射基地和多处反舰导弹设施，并驻扎有快艇分队。伊朗空军基地和无人机基地则位于城东。为保护这几处重要基地，阿巴斯港城内及周边还分布有多处防空导弹设施。
3: The Americans have launched attacks on Iranian facilities at Bandar Abbas, at Sirik and Jask, where they said they were looking to destroy missile launching sites and other military facilities that they said the Iranians were preparing. And also, they attacked a couple of boat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tself that they said were laying mines. That would have been somewhere south of Larak Island. Larak Island is just there.Because Larak Island is the area that is demined that the Iranians want to use themselves.
1: 卡塔尔半岛台分析指出，原本的天然航道位于拉拉克岛和阿曼领土之间。危机过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改变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迫使船只绕行霍尔木兹岛、格什姆岛和拉拉克岛这三个岛屿。此番遭袭的拉拉克岛如今已成为关键岛屿。
2: 危机过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改变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迫使船只绕行霍尔木兹岛、格什姆岛和拉拉克岛这三个岛屿，因此拉拉克岛如今已成为关键岛屿，扼守着往返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航线，所以攻击拉拉克岛或其周边地区是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在该地区行动的根本性打击。
1: 2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方相关行为已明显违反停火。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
4: They are literally on either side of the very narrow Strait of Hormuz. And if U.S. forces feel threatened, whether it's by the potential of Iranian small boats laying mines in the strait, or by perhaps radar, rocket-based, missile-based radars illuminating U.S. forces, that is trying to detect U.S. forces, then the U.S. forces will take defensive measures. The fragility of the ceasefire that's in place.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发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海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视频，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该无人机。当天，伊朗方面还公布了一段伊朗防空系统追踪美军 F-35 战机的视频，称该架美国 F-35 战斗机试图在南部地区侵犯伊朗领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新型防空系统成功追踪，在防空导弹发射后，该战机被迫撤离该区域。分析认为，美伊双方虽处于停火状态，但军事摩擦和外交博弈持续，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
5: Now, while both sides seem to be talking up the prospect of progress in

0: 馆在与五角大楼官员举行的会晤中提出异议，认为美国军方目前为每个终端连接支付的费用约为$5,000，但实际上使用的是价值更接近2.5万美元的高级别服务。
1: SpaceX later argued that the Pentagon had been underpaying for the level of service being used on the drones, claiming the military should pay aviation tier pricing instead of lower mobility rates. The Pentagon reportedly agreed to the increase, almost doubling the communications cost attached to each drone system.
0: 报道称，这凸显出五角大楼对 SpaceX 的依赖日益加深，让 SpaceX 在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掌握了更大话语权。
1: With Starlink now deeply integrated into drone warfare, surveillance and battlefield coordination, concerns have also emerged within the Pentagon over the lack of viable alternatives to the satellite network.
0: 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星链已成为现代战争中日益关键的工具。该卫星网络提供全球覆盖，即使在偏远地区也能实现战场通信和精准定位。目前 SpaceX 拥有约10,000颗卫星组成的星座，其数量占目前在轨卫星总数的60%以上。此外，美国国防部计划借助星链打造类似 5G 服务的直连蜂窝网络，双方也在这一项目的定价问题上产生分歧。据路透社报道，目前五角大楼仍在考虑额外采购超过3,500个星盾终端订阅服务，其中包括100个价格更高的航空级订阅服务。这项交易每年可能为 SpaceX 带来数亿美元收入。而眼下 SpaceX 正计划上市，该公司的上市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
2: SpaceX plans to go public, maybe even as soon as next month, and it could be the biggest IPO of all time, raising up to $80 billion with the company valued at close to $2 trillion. And then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like, you know, a potential market of $28 trillion.
0: 另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6号报道，马斯克已就 SpaceX 和特斯拉合并的可能性与同事进行过探讨。
3: 我们来看到数度中断的韩国核动力潜艇计划近日是浮出水面。韩国政府26号公布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计划本世纪30年代建成首艘核潜艇，并投入作战力量。
0: 韩国首届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会议26号在庆尚南道镇海举行。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在会上表示，韩国将力争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实现首艘核潜艇下水，并在本世纪30年代后半期投入部署。韩国总统李在明也出席了当天的会议。
4: 굳건한한미동맹을기반으로건조하게될핵추진잠수함은우리한반도의평화와안보를우리스스로책임지겠다는의지의상징입니다나아가대한민국방위산업역량강화에도크게기여하게될것입니다
0: 2025年10月，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借亚太经合组织庆州峰会举行韩美首脑会谈，并就核潜艇项目达成一致，相关内容被写入会谈成果文件联合情况说明。
5: 首尔方面表示，去年已获得美国的支持，但这最准确的理解是政治上的绿灯，而不是最终协议。棘手的细节依然存在，谁来供应燃料，可以共享哪些技术，如何进行监督，以及潜艇在哪里建造。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提到韩华集团的费城造船厂，但首尔方面现在更强调本土建造。因此，真正的考验在于韩国能否在建立这种能力的同时，让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各方相信，这仍然是一个国防项目，而不是迈向核武器的一步。
0: 韩国政府表示，核潜艇将在韩国境内研发和建造，将利用民间核能及造船领域积累的世界级技术，保障潜艇高可靠性和安全性。核潜艇反应堆的燃料将使用浓度低于20%的低浓度铀，为尽可能降低核燃料更换，将研发出可进行长周期运行的潜艇。
5: 到目前为止，韩国的潜艇都是常规动力，主要是柴电动力，它们可以静音，有些还可以携带导弹，但它们在某些时候需要充电或吸入空气，这使得它们更容易被探测到。而核动力潜艇可以在水下停留更长时间，航行得更远，移动得更快。对韩国来说，这意味着更持久的水下军事存在。
0: 目前韩国政府将核潜艇建造计划

0: 命名为张宝高 N 项目。韩国防部表示，该名称寓意继承韩国首艘张宝高级潜艇的精神，同时融合下一代核动力及新技术等含义。核动力潜艇被视为韩国军方自金泳三政府时期以来长期推进的核心项目。张宝高 N 项目的正式命名也意味着过去长期以机密形式推进、数度中断的核潜艇计划如今已进入公开推进阶段。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速览。
0: 当地时间25号，法拉利在罗马发布首款纯电动跑车，该车最高时速超310公里，续航超500公里，起售价为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5万元，计划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交付。该车由苹果前首席设计师操刀，被一些网友批评缺乏品牌标志性，甚至引发审美崩坏的强烈质疑。当地时间25号，澳大利亚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因表演中出现技术故障被迫取消。在当天晚上的表演中，多架无人机脱离编队从空中坠落。活动主办方表示尚无人员受伤的报告，后续将调查事故原因。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毕业生迎来了最后的铃声。最后的铃声日通常在5月底举行，各地学校为众多毕业班的学生举办了隆重的毕业仪式。期间，学生们会向老师和家长深情朗诵诗篇，毕业生会共舞华尔兹，而1年级的学生则负责敲响铃声。铃声象征着学生时代的结束，仪式也在告别歌声中落下帷幕。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政府正在通过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全面提升榴莲的品质检测能力与出口竞争力，比如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取代传统敲一敲听声音来检测榴莲成熟度，以及将榴莲果皮变废为宝，开发环保包装材料等。据越通社26号报道，越南政府正式颁布2026年全民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日响应活动实施计划，将每年5月31日定为全民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日。2026年主题为节约能源，繁荣未来。
2: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绿草如茵，青山似浪，走进被誉为天山翡翠的云山王国。
4: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
3: 夜宿天山，欣赏绝美日出风光。
5: 刚才是一点粉色的光芒，现在已经变成金色的了。
3: 荒原之上，繁衍生息，神奇土地书写坚韧的生命传奇。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雪岭清风，天山翡翠，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身居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新疆天山，是距离海洋最远的山系。这里降水稀少，周围分布着大片的荒漠和戈壁，但是地处西天山的伊犁河谷却是个例外。它位于南北天山山脉之间的夹角地带，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从西北方向远道而来，遇到山脉抬升后形成充沛的降雨，让这里成为植被丰富、气候湿润的塞外江南。
5: 正是草木茂盛的时候，但看我身后的山坡，不论天山的四季如何变换，总有一种色彩恒久不变，那就是远处那些苍翠的雪岭云山。一路走来，它们是这条山脉当中最多最高大的树木，所以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它们挺拔的身影。因为它们的身形格外的修长，矗立在山峰之上，呈现出了整齐的线条和层次，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简单和纯粹的美感。虽然这片山林当中树木的种类比较单一，但是它们却有着完整丰富的生态系统。天山西部秘境之行，我们就从这里开启。
3: 雪岭云山是天山林海中的特有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在天山山脉广泛生长分布。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沿着天山北坡绵延1800多

0: 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纳拉提山脉北坡，这里分布着天山山脉中最高大最为集中的原始云山林，堪称雪岭云山的王国。守护好这片雪岭云山和它们的生境，正是保护区的主要工作。我们摄制组到来时，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巡护查看沿途环境，我们跟随他们一同前往。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2: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1: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2: 对，
1: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
0: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1: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
2: 对对，
1: 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
2: 对，
1: 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2: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卡班巴耶夫那边。
1: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2: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1: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2: 伊犁河。
1: 伊犁河。
2: 对对。
0: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0: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2: 对，
1: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2: 瘦长型的，
1: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2: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半阴坡
1: 哦，
2: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的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的生长这样的。
0: 雪岭云杉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

0: 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半生树种与雪岭云杉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杉独享阳光。他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十米、树龄3-400年以上的雪岭云杉，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
1: 这就是秋果
2: 哦，还是很漂亮的啊。
1: 对。
2: 然后它比我们常见的那种松塔的形状要稍长一点，也是细长形状的。
1: 这个秋果长得就朝下的，那鳞片撑开以后，它的种子会落到地上。
2: 自己落到地上就散播出去种子了。
0: 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0余天时间。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株的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就它叫水塔。
2: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
0: 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蓄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岛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以恰特布拉克山峡谷为核心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堪称雪岭云杉的王国。夏季的库尔德宁，青山似浪，绿草如茵。连续在马上骑行了几个小时，尼斯拜克告诉我们，这里距离核心区还有2个多小时的路程，接下来的山路会更加难走。在碎石路上颠簸前行的我们，虽然心中充满忐忑，但也在期待能够遇到更美的风景。没想到，首先迎接我们的是一条接一条湍急的河流，有些地方水的深度几乎可以没到马肚子。
2: 刚才我们路过了好几条像这样湍急的河流，每一次过河的时候都是最紧张的时候，因为我能清晰地看到前面的马蹄在打滑，因为河底还是有很多的碎石的。但遇到这个时候啊，马儿就成为了我们最信任的伙伴，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像这样湍急的河流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危险。辛苦了。
0: 哈萨克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懂马爱马，将马看作最忠诚的朋友。这一路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巡护队员与马儿的配合度非常高，有了他们的陪伴，让我们倍感安心。这时已是下午5点，我们来到了一片哈萨克牧民的夏牧场，身旁的草场上零星散落着几只牛羊，正在悠闲地吃着草。
2: 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到达了2286的这个海拔，然后发现这边的雪岭云杉的形态不一样了。首先它没有那么长的那种树干的那个位置，变矮了。
1: 变矮了，而且是分布的不是那么光。
2: 它是块状的，
1: 然
2: 后一块的这样分布的。这也是阴坡是吧？这边。
1: 对，就是因为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牙高山，这边的土壤和气候跟刚才我们下面的那个
2: 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望着眼前的雪岭云杉，我们发现它们明显比山下的云杉要矮许多。对于雪岭云杉来说，海拔越高，它们的生长环境就越差。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海拔的攀升却可以给我们带来另一番景色。
2: 这是第一次能看到雪山的这样一个位置，在那儿，
1: 然后
2: 看到吧。
1: 你现在看到的雪山以哈萨克英雄命名的喀班白峰。
2: 很漂亮。我们其实能看到现在目测的这个雪山，它雪的覆盖不是特别的多，薄薄的一层洒在上面。大家都说天山上的这个雪很像是 胡须的那种形状，我觉得它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样子啊。

0: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真的是可以形容是万里无云，但是偶然飘来了这么一小片，还挺有趣的，真的好漂亮啊。
1: 站在库尔德宁河谷向远处眺望，晴空之下一座雄踞群山之上的高大山峰，就是喀班巴依峰。喀班巴依峰海拔4257米，是纳拉提山脉的最高峰，也是库尔德宁河的发源地之一。再次骑马前行，山间的路越来越难走，有些地方甚至是接近垂直的山崖。在翻越了几座陡峭的山崖后，我们来到了一处高高的山岗。
0: 我们刚才经过了一段非常陡峭的山坡之后，现在到达的这个位置叫做卡拉马拉海，意思呢也是陡峭的山坡的意思。能看到我这边周边的环境啊，山势都是非常非常陡峭的，所以呢到达这里呢我们就不能再骑马前行了，有管护员们带着马匹从这个山下绕到我们的目的地，而我们这个摄制组成员呢也会跟着老师一起徒步到达今天晚上的露营地。
1: 与巡护队员们告别后，摄制组继续向露营地出发。这是一段前所未有的南行之路，翻了一座又一座山峰，还要沿着陡峭的山脊向上攀爬，脚下到处都是裸露的石块，行走在这样的路上很容易崴脚或是踩空，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手脚并用。
0: 看到我们的营地了，原来就在那儿，那一片湖水，哇，已经听到队友在召唤我们了。哇，原来我们露营的地方是一处这么漂亮的地方，那个湖水上面好像在泛着彩虹色的光芒。我们过去是不是还要很久？
2: 还有半个小时到，
0: 半个小时
2: 走路？
0: 怎么走啊？咱们这个，
2: 我们从这个地方翻过去。
1: 人们常说望山跑死马，这汪美丽的池水看起来就在前面不远处，但尼斯派克告诉我们，要到达露营地还要再翻越几个山头，这对于已经连续骑马加步行十几个小时的我们来说着实有点难以接受。
3: 往下走。
1: 但看着他一脸轻松的样子，我们也受到了鼓舞，跟着他一起卯足劲儿继续前行。好在一路上我们不时还有新的发现。
0: 我刚才看到了一株植物很特别，我就问老师这个叫什么。
4: 这叫红景天。
0: 红景天就是我们经常吃这个抗高反的那个药的红景天。
4: 对对对对 对, 对。
0: 为什么说它很醒目呢？因为我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能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块全是一个只有草的这种状态，花也是非常零星的小小的花，所以当看到它的时候非常的醒目，这么大一丛开在这里，而且开的感觉还很好，每一根这个根茎都非常的坚挺的向上。
4: 对，
0: 这个红景天在咱们保护区里面常见吗？
4: 不是常见的，这是一种珍贵的一个植物，生长在就是高海拔高山草甸里面，
0: 而且它生长的这个位置非常的陡，我们一路上就是沿着这个山这样爬上来的。现在回看我们这座山的形状，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是怎么爬上来的。而且它真的太醒目了，我们在这么陡峭的山坡上在行走，其实没有太多的精力关注周边的环境，但是我们刚才就在走下面这条路的时候，一抬眼就能看到它。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是它生长的这个姿态非常引人注目，当这些草都是这样，尤其是在阴坡嘛，它可能会枯萎一些，对吧？但只有它会非常的鲜艳，非常的坚挺的长在这里。
1: 红景天是一种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长在海拔1800米至2700米的高寒无污染地带，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特殊的适应性，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是一味用途广泛的中草药。随着海拔的上升，温度和降雨量也随之发生变化。另外，由于这里的土壤不像低海拔地区的黑盖土那样肥沃，薄薄的一层土壤下面就是坚硬的山体，因此雪岭云杉的生长周期会逐步变慢，树的高度也矮了许多。又艰难地行进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在天黑之前我们到达了露营地。
2: 总算到了。到了。
0: 终于到了。我看一下。哦，现在时间已经马上就要10点了。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的海拔是3160米。看，那边就是我们刚才翻过的高峰，最高的地方海拔有3800米，哇，太有成就感了，终于到达我们今天的目
1: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行进，终于到达露营地。再次见到巡护队员们时，摄制组成员都非常激动。巡护队员们骑马先行到达了露营地，当我们到达时，他们已经支好帐篷，生好火。眼前这样的温暖画面也令我们扫去了一身的疲惫。
0: 我们今天的晚餐呢，可以吃热乎乎的泡面，啊、还有馕，
3: 还有肉一点。
0: 还有肉是吗？伙食还挺好的。
1: 我们露营的地方叫卡拉马拉卡伊，当地语言中是黑帽子的意思。这时夜幕降临，脑海中回想着翻越高山、穿行林海的场景，再次感受身边的这份宁静，身上的疲劳仿佛都已消失。这个天山深处的难忘夜晚，也成为我们这次行程中的一份珍贵记忆。夜宿天山，欣赏绝美日出风光。
0: 刚才是一点粉色的光芒，现在已经变成金色的了。
1: 荒原之上，繁衍生息，神奇土地书写坚韧的生命传奇。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雪岭清风，天山翡翠，正在播出。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第二天一早，天边泛起微微的红色，薄薄的阳光穿透云层，将远处的山顶勾勒出一道金色的轮廓。在海拔3000多米的卡拉马拉卡伊，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天。
0: 哇，早上6:30我们起床了。哇，昨天晚上在这边睡着，这个气温真的是和平原上相差非常的多，冷的睡不着觉，大概到凌晨3-4点钟才睡了一小会儿。现在月亮还在天上挂着呢，昨天看到的时候是在这边，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明亮。现在早上这个气温也还没有回升过来，空气湿度还挺大的，所以一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外面的空气带来很舒爽的这种感觉，虽然有点凉，但是清清爽爽的。
1: 走出帐篷，空气中带着淡淡的青草味道，眼看太阳就快钻出地平线，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处山坡上，趁着出发之前欣赏一下天山日出。
0: 艾尔肯，我们来啦，看看，哎呀，还没有冒出山尖啊，马上了。哦，真漂亮，刚才是一点粉色的光芒，现在已经变成金色的了。哇，这样的视野真好，这么多大山都直接尽收眼底了。这一层一层雾蒙蒙的全都是山是吧？哦，站在我们这个位置，这些山好像都差不多齐平的那种高度，一层一层的向外推开。
4: 对，最后面的一层那是高山，咱们这一条线从东往西这一块就是纳拉提山。
0: 纳拉提山
4: 好南边的。
0: 哇，这真的是大自然造就的不规则又和谐的美啊。

层峦叠嶂的山间晨光乍起，一轮红日穿过云层，从山的那头慢慢爬升上来。云雾渐渐散去，我们要开始一天的工作。尼斯派克将队员们分成三组，分别去棕熊饮水点、雪豹观测点以及

0: 北山阳观测点布控红外相机。为了可以拍摄到更多的内容，我们摄制组也兵分两路，记者邱莹随尼斯派克前往饮水点，另一位摄影师则跟随前往北山阳观测点布控的巡护队员，试着捕捉北山阳的身影。
1: 我们现在呢，要跟着这个倪科长去放置棕熊，拍摄棕熊的红外相机。然后没有想到的是，其实就在我们帐篷住的这个湖的对岸。但是我们要过去了的话，是要沿着这个山坳这样转过去，才可以到达那个地方。
0: 晨光下，我们的露营地被周围的群山包围着。这里四面环山，一汪池水如翠羽般镶嵌在山谷之中。走近看，晶莹清澈的湖水平静得几乎没有一丝涟漪，仿佛一面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绿油油的山坡。这个湖没有正式的名字，当地人习惯叫它库克库勒，青色的湖的意思。尼斯派克告诉我们，这里是附近最大的水源地，野生动物经常来这里喝水，拍摄到野生动物的概率比较大，所以要在这里架设红外相机。在岸边不远处，我们就发现了一串棕熊的脚印。
1: 这一个是大的棕熊的脚印，那为什么是两层？这个是小的。
2: 这是小的，它跟着后面，然后它压着。哦，这不是。
1: 这样的脚印，这应该是前掌的脚印，
2: 对
1: 吧？
2: 对，它那悠哉的跟着妈妈。乱跑。
1: 在这儿一圈啊。
0: 根据脚印大小，艾尔肯推断这是一个成年棕熊妈妈带着一只幼熊来湖边喝水留下的脚印。按照脚印的清晰程度判断，这些脚印应该是一周内留下的。
3: 离那个棕熊活动的角度特别好，这个，所以嘛，我们搬到这个地方。
1: 啊，直接能拍到他们在这个范围里面喝水是吧？啊，整个这个范围都能拍到。
3: 对。
0: 画面拍摄到的是一只三四岁的棕熊，顽皮地冲向镜头，一掌拍飞了红外相机。
3: 这个也拍到，它二十米。
0: 这次巡护员还特意在红外相机的固定绳上压上了重重的石块。红外相机采用网格式安装，通常一个网格是3公里到5公里见方。遇到野生动物出现较多的地方，安装也会更加密集。这时我们听说另外一组摄影师在远处的山坡上，并且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4: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4: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0: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5: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1: 没动地儿啊？
5: 没有。
1: 怎么发现了他们？
6: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6: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7: 不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得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就一定是会在一起。
7: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0: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

0: 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的话，不看头，对吧？
2: 现在肥得很。
1: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2: 超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3: 对。
1: 嗯，哇，真的很肥壮。嗯。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0: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一只到两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为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3: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就是5到7只、8只这样的。
0: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2021年，北山羊由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调整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北山羊保护等级的降低，不仅意味着北山羊种群数量增加，更意味着北山羊栖息地的广泛恢复，能够重新适应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这时已近中午，我们按照原路返回管护站，再次欣赏沿途的风景，在我们心中又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1: 再次回到出发的地方，就代表着我们这一次的深入西天山之行就要在这里画上句号了。这次的行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穿过了峡谷，走上了高原，也攀登了绝壁。我们在雄伟的日出中而起，在璀璨的星空中入睡，我们看到了西天山如此壮美的风景，也看到了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这对于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位成员来说都是非常珍贵和难忘的记忆。
0: 荒原之上，繁衍生息，神奇土地书写坚韧的生命传奇。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雪岭清风，天山翡翠，正在播出。

北依天山，南滨伊犁河，隶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霍城县，坐落在伊犁河谷西北部。这里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多种可能。在县城北部的荒漠草原，就生活着一种世界性珍稀濒危。

0: 动物四爪陆龟。
1: 像咱们那个四爪陆龟啊，就在这种地方就比较容易被发现，因为它喜欢在这种沟壑然后比较缓的地方。它一般生活会在生活在那种向阳坡，然后但是它休憩的时候会在咱们这个向阴坡茂密的根系下面然后就是拨拉一个洞出来，就是把自己的下半身埋在这里面，
2: 隐蔽性特别好。
1: 对，
0: 因为保护区所在区域夏季气温较高，气候干旱，植被大都枯黄，所以四爪陆龟会选在湿度大一些的沟底活动。这里植物种类丰富，食物也更充足，所以在沟底见到它们的机会更多一些。
2: 所以它的活动范围其实不大的。
1: 对，它的活动范围可能是在咱们这个方圆这个500米以内。
2: 500米。
1: 它一天的活动量。
0: 我们沿着沟壑一路寻找，并没有发现四爪陆龟的踪迹。周小梅带我们直接走向山谷里的绿洲。这座山并没有多高，从山顶走到山谷也就10来分钟，景观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条由泉水汇聚而成的溪流沿着山谷缓缓流淌，滋润着绿洲，野花绽放，草木葱茏。如果不是走过那片荒漠，可能一下子感受不到这片绿洲的美好和珍贵。
2: 哇，这个谷底的景色和上面差别太大了，有一个很清晰的分界线啊。
1: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保护区里面的世外桃源。其实这里面你看，像这种，这个地方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四爪陆龟居住，我觉得应该这都是它喜欢吃的东西。这是咱们当地的野苜蓿。
0: 野苜蓿，豆科苜蓿属植物，一般会生长在山顶。这种植物喜湿，只会生长在沼泽或河流边。
1: 这是那个野苜蓿的花这个我们人也可以吃，它陆龟也吃。
2: 吃
1: 你把它抽出来以后，它会吃叶和吃花，咱们吃这个花你把这个揪出来，
2: 就这个白色的部分是吧？
1: 对。
2: 哇，好甜啊。哇，像吃一种蜂蜜一样。
1: 对，
2: 很清甜的那种感觉。
0: 曾经山谷里人类活动比较频繁，四爪陆龟极少下来。随着保护区的建立，周边居民陆续搬迁出去，这里已经鲜少有人类进入。最近几年在山谷里也发现过陆龟活动的痕迹。
2: 那像这个龟它是不需要喝水的，它来到这边主要就是取食，
1: 它主要就是以咱们这个植物植物的水分早晚进食。我们这儿会有反潮，早上会有露水，它就是通过露水来吸取它一天的水分，它不会直接饮水。
2: 哇，虽然现在处在一个荒漠当中啊，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水，有了这个小绿洲，马上这个温度，体感温度也都下来了。
1: 对对对，
2: 很清凉的感觉，
1: 感觉到清凉那种。
0: 保护区成立之初只有200多只四爪陆龟，如今数量已经增长到1300多只。对于古老的陆龟来说，只有保证数量的增长，才能实现物种的延续。我们跟随周小梅来到坐落于保护区石岩区的管理站，这里不仅生活着工作人员救助回来的四爪陆龟，还能见到人工繁育成功的小龟。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为四爪陆龟建的一个人工的繁育沙丘，主要是为了让它进行交配。我们打造的一个就是人工进行交配然后产蛋的一个环境。
0: 按照陆龟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工作人员都会把它们放到沙丘里活动。
1: 都在这儿呢，你看，
2: 这后面几只啊？
1: 这后面还有
2: 这么多只。
1: 对，
2: 整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灌丛，在这边的话比较阴凉，是吧？这个是多大岁数的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吗？
1: 这只龟它的年龄就在30多岁左右。
2: 哇，原来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1: 对，
0: 四爪陆龟也叫草原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极危等级，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并且只有这一种分布于中国北方干旱区。
2: 好，
1: 你看它的四爪，1、2、3、4，它每一个爪子的都有4个趾。四爪陆龟也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4趾。其余的陆龟是有5趾。
2: 我可以拿一下它吗？
1: 可以。
2: 四爪陆龟的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
1: 根据体积和它的年龄体重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本身它的壳就比较硬，比较厚，比较重。
2: 这个壳特别的厚。
1: 对。
0: 四爪陆龟的趾尖没有蹼，不能游泳，只能在陆地上穴居生活。

0: 一般成年雌龟的体型比较大，最大个体全长能达到40多厘米，重量10公斤左右。弧形隆起的背部格外显目，灰黄色的背甲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形成保护色，有利于在荒漠草原上活动。
1: 怎么判断它的年龄啊？
2: 它的年龄就是根据专家说的，就是按照它龟身。

0: 片左右的盾片组成，每一片上都印刻着一道道条纹，记录着陆龟所经历的岁月。头部和四肢都附有厚厚的鳞片，便于它们在沙中刨坑挖洞。陆龟是非常抗干旱的动物，但同时它也很惧怕阳光，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迅速寻找阴凉处躲避。
1: 应该是目标是这个植物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哇，走得好快，感觉特别怕热的那种感
2: 觉。你看，像这种沙质的软土，
1: 嗯，
2: 你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两道脚印。
1: 哦，留下了很清晰的两条这样脚印。
2: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前肢跨过去，后足就跟着。
1: 所以这也是它行走的这个步态，它是这样拖着自己的这个后腿在
2: 走
1: 的。
2: 然后后面两个是跟着的，前面两个是滑着的。
0: 四爪陆龟爬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一些，特别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找到草丛后会一头扎进去，只要外边有干扰他就不会出来，甚至直接开始刨坑休憩。
2: 你看
1: 了吗？哦，哇，这和这个土里面融合，
2: 这种就是四爪陆龟的洞穴。你看其实它是没有洞口的，把自己嵌进去，其实就是嵌进去，它不是说是把自己挖一个洞把自己埋进去。
0: 四爪陆龟在野外下眠时使用的就是这种临时洞穴，洞口向阳，深度较浅，能让陆龟迅速感知外界的温度变化。但是冬眠时气温较低，它们会把自己深埋起来，一般洞的深度能达到一米以上。挖好洞后，它们就会在里面睡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出来活动。通常雄性会先出来寻觅雌性。
2: 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雄性龟，
1: 嗯，
2: 它的尾巴特别长，会从这后面啊弯到一直弯到后腿，
1: 嗯，
2: 咱们雌性龟就到这儿就完了。然后你看它的前肢啊，如果它的前肢如果全部进来，
1: 嗯，
2: 它的后肢就会在外面。
1: 哦，
2: 如果它的后肢进去了，它的前肢就不得不出来，因为它的这个壳里面的含量还是有限的。
1: 嗯，我摸它的这个爪子，其实它的这个鳞片是比较坚硬的。
2: 对，这个也是用来防沙，因为它在沙土里面。
0: 陆龟的天敌主要是猛禽和一些小型食肉动物。如果很不幸遇到时，他们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尽量缩进龟壳里。毕竟速度和力量比不了，耐心还是可以拼一下。陆龟的一生都极有耐心，脾气平和，大敌当前也不急不躁。唯一会使他起急动粗的行为就是抢夺配偶。
2: 他们在争抢那个交配对象的时候，
1: 嗯，
2: 他会把对方的鼻子咬出血，爪子这儿可以咬出血，
1: 这么坚硬的地方可以咬出血，
2: 对，可以咬出来。而且在他交配的时候，每个公龟的脖子上基本上都会挂伤。嗯，
1: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抢，
2: 对对对，嗯，
0: 四爪陆龟通常到十几岁才性成熟，雄龟比雌龟更早成熟。完成交配后，雌雄陆龟也不会一起生活，雌龟会寻找一块向阳的土坡挖坑产卵，产完卵后用沙土遮盖起来。接下来小龟能否出壳并存活下去就要听天由命。
1: 那像这个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外壳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吗？
2: 颜色不会发生它的变化，主要是它的一个外壳老化和它的皮肤老化，
1: 嗯，
2: 就是它年龄增长的一个最大特征。你看它的年龄要比它大，
1: 嗯，
2: 它的皮肤你就可以感觉到
1: 哦
2: 老化。
1: 哦，它有蜕皮，有一点蜕皮的这种现象，
2: 而且它的条纹要比它的要多。
1: 嗯，
2: 啊，这个也是它一个年龄的一个特征。
1: 嗯，像这个龟，它的这个寿命可以达到多少年啊？
2: 平均寿命是在70至80，其实跟咱们人类的寿命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可能会长寿，会活到120或者130。
0: 如果陆龟的卵没有被其他动物偷食，幸运的存活下来，它们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需要60天至100天的时间自然孵化。破壳后的小龟软弱无力，它们在土里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来。在自然界，小龟的生存完全靠自己自强不息。在保护站，雌龟产卵后，工作人员会立刻捡拾起来，送进孵化器中进行人工孵化。
1: 这里面这个小龟好可爱啊，这个是多大年纪的？
2: 这是出生20天左右的。
1: 哇，好小好可爱，它还在这儿吃叶子呢。
2: 对，因为这是早上的第一波喂食，所以它吃的也比较好。
1: 哦，感觉胃口特别好，这嘴角还有菜叶子呢。
0: 刚孵化出来的小龟把卵黄完全吸收后，工作人员才会从孵化箱里取出来，放到一个

0: 装有少量水的盘子里，小龟会先饮水，两三天后才开始吃东西。
1: 等于现在才刚刚开始吃菜叶，没几天。他们这个食物就是一直是这种菜叶子吗？还有其他的吗？
2: 我们也会喂一点龟粮。
3: 他们这个体型原来刚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吗？
2: 刚出壳的时候，它是身体头和脚属于一个曲状的，
3: 曲状弯着的，
2: 对，弯着的。然后它出壳了以后，它会渐渐的伸直。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小到咱们那个一般的电子秤，它称不出来，应该是在5到10克之间。
0: 四爪陆龟是古老的奇异动物，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2亿年之久，历经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龟种之一。而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太少，对它的保护也才刚刚开始。荒漠草原是草原的极限状态，这里气候干燥少雨，植被种类也很有限，但它依然为像陆龟一样的荒漠动物提供庇护。这片远离海洋的神奇土地上，书写着繁衍不息的生命传奇。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了，快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再烧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写的。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

0: 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1: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0: 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恩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接下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27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
1: 布鲁杰迪还表示，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也是协议内容之一。他同时表示，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系不会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做出决策。布鲁杰迪称，对伊朗而言，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任何最终进入签署阶段的文件都将在符合伊朗体制红线框架内，并以维护国家利益

0: 媒体上的言论做出决策。布鲁杰迪称，对伊朗而言，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任何最终进入签署阶段的文件都将在符合伊朗体制红线框架内，并以维护国家利益高度一致和共识。不过，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卢比奥称，一旦达成任何协议，这一点必须立即实现。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6号报道，上周在巴基斯坦的调解下，伊朗方面认为已经找到了适合伊朗与美国的措辞，可以在此基础上达成谅解备忘录。报道称，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目前正进入关键阶段，但这是一个更漫长、更艰难的外交进程的开端。真正艰难谈判还在后面，那就是核问题的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27号他将在白宫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多家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伊协议可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本次会议原计划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因为当地天气状况不佳而改在了白宫。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之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的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之前的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够在60天之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了3次空袭。
0: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说，他们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以色列军方27号表示，一枚从黎巴嫩发射的火箭弹落在以色列一处空旷地带。此前，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了警报，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称，以军正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根据以色列总理府一份声明，内塔尼亚胡说，他和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已指示以军强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25号晚，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力度。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
1: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4月份获得日本国会众议院的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
0: 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

0: 权。共同社27号报道说，高市早苗一直表示欲加强情报活动的功能，国家情报局最快拟于7月设置，并设置有关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的专家会议。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日本军事记者前航空自卫官小西成表示，日本政府推动构建新情报体系的目的之一是压制那些反战和呼吁和平的声音。日本明治大学客座研究员对记者说，新情报体系的构建可能会使日本与邻国的民间交流受到监视和限制。高市政府此举还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
1: 日本国会参议院今天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法案，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将对地区的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驻东京记者李卫兵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2: 那么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那么此间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务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那么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呢非常相符。那么也可以说是日本右翼势力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那么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冲击。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贴文表示，国家情报局设立法案将建立国家对公民监视的体制，同时强化对外国的情报活动，包括对敌方基地攻击的间谍活动，也是其目的之一。他指出，战争正在逼近的不安绝非杞人忧天的妄想。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法案通过后还将会陆续出台后续的相关法案，那么国家情报局可以利用这些法案对批评政府方针的势力展开各种情报收集活动。那么在日本不断寻求扩军修宪的进程中，该类法律值得警惕。
1: 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5: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1: 根据俄罗斯报网站26号的报道说，针对俄罗斯有关打算持续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军事基础设施的声明，欧盟各国驻乌使馆发布通报称无意离开基辅。与此同时，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对媒体说，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施压俄方停止攻击。
0: 报道称，欧盟驻乌克兰代表团表示，欧洲外交官不会离开基辅。法国驻乌大使馆表示，根本不可能考虑撤离，人们照常工作。波兰大使馆表示，该国外交官将继续留在基辅。德国使馆也确认将继续照常办公。俄罗斯报网站提及，欧洲外交官将在深层掩体中躲避袭击。他们曾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其设施齐全的避难所，这与基辅普通市民的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另据报道，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6号对媒体说，乌方非常希望伙伴们在得知俄方威胁再次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后，向俄方发出不要发动此类袭击的坚定和强硬信号，并通过武力和额外制裁等途径阻止俄方。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俄军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军事工业企业，动用针束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击中所有预定目标。基辅市军事管理局

0: 局长特卡琴科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就遭袭地点的数量而言，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外交部25号警告，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声明还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以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
1: 英国政府26号宣布，波兰总理图斯克27号访英期间，两国将会签署一项新的防务与安全协议。图斯克26号在政府会议上称，协议的签署将是历史性时刻。
0: 按照英方最新声明，协议旨在应对日益加剧的现代安全威胁，将改善边境安全，打击有组织犯罪，并深化与欧盟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此前，英国已先后同法国和德国达成类似协议。英国首相斯塔默强调，尽管英波已是紧密盟友，但当前欧洲面临的安全挑战要求双方建立更为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波兰总理图斯克27号在启程前往伦敦前表示，波兰希望与英国建立尽可能紧密的外交关系，重点聚焦于共同防御俄罗斯。图斯克还表示，与英国的协议不仅涉及防务合作，还将涵盖网络安全领域。波兰2025年已与法国签署防务协议，同时也在推进与德国的类似协议。多家媒体报道指出，欧洲正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被要求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作为北约东翼人口最多的国家，波兰今年的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4.8%，居北约成员国首位。
1: 正在访华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今天来到浙江嘉兴参访机器人企业，见证投资意向签约。他再次感谢中国为塞尔维亚经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2: 机器人调酒、拼积木、写毛笔字、机器狗负载展示，武契奇近距离观摩机器人应用场景演示，频频点赞，还亲自体验了一把机器人对弈。
3: Like a 22nd century. I'm so happy to be here and to see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industry, but to see how Milk Factory is dealing with robotics. But what makes me very happy is the fact that we're going to produce some of these robots in Serbia very soon.
2: 武契奇今年2月宣布将同中方企业合作，建设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武契奇还见证了塞方同4家中方企业代表签署协议，开启两国未来在高科技、汽车零部件和先进制造业领域超9亿欧元重大新投资。参访过程中，武契奇多次表达对中方助力塞尔维亚发展的感谢，他鼓励在中国企业学习人工智能的塞尔维亚青年，并为中塞青年文化交流中心揭幕。
3: I feel proud and dignified to see young Serbian people here.Learning a lot and aware of the fact that these people are future of our country. They will bring their knowledge to Serbia and many thanks to our Chinese friends, sisters and brothers for helping us.
1: 美方近日表示正暂停一项对台军售案，民进党当局表示将继续争取。赖清德还妄称，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4: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0: 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以武拒统，注定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
4: 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 乙一五

0: 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单车，只会让台独走加速败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南方的降雨和汛情。今明两天，南方的雨势趋于减弱，但是局地仍然有大暴雨，各地持续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2: 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昨天下午，重庆市开州区赵家街道赵白路发生山体滑坡。这一路段是开州高新区连接港口的物流要道，塌方导致大量货车被堵在两端。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抢修，道路恢复单边通行。因持续强降雨，从5月24号开始，重庆市开州区持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当地对辖区内54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80多处风险区加强防控和管理，提前转移群众并妥善安置，防范险情发生。连日来，江西东北部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25号，杭瑞高速公路上饶市婺源县境内，黄山往婺源方向发生边坡坍塌地质灾害，造成安徽往江西方向通行一度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抢险保通工作。
3: 整个滑坡面还在流水，还在冲刷，可能有50米左右吧，上面还有这个碎石一直往下掉。
2: 受此次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江西省内10多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封闭。目前，随着雨势转小，受影响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全部恢复通行。近日，湖北恩施州鹤峰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荣美镇七峰村村干部在巡查中发现附近山体出现泥石流险情。村民洪富一家就住在山脚下，村干部立刻将他们转移安置到了亲戚家中避险。26号凌晨，泥石流引发山体滑坡，村民洪富在亲戚家通过手机看到自己的房屋内涌入了大量泥水，
4: 发现那个屋角上啊，有我那个老屋交接的那个地方啊，就那泥巴水的。当时我就想到，我讲是后头肯定是垮了，当时我就没想到也会垮的也会有点凶。
2: 截至目前，当地已成功预警避险4起地质灾害险情，提前转移群众264户523人。今天，湖北东部地区及恩施、十堰等地再次出现降雨，其中重阳县、通城县、恩施市的3个乡镇出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同时，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湖北西南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4个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今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幻流站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000吨。按计划，它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今天凌晨，随着最后一段钢混结合梁吊装到预定位置，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渝万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京昆、包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加强重庆东北部三峡库区城镇群和主城区之间的密切联系。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后续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

0: 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当地时间26号，法国、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过早地感受到了盛夏的炎热，遭遇最热五月。气象专家认为，受到高压系统的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了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份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0: 法国气象局当地时间5月26号下午5点的初步数据显示，全法平均高温指数达到24.8摄氏度，高于前一天创下的24.6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五月最热的一天。法国气象局一名天气预报员26号表示，未来几天，法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将高达38甚至39摄氏度。
2: C'est des températures qu'on n'a jamais observées au mois de mai, et de jour en jour, en fait, on dépasse petit à petit les valeurs records qui datent finalement de la veille ou de l'avant-veille, et on va toujours plus haut, avec des températures souvent 10 à 15 degrés au-dessus des normales de saison, et c'est quelque chose qu'on n'a jamais vu au mois de mai.
0: 自23号以来，法国一直经历高于平均气温的天气。布列塔尼大区大部分地区处于法国气象局的高温橙色警报状态。法国政府方面26号透露，法国已有7人因热浪直接或间接死亡，其中5人是在戏水消暑时溺亡。据美联社报道，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首都伦敦丘园和希斯罗机场地区26号气温达到35摄氏度，打破了前一天在丘园测得34.8摄氏度所创下的英国五月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五月天气温最高为32.8摄氏度。通常情况下，英国五月气温不会超过20摄氏度。26号在西班牙马德里气温飙升至31摄氏度，这种气温在马德里通常出现在7月而非5月。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警，西班牙本土本周会出现异常高温，最高气温预计达36至38摄氏度，其中西南部地区从27号起将普遍出现热带夜，即下午6时至次日上午9时的气温高于25摄氏度，高温天气至少将持续至本周末。在意大利，26号迎来了今年首次明显热浪，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受影响尤为严重，预计27号将达到峰值，大型城市中心气温可能超过34到3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首都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大区出台新规，每天的12时30分至16时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意大利去年也曾采取类似措施。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经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21例。坎巴同时指出，该国的埃博拉疫情仍然处于爆发的初期阶段，当前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仍然在上升。鉴于疫情的规模，刚果金应对计划按照4到6个月的周期准备。
3: 传承千年。

0: 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5: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1、2、3，知道了吧？
1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空袭伊朗南部后，特朗普宣布召开全体内阁会议，敏感时刻特朗普开会想讨论什么议题？伊朗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将对侵略者实施严厉报复，伊朗是否还有反击行动？美伊谈判关键时刻，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色列此时升级以黎局势，意欲何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干嘛？干嘛？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

0: 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船一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原定27号在戴维营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改在白宫举行。敏感时刻，特朗普召开全体内阁会议想讨论什么议题呢？对于美军的袭击，伊朗外交部表示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将对侵略者实施严厉报复。伊朗是否还将进一步的反击？美伊谈判紧要关头，以军26号突然越过以黎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巴嫩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抢在美伊协议达成前升级局势，究竟有何意图？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原定27号在戴维营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因天气原因将改在白宫举行。当天稍早前，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称，在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宣布在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实属罕见。纽约邮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会议将讨论本届政府近期取得的成就，但报道同时指出，此次会议真正的议题或是美伊协议。报道还称，上一次内阁会议是在3月26号。据悉，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只去过一次戴维营，是在同年6月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几天前。而此次特朗普宣布召开全体内阁会议的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刚刚宣布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防空导弹基地和布雷船实施自卫性袭击。关于美方为何在美伊谈判关键时刻重启军事行动，有美媒分析称，证据显示伊朗当前已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33个导弹发射场中的30个，这或将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和油轮产生威胁。26号，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并称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同一天表示，地区国家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的盾牌，美国在该地区将不再拥有避风港。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嗯，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短片当中啊，刚刚也其实也提到了，特朗普在开启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呢，这是第二次准备要去戴维营，但是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临时将全体内阁会议改在了白宫举行。上一次呢是去年的6月份，那么开完会之后没几天，美军就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打击，所以这难免不让人产生联想。就这一次临时改在白宫举行的这个全体内阁会议之后，美国会不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你怎么看？
2: 过去这些年，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历来是这个联手策略，就是经常是边打边谈，以打那个促谈。但是呢，谈和打这联手，并不是说在轻重缓急上都是一样的，往往是在他一个时期之内，他那个。

谭是主要的，打是为辅的。在另外一个时期呢，他又是打是 为主的，那个谭是为辅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应该是大概率的情况，目前这个阶段是处于一个以谭为主，以打或者说以威胁打为辅的一个阶段。因为最近差不多有一周时间，不管是伊朗政府透露的消息，还是美国政府透露的消息，还是世界各国的媒体报道的消息，都是说谈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然后链接备忘录很可能就要签署了，现在只剩下一些文本的细节啊，一些具体的内容等待双方敲定。所以从这个上来看，目前是那个以谈为主的。从过去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在军事行动方面的表现来看，也是以谈为主，双方谈的政治意愿特别强烈。从4月8号停火以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冲突了。期间呢，只有3次小规模的冲突，就是5月4号的时候，美国搞自由行动，然后美国的军舰被伊朗打了，美国也进行了报复，但是很快就平息下来了。然后5月8号凌晨，美国3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打了，美国也进行了一下报复。那么这一次也是前两天，那么美国打了伊朗一下，伊朗也打了美国一下，但是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从这些迹象看，双方现在都没有意愿说很快就爆发一次大规模的冲突。如果说这一次会议它主要是讨论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现在媒体的报道，现在两国领导人的表态，这些都是表面的假的，在实际内部的谈判谈得很差，所以美国才准备军事打击。当然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就去年对伊朗的那一次军事打击，今年这次军事打击之前双方也都在谈。

0: 哎，我现在不着急了，我的那个等一等，所以这一次会议很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内部或者说共和党内部要统一一下意见，来重点讨论这一次要这个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另外，《纽约时报》呢有一个报道啊，说有证据表明，这个伊朗已经恢复了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33个导弹发射场中的30个的运行，这可能会威胁到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的军舰和油轮。那么从4月8号这个美伊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到今天啊，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虽然呢，刚才你也提到大概有3次小规模的这样一个冲突，但是总体来讲局势还是比较平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您觉得伊朗它是否具备这种强大的这种军事的重建能力呢？
2: 这一次《纽约时报》报道的这个消息是在5月13日报道的。他根据相关的情报的这个评估呢，发现伊朗在沿着霍尔木兹海峡建立的这样的这种地下的导弹发射设施和这种其他的发射场坪，他对他的这个打击的这个最后的效果进行这个评估之后，发现呢，在地下的发射设施中间，33个发射设施原来在打击的时候被破坏的这个。伊朗把30个其中的30个的进入这个地下设施的这个通道基本上是给挖开了。他讲的报道的是这样一个消息，是挖开了这样的这个通道。当时美国在进行打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有效摧毁这样山洞里面的完全的这样的这个目标，他采取的一个办法临时性的封堵，就把这个洞口给它炸掉，让他的导弹发射车出不来，这样基本上他就无法有效的对他的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停火了之后呢，他通过情报的这个评估发现，到5月13号这个为止，中间有30个基本上可以重新进去了，所以他讲的是能够重新进入这样的这个通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通道里面的就是隧道里面的这样的一些发射机动发射设施就有可能开出来，在其他的一些发射场坪完成相应的发射，那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一些船只构成相应的这个威胁。他讲到的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那么战力的这个恢复也是在5月13日给出的两个数据，是他认为伊朗已经那个重新，伊朗仍然保持了70%的导弹的发射装置。那么此前的这个战前储备的这个战力中间，还有70%没有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摧毁，所以2个70%，表明伊朗现在战力是比较这个强大。为什么能达到2个70%呢？他实际上强调的就是地下的这一部分，其实是美国和以色列很难摧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综合来讲，证明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至少有这样几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个，战前的情报可能不准，到底伊朗有多大的这个实力，可能这样一个模糊的数据，以前的判断猜测，或者说可能基于一些过时的这个数据，大致概率的判断了一下伊朗的这个情报，表明情报战争迷雾这一点情报的问题不是很准确，这是第一。第二，伊朗在地下的这个设施它很难完全的这个摧毁，所以它能够保存一部分，这是第二方面原因。第三个，伊朗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还设置了一些假目标，可能美国和以色列打的可能都不是打的真的，打的是假的。综合这几方面的原因来看的话呢，伊朗能够保存下来。那么这个保存下来的是在洞里面藏着的，并不是表明在停火的时候重新生产出来了。这两个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概念，就是没有被摧毁的那部分仍然保存下来，但是并不表明是在这个停火的过程中间重新的大量的生产出来。所以伊朗仍然有能力进行抗击，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可能对它的基础设施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破坏。
1: 而对于这次25号美国呢对伊朗的这个导弹阵地和布雷艇的打击啊，26号呢伊朗方面呢就宣布啊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同时呢还对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呢也进行了打击。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说，现在呢正处于美伊谈判的一个关键时刻，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伊朗他会选择相对的克制，还是会睚眦必报？
0: 伊朗现在的立场是，伊朗是不想打，但是呢不怕打；伊朗是想谈成，但是伊朗并不着急。那么首先呢是伊朗那个不想打。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从4月8号以来这3次小规模的冲突，没有一次是伊朗主动挑起来的，3次都是美国挑起来的。那么这说明伊朗确实不是那个想打，并且3次伊朗进行报复之后很快就停止了，充分地说明了伊朗那个不想打。但是同时呢也展示出伊朗不怕打。那么3次，特别是头2次， 5月4号美国自由计划的时候，美国警告伊朗说你要敢打的话，我们就要对你进行大规模报复。结果伊朗没有被吓住，伊朗打了，最终美国没有大规模的报复。

0: 第二次也是美国军舰通过的时候，美国同样警告伊朗，伊朗也没被吓住，也打了，最后美军也没有采取大规模的报复。这说明伊朗确实是不怕打，伊朗的态度就是美国要打那个我也那个分配。但是伊朗最想的还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因为对伊朗来说现在有两个问题是特别紧迫的。第一个问题是伊朗要尽快地摆脱美国对他的军事威胁，因为一直到今天，美国几乎每天都这个威胁伊朗，说你要赶快地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就要对你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了。之前威胁过要摧毁整个伊朗的文明，要摧毁整个伊朗的电力系统，这个对伊朗还是有一定的威慑的。一个国家你老被军事威胁，所以伊朗现在的首要的是说通过谈判赶快那个永久停火，把这个军事威胁解除了。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对伊朗的进出口，对伊朗的经济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伊朗想通过谈判赶快把封锁解除了，让他的经济在那个恢复起来。所以伊朗现在是愿意跟美国谈，但是呢，伊朗又认为如果拖下去美国更受不了，不是伊朗更受不了，所以伊朗也不是特别着急。从最近的谈判就可以看出来，是美国使劲地往前推，美国每次都说很快就要达成了，伊朗说不是这样，离谈成还远呢。明显的伊朗不是特别着急。
1: 我们同样注意到呢，在美伊谈判的这个紧要关头啊，以军26号呢突然越过了以黎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的纵深区域展开了地面行动。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称以军正加大在黎巴嫩军事打击力度，并占领了一些战略要地。以为当天还表示，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威胁，以军开始越过4月17号以黎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消息，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这是该国最大的一座水坝。耶路撒冷邮报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伊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或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同样在26号，美总统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通话，就相关局势进行沟通。此前一天，以官员透露，内塔尼亚胡承认以色列已逐渐没有能力影响特朗普对伊朗的决策，以色列已基本上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以方消息人士此前表示，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英国路透社对此报道称，美以领导人在近期电话沟通和磋商中出现分歧和争执，显示出美国不想再为中东盟友的安全无限兜底，这其中也包括以色列。
1: 伊朗官员说呢，根据美国跟伊朗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那么美国呢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的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这其中呢也特别指出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呢，以色列的军队呢是越过了黄线，纵深进入到了黎巴嫩境内展开这个地面行动。那以色列这么做，它是为了阻碍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进程吗？
3: 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中间，对伊朗来讲的话呢，他的对代理人组织的这个支持本身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要求伊朗答应的相应的条件之一，这也是他们的重要的目的之一。那么显然进展到现在的情况，对于这个美国和这个以色列来看的话，这一个目的其实根本没有实现。那么现在之所以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采取如此大规模的这样的行动，从以色列想达到的目的来看的话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种原因。第一个呢，他认为如果停火的话，这是对以色列来讲是最不利的一种情况，他的代理人组织没有遭到大规模的这个削弱，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停火对以色列的安全来讲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实际上对这个内塔尼亚胡形成比较大的这个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5月25和26日，包括这个27日这个今天，以色列的内部的这个反对党拉皮德，这有可能是在这个今年要挑战以色列的这样的这个叫做议会选举中间要挑战内塔尼亚胡的一个下一任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拉皮德就明确的讲，现在的这种情况，停火这种情况对以色列是绝对不利的，严厉的批评了这个内塔尼亚胡的相应的政策，他认为对于这个

0: 跟美国对美国进行大量的这个让步，对以色列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他面临的反对党的政治压力也是比较大。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三一个方面的原因呢，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对以色列的这个打击，对他来讲的话，他面临的压力也是比较大，造成的损失比较大。而黎巴嫩政府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约束，内塔尼亚胡或者说以色列政府认为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的要求。虽然这个停火是跟这个黎巴嫩政府签的，但是实际上他想施加的压力就是让黎巴嫩政府出手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相应的约束，但是现在没有达到相应的这样的这个目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呢，他也是想通过进一步的加大军事打击，给黎巴嫩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黎巴嫩政府要出手来约束黎巴嫩真主党。这是第三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四个方面的原因是他认为停火目前情况下来看的话呢，这个以色列会被边缘化，某种程度它影响不到美国和这个伊朗之间的进行谈判，所以它必须要采取加大相应的打击行动，让在这个美国跟伊朗进行谈判的过程中间，必须要考虑更多的以色列的这个因素。所以这四个方面的原因决定它跨过黄线展开了大规模的这个行动，当然还是将影响美国跟伊朗的谈判。
1: 所以呢，在这个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啊，各种不确定的因素都可能对局势的走向产生一些影响。我们看到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呢，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呢，就有一段发言，他说呢，当前局势的关键是美伊谈判，希望当事方坚定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大地。那牛老师，在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努力推动包括斡旋之下，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您对接下来美伊局势的走向有什么样的评估？
2: 我们现在老谈说达成协议，首先要明确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很明显，现在伊朗跟美国正在讨论的所谓协议，它不是一个伊朗制的那么彻底的最终的协议，它是一个过渡性的局部的暂时的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它有什么那个突破点呢？第一呢，是要求那个停火再延期60天，这个不是什么重大事情，因为从4月8号停火就一直在停着，再延期60天不是一个重大突破。那么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美国和伊朗要对霍尔木兹海峡双解封，那么这个如果能落实了，那么这是过去几个月里边一个最重大的突破。剩下的那些南半的问题、伊朗的核问题、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推到未来60天去谈判，所以这些问题也不解决。那么在最关键的这个海峡的封锁解除的问题上，现在还有很多困难，有很多不明确的。第一呢，伊朗解除海峡封锁有没有前提条件？那么美国说那个没有，伊朗说有。伊朗说美国必须先解冻伊朗120亿美元的资金，伊朗才同意那个开始到海峡去排雷。那么所以如果说伊朗要那个解封海峡，他跟美国是那个对等的，伊朗的看美国对他解封了多少，伊朗再对那个海峡解封多少，这样双方的看着那个来弄。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伊朗解封海峡，伊朗到底是放弃了对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吗？那么美国认为是这样的，伊朗说不是，伊朗说即便解封了，所有的船只照样的到他那去登记，经过他的允许才能过去，然后他还要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所以这个就是海峡的通行到底什么时候通行，以什么样的形式通行，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1: 好的，另外我们就注意到呢，近日啊有外媒报道说呢，伊朗战事严重的削弱了美军的持久作战能力，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英国独立报26号报道，美国计划大幅削减可供北约在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军事力量，包括战斗机、驱逐舰和战略轰炸机等。德国《明镜周刊》称，美防长赫格塞斯的一名特使上周晚些时候向北约总部高官们通报，美国拟将可供北约调用的战略轰炸机数量减半，战斗机数量削减约1/3，并不再向北约提供潜艇，而驱逐舰数量也将减少。同时，欧洲盟友未来必须自行提供无人侦察机，美方提供的武装无人机和空中加油机规模也将缩减。此前，美国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北约一名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北约在兵力规划上过分依赖美国。随着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国防投入，联盟内部的军事责任可以重新组织。 就在美国调整欧洲驻军规模之际，阿根廷媒体近日报道指出，在与

0: 与伊朗交战的过程中，美军消耗了海量弹药，并损失数十架军机、无人机等，军备消耗已严重削弱美军持久作战能力。知情人士透露，未来数年美军军事部署能力都将受到制约。
1: 英国媒体报道呢，说美国呢准备把原本要提供给北约的一些像轰炸机啊、战斗机啊、驱逐舰要减半或者是减少。您觉得美国会这样去做吗？那么欧洲的安全怎么办呢？
2: 的确，这一次美国在对待北约、对待欧洲补军的驻军的这个问题上呢，美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这些措施呢，都是在对这个北约、欧洲国家来施加相应的压力，要求他们这个增加相应的防卫费，同时也是在敲打这些北约的这些盟友，因为他们在美伊战事过程中间没有对美国提供相应的支持。这是他这个特朗普对这个北约成员国施加压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手段。但是能不能够成型呢？这个方案能不能够实现呢？其实是很难的。我们可以看到，在5月26日，美国的众议院它的这个军事委员会实际上通过了一个共和党讨论的一个国防授权法案，这不是民主党提出来的一个方案，是共和党提的。这中间设置的这个门槛让特朗普的这个计划根本实现不了。这中间就包括这种不准从欧洲撤军，要撤军的话撤出的装备必须是小于50万美元一件，那这个装备它根本撤不了，同时也必须要求这个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仍然由美军来担任。所以基本上这个决定的这些美国要撤军的方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 从要减少给欧洲的部分装备，包括从欧洲要撤出部分的这样的一些驻军，您觉得啊，是跟这次欧洲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关吗？还是说特朗普政府这是他的一个既定的战略？
3: 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一个既定的战略，但是呢，这一次他肯定是因为在伊朗问题上对欧洲生气，所以他才做出这样的决定。至于说未来这个决定会不会成为美国历届政府的一个既定政策，它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后就决定从德国撤军，结果拜登上来之后又把军队派回去了，然后特朗普现在第二任期上来之后又要撤军，那么下一届政府会怎么做现在并不确定。因为对欧洲或者说美国来说，欧洲这个军事基地，对美国来说，到底是美国占了便宜还是欧洲占了便宜？到底是美国需要欧洲还是欧洲需要美国？实际上，多年以来大家认为是相互需要的。比如在拜登时期，欧洲和美国当时为乌克兰问题跟俄罗斯打的时候，那么美国就认为那个欧洲对他很重要；伊朗的事情上，那么美国也认为欧洲对他很重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紧急召开内阁会议，伊朗喊话将严厉报复侵略者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近期中国强降雨频繁，南方多地累计降水量超过了100毫米。好消息是降雨即将减弱，暑热天气将会发展起来。目前暴雨预警已经降级为蓝色，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将主要是集中在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强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少，贵州和福建一带的降雨是最大的，也要注意防范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之后雨水会继续减弱，由于地质灾害有滞后性，在山区还是要多加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未来三天中国北方会有大片的晴朗，那么白天的气温也会迅速的上升，多地最高气温会升至30度以上。城市当中，像哈尔滨到周末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来到33度上下，而石家庄周六日甚至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而中国南方整体是偏热的，其中最热的华南一带还可能会持续性的经历高温天气。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9到29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通辽多云转晴，14到26度。达州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1到27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29度。鹤壁多云，20到28度。淮安晴转多云，20到29度。武汉多云转阴，23到30度。

杭州多云，23到28度，首尔小雨，21到27度，东京晴转多云，21到28度，新德里晴转小雨，31到42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晴，29到37度，曼谷小雨，29到37度，悉尼小雨，18到20度，莫斯科小雨，7到11度，伦敦晴转阴，16到31度，巴黎晴转小雨，18到33度，罗马晴转小雨，18到26度，雅典晴，20到27度，渥太华晴转阴，12到19度，华盛顿阴转晴，19到25度，洛杉矶小雨，14到19度。

0: 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个性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哥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奶奶吃饭了，奶奶，
2: 人呢？一早起来就没看见吗？
3: 没有，
2: 到处都找了，没有。
3: 奶奶会不会是去跳舞去了？
2: 这节骨眼儿，她那么好面子的人，肯定不会去跳。
3: 那也不一定，说不定他一觉醒来，这些什么乱七八糟事儿他全忘了呢。
2: 这么着，大农，你在家守着，有什么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咱仨出去找。
4: 好，
3: 行，拜拜。

0: 进。您是？
1: 我是白婉玉的妈妈。

0: 我今天来是想跟您申请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把婉玉调回国呀。
1: 啊，
2: 奶奶，奶奶，
3: 哎，娟姐，你没看到奶奶？
4: 奶奶没看见，又找不着了。
5: 奶奶跳着
4: 看，又丢了。哎呦，要不然去街上看看去吧，别着急啊。
2: 怎么办？怎么办？
4: 找到坟头找了，你去那边，我去这边，快啊！
3: 好。

0: 去哪儿了？哎，哪位？哎，您好，您是白婉玉，白老师的爱人吗？
1: 您是？
2: 啊，我是金娜的校长，刚才白老师的妈妈来找过我。啊？
1: 什么？奶奶去找校长了？完了完了，现在全完了。
2: 行，那我马上过去啊，拜拜。哎，
3: 秀儿啊，我说你金叔，你在哪儿呢？
4: 我在学校呢，怎么了？
3: 是这样，奶奶啊去你们学校找你们校长去了。
4: 现在还没走远，你要是
2: 在学校呢，你就帮忙找一下啊。
3: 我现在就奔学校去。
4: 好，你别着急啊，马上去找。
2: 好，好，好，好。

0: 哎，奶奶，拍照片。您是拍艺术照还是拍证件照？
1: 我要拍遗照。
0: 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1: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把我拍得漂亮点。
0: 哎呦，奶奶，像您这么前卫的老人呢，还真不多。您放心，保证给您拍得美美的。
1: 那就拜托你了。
2: 怎么样？
3: 没有。
2: 哎呦，这可、个、怎么办呢？哎，咱们去看看宝跟圆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去那里看看。
2: 啊。
0: 来来，坐直，来来，哎。来看镜头，来奶奶来，哎头往这边来一下，来坐直，来看好。

0: 这么瞎着也不是办法呀！哎，奶奶会不会去找丁爷爷啊？
1: 对，我给那个丁一丁打个电话。
0: 啊，
1: 我给妈打个电话。
0: 哎，对对对对，都联系联系。
1: 没接电话，估计在上班呢。我去找妈。
0: 啊，随时电话联系。哎，咱们去那边找。好。

0: 直在想，你赶紧看看有没有什么急事给他回个电话。
1: 孩子的微信。
2: 妈，妹奶奶不见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看到留言赶紧给我回话。
3: 喂，秀，奶奶找到了吗？
4: 这是谁家的老太太呀？被车撞了。
5: 哎，那不是，哎，
4: 奶奶，
6: 奶奶
5: ，你是司机啊？你，你怎么开的车呀？啊，
4: 奶奶。
5: 都开到便道上了，你这不是等着出事儿呢？你说，
7: 爸，
5: 你办什么办？你这些给人说清楚，你不
7: 是呢？
5: 你不是奶奶，哪谁家奶奶你也不能撞啊！你是不是？你别愣，你看我干嘛？你赶紧打120报警啊！报！
8: 打过了，
5: 12打了吗？哎呦，你赶紧的吧！你这是出事儿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哎呦，喂，照相馆。

0: 看来奶奶是做了最后的准备了。我们现在怎么办？你知道我奶奶去哪儿了吗？
1: 不知道，她就让我给你们打个电话。爸，怎么办？
2: 报警！
3: 怎么不能干等着？得接着出去找啊！
4: 那咱们再去找找。
3: 快走吧！哎呦，
5: 爷爷，
3: 奶奶，
4: 小白，你来！
3: 哎呦呦呦，奶奶，快扶进屋里去！
5: 快过来，快来！
3: 给满堂打个电话，告诉他老太太回来了。
5: 哎，好嘞，好嘞，
3: 快快快快快！哎呦。

0: 梅小姐，你感觉怎么样啊？就是头有点晕。
1: 那你好好休息啊，好好的睡上一觉，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嗯，
0: 你们都出去吧，让我闺女陪着我就行。
2: 陪着你，
3: 静老，静老，
2: 静老，我妈她回来了，一定在屋里睡着了。
3: 谢天谢地啊！太好了，我去看看。
2: 不是，先别进去了，慧莲已经进去陪她了。嗯，现在让她好好睡一觉是更重要的。
3: 也是。
4: 丁老，我妈回来说什么没有？一看就受了很大刺激，一句话没说就晕倒了。
2: 奶奶连遗像都拍了，是做了多大的决心呢？丁老，
3: 你看，我妈这全知道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2: 该来的挡不住。 既然他自己能够回来，就有回来的理由。放心，慢慢等。我相信老太太一定会理解你们一家人的用心良苦。

0: 奶奶都已经回来了，别担心了。我能不担心吗？奶奶现在什么事儿都知道了，我真的很害怕，她这一觉睡过去之后，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说不定她一觉醒来，什么都不记得了呢。 不是每次都能那么好运的。奶奶既然能够自己回来，说明她舍不得我们。别哭了，有你在真好。姐妹同心，其利断金。
1: 爷爷，都这么晚了，您还是早点睡吧。
2: 睡不着啊。
1: 惦记那个梅小姐呢。哎，爷爷，您靠着，我给您按按。
2: 好。

0: 我给你煮了一碗面，来，你坐这儿吃吧。
1: 你回来干什么？
0: 咱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知道了能不回来呀？
1: 咱俩现在已经不是一家人了，你走吧。
0: 我不走。
2: 我不需要你同情，我让你走，你现在就走。
0: 我不是要同情你，你要一定撵我的话，那就等老太太好一点，我自己会走的。
1: 你何苦呢？你何苦啊？你怎么这么傻呀？你为什么这么傻？
0: 我傻。

0: 天宝，曼塔，天元天宝曼塔，
1: 妈在呢，你怎么了？妈我们在呢。
0: 快看看我，你们看见我了吗？
1: 不，我们看见您了，这看着呢。
0: 我没事吗？
1: 没有，你活得好好的呢，没事。不行，你瞧，啊。
2: 啊，你也在呢
0: 啊，还热乎呢，
1: 热乎热乎。
0: 我做噩梦了，我还以为我已经死了呢。
1: 没有，您这活得好好的。
2: 是的。
0: 没死是吧？
2: 没有。奶奶，您知道您这一觉睡了多久吗？

0: 哎呦，怪不得我觉得肚子咕噜咕噜响，我饿了。让慧莲给我做点吃的吧。这干嘛呀？下点面条啊！
1: 啊，对对对，下碗面是吧？行。
2: 哎，握个鸡蛋。
1: 我鸡蛋。
3: 好嘞，
2: 搁点菜，
3: 成嘞。
1: 都有，好嘞，
0: 放心。
2: 都有，太甜了。
3: 放心吧，马上来，奶奶。奶奶醒了，奶奶醒了，奶奶醒了，阿姨。
4: 醒了。啊，
3: 奶奶醒来就跟没事人似的。哎呦喂，
4: 估计是又断片了。
3: 啊，又断片了？
4: 不会吧？
5: 我确定以及肯定，昨天那一夜已经从奶奶的记忆中彻底删除了。哎呀，谢天谢地，终于又过了一关。
3: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5: 能怎么办呀？接着演呗。
1: 可演得演到什么时候啊？奶奶早晚得知道。
6: 哎，走一步看一步吧。你现在说那么多也没用。我一会儿去趟店里，你们在家守着。如果还有人来的话，直接往店里打吧。啊，别让人跟奶奶那闹。
4: 那我跟你一起去店里。
6: 嗯，也行。你先去煮碗面啊，吵着要吃呢。握个蛋，然后加点蔬菜。
4: 啊，行。

0: 你说你现在客户这么多，干得这么好，怎么说走就要走呢？
1: 其实我也不想走，只是家里出了点事儿，必须得回去。
0: 那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
1: 说。
0: 你俩都离婚了，你干嘛非得回去？你不自己往火坑里跳吗？
1: 其实我的情况，你大概其也了解。我可能是在那个家待的时间太久了，就觉得那个已经是自己的家了。老太太也离不开我，孩子也需要我，所以……
0: 唉，行吧，反正你都这么说了，强留也留不住你。那你这么着，以后你想回来的话，这个店随时为你敞开大门，随时欢迎你。
1: 谢谢，那我走了。
0: 行。
1: 谢谢你这么长时间对我的照顾。
0: 哎，说什么呢？
1: 我走了。
0: 哎。哎呀，表白晚了，知道不知道？
2: 你要把镯子卖了，这可是你的嫁妆啊！
3: 嫁妆，我想嫁的人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唉，起死回生都靠他了。走吧，秀，
2: 金元，这玉镯是奶奶的念想，我们还是别卖了，我们去找工作吧。
3: 找工作？那你不上学了？
2: 学什么时候都可以上，可是债不等人啊。
3: 可是咱们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才能挣那么大一笔钱啊？除非把咱俩卖了。行了，秀，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走吧。
4: 你俩干啥去啊？
3: 我陪金元出去一趟。
4: 我陪你俩一块儿去吧。
3: 不用了，你在家守着吧，我陪他就行了。

0: 你先帮我接一下吧。
1: 哎，啊，好，你稍等啊。
2: 你手怎么了？
3: 稍微烫一下，耽误性。
2: 来吧。
0: 哎，
4: 林总，是我。
0: 牛总。
5: 你这两个姑娘在我这儿喝茶，
4: 你要不要来啊？
0: 啊，牛总，别冲动啊，咱有话好好说。
4: 好好说？哎呦，我是想跟你好好说呀，可是你一点诚意都没有。我在社会上混这么多年了，
5: 头一回叫这个小丫头给捉了眼，
6: 我这回要跟她好好的聊聊。哼。
0: 啊，牛总，你是大老板啊，千万别跟两个小丫头片子计较，是吧？我觉得这里头肯定有误会。
5: 误会？嘿，既然是个误会，我们就要好好坐下来解释清楚，是不是？你放心，你这两个姑娘在我这儿很安全，我会叫我这几个小兄弟，好好照顾你这两个大小姐的。
0: 刘总，你千万别为难两个孩子，你有什么条件你跟我说啊。
4: 我有个条件啊。
6: 还钱，
4: 给我还钱。
0: 刘总，实话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现在带着房本去你那儿，给你写张欠条啊，万一这个钱追不回来的话，这套房子就归你了。
4: 看来你还是有点诚意的啊。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5: 你别给我耍花样，你不仁
6: 别怪我不义。
0: 行，我明白，我肯定不报警。您告诉我您在哪儿，我现在就去。
4: 你往机场开，等会儿我给你发个位置。
0: 行，我等您信儿。
1: 他们的话不能信，要不咱们报警吧。
0: 先别，他们就是要钱。这样，我先去，你等我信儿。万一天黑之前我不回来，你就报警。
1: 我跟你一起去吧。
0: 不用。
7: 到底有没有脑子？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8: 那他们现在在哪呢？
1: 你爸去找他们了。我这不是担心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7: 我给金叔打个电话。

0: 哎，你放心吧，他们只是要钱，不会伤人的。我肯定把人带回来，啊，哎，你们就别往这折腾了。
1: 行，知道了。
2: 哎，怎么说的？
1: 金叔叔让我们别急，一定没事儿。
2: 能不急吗？
3: 阿姨，我能找到他们。奶奶的防组织项链在金源身上。
1: 太好了，咱赶紧走吧。
2: 啊，那你俩去吧。啊，
3: 行行行，走走走，
2: 注意点啊。
3: 好。
4: 爷爷，那你们俩急匆匆干什么去啊？
3: 爷爷，我们有点急事啊。对了，爷，一定来了吗？
4: 在外面停车呢。
3: 好，
5: 别走。小心点，注意安全啊。
6: 慧莲，怎么了？这慌慌张张的。
2: 丁郎，家里出事儿了。

0: 金半堂，你来的挺快呀！
1: 刘总，我求你了，跟两个孩子没有关系，你只要把他们放了，我怎么我都行。
0: 我告诉你啊，我是要钱不要命，
1: 你再宽限我两天行吗？我现在真的是拿不出钱呢。

0: 今儿手机关机了，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前面的孔乐馆，那个。

0: 在里边，报警！喂，幺零吗？
1: 干什么？这什么呀？我知道你是裁缝，哎，你拿着剪刀是我到我这儿来裁衣服来了吗？
0: 对不起，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在讲道上来，真的错了。
1: 你别伤害他们俩啊！别伤害他们俩，
0: 你说什么我都敢，好不好？
2: 来人，拿纸和笔。
1: 欠条，30日内必须还清。行不行？我写。陆总，我写好了。哎呦，这欠条是写好，可我这心里边还是难受啊。 怎么弥补一下我这心里的创伤呢？
3: 停！把欠条举起来，举得高高的。哈哈哈哈，兄弟，今天有这个下场，哈哈哈哈，还仔细点儿。

0: 警察来了，
1: 别走，
0: 警察来了。圆儿你没事吧？没事儿没事吧？
2: 没事。
3: 是。
4: 大哥，
2: 大哥，
1: 没事了，
0: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0: 好，都挺好的。
3: 死了。

0: 终于回来了，你们！
1: 这，
2: 没事没事没事，小心小心思。
0: 怎么回事啊？都成这样了！
3: 阿姨，你差点就见不到我们了。啊！我们被那个牛总绑架了。
0: 真被绑架了！
2: 老太太呢？
4: 都睡了。
2: 那个都听我的，各回各路，啊！今天发生的事儿，在老太太面前一个字儿都不能提。

0: 听没有？散了。
1: 爷爷，今天白天那场面，你可不知道，那叫一个险恶呀！
2: 幸亏我们及时赶到，幸亏我的聪明才智，啪的一下把那电闸一关，歘，我们就冲进去，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3: 哎，停！这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怎么能不报警呢？
2: 我们报了呀，多亏警察叔叔赶到的及时，才把那帮臭流氓给抓住了。
3: 哎，我跟你说，以后再碰到这种事儿，一定要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报警，别在那瞎逞能，你记住没有？
2: 爷爷，您是不知道，当时金叔为了保护金儿跟郝锦绣，那都豁出去了，那腰都快折了。明天您还是去给金叔看看吧。
3: 好，我明天一早就赶过去给他看看。
4: 哎呦，哎呦，哪儿都疼。哎呦，跟散了架似的。今天这事儿，你干嘛跟几个孩子说呀？
5: 哎呦，这不是着急吗？我担心你。
4: 你可不知道，今天这帮人跟一群疯狗一样，什么丧心病狂的事都干得出来。不过话说回来，你幸亏他们去了，要不然我能不能活着出来还是一回事儿。您别说，这几个小伙子有点意思，特冷静，该报警的报警，该往上冲的往上冲，而且还咱家宝。你别看平时文文弱弱的，而且关键时刻一点都不慌，真给我长脸。
5: 可别给我讲了，我现在想起来就后怕，这真是没出事儿啊，谢天谢地了。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说我怎么跟老太太交代？我负担得起吗？
4: 我也怕呀。你说这刚是一个牛总，这横愣的再蹦出个什么杨总、马总之类的，这怎么弄啊？不行，我到时候还得找秦岚去。
5: 你找谁去？就你现在这腰，你最应该找的是医生。我告诉你啊，丁老说了，明天过来给你看看。
4: 啊，
5: 怕什么呀？哎呦，
6: 行了，我没什么事儿，你们先回去吧。
7: 大农哥，今天真的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赶到，那我可能就毁容了，要是毁了容，那这辈子就完了。
6: 你应该谢的呀，真不是我，你应该好好谢谢金叔。
7: 我今儿才知道，原来我在我爸心里这么重要。
6: 嗯，
8: 金叔为了咱们都给人下跪了，我们也应该为这个家做点什么。月儿，
7: 嗯，
8: 要不我们去找工作吧？
7: 找工作？但你不上学了？
8: 学什么时候都可以上，可是这债部的人啊，我明天就去学校申请休学。
9: 不行。秀儿，你不能不上学啊！
7: 我也不同意，那么大一笔钱，不是说咱们仨随便打打零工就能赚得上的。
10: 我觉得京大是那么多人的梦想，你还不如现在先好好上学。
8: 起跑点是开不成了，金叔的腰又扭伤了，家里这么多人吃饭，生活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6: 哎呀，行了，秀儿，你就安心读书。我现在当陪练很赚钱的。
8: 大农哥，
10: 陪练不就是肉垫吗？
6: 那怎么了？我扛打呀。行了行了，你别瞎想了，赶快回去休息吧。啊，去吧去去，快去吧啊。
11: 那你早点休息啊。
6: 别瞎想了啊。
12: 你们两个怎么样啊？
11: 我都快吓死了，现在想想都后怕了。

0: 我知道你们经历了很可怕的事情，怎么样啊？别的地方伤到没有？
1: 没有，
2: 没有。
1: 妈，今天经叔为了。

0: 千万别在我爸面前提起这件事儿了。
1: 我保证。哎呀，刚才你爸跟我讲了过程了，说你们几个呀遇事不乱，很机智，很勇敢。不过我得提醒你们几个啊，现在是非常时期，特别是你们俩别到处乱跑，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听见没有？
2: 知道了。
3: 妈，我们还有那么多债要还呢。
0: 以后钱的事你就别担心了，天塌下来有我扛着呢。
1: 不过你这小毛丫头肩膀能扛多少事儿啊，这些事情你们都不要想啊。月儿，你呢就负责好好的看着店。秀儿，你就给我负责回学校好好读书，听见没有？行了，你们两个今天也累了，赶紧休息吧。
0: 晚安，阿姨。
1: 晚安。别聊天了，赶紧睡啊。

0: 哎呦，这怎么了？吃完了叫的呀！哎呀，哎呀，小青来了啊！
1: 奶奶好。哎，
2: 奶奶啊，
3: 小白爷正给我拔孕期疗伤呢。哎呦，
1: 那我去看看。哎，
0: 您就别去了，我这小心脏都受不了，您就更受不了了。走，咱回屋休息，休息等着啊。
1: 奶奶，
2: 你快，你别站着，别站。
1: 你等等，跟我出去一趟。
2: 干嘛呀？抓骗子去？
1: 抓骗子？我也去。
2: 嘘。
1: 小点声，别让奶奶听到了。就去那儿抓骗子，我找到秦岚的车了。
2: 你在哪儿找到的？
1: 一个网友提供的线索，从照片我可以确认就是秦岚开的那辆车。
2: 那咱们就这么贸然去，不怕打草惊蛇？要不还是报警吧。
0: 我不确定消息的准确性啊，我得亲眼所见才能知道。
1: 你要是怕危险的话，不行，我俩去。
2: 我怕什么呀？咱们可是一块出生共死的。走，
1: 走。
2: 你们去哪儿啊？抓骗子。嘘。抓骗子？什么骗子？我也一起去。
1: 金宝发现秦岚的车了，我们去确认一下。一个女孩就别去了，我们仨够了啊。
0: 那好吧，你们一定要小心啊！如果发现真是她，第一时间报警。
1: 放心吧。
2: 那你千万别告诉我爷爷，一会儿就让他自己打车回去吧。
0: 嗯。
1: 那我们去了。
0: 一定要小心啊！

0: 绝对是他，我肯定，绝对是他。
1: 喂，幺零吗？

0: 有墙角遇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哥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哥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那好吧，你们一定要小心啊！如果发现真是他，第一时间报警。
3: 放心吧，
4: 那你千万别告诉我爷爷，一会儿就让他自己打车回去吧。
2: 嗯，
3: 那我们去了。
2: 一定要小心啊！
3: 好。

0: 哦，对对，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哎呦，啊，
1: 万堂，你这就叫旧疾添新伤，嗯？我可不是吓唬你啊，就你这个腰，你要再不重视，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0: 是啊，我知道，我这老毛病了，没办法，职业病嘛。哦，
2: 他这腰伤啊，早就让他去看医生了，他总说忙忙，就是不去。
1: 这怎么行啊？长时间这腰不就完蛋了吗？
3: 丁正，您给他好好治治。
1: 成，让我治，他就得听我的，啊，首先卧床休息
0: 啊。卧床？不行不行，我得出去找人呢。
3: 听丁老的，
1: 不已经立案了吗？啊，你可不能像个没头苍蝇到处乱跑了。再说了，你一个相信警察的破案能力，你真是。来，
0: 啊
1: 啊什么
0: 啊啊啊！哎呀我，哎。看看，青兰的车，
4: 没错没错，就是这辆。

0: 这么大小区上哪儿找啊？
1: 守株待兔。
0: 那要待到什么时候？
2: 总不能一家一家找吧？
0: 我有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3: 哼，你这是干嘛呀？
0: 引蛇出洞。等着吧。
4: 别去了啊，您再休息会儿不行吗？奶奶，
5: 哎呀，你别嘚咕了，我就看惦记你爸那病。
6: 哟，小白呀、啊、怎么样了？
7: 没什么大事儿，调养一阵子就会好的。
5: 你看到麻烦你，谢谢您了啊。
7: 李小姐，您千万别这么说，你举手之劳的事儿咱们谁跟谁。
8: 小白爷爷您辛苦了，那个我在屋里啊给您沏了壶茶，您进屋歇歇。
7: 不用了不用了，我今天呢有个老病号，从外地特意赶回来的啊，我现在得点人回去去瞧瞧啊。
8: 那您喝口水，现在总有吧。
9: 一丁，
10: 爷爷，一丁刚刚出去了，他让我跟你说一声。
7: 你这小子又跑了，这真是……哦，对不起。
9: 哎，哦，宋老师，您到了是吧？哎，真对不起。哎，您稍等片刻，我马上就回去。哎，好好好。
7: 我真得走了，不行了，哎呦，不做了，不做了啊！
10: 爷爷，我送你，
7: 我得给我
4: 没事没事，我送你，
5: 把小鱼儿拿着。
7: 哎，好，别送了，别送了，
5: 慢走啊！
7: 好好好，
10: 哎，
2: 你这招也不灵啊！
0: 哼，我就不信了。

0: 上不上？
1: 傅爷，您还好意思来呢？
2: 嘿，我怎么不好意思来啊？我的钱都被老高骗去了，我表弟还被你们送进公安局了。哎，我来要钱，哎，你们倒有理了是吧？
1: 他做了违法的事，他该抓，不抓你就不错了。
2: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既然这样，那咱就破罐破摔吧。金满堂，金满堂，你给我出来！
3: 喊什么呢？
2: 喊什么？哦，你不知道我喊什么？
0: 我当然知道了，你喊有用吗？
2: 那没用我也得喊呢。
0: 你进屋，你进屋喊去。
2: 到哪喊？你得把事儿给我解决了。

0: 绝对是他同伙。
1: 哎，别，
0: 不能硬闯。
2: 那怎么办？
0: 报警啊！
2: 那现在不确定里边到底是不是他，怎么打电话报警？
0: 那怎么办啊？
2: 再等等看看吧。
3: 请问有人在吗？
4: 谁呀？
3: 啊，我是送外卖的。
4: 哦，放门口吧。
3: 哦，好的。
0: 绝对是他，我肯定，绝对是他。
2: 你确定吗？
0: 快报警！

0: 喂，幺零吗？
1: 你只要不在我们家老太太面前乱说话的话，你说什么都行。
2: 我就一个要求，还钱。
1: 这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这公安局已经立案调查了，一有结果我第一个告诉你，好吗？
2: 哎呀，公安局立案有什么用啊？钱都被那女老板给拐跑了，我找谁要去啊？
1: 那这么着，这万一公司那边赔不了的话，别人的我不敢说，你那份算我的。
2: 这可是你说的，空口无凭，那你给我写个欠条，让我吃个定心丸，我回家等着去。
1: 这么多年老邻居，你是这点信任都没有啊？
2: 写什么啊？拿本儿啊，快写什么？
3: 金叔，
2: 哎呦，
1: 没你们事儿，出去。
3: 不是啊，可是
1: 出去。
2: 满堂，快写呀！

0: 哎，哪位？
1: 你好，请问是金满堂先生吗？
0: 我是你谁啊？
2: 哦，我是110的值班民警。
0: 哎，我随时等着。

0: 警察叔叔，我们不知道这辆车是租来的，还以为他们是骗子同伙。
1: 如果你们能破案的话，还有我们警察干什么呢？
2: 警察叔叔，您就原谅我们一回吧。
0: 对，警察叔叔，我们真的知道错了，对不起。
1: 我理解你们想抓骗子的心情，但是你们也不能胡来呀。
2: 我们绝对不敢了，
3: 绝对不敢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2: 对。
1: 看你们认错态度比较诚恳的份上，又是粗犯，这次就算了，但是下不为例啊。
4: 哦，谢谢警察叔叔，
3: 谢谢警察叔叔。
2: 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们俩好啊？跟你们说别掺和，您，哎呀，那个大东，就我们家这事儿比较多，要不这样，你收拾，你先回老家。
5: 叔，我现在不能走啊。
2: 你要真出点什么事儿，我真没法向你们家里人交代，你是吧？
5: 等家里熬过这一阵儿，不用您叫我走，我到时候自己走。
2: 不是，哎呦，哎呀，哎，
6: 爸，这事儿不怪大农，怪我，
2: 都不怪。跟你们没关系啊，这事儿你甭管了啊，爸一人能扛。我是真不希望你出什么事儿，别让你奶奶知道了啊。
7: 爷爷，这事儿不能怪我呀，我充其量就算个司机。
8: 司机就是同案犯。好，从明天开始，哪儿也甭想去了，在家闭门思过。
7: 不行啊，爷爷，我们还得接着抓骗子呢。啊，
8: 就你们几个，不被警察抓起来，你算捡着了你。
7: 哎呦，爷爷，您就别生气了。您想想，您跟梅小姐怎么说也算是世交吧？那梅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咱们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8: 你们。

0: 那是越放越乱，有人呢捧个人场吗？哎，爷爷，要不咱们出点钱吧？哎呀，
1: 不是我不想帮，金儿他爸的事儿吧，可不是咱们能帮得了的。爷爷，金儿他爸不会真的要被抓起来吧？据我分析吧。 金儿他爸要是真犯了法，要抓早就抓起来了。可能是因为主要嫌犯还没落网，所以这事儿一时很难做个了结。所以国有国法，家有家法，你们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0: 可是我们……
1: 哎呀，来了，钥匙给我，给我。 这段时间呢，秀儿啊，很难的顾上您了，在家好好自习。
2: 金家的事儿，我会看着办。

0: 不行，说什么也不能不上学。我现在没有那个心情，想学也学不进，还不如休学呢。
1: 反正我不同意啊，你想想，咱们村好不容易出个高考状元，你说不上就不上了，那要是爷爷还在世的话，他也不会同意啊。
2: 爷爷，如果你再天佑林，爷爷一定会支持我的吧。
3: 锦叔是个好人，他为了我和金元，什么都不顾了。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伟大。锦叔是个好人。 谁知道家里最近出了这么多事儿，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金叔还想叫我今天回老家呢，我说什么也不会走的。
2: 对，多个人多个帮手。大农哥，你睡吧，我先回屋了。

0: 哎，爹，是我。喂，大刘，是我。哦，莲姐。啊，好长时间没见了，你最近怎么样啊？还行。啊，这么晚给你打电话，不好意思，没打扰到你吧？没有没有。啊，是这样的，那个，我有点事儿想求你。
1: 进门能不能敲敲门？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敲什么门呢？你们今天去抓骗子了？怎么不带上我呢？
1: 嗨，别提了。我们仨差点引起，还给抓起来。
2: 啊？
1: 咱爸这次真的生气了，不让我们仨抓骗子了。怎么办？
2: 怎么办？只能赚钱了呗。我跟你说，今天连红姨都来了，非得逼着咱爸写欠条。咱妈要是不写欠条，他说就把咱妈的事告诉奶奶。你说他这人多坏呀，他！
1: 他怎么能这样做？
2: 这么做也正常。平时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谈到钱，全都现原形了。

0: 咱爸给他写了多少钱欠条？
1: 具体数字我不知道，肯定挺多的。
0: 那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怎么办？你怎么就知道问怎么办呢？多赚点钱，堵住那些要债人的嘴。
1: 能拖一天是一天吧，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奶奶知道。
0: 姐，你有没有感觉到奶奶这次失踪回来之后变得有点奇怪？
1: 是有点奇怪，可能是悲伤过度伤到元气了吧。我真的很怕有一天她这些事儿全都想起来了，有的时候我真的演不下去了。
0: 连你都演不下去了，何况是我呢？咱妈在天有灵，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1: 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盯着我看干嘛呀？看我老了是吗？没错，我是老了，白头苍苍的老白毛。

没有，我知道你在安慰我。我自己照镜子看的时候，一大把一大把的，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好了。像你呀、啊、还那么年轻，一点皱纹都没有，挺可爱，我真羡慕你。

0: 不说了，不说了，小夏。不说。嗯。我给你汇报汇报。哎，咱家两个宝贝儿都挺好，啊，宝今年考大学，可惜就差三分儿。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老抱着你送给他那波波。没事就听，没事就听，没事就听。耽误学习了吧？啊？
1: 好，别哭了，别哭了，不赖你，逗你玩的。
0: 咱家宝有志气，说明年接着考，我相信他。

0: 元儿你就更别担心了，这丫头随我，心大，不管天大的事儿，三分钟绝对翻篇。
1: 我倒不指望她上什么名牌大学，有什么高学历，她只要开开心心的就好。
0: 哎，你还别说，这元儿在这服装设计方面还真有点天赋，说不准在这以后就能有点发展了。

不，这点你放心，啊，大方向由我在这给他把关的。我现在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你这事儿，这些年我还一直瞒着妈呢。说心里话，累，心累，有好多次我都想我一股脑我就都说出来，我轻轻松松的活着，可转头一想，不行。 万一咱妈受不了，你说咱妈这病也是的，你说这清楚一天糊涂一天，清楚一天糊涂一天。当初我跟慧莲能走到一块儿，那也是妈钦点的呀。啊，隔不久又不认了，我说妈不行，没你这么玩我们的，我不行。

白玉，不瞒你说，我有的时候我真想，一闭眼走了得了，我找你去。可是这家，这店，现在这个样子了，我是真没脸见你。

0: 真快。你们妈妈走，一晃都三年了，整整三年。你们也长大了。
1: 去，
0: 再拿俩杯子，咱们一块敬你妈一杯。

0: 咱们两个宝贝儿都长大了，
1: 我们在这边好好的，
0: 你在那边也好好的。

0: 一针一线，世代相传。恐怕到你爸这辈儿，就传不下去了。
1: 爸，您说什么呢？事情还没到那一步，您别这么悲观，行不行？
0: 经常说

0: 独一份，百年老字号，第四代传人，多自豪。可是现实呢？就这年月，这行市，有几个人还在穿旗袍？有几个还在乎你爸这点手艺啊？你爸我自卑呀！我除了做个旗袍，我什么都不会。 你说哪个男人心里不住着一个英雄？谁不想做出一番事业来？啊！所以当老天真给你打开一扇门的时候，我义无反顾，我就冲出去了，我想大干一场，我弄出番事业来，到头来遍体鳞伤。 做生意啊，不仅要光靠手艺，还要靠诚信。可你爸把诚信丢了，彻底丢了。
1: 爸，您先别难过，我在网上建了一个群，已经找了很多有力证据了。

0: 这个家我就交给你们俩了。
1: 什么就交给我们俩呀？掌柜的，您之前是这样的吗？您还说我像你，我像你哪儿啊？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呢？啊，之前那个乐观积极向上的大老爷们哪儿去了？咱能不能有什么事儿就说什么事儿，别老在这磨磨唧唧的，行吗？
2: 你以为我愿意吗？啊，我也想顶天立地，我也想什么事儿来了我都能扛着。那么多钱啊，那么多人上门来逼着我，几天之内就让我还那么多钱，我哪儿找去啊？

陪你替我想想办法，你说我怎么办啊？你倒是说句话呀！妈，我想你了。

冠玉，今天是你的忌日，妈想起来了，全想起来了。以前妈忘了，你别怪我啊。这几年呢，他们那么多人围着我，就是为了让我多活几天，变着法儿的呀哄我开心，就怕我伤心。我懂，我都懂。孩子，委屈你们了，妈妈，谢谢你。

气息。婉玉，你放心，有妈在，就有这个家在。不管遇上多么大的困难，有多少坎儿，我们一起会面对的。你放心吧。

0: 奶奶那天去京大找了校长，就什么事儿都知道了，整天提心吊胆的，这一天还是来了。
1: 那奶奶那天回来咋啥也没说啊？
0: 奶奶那是怕我们担心，所以又假装自己断片了。我还以为奶奶又失忆了呢。唉，我们全都信了，奶奶那天还去拍了遗照。唉，真的不敢想象奶奶知道自己被骗了这么久之后是怎么想通的。
1: 你们都那么孝顺，奶奶肯定不舍得把你们撇下呀。
2: 比起你们，我真的好惭愧，我爷爷说走就走，我还没来得及孝敬他呢。
1: 你要是真想让爷爷安心，你就应该回去好好读书。
0: 严重同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许再提休学这件事儿了。从明儿起，你就背着书包乖乖上学去。
3: 贵爹，这些年委屈你
2: 没有？
3: 当初啊，是我让你们俩走在一起，也是我想把你们拆散。婉瑜已经走了，我还有你呢。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闺女。

0: 自飞。慧莲能这时候回来，说明心里头有你，心里头啊还惦记这个家。以后啊，别亏待他，对他好一些，听见没有？
1: 您放心，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我都是您的女婿，永远是。只要是您的闺女，我都会对她好一辈子。嗯。
0: 不能光嘴上说，要落实在行动上，我要看你的表现。
1: 这算是实际行动吧，我接受您的考验。
0: 以后啊，就别再多做事。

0: 闪的呢，跟见不得光似的。
1: 好，
2: 早点回去吧。
3: 好嘞，妈，您早点休息啊。

0: 这么说，你爸和我妈的事儿，奶奶也想起来了。
1: 嗯，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奶奶全想起来了。估计这会儿正在屋里头说这事儿呢。
0: 那他俩离婚的事儿，奶奶知道吗？
1: 嘘，小点声。这事儿肯定还不知道呢。奶奶这不是刚恢复记忆吗？咱们就先别刺激她了。我爸和阿姨离婚的事儿，我仔细的想了一下，我也有责任，
0: 不能怪你，我也没起什么好作用。
1: 自从阿姨走了以后，虽然我爸一直嘴硬，但是他心里还是特别后悔的。
0: 这段时间我也看得出来，我妈一直放不下这个家。我去劝劝我妈，你也跟你爸说说，让他们偷偷把镇换回来不就完了。
1: 我太了解我爸了，这个时候他是肯定不会复婚的。
0: 为什么？
1: 你猜。

0: 回来。这些年委屈你了。
1: 哪有啊，我受那点委屈算什么呀，谁都知道这个家里最难的人就是你了。
0: 这还不都是我自找的。

0: 这样就真对不住大家伙，是我的问题。我答应大家伙尽快帮大家伙解决。我求大家别在家里闹好不好？
1: 你住这么大房子，啊，净黑我们的血汗钱。你要真有诚意，你把房卖了，把钱给我们还上，对不对啊？
2: 对，
3: 房子我卖了。
1: 这房子肯定不能卖，这是我们家老太太的命根子，不行，不能卖的。

0: 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卖房，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1: 咱们不能让人家戳咱们脊梁骨。只要我活着，你们的钱瞎不了。
2: 咱也没有什么这个啊，百年老宅，四合院是吧？只有一个70多平米的爱情小屋，温暖的小屋。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1: 掌声和我新鲜，
2: 把该往事成云烟。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凭借国风音乐作品《悟空》而走红的歌手戴荃，始终坚持用音乐讲述中国故事。他擅长将传统乐器与现代编曲结合，既显东方乐器韵味，又为神话、历史等传统主题注入当代的审美。他的作品《烟雨孤城》也体现了这一追求。歌曲以深刻的情感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唱出了苏轼与王昭云患难相知、生死相依的千年传说。

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

情比金坚多用于形容男女间至死不渝的爱情，戴荃与来自西北的布衣乐队以情比金坚为主题携手创作歌曲《情之一字》。这首作品通过激昂的旋律和苍劲有力的歌声，不仅清晰地阐释了情比金坚的深层含义，还细腻地向听众展现了情字背后错综复杂的情感纽带。

影视演员张瑞跨界开嗓，带来了经典词作改编的歌曲《星欲暗缘兮》。他用温润婉转的嗓音，将辛弃疾笔下东风夜放花千树的元宵盛景娓娓道来，带着听众穿越千百年时光，一同见证宋朝元宵夜的热闹与繁华。

黄龄、张瑞、七奇以跨界合作打破风格界限，为情比金坚主题注入音乐生命力，共同打造出直抵人心的唯情不变。黄龄的空灵转音，张瑞的温润男声与七奇的韵味戏腔相互配合，在流行与昆曲的碰撞交融间，既讲透了一段动人爱情，也让爱情永恒的古典命题有了鲜活的音乐表达。

歌手张玉子演绎的歌曲《故人归》，既有国风特有的古典美感，又凭借细腻的声线，让每一段唱腔都浸透着浓厚的故事感。这不仅让作品增添了耐人寻味的温度，同时也展现出年轻一代对国风音乐的独到理解与新颖表达。

善孝为先，是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传统美德。歌手弦子与张玉子组成搭档，他们以此为出发点，巧妙地将民谣

与京剧元素融合，共同创作出了歌曲《小船儿摇》。柔和悠扬的旋律配以贴近生活的歌词，将子女对亲人的深切思念细腻地传达给每一位听众。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快点快点，去晚了抢不到龙头了。
1: 就是就是，大家走路我们飞呀、
2: 毛毛、淘淘、皮皮，今天有什么新鲜的事啊？
0: 明天是端午节，我看到侯爷爷从库房里拿出了一条龙呢。
1: 我猜今天起居训练营的活动就是舞龙。
2: 什么是舞龙？你看到就知道了。
3: 今天齐旭营的活动是练习舞龙，明天是端午节，要举行舞龙大会，到时大家要一起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咱们齐旭训练营也要参加，大家都要加油啊。
4: 舞龙都需要做什么？
2: 我每年都看舞龙，龙身上有根棍子，每个人都撑着一根棍子，大家一起把龙舞起来，龙就跟着一颗珠子跑。
4: 大家一起舞一条龙？
2: 是的。
4: 好神奇，我从来没见过。我们开始吧。
5: 抢到龙珠了。
3: 好了，现在大家开始练习吧，让侯爷爷给我们当指导。
6: 孩子们注意了，舞龙一定要舞出创意，舞出精神头。哎，舞出高抖。
3: 侯爷爷您悠着点，
6: 这不是有你们保护我吗？

哎，嘿嘿嘿嘿，

0: 这停下停下。明天就要比赛了，临时换音乐大家会适应不了，你看连老黄龙也受不了啊。
1: 对不起，可是多练习就会好的。
2: 嗯，为了比赛顺利进行，咱们还是敲原来的鼓吧。
3: 侯爷爷，针线来了。
0: 哎呀，这条老黄龙舞了15年了，它比和和年龄还大呢。每到过年、端午节还有丰收的时候，都是它陪着大家庆祝的。
3: 哇，原来这条老黄龙这么厉害啊。
0: 我本来是想让老黄龙坚持演完明天的舞龙大会再退休的。
4: 退休？
0: 看来等不到了。
1: 侯爷爷，他以后都不能跟我们一起庆祝了吗？我们会不好他的，不要让老黄龙退休。
0: 哎，比赛的时候大家都会

0: 使上全身的力气，他已经很旧了，坚持不了全程的。
1: 是啊，库房里还有一条新龙，
2: 金灿灿的，快把我的眼睛晃瞎了。
1: 我猜侯爷爷让我们用新龙去比赛。
0: 是啊，那条金龙是新做的，明天的舞龙大会就用它吧。
3: 金龙，金龙，金龙！
4: 艾达，老黄龙退了休，才能够好好的保养啊。嗯。

0: 我们守在门口，你们进去。
1: 你看他们溜进去做什么？
2: 我们也进去看看。
1: 是什么？什么都没有。这就是金龙吗？难怪侯爷爷想要用新龙，他好威风啊。
3: 奇怪，他的眼睛怎么不是黑色的？
1: 是啊，跟老黄龙的不一样啊。
2: 新龙的眼睛就是空着的，必须举行隆重的点睛仪式才行。
1: 为什么？
4: 因为传说呀，点睛之后龙就会飞走，所以要举行隆重的点睛仪式才能换上眼睛。
0: 真的吗？
2: 明天比赛之前，侯爷爷就会给龙点睛的。
5: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1: 好吧，我们抓紧时间练习。
2: 艾达，你还是坚持让老黄龙也参加舞龙大会吗？
1: 呵呵，高丹，你们也加入我们吧。
2: 我们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了，能练习好吗？
1: 可以的。你们不想拿第一名吗？
2: 想吗？
1: 大家肯定没见过会跟着非洲鼓跳舞的龙，这多有意思啊！想想就开心。我希望帮助老黄龙重新开始。
2: 好。

刚才是我在做梦吗？明明听到这里有鼓声啊。

0: 侯爷爷，请您也给老黄龙点睛。啊，什么？老黄龙早就点过眼睛了。这是什么？
1: 这是我给老黄龙做的新面具，是我家乡的面具。我不想让老黄龙退休，有了这个面具，他就可以继续和大家一起庆祝了。
0: 哎，
2: 这个创意很好，我现在就给他点睛。哎。
3: 端午节舞龙大会现在正式开始。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今天的舞龙大会，两队表现都很精彩，相信两条龙都会为我们奇趣训练营带来好运气。嗯，
1: 我们来个双龙戏珠。嗯，嘿，
2: 啊，哈哈哈哈，
3: 艾达，你是怎么想到给老黄龙做面具的？
1: 我舍不得老黄龙退休，老黄龙和金龙是好朋友，就像我们一样，大家在一起生活才开心嘛。
3: 嗯，你说的对。

0: 些花就像真的一样，画里的天空像宝石一样蓝啊，
1: 画里的云朵也像真的，
2: 阳光也像真的，
3: 河水好像真的在流淌。哈
4: 哈，大家都很喜欢这幅画吧？这就是一幅好画应该有的特点，那就是生动。
1: 哦，明白了。
4: 孩子们，我来说一说今天的奇趣任务，那就是画一幅最生动的画。
5: 最生动的画？
1: 这有什么难的？我马上就能画出全世界最生动的画。
0: 这就是你的生动的画？
1: 没错，不过还差最重要的一步。好了，大功告成。
0: 自画像？
1: 这可是一幅有声音的画，比白老师画册里的还要生动呢。
0: 吹牛，大胡真会想办法。
3: 你这是干什么？
0: 我的画都是安安静静的，什么声音都没有。
1: 最生动的画非我莫属。哎，
0: 我该画什么好呢？
3: 我也在思考。
6: 哎，和和，换个角度思考问题，说不定灵感就来了。
0: 换个角度？
6: 有时候啊，不用总想着画什么，而是怎么画。嘿嘿，好的创意确实不简单的，但是不要停止思考。
0: 米娅、米卡、米拉，你们也在画有声音的画吗？
3: 我们在画沙画。
0: 啊，沙子也能用来画画？
7: 我们这是就地取材，艾达还能用石头画画呢。
0: 这幅画虽然简单，但是我一看就知道画的是你和我。
3: 还有我们最喜欢的帝王花和竹子。
0: 这幅画可真生动。
3: 我的家乡有好多这样的岩画。和和，你想到画什么了吗？
0: 我不会画沙画，也不会画岩画，不知道怎么就地取材。
3: 为什么不试试竹子呢？
7: 就地取材，呵呵，你最喜欢竹子了，不是吗？
0: 竹子怎么能作画呢？
3: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0: 竹子除了吃，我还真想不出来能干什么。竹子做个画框，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觉得这个画框是最特别的。可是我还是没想出来画什么，只有个空画框。

0: 什么用呢？
1: 呵呵，呵呵，呵呵，听说杰夫和高丹吵起来了。
0: 啊，我们快去找他们。
2: 我的话才是最生动的。
3: 不要太早下结论了，我的才是。
2: 明明是我的，
3: 我的，我的，是我的。哦，我画了一整天，这里的每一朵花，每一根草，我都画下来了。我的画才是最生动的。
0: 确实画得好逼真啊。
2: 我可不同意。在下结论前，你们好好看看我的画。我画的可是中国传统的水墨画，
1: 好美啊。
3: 不过就是自画像，有什么特别的？大虎也会画。
1: 不过高丹，我怎么没见过你跳画中的动作呢？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中国画是写意的画，不需要杰夫这样一样画葫芦。
1: 中国画太奇妙了，
2: 我的水墨画是不是最生动的画？
3: 哼，你的画怎么和我的比？
2: 你的画那么死板。哼。
3: 你的画黑乎乎灰蒙蒙。
0: 哎，杰夫在画框里。
2: 我的画那是浓淡相宜，你根本不懂水墨画。
0: 高丹在画框里了。
3: 我的画才是好。
2: 我的画太生动了。
3: 我的画才最生动。
1: 呵呵，通过这个画框，高丹和杰夫吵架像是很多幅会动的画。
4: 哎，让我也来瞧瞧画框里有什么好玩的。
3: 侯爷爷，您来评评理。
4: 孩子们，有时候争执也不是坏事，让我看到了一幅幅会动的画。呵呵，你的画框让我想起了传统园林的拱门。
0: 拱门？
1: 那是什么？
4: 在中国传统的园林设计中，这种拱门也叫月亮门。透过这道门，每走一步，我们眼前看到的都是不同的景色。
0: 哇，听上去很美啊。
1: 呵呵，你又在想什么？
0: 艾达，我们来画一幅最生动的画吧，走。
4: 哎，慢一点儿。
5: 侯爷爷，谢谢您。
4: 不用谢。
1: 呵呵，等我一下。嘿，大家快来帮忙。
3: 呵呵到底在干什么？
1: 看竹子，做手工，造房子。我也不知道呵呵在干什么，但是我知道呵呵一定需要帮忙。
2: 太吵了。
3: 好高啊。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我的画框。
5: 画框啊，
0: 麻烦大家帮我把它搬到花田。
6: 呵呵，你的画框好沉呐。
2: 呵呵，你的画不一定是最生动的，但一定是最笨重的。
3: 呵呵，你的画怎么那么大？
0: 大家快来欣赏。
2: 欣赏你的画框。
6: 画呢？
3: 你让我们来欣赏什么呢？
0: 我的画需要大家帮我一起完成。高丹，请你跳一段舞吧。大家请看。
1: 哇哦，高丹在画框里跳舞。呵呵，原来这就是你的画呀。
0: 你们看，这幅画里有高丹优美的舞姿，还有风声、水流声。
3: 这个大画框里的画果然很生动，而且绝对不重样。
1: 谢谢。这幅画还能闻到花香呢。呵呵的画是我见过最生动的画。呵呵用上了他最喜欢的竹子，
7: 就地取材。
8: 这个好办法是我们教给呵呵的。
0: 要是没有我和高丹成

0: 吵架，和和也画不出这么好的画呀。
1: 我也出了好大的力呢。
2: 和和，这幅画当之无愧是最生动的画。嗯，
0: 那是因为它是大家一起帮我完成的。
3: 孩子们，什么事这么热闹啊？
4: 你们好像建造了一项大工程啊。
5: 侯爷爷，
6: 王老师，我们来看呢。
3: 呵呵，这就是你的画吗？
0: 是的，这是我们一起完成的画。
1: 哦，这幅画能听到声音。
2: 有最漂亮的颜色。
6: 还能闻到花香。还有我们。
0: 它是不是最生动的画？
3: 确实如此啊。
4: 你们的画框和苏州园林的拱门一样，也是一步一景。

0: 是太神奇了。
1: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糖画，可以做出各种各样有趣的图案。
2: 大家看，我今天画的是一根竹子，啊！
0: 白老师画的真好，
1: 好想尝一尝啊！
3: 白老师，我们可以
0: 尝尝吗？
2: 好吧，不过吃之前我要先，先说一下。糖画是中国的一项传统手工技艺，从原料到制作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好吃，
1: 真甜。
4: 是我的，是我的，
5: 我的。
2: 这是用蜂蜜特制的糖浆，大家各拿一点，回去每人做一幅糖画。当然了，如果大家觉得太难的话，我也可以。
6: 这有什么难？我要做一个超级大的香蕉。
7: 香蕉有什么难？我要做一棵大大的香蕉树。
8: 香蕉树有什么稀奇？我要做一整片香蕉森林。
9: 就这点糖浆恐怕不够。
1: 艾达，你想做什么？
0: 我想做一个南非大草原，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家乡。
1: 够吗？
2: 我希望大家勇敢尝试，期待你们的作品哟。
6: 这是最后一杯了，快还给我们。
7: 真甜呀。
6: 最后一杯糖浆都让你喝了，咱们拿什么做糖画呀？
1: 毛毛，你们这是怎么了？
6: 皮皮把我们的糖浆给喝了，
7: 这下我们没法做糖画了，实在太甜了，我一时没忍住。
0: 有多好吃？比做成糖果还好吃。
3: 你们就是这么沉不住气，哪像我们，
0: 哪像我们这么精致。
3: 就是。
6: 你说精致，
7: 太搞笑了。
3: 米娅、米拉、米卡，你们怎么也……
0: 我只是尝尝，太好吃了。要不你们也尝尝？没有了糖浆，我们怎么做糖画？
3: 这可怎么办好呢？
1: 我有办法，不如我们再去找些蜂蜜来，
7: 重新做糖浆。
6: 我知道哪里有蜂蜜。
0: 我们一起去。
7: 我也找到了。
1: 爬树我擅长，让我来。
6: 蜜蜂蛰人要小心，我们领教过。
1: 动作快的话就不会被发现。
0: 呵呵，小心。
1: 幸亏不多。
0: 快下来。
10: 蜜蜂出来了。

0: 真是好险。啊，失败了，
1: 我的蜂蜜也没了。
2: 还好我的还在。
0: 要搅拌多久啊？
3: 我也不知道，
0: 早知道就认真的听白老师的课了。
2: 你们这是怎么了？
4: 我把糖浆吃光了。
1: 我们找蜂蜜重新做糖浆。
5: 可可帮我们偷蜂蜜，惊动了蜂场。
6: 我们蜜蜂，
5: 我们被蜜蜂追了一路，
1: 蜂蜜全丢了。
7: 追我们跑不过，
1: 好多蜂蜜，不是，是蜜蜂。
0: 好了，别说了，我听懂了，你们的糖浆都没了，对不对？别担心，我们三个的蜂蜜还有。
7: 什么味儿？
3: 好像什么东西糊了。
0: 哎呀！光顾着聊天，忘了我们还在熬糖了。
6: 怎么办呢？完不成作业了。
8: 西丽，别哭了，咱们一起想办法。
7: 是啊，
2: 不要慌，我这里不是还有一杯吗？
7: 就剩最后一杯糖浆了，一人一件作品肯定不够。
8: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完成一件作品。
7: 做什么好呢？
9: 我们不如做一片南非草原吧，让大家认识一下我的故乡。
0: 这个提议好。
8: 行，那咱们开始吧。
5: 做起来没那么简单。那咱们的南非大草原怎么办呢？
2: 刚才又浪费了不少糖浆。

0: 就剩下这不到半杯了，
1: 材料肯定不够了。
2: 哎，不如咱们就做个最简单、最能代表非洲大草原的图案吧。艾达，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0: 在我家乡有一种花叫普迪亚花啊，我们就做这种花的图案怎么样？
2: 好，就画这个花。
0: 我记得这个花的样子，我来画。
2: 我来给你帮忙。
3: 我们把糖重新加热溶解，
4: 我们来风干和晾晒。
5: 我们负责加油助威，
6: 我们就是啦啦队。
4: 好漂亮啊！
7: 是啊。
5: 这次我保证不偷吃了。
0: 真的太美了，
2: 这是我。
4: 白老师真厉害，
8: 真是太像我们了。
9: 你们的作品都准备好了吗？
0: 白老师，这是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完成的一件作品啊。
2: 做糖画其实一点儿也不简单。
5: 我们上午应该虚心向您学习的。
9: 道理只要懂了，这个糖画就算做得很成功。这个花我怎么没见过啊？
2: 这是艾达家乡的花，叫
0: 普迪亚花。这种花的生命力特别旺盛，我希望我们的友谊也能像这朵花一样，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9: 艾达说的真好，大家一起做的花也很棒。我突然有一个灵感，咱们把今天画的糖画都保存起来，最后举办一个糖画展怎么样？你们呀。
10: 白老师，您做的糖画实在是太好吃了，
5: 我们实在忍不住了，我们就吃一口。

0: 好美啊，真想上去摘颗星星下来。
1: 艾达，你又说傻话了。
0: 流星，
1: 快许愿，传说对流星许愿就会梦想成真。
0: 真的？
1: 谁知道呢，试试呗。你许的什么愿？
0: 你猜。
2: 什么声音？地震了吗？不好！
3: 快点！孩子们都没事吧？
4: 没事，
5: 没事。
0: 太神奇了！我刚许完愿，梦想就成真了。
1: 啊，你许的是什么？
0: 星星，我想要一颗星星。哦。星星，我的星星，在哪儿啊？
2: 什么星星？
6: 是什么？艾达，这是什么？
0: 我的星星，好看吧？
7: 刚才是星星掉下来了吗？它怎么成你的了？
0: 当然是我的了。我刚才对着流星许愿，要一颗星星，星星马上就来找我了。
3: 怎么会那么巧啊？
0: 何何可以作证。
1: 是这样，真是艾达许愿来的星星。
3: 这是陨石。
0: 不，它就是给我的星星。
3: 你这么说也没错，陨石也叫做陨星。你这块是玻璃陨石，很特别，很少见。
7: 艾达，你太幸运了。
8: 我也想要颗星星。
0: 那你们也对着流星许愿吧，也会实现的。

我的星星。

0: 色的，
1: 比这个色浅，
2: 也不再发光了，
3: 好像是不一样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2: 你昨晚把星星怎么了？
1: 我没做什么呀，就是把它放在盒子里保护起来。
4: 你肯定做了什么，它才会变成这样。
3: 艾达，这不是你的问题，可能它就是颗会变色的星星。
5: 我知道星星为什么变深色了，它可能是因为心情不好。我不高兴时，皮肤颜色就会变深，你们也是这样吧？
6: 我一生气，脸就透红。
1: 可小星星为什么心情不好？
4: 嗨，你想啊，为了满足你的愿望，人家那么大老远的从天上飞来，砰摔地球上，多疼啊！而且再也见不着家人朋友了，换谁谁开心啊？
3: 那我们赶紧做点什么吧，让小星星开心起来。
6: 让他开心。

0: 这个怎么办？
1: 也许过几天颜色就变回来了呢，你别太担心。
0: 都是我的错，要不是我许愿，他也不会来到这里。
1: 怎么会是你的错呢？
0: 我觉得大伙说的对，小星星肯定是想念爸爸妈妈了，就像我刚来中国一样。
1: 离开家是会难过的。
0: 对呀，我们送他回家就可以了。
1: 回家？
0: 我要送他回家。
1: 可你不是很想要颗星星吗？
0: 可他在这里不开心，我不能太自私。
1: 艾达，我一定会帮你。
0: 嗯。
1: 艾达，你看，我们就用这个送小星星回家。
0: 呵呵，你太棒了。小星星，你该回家了，我会想你的。
1: 放心吧，小星星只要看到这幅画，一定会想起你。
0: 小星星，再见！
2: 再见！
1: 哦，这是怎么回事？

0: 呵，你这招不行，风筝飞不高。
1: 那你有什么好主意？
0: 我还没想好呢。
2: 这还不容易？哎，
3: 我可以试试啊。
1: 那怎么办？
4: 别急别急，我再想想。有了。准备好了吗？
3: 这次小星星可以回家了，
4: 燃料足够了。

0: 哎呀，这帮孩子还真能折腾。
1: 关键是有爱心。
0: 嗯，说得对。
2: 艾达，给。
3: 是你做的吗，呵呵？
2: 是大家一起为你做的。希望这罐幸运星可以代替回家的小星星，让你开心起来。
3: 谢谢。快跟上！
2: 跑不动了。
3: 快看，那是什么？那不是我们做的热气球吗？

0: 小星星变成了原来的浅绿色，还一闪一闪的发光。小星星变回来了，
1: 它开心了。
2: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明明送它回家了。
3: 我看啊，这是小星星舍不得离开你们这群有趣的好朋友，又回来了。
4: 就像我们一样，虽然也想家，但这儿有这么多的好朋友，留下来也不错呀。
5: 啊，没错。
2: 白老师，陨石落地后就不会发光了，是不是您做的手脚？
3: 嘘，我只是抹了一点假枣在陨石上，遇水就会发光了。
2: 也好，就当是善意的谎言。
4: 太好了，小星星，
0: 太棒了，艾达，你的星星又回来了。
4: 不，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星星，是我们一起用爱留住了它，就让它待在营地里和我们一起生活吧。我真开心啊，心愿真的实现了。
0: 我也很开心，我的心愿也实现了。
4: 是吗？你许的什么愿？
0: 没什么，就是希望你能梦想成真。
4: 谢谢呵呵。

0: 这是什么？
1: 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见。
2: 嘿嘿，不懂了吧？这是紫薯，可以蒸着吃的。
3: 胡萝卜，紫皮胡萝卜，
4: 把它用水香蕉。
0: 看来谁都不知道
1: 这是谁放这儿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

0: 江水奔腾，潮起潮落，一座千年古城正在潮声中律动。钱塘潮涌冲刷出大地的纹路，
1: 看到了吗？发黑的位置呢，就是潮汐树。
0: 武林侠气书写着江湖的快意。
2: 辛庸先生他不会武功，但是他笔下写出来的功夫比任何人都有力。
0: 灯彩流光，照亮了百万针孔的匠心。
3: 每一盏灯上，它都有密密麻麻的针孔，一盏灯就有大概十万个针孔。
0: 皮革风上裁剪出热爱的模样。这里是位于浙江的潮城，海宁。钱塘江的潮水每天都会如约而至，四个追潮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在这里写下新的故事。海宁的潮，很多人等的是8月18那条白色的巨龙，但对李静来说，潮水每天都在，每天都不一样，而他等的是潮水退去后留在滩涂上的盲盒。
1: 我叫李静，江西人，现在嘛是新海宁人。我以前是从事房地产营销，最后一套房子卖给了自己，在海宁现在是开民宿酒店。电池检查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电，开始装了。走，我们准备出发。
0: 如今的李静又多了一个副业，潮汐树向导。
1: 这地方就是塔山坝，也是我经常带航拍团来的几个秘密据点之一。因为这个塔山坝这个地方呢，就是地势比较复杂，出现潮汐树的概率呢就非常大。
4: 那这边那个潮汐树是怎么形成的呢？
1: 潮汐树的话是经过潮水的反复冲刷，退潮之后拉出来的沟壑。其实潮汐树就是江里面的沟壑。
0: 观潮一年中真正壮观的就那么几次，而潮汐树几乎每天都有。潮大时沟壑酣畅，潮小时纹路细腻。每一次潮涨潮落，都是江水留给滩涂的一封不一样的情书。
1: 等下我先飞，找到潮汐树的方位之后，我再告诉你们怎么飞，好吧？
0: 一个民宿主理人怎么就成了潮汐树向导呢？
1: 24年下半年开始呢，就是行情确实有点下滑，那我想呢，就是是不是可以找到另外一条路，比如说拍钱塘江大潮啊，会带来一些客人。但是呢，有一次呢，我在江边飞潮水的时候呢，看到一棵潮汐树，我就觉得这个是个好东西。
0: 大自然的这幅涂鸦让李静彻底上了头。打那以后，他像着了魔一样，天天蹲在江边摸潮汐树的脾气，摸自己的拍摄手法。
1: 直到有一次是5月13号的时候，这一次我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直接让我就火掉了。那这个视频呢，是我拍的嘉绍大桥的一条潮汐榕树。这个潮汐榕树呢，当时我发第一天就有100多万播放量，后面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希望跟着我一起来拍。
0: 不过几个月的功夫，跟着李静追潮汐树的人越来越多，这片原本安静的滩涂忽然热闹起来。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副业会比主业还要忙。

0: 发黑的就是潮汐树，大家看到了吗？
1: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这个黑的。
0: 再往前飞。
1: 这个好看，对吧？
0: 往前飞。这个再往前进走一点。好，停停，可以拍照了。
2: 什么？你说还没学会？别着急，电视一接，参数一投，刚才蒙的那些事儿，这会儿全给你讲明白。
0: 我是先把我的无人机呢连接成电视，对吧？你们自己可以看，那这些数据啊，这些参数，比如说多高啊，多远呢、啊？等下在飞的时候，速度啊，包括这边的那个镜头到底是用几倍镜，有日出的光影和日落的光影的时候呢，就用光影和潮汐树相结合。如果没有光影的时候，那我们就拍潮汐树的树形。如果树形不好看，那就是拍潮汐树的细节，就类似于拍这颗，比如说我调到这颗来，你专门这样拍这一颗也可以啊。
2: 理论课下课，李静带着他的追潮团直奔岩关。从黄湾沿江堤往西20多公里，一脚油门就到了。以前人们来这儿只为看一眼那一线横江，潮来了就涌来，潮走了就散去。如今不一样了，这座千年古城观潮也听潮。海宁的潮可不止在江里，也在城里。
0: 以前来这边航拍的飞友呢，主要是拍潮汐树或者是潮水，要么就是等潮，所以是比较枯燥的。现在呢，就是周边有更多的一些娱乐的或者一些景点，包括像岩关古镇呢，有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也可以带着大家去看各种各样的演出，丰富大家的航拍行程。
2: 千年来，海宁人听的是江水的轰鸣，如今在这座潮越之城，江声之外又添了新的回响。潮城艺术中心里，交响乐奏起，拱辰门外水上舞台上，古筝琵琶齐鸣。岩关报社外草坪上，民谣弹唱。古戏台上，海宁越剧团的水袖轻扬，余音绕梁。听潮，听的不再只是自然之声，也是民族之声，世界之声。如果说李静是用无人机追潮，追的是形，在海宁还有另一个人是用拳头追潮，追的是心。
3: 今天练习咏春拳的基本走法跟拳法。
2: 这位一脸严肃的师傅叫黄志文，一口浓郁的福建腔，一听就不是本地人。
3: 对，虎口过去来绑。
2: 那他怎么千里迢迢跑到海宁来开武馆了？
3: 绑。小时候看金庸小说，很向往金庸笔下写的江南。刚好呢，金庸也是下心海宁人，所以我就来到海宁这边，想了解一下海宁这边的武侠到底什么样。
2: 金庸，华语武侠世界里一座绕不开的高峰。他本名查良镛，海宁原花人。金庸在这里生活了13年，却用一生来怀念记忆里的江南。他写陈家洛返乡，写钱塘江大潮，文字里藏着的全是对故乡的眷恋。而这份眷恋又通过他的小说，把无数金庸迷吸引到了海宁。他们来了就不走了，黄志文就是其中之一。
4: 我叫郭建南，练习了5到6年，主要打武术是为了强身健体。
5: 我叫 Monish 马俊杰，然后是从马来西亚来的，从我认识师傅到现在应该有1年多。黄师傅就是金庸非常书迷，读了很多，也跟我们讲了很多故事。
2: 黄志文教拳，同时兼职金庸的民间推广大使。金庸和他的

0: 江湖早就融进了黄志文的一言一行里，说话、上课，甚至开个玩笑，都带着武侠味儿。
1: 艰难期

0: 累得多，眼力得多。嗯，对，来站着再来一下。为什么跟他们减轻用？现在的小孩子呢，他们练拳基本上都是为了强身健体，要么防身自卫。他们只知道心拥，但是不知道心拥他到底是具体是做什么的。心拥里面的人物很多，虽然他们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他们的假刚一胆，我觉得应该要跟我的徒弟他们去普及一下。
1: 眼睛看着手势头，走。
0: 孩子们，我们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结束，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下午我带你们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好不好？
2: 好。
0: 嗯，下课。
3: 从武馆往东20几公里就是袁花镇，金庸的故居就坐落在这片田野之间。
0: 咱们现在看的就是金庸老先生的雕像，他在这里出征上道13岁，然后出去念书，后面到了香港，
4: 写了好多小说。
0: 孩子们，这上面写的就是金庸先生写的14部最出名的小说，他每一部小说拿出一个字串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5: 黄教练，金庸先生写了这么多武侠小说，那金庸先生会不会武功呢？
0: 金庸先生他不会武功，但是他笔下写出来的功夫比任何人都有力。他写所写的是侠士大神，为国为民。
3: 金庸用文字创造了一个江湖，而黄志文把那个江湖带进了现实。这个不善言辞的福建师傅，用他的方式把那些大道理拆成了一拳一脚，慢慢交给下一辈。
0: 然后辛恩他写的这些小说，到现在对我来讲，它不单单是一本书而已，其实它是一种情怀。因为辛恩小说它影响我，让我从福建来到海宁这边扎根立足，开馆授徒，让我和我下面这些徒弟结下不解之缘，这也是我莫大的荣幸。
3: 走，金庸的江湖写在拳脚里，
6: 走。
3: 而海宁另一个江湖刻在光里。
7: 好，大家跟着我走啊，我们到里边去看看侠士登场。
3: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可不是导游，他叫胡金龙，是侠士登采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今天临时客串一下讲解员。做了一辈子灯，没人比他更懂那百万个针孔里透出来的光，毕竟那些孔大多是他亲手扎的。
7: 侠士登采呢，他是历史非常悠久，子于唐，生于宋，是唐朝开始就有了侠士登采。在2006年的时候呢，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侠士登采为什么叫侠士登采呢？不叫彩灯呢？彩灯呢，一般来说就是彩色的那种灯。登采实际上是我们做的是彩，彩就是我们那个灯的那个壳，我们借助灯的光源，使这个彩更加出彩。所以我们这个叫灯彩。
3: 你瞧，一字之差，胡金龙就道出了侠士登采的灵魂。它不只是照明的工具，更是被光照亮的艺术品。
7: 这个作品呢，是一个龙灯，整个灯上从龙头到龙身体到龙尾，全部采用针刺工艺技法来做。每一盏灯上，它都有密密麻麻的针孔。一盏灯就有大概10万个针孔，那我们这有多少灯？总共有30盏灯，30盏灯那就是相当于300万个针孔。这一部分龙鳞部分也是用密密麻麻的针孔针好以后，把它剪成龙鳞，一张一张龙鳞贴上去。所以这一件作完全是

0: 纯手工制作的一件作品。
1: 霞石灯彩有八大技法：针、螯、结、扎、刻、绘、糊、裱。想要做好一盏灯，既得懂书画，还得会电工，八般武艺样样都得拿得出手。其中最绝的就是这个针字。巴掌大的纸上能扎出几千个孔，孔孔见功夫。
0: 我本来是水泥厂的一位厂医，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80年的时候，海宁有一次重大的灯会活动，厂里要做一盏灯，参加灯会。当时我们请了申维军先生做指导，在他的指导下，做了我一生中第一盏灯。从那个时候起，逐步就是对灯彩产生了感情，有了兴趣。
1: 那一年，胡金龙27岁。他没想到，这一上手就再也没放下来。从兴趣到专业，一晃40多年。可光会做灯还不够，他心里清楚，老祖宗的手艺要想传下去，得创新。
0: 在我先生在世的时候，也一直跟我说，霞石灯彩要走下去，要传承下去，必须要创新。他也做了好多的尝试，也用缝纫机打孔的，也有排针打孔的，都没有成功。到了00年的时候，我感觉电脑绣花机能够为我们霞石灯彩的针刺技艺做一些尝试，但是很细致的一些纹样它打不出来。后来我们又研究能不能用激光打孔，这是我们的激光打雕车间。现在我们张师傅正在打花瓶灯上的针刺灯片。
2: 现在呢，做的是针刺灯片这个零配件。这么一张针刺灯片，如果用手工针的话呢，这个东西要大半天时间，而且还要很抓紧的才能完成。这个机器呢，基本上是2-3分钟打一张。
0: 这些电脑激光打孔，我们主要是用在一些文创产品上，一些大批量的商品我们就用这个机器打。但是我们做一些传统的作品，我们还是强调就是要用手工针刺。
1: 胡金龙用激光打孔解决了量产的问题，让灯彩从难得一见变成了可以拎回家的伴手礼。而他的儿子胡建梅想得更远，这么好看的灯总不能一直挂在展厅里，怎么才能让更多人看见？干脆把灯彩搬上街头，做成路灯。
3: 爸，这两个灯改进一下，你帮我看一下。
4: 就放。
5: 现在就是这个灯啊，他们反映就是说这个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针片上面。你晚上看像这样看看还行，白天你关了灯以后，你看一下，关了灯以后就是一块金属板，然后就感觉好像觉得不漂亮。这道工艺的话，它其实就是完全可以反映出来了。就是关了灯以后它的效果都有。
0: 那么为什么不用这个呢？
5: 现在感觉好像有点暗。
0: 暗的话呢，不是这个材料问题啊，完全是光源问题啊。就是透光性的话，亚克力的跟比不锈钢的透光性应该是更好。问题就是褪色不成问题了。
5: 不成问题，为什么？因为它上色的时候本身要靠紫外线去光固化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亚克力做一
5: 下，
0: 尝试一下做几套出来。
5: 行，
0: 好了，
1: 一盏灯。从纸上到街上，胡金龙做了40多年，如今和儿子一起，让霞石灯彩的光像潮水一样漫进了海宁的夜色里。
6: 其实这几个灯做了已经2-3年了，颜色也不退，各方面好像都还可以啊。
0: 如果海宁在公园里多能放这样的灯，那就好看。
6: 对对对对，

0: 这个实际上效果是蛮好的。
1: 霞石灯彩照亮了古城的一条条路，更让千年匠心在人间烟火里生生不息。海宁有两张名片，一张是潮水，一张是皮革。
2: 这个皮的颜色略微淡一点，看看这个笔的，这个比一下吧，
3: 这个软一点是更好一点，穿上更服帖。
1: 他叫王龙芳，海宁皮革城最早做原创品牌的人之一。别人还在扯着嗓子砍价，他已经琢磨着怎么让皮衣穿出设计感了。
2: 我本来是海宁皮革城的经销商，在2003年的时候，老城里面开了一家店，搬新城的时候我就开了一家不打折的品牌店。
1: 在当年那个砍价声此起彼伏的皮革城，不打折是谁给他的勇气？
2: 反正我就是觉得大家那个时候翻来覆去都是做皮和毛，没有什么创新。我就想，哎，我的店要开得独特一点，我的产品要设计得更加的大气，然后又有设计感，又很美，然后穿在身上很多年也不会被淘汰掉。就是我的产品这么好的就放在这里，大家就不用再去讲价了。这就是当时我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初心。
1: 王龙芳随手拿起一件衣服，得意地展示他的底气。
2: 像这件衣服呢，你看我们就这样的皮，把皮削成纸那么薄，然后呢跟它的麻料做结合，这个衣服是穿在身上又轻薄又舒适。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中国特色的，比如说我们一些这样的元素，像中国结啊。这件衣服十几年前设计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客人依然很喜欢。
1: 王龙芳对材料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每次找到一种新的满意的面料，他都会兴奋好几天。任何材料都有可能被他拿来与皮共舞。
2: 这一块是用100%的蚕丝做的这个一块料，我当时找的这个材料是在那个胚布厂里面找到的。哇，它里面很少的，就这么一块被我找到了，然后有点硬，我说哎，那我去沙洗一下吧。没想到沙洗出来这个柔软度是这么柔软，正好跟我们的皮做呼应，我就可以做成两面穿的。我们分不同的场合是穿着这件衣服嘛，我就想做成一件西装。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哎，那件西装应该是很漂亮。
1: 凭着对服装的一腔热血，王龙芳从一个进货商一路升级打怪，成了品牌主理人。而海宁皮革城也从批发市场变成了中国皮革之都。
2: 现在我们海宁皮革城很多年轻的设计师，也有很多的年轻的品牌主理人。我也相信我们的海宁皮革城会成为一个新的时尚风尚标。
1: 从卖货到做品牌，从千篇一律到各显神通，海宁皮革城的每一次转身都踩在时代的浪尖上。王龙芳只是其中一个追浪的人。在这座因潮而生、因潮而兴的城市里，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追着潮，守着根。钱塘江从这里奔向大海，潮水到了海宁才真正成了潮。潮水每天都在这里写下新的故事，有人追他的形，有人追他的魂，有人把光守住，有人把路走心。潮起海宁不止在江面，而在每一个踏浪而行的脚印里。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为官三十余年，真抓实干，他打造滇西粮仓，生命不息，服务人民不止。退休后，他又扎进大山，辛勤耕耘，荒山劈绿，他将价值数亿元林场无偿交给国家，把政绩刻在百姓心中，留在青山之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云南保山施甸县大亮山善州林场，群山叠翠，满目葱茏。每逢清明时节，络绎不绝的群众就会来到这里缅怀杨善州，传承弘扬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世人很难想象，眼前这片广袤林海竟是他退休后带头拓荒，带领干部群众一锹一镐栽种出来的。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这是杨善州的誓言，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州的高度赞誉。他用毕生坚守诠释了什么是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1927年出生的杨善州是地地道道的云南保山人，他当过农民，做过石匠，为官32年，足迹遍布保山的每一个村落，把这块贫瘠之地变成了全国闻名的滇西粮仓。他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1988年，杨善州到了退休的年纪，省里领导想安排这位老同志到省城昆明颐养天年，却被杨善州婉言拒绝。原来在他的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要回施甸县老家植树造林。大亮山地处云南保山施甸县，由于植被被破坏，大亮山附近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当地群众不但日常生活得不到保障，连饮水都成了大问题。杨善州深知解决乡亲们吃水难、生计难的关键，不是靠一时的救济，而是要让荒山恢复生机。为荒山造林看似见效慢，但却是化解老百姓生计难题的根本之策。
1: 在杨善州看来，初心就是要坚持对当地老百姓最有利的事业啊。那植树造林正好就是适合当地利于后代长远发展的一个契合点。
0: 杨善州决定在退休后用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为家乡植树造林。对此也有人感到不理解，何苦去干这种短期不见效、费力不显眼的事情呢？
2: 如果是这个从早一点快一点出成绩这个角度看呢，那么发展工业可能更快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啊，为民造福需要啊科学决策，而抓这个农业、抓林业、抓生态，正是从啊保山的这个实际出发来做出的科学决策。
0: 说干就干，做事雷厉风行的杨善州首先向省里申请了

0: 部分启动资金，随后又在当地动员群众，以国社合作的形式创办大亮山林场。1988年3月，刚办完退休手续的杨善洲一头扎进了大亮山。
1: 哎，我们一上上课嘛，这个早点的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100天没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的要记得有水，水是有了，你得有个娃娃一个进去不得，要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扛扛到房到回来嘛，这个手啊，毛毛淌血了吧？等到来洗手的时候，大家啊，这啊嘞，我吧，你说。
2: 但是郡苦说在雨季，大面积的造林，冬季种下去没有水，小树苗是活不了的，所以都在雨季种。每天下午回来的时候，没一块地方是干的，衣服湿了以后全身湿透，湿了以后就在火炭边烤，烤干以后第二天接着圈的。
0: 大亮山平均海拔2000多米，这里不通水电，不通路，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杨善洲与大家就地取材，用树枝茅草搭起了40间油毛毡窝棚。这些简陋的居所，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到了晚上更是与蚊虫蛇鼠相伴。在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杨善洲一住就是9年。
3: 97年去看他的时候，11月份。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住在那个椰子棚上啊，基本上是不敢动。一动了以后，他就那个冷风就吹进来，因为那个石头是树杈杈做的。这个年纪，可能有点治不住了，他说是一习惯也就治得住了。我当时挨他家，我说你拿神明开玩笑啊！
4: 就是个房子嘛，其中间嘛不管原始啊，但是说，说你说。放了5000把钱，在这8、9年就开始划算了，在这个上头，因为这个是很困难的时候嘛。当然有些同志们不赞成我们这个做法，就是说，我们这个搞法好像是，就是这个好像是这个不注意身体呀、啊，或者说什么子这个不关心职工啊，这些反应也有。那当时嘛，因为没得钱，为了保证草林人，为了管钱，我们先把林子草钱，我的观点。有了林子再盖房子，这个才行。房子盖好了，林子少不得，这个是不行啊。
0: 1992年，大凉山林场盖起了砖瓦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先让技术员和职工搬过去，自己还住在破旧不堪的油毛毡房里。任何人来劝，他都是那句话：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在闭塞的大凉山，最棘手的难题还是路不通。为此，杨善洲号召大家自己开荒种菜养猪，减少下山的次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由于资金紧张，杨善洲曾建议先种树，但后来发生的意外让他改变了想法。
2: 我们有个同事在山里面劳作时候不小心大刀一刀砍到腿上了，我们在山里面没办法，在山里面用树条做了一个担架，10多个人抬了30多公里，把这位职工抬到我们山脚下的一个窑关卫生院去。我们这位职工整条腿都肿起来了，已经发紫变黑了，医生看了很吃惊的，他说你们太大意了，这长时间下去他肌肉坏死，整条腿都保不住的。
0: 林场职工的伤病紧紧牵动着杨善洲的心，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修好通往大亮山外面的路。就这样，在冬季无法植树的时候，杨善洲就带领职工修路。他们奋力修出了一条18公里长的路，还架设了4公里长的输电线路。 林场职工和大亮山的百姓终于过上了通路通电的生活。在植被茂密的林区，火灾是最大的威胁。虽然杨善洲带着职工修建了观察哨，巡山更是每天的家常便饭，但有时突如其来的大火还是会瞬间吞噬大家辛苦栽种悉心培养的大片树林。每到此时，面对一片灰烬，林场职工都会心疼地流下眼泪。生活的艰苦，植树的劳累，加之防不胜防的山火，时间一长，一些人渐渐失去了信心，有的人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2: 这个林场会不会成功啊？大家也有这样的质疑的。但是老书记的带领下，他是不能灰心的。这烧了以后重新种，接着种。
0: 一次次的挫折没有击垮杨善洲，反而让他燃起了昂扬斗志，日复一日的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投入到了林场工作当中。然而再硬朗的身体也抵不过岁月流转，常年工作生活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下，使杨善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呼吸道疾病。1999年11月，72岁的杨善洲在手提砍刀为树木修枝时，不小心踩到青苔滑倒，左腿摔成粉碎性骨折，被林场职工紧急送进了医院。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几个月后，职工们在林场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2: 我也有时候在火塘边聊天的时候说，哎呀，我说大爹啊，像你这样的年纪，他上也是个地厅级的干部，你到那个市里边还有省里边都可以，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的？他说，人活着就要干点事，就要为老百姓做点事。
5: 我主要是为了老了还来干，还来这种苦这种累嘛，可能是打鼓的，就有活鼓了嘛，就如果将来有几千万天收入时候，可能有几百万的，就是因为讲不清楚怎么误解了。我从来不搞，不是为了钱，如果为了钱我就不想来这种苦，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来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一句朴实的自找苦吃，看似自嘲，实则是杨善洲赤诚初心的写照。这份主动选择的苦，不是无奈的煎熬，而是一名党员干部的担当。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告诉人们，党员干部的价值不在于索取多少、享受多少，而在于付出多少、为人民造福多少。
6: 他把为民造福啊看作自己的这个初心，这种真扎实干、这个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啊，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这个政绩观啊做出了光辉榜样。
0: 大亮山离家乡不远，但杨善洲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雨季植树时，杨善洲经常一连几个月都处于失联状态。而几十年来，杨善洲的家人也早已习惯了他这样的工作状态。
7: 我小的时候呢，在3岁之前没有什么印象，因为爸爸都是很晚才回去，甚至一年两年。
0: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杨善洲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他 的妻子张玉珍一人带着婆婆和三个女儿在农村老家生活。

0: 尽管如此，朴实的妻子却对他没有一句抱怨，替杨善洲默默守护好他们的小家。
1: 这老师啊，这老师也喜欢这老师了。
0: 为官30多年，杨善洲不仅极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就连公司也很少用在家人身上。人们很难想象，身为地委书记，杨善洲的家人竟然过得如此清苦。20世纪70、80年代，杨善洲的家乡许多人都建起了土木结构的瓦房，但杨善洲一家仍然住在茅草房里。雨季来临时，老屋漏雨不断，家里人便写信让他寄些钱回来。可2个多月过去了，杨善洲才寄了30元钱回家。在回信中，他说自己实在是没有钱，实在不行就用这30元钱先买几个盆盆罐罐接一下漏的雨。杨善洲真的没有钱吗？这是他1970年的工资单，按照当时的物价，100元钱可以买上一头牛。那他的钱都用到哪里了呢？
2: 又是到大观室呢，他们说搞多种经营啊，要养蜂啊，养蜂们要讲蜂种啊，要搞就蜂箱啊，那个大队又用不起钱，他就问我说：“是你不是说把我的钱给我保存起来了吗？”我说：“是的。”他有多少钱给他拿出来？我说还有400来块钱。好了好了，该就大问题了。
0: 杨善洲宁肯自己受苦，家人受穷，也常常把工资用在素不相识的百姓身上。他曾跟秘书说：“我的工资是人民给的，自己够用了，剩下的也要用在人民身上。”不仅如此，杨善洲的家人也没有因为他是地委书记而得到一丝一毫的照顾。时间久了，家人难免心生埋怨。二女儿杨慧兰还为此写了一封言辞犀利的家信寄给他。
3: 我在宝山读书的时候呢，看到我们那些同学，他的学习呢比我差的也进去工作了。当时我呢也就是一个农村户口，因为城市户口呢可以考公，那个时候呢有点怨言，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爸爸。
0: 在信中，杨慧兰埋怨父亲心里没有他。后来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当上了人民教师，多年后他才慢慢理解了自己的父亲。
3: 那一封信呢是不该写的信，现在想想呢也还会后悔。
0: 这是一张农转非的表格，上级部门本来已经为杨善洲一家落实了政策，可是他却把这张表格锁进了办公室的抽屉里，直到退休也没有去办理。
4: 因为人家就听就让府就让人家多说，人家别办，你把你当地委书记，你把你家属爸爸的那些别再办着，人家咋看待你个嘛？当面人民当领导的，你不照顾那些人，我照顾你，那么你是算什么领导？
0: 杨善洲始终告诫家人，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那我不当官了呢？
5: 习近平总书记啊，曾经讲过，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啊，公私二字。杨善洲同志啊，他在当地也是有一定这个职位的领导干部，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这个权力啊，用来啊为个人和家属啊，我们去施礼，为我们树立了这个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

0: 这样一个典范。
1: 为官一方，杨善洲把公司都捐给了当地困难群众，而退休后他又把退休金花在了大亮山林场。他把家里种了几十年的雪松、白梅、银杏都移植到了林场，还自掏腰包购买树种和树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在杨善洲和林场员工们的默默付出下，人们发现原本荒秃贫瘠的大亮山竟变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5.6万亩林海悄然成型，大亮山的森林覆盖率从17%暴涨到97%。不仅如此，大亮山还解决了附近3个镇2.5万人的饮水问题。2010年春天，持续半年的干旱让云南很多地区出现饮水困难，但涵养充足水源的大亮山却依然能流出清甜的泉水，供给当地百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据估算，当时大亮山林场树木总价值高达3亿元，村民们也依靠座座林山发家致富。而杨善洲前后20年从政府部门争取的资金总额也不过900万元。
2: 为什么是炫到3亿多的？它有1600多万棵树，树是炫20元一棵的，就是保守的最低价。因为老书记的事迹它是真实的，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后来老书记过世以后，我们也评估了一次，他每年都在这儿。
1: 2009年4月，感到身体大不如前的杨善洲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把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面对很多人的不解，他却淡然地说，这笔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群众的，我只是代表他们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能物归原主。为了表彰杨善洲20多年植树造林，宝山市奖励给杨善洲20万元，但他却想着把奖金捐给困难群众。
3: 你一辈子这个为我们宝山的老百姓这个做事，张大妈是不是老百姓啊？他眼睛冷冷地说，是啊。我说他也是我们群众的一部分，我说你至少是一副棺材钱你要给他。他说好吗好吗，这一次可以把这剩下的4万那个给老妈妈。后来我跟大妈讲起，大妈都是感动了，是那个泪水啊控制不住啊。
1: 有人曾说杨善洲对家人太无情，杨善洲自己也深感亏欠妻女太多，但他的家人都理解，他其实在用自己的方式温暖和保护着家人。发现老母亲时日无多，他尽心陪伴，母亲最终在他的怀中过世。妻子生病，他衣不解带地在医院陪护了1个月。他虽然没有为家人们提供富裕的物质生活，但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德行操守，让家人们可以自食其力，清白坦荡，受人尊敬的工作和生活。
4: 其实呢，他特别特别的关心我们，只是他为了大家舍了小家。慢慢的，我就真的理解了我爸爸，他实在太不容易了。
1: 2010年10月10日，83岁的杨善洲因病告别人世。

0: 根据生前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撒在了大亮山林场的雪松下，继续守望这片林场，守望大亮山，守望这里的乡亲百姓。他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他走时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像样的财产，却给人民、给后人留下了一片绿荫和一种精神。衡量干部的政绩，既要看险绩，也要看前绩，既要看当下，更要看长远。22年扎根深山，默默坚守，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境界。他种下一座山，也立起一座精神丰碑。他用一生初心实干，交出了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答卷。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

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0: 有记者问道，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2: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0: 有记者问道，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3: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近期在各地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以及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今，两岸民间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旅行、工作、学习，民众渴望自由互动，加深情谊，这是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一味靠政治手段阻挠两岸交往，不仅失掉了民心，更是逆势而为。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27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做了会务报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省市台办的1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美日高调三岛军演，设置2套剧本剑指台海。台媒称美日战争预演释放危险信号，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有事新军演，美日曝光两手准备。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了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背后可以解读出哪些危险的信息？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了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同步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除集结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外，还罕见地邀请了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对外宣称旨在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以强化所谓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0: 从台湾媒体的分析来看，此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针对台海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日本方面呢也宣称就是向西南方向调兵而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目的呢就是强化所谓的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联合军事演习背后的目的？
2: 那么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台湾本岛大概呢只有108公里，石垣岛到台湾岛200公里左右，宫古岛到台湾岛则是300公里，所以可以说啊，这些都是比台湾从北到南的距离都还要来得短。如今日本自卫队呢，要在这次所谓的冲绳三岛的军演当中，借机呢把88式的反舰导弹给运过去，那么目标当然就是台海。事实上啊，我们说日本呢所谓的这个陆上总队演习，过去从来不会公布确切的地点，也从来没有在冲绳举行过。那么这一次呢，不但是刻意曝光就在临近台湾的所谓冲绳三岛，而且还透露邀请了驻冲绳的美国陆战队队员来参加军演。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从美国在1972年所谓返还冲绳给日本之后，美军呢就从来没有进入到宫古岛来进行演练，这样一个维持了半世纪的禁忌如今就要被打开，目的当然就是展现对解放军可能在台海的行动要来进行吓阻的能力，同时演练美军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能力。设想啊，当台海开战之后，美军的陆战队呢就要进入到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里头来进行作战。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自卫队的所谓演习绝对不是单纯自身防御，而是妄图利用靠近台湾的这个所谓冲绳三岛与美国狼狈为奸，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一整套剧本的验证。
0: 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分析认为说，这一次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陆上总队是提前对外公布了演习的具体地点，那么日本媒体认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动作，您如何来看？您觉得这背后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3: 这第一个呢，这是公然的挑战，因为呢，在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出以后，日本借着台湾问题为抓手，现在是一路狂飙到大摇大摆，已经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程度了。第二个呢，它是直接的挑衅。你想想，他选择这三个岛，这三个岛距离那么台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200公里，最远的300公里级的，那么完全在日本前一时期所部署的他的对地打击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当然美军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挑衅，那是什么？第三个呢，他这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是按照实战实案来实训的，连仙岛群岛暂时啊要12万人要迁到，叫做所谓转移到九州和本州的山口县，这个都纳入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据媒体报道，那么这是实际很实际的一种科目了。第四个特点，我们不得不知是全境调兵，这就提到刚才您所说提到的那个陆上总队。那么这个陆上总队这个体制就是2018年确立的，它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理解为战和舰去分开，这样呢，它陆上总队就有权在全日本境内调兵遣将。那么这样一种全境的调兵遣将，当然它是一种升级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对这种调兵遣将的能力进行实际检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日联合，那么开设了共同指挥所。那么这叫他这个取的名叫共同协调所，实际上就是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宫古岛。

0: 及其他所带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位置，就按照他们的设想啊，是封堵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啊关键的要道，他们要封锁，那么这个是高度敏感的，也是一种挑衅。
1: 刚才郑老师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较危险的信号在于说，他联合美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次呢，是由美军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参与，所以。

0: 作战团呢，应该说它是美国近些年来印太战略西太方向的一支非常关键的新型前沿作战力量。那么所谓滨海作战团呢，它的核心理念有三个，分别是小型化、分散化、前沿化。那么除这三化之外，我们讲的第十二滨海作战团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是针对所谓第一岛链的持续作战，第一岛链的快速部署，借助他们手中掌握的包括导弹、无人机和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情报系统，要对他口中的这个对方的舰艇啊、对方的舰队实施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和跳岛式的封锁。所以呢，这样的一支部队，它不是传统的所谓登陆部队，而是一支适应未来的啊所谓这个大规模的海空对抗的这样一个岛链对抗的单元。我们看到这次啊，美国派出这个第十二滨海作战团，很显然它意有所指，体现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体现的是美国海洋战略在近些年来的升级和调整。我们知道美国海洋战略啊，过去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蓝水战略，强调的是全域性的威慑能力，乃至他口中的全球性的威慑能力。那么近些年来，这个蓝水更多的由蓝转棕，变成一种棕水战略，强调的是对于他目标国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由此呢，他要控制更多的前沿岛屿，控制更多的这个前沿的这样一些海峡水道。那么这次节目里我们谈到的宫古海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勾连，应该说在近些年来啊是愈演愈烈。那么另外一点体现的呢，就是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它的军事盟友体系啊，特别是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展开一种深度的调整，形成一个车轮状的同盟构架。这个构架当中，美国的设想，美国是显然的主轴，都围着美国的军事利益去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主服，日本也甘愿去充当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特别是西太区域的这个霸权代理商。所以过去节目里我们其实也多次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已经由过去单纯美主日从转向一种美日协同。
1: 日本联合美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之外呢，还在同步进行着一个演练计划，那就是把仙岛群岛的12万居民紧急撤离。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次三岛演习与另一个正在推进的计划同步，那就是仙岛群岛计划将12万居民紧急疏散到九州岛及山口县。报道分析称，在同一块地理空间上推进着两个演习十分罕见。当两条线同时运作，演习的性质就不再是所谓能力展示，更是战争预演。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同步进行的这两个演练呢，其实就是在做战争预演，一个是演练如何作战，一个是演练如何撤离民众。那么这两个演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3: 我想首先我们必须点破啊，这个日本在冲绳三岛进行军演的同时，刻意呢又让当地的地方政府搞民众撤离的演练，其实呢就是呢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对外渲染中国的所谓威胁，炒作一旦解放军在台海开战便会攻击日本的西南诸岛，因此日本呢好像是被动的为了自我防御才不得不呢在靠近台海前线的冲绳三岛大动作的搞军演。但是真相呢，显然是恶人先告状。那么再者，之所以说美日这一次在台海前线搞军演，已经不是单纯彰显吓阻力量，而是战争的预演。因为日本呢，虽然是以这个所谓保护平民作为理由，说是进行撤退的演练，但这个呢，只是地方政府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如何主动的向台海来投递军力，如何护航美军向台海来进攻，如何在解放军封锁的台海作战区来进行反封锁作战。所以就是说啊，即便日本官方的措辞是为了确保呢这个所谓西南地区的机动性才能准确的执行国民保护的任务，但是呢它本身的底层逻辑根本呢是用这个保护居民的名义呢来包装台海作战的预演，而且呢正是在把冲绳三岛当地的居民撤走之后，才能把这个战场空出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的前沿阵地。 何况啊，美军近年来把这个主力撤到第二、第三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设想呢，已经改为呢是由美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来打前锋。那么设想啊，要把这个部队放到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头，那么靠这个部队分散。

0: 以及灵活机动性来存活下来，企图呢对解放军的各种行动来进行侦察、反侦察，或者是海上区域拒止等等的打击破坏。
1: 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是不是都想把西南诸岛战场化，把它当成前线和前沿阵地？
2: 这些年来，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放日出笼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在自己国内右翼势力这种直接的那大肆的推动之下，在这个西南方向的战场化建设可以说呢超长期在进行。我觉得呢可以用三化来，第一个呢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从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演习所在的三个岛，以及啊整个的西南岛屿中他的侦察指挥系统啊，他的那个预警探测系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与那国岛在这一次演习中，我看到与那国岛要进行侦察项目科目的演练，要把那个扫描鹰这个侦察机啊，那么进行呢那个他的全实的战场侦察的这样演。扫描鹰呢，它是美国现役的无人机，它的小型无人机，不要看它小啊，它的24小时可以在中空巡航，那、啊、中低空巡航，它的侦察能力是不弱的。那么这个就是它要把这个眼睛要向这个方向去那、啊、多多的部署。第二就是电子战部队大的加强，像与那国岛两个电子战连，那么要部署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远程打击火力啊，向这个方向去部署。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一二式反舰导弹的性能增强型啊，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要部署在这个方向。在西南诸岛方向，它的03式防空导弹，它的88式岸对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也要在演习中试射。我们知道刚刚在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中，在菲律宾进行了实弹射击，那么这一次呢要在这次演习中进行实弹射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塞化，对它进行要塞化建设，它的战场建设完全按照一个可攻可守的要塞的标准去建设阵地，去建设弹药库，去建设机场，在整个岛屿西南岛屿方向40多个包括民用机场港口都接到了通知，要按军用的标准进行改造升级，或者是要有接收战时接收军事任务的这样一种准备啊，物质准备等等等等。我想它的整个的方案它也是在层层递进的。
1: 虽然说现在美日设置了很多剧本来预设所谓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一旦真正的冲突爆发的时候，跟提前预设好的想象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预设的立场？
3: 其实通过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包括美日展开的这种联合演练呢，就可以看出其实他的这个把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岛链封锁网。他试图通过他们口中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海上封锁，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看到这个宫古海峡呀，其实是这个我们东出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通道，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封锁，然后来实现他们的前沿威慑，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这种海空控制等等。他们认为一旦未来在台海方向发生危机，哪支力量掌握了宫古海峡的这个通过权，那么哪支力量就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日的多种动作，包括美国把它的前沿作战力量向第一岛链这边有限的部署，也包括日本不断的强化在它所谓西南岛链的包括一些导弹的部署、基地的建设、机场建设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岛链封锁网。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图谋，或者用您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我认为呢是有双重的一厢情愿。第一个一厢情愿就是美日啊，他错估了实力对比。他们这个祭出的这样一个岛链封锁网其实是有诸多的短板，包括未来在他的前出或者后勤补给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和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呢，近些年来解放军的这个海空作战实力有长足的进展，无论是登岛登岸和海上作战能力，还是我们的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水平，都有一个长足的提高。那么第二种一厢情愿呢，就是美日认为一旦未来出现不测事态，那么这个整个的地区事态就会沿着他们设置的剧本来发展。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日的基本的剧本使得东海、南海乃至台海问题产生一种三海联动之势。那么解放军当前除了我们的这个常态的海空力

0: 力量之外，那么这个我们强调多域作战，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在包括南海、北西北太平洋两个重点方向，您建立了一种远海的战略威慑能力，能够做到这个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这个美日的这种企图来说，他们是无法达成的。
1: 虽然说目标无法达成，但是日本呢似乎就是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层理念，现在正在构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而这样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和错误的信息也会被民进党当局误读。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日本正在建立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高市早苗正在把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从法律语言逐步换成作战准备的物质化过程，美国则是想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为第一岛链战略枢纽。文章指出，台湾不应将美日种种行为误读成所谓协防的承诺。
1: 中时新闻网的这篇文章认为，日本呢正在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体系化，您怎么来看病中？
3: 的确，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一边呢不断严拟修改岸田文雄时期提出的这个安保三文件，说是呢要更加放宽日本的军费比例、出兵的限制，还有对外输出武器的相关规范，使得所谓的台湾有事符合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样的一个法律概念，得到更多具体细化的条文支持。而另外一边呢，高市早苗更是把这些条文再化为具体的行动，比如呢他把日本的军费啊提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纪录，那么推进呢对菲律宾来提供各式雷达、巡逻艇等等的武器装备，而且呢积极参与到美菲军演，企图把美日安保呢扩大为类似印太版北约的这个美日菲军事同盟，那么积极向美国来表现出日本可以在台湾有事里头发挥的功能。最近我们更看到日本右翼媒体不断炒作，替高市早苗来煽动修宪议题，那么推进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造势，而切入点呢就是从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剧本当中为日本来刷存在感。因此啊，你看到近来高市早苗的各种动向，展现出啊，这个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推动的具体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日本对美国越来越不可靠的一种忧虑。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啊，是让日本也害怕自己被抛弃，所以就更积极的展现呢，可以替美国来对抗中国的决心，充当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急先锋。台湾问题不过是他们拿来搞事的材料。但偏偏民进党当局仍然幻想台日命运共同体，既媚美又媚日，殊不知美日玩火玩得越过头，台海只会越危险，最终台湾就从这些外部势力的棋子沦为弃子。
1: 那美日释放的这些错误的信息，民进党当局会如何来解读？我们看到中时新闻网分析认为说，赖清德会把它误读成为是美日的一个所谓协防承诺，您觉得可能会这样吗？
4: 每当日本也好，美日也好，有涉台方向类似这样的军演啊，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民党当局和绿营媒体都要大肆鼓吹他的台湾的所谓第一岛链中心位置、芯片儿、AI 产业链等等等等。总之呢，要安抚那些对他的反中抗争政策那么很恐慌的普通的台湾民众。所以说，这是他的固定动作。那么，但是呢，他越是这样鼓吹，那么台湾岛内的理性的啊，这样一些媒体，这样一些人士，包括民众的话，就会越加恐另外一种恐慌。那么这叫什么？这叫引火烧身。日本人实际上这次演练的这第一阶段，或他的核心目的之一，他是要演练我不要让战火波及我的所谓的境内。那么这是他的根本。那么至于到时候他是不是派兵去到你那儿去留学，那么那个是另说的。那么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呢都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问题上，军事介入问题上，他是战略模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更不能战略清晰。日本的目前仍然存在的和平宪法，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么主张和支持和平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还有他的民众啊，目前仍然存在的对战争的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也使他高市早苗在这一些介入问题上，他也要掂量掂量。

美日接连开展军事演练，加码前沿部署，意图把第一岛链打造成为干涉台海的军事支点。但这套布局漏洞百出，无法形成完整有效的作战能力。纵观其种种动作，不难看出，美日真正诉求是掌握区域战略主导权，绝非真心为台湾兜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

0: 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九成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千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超八成的基础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一至四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1.5%， 占全部投资比重达 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 85% 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2: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六成。
0: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十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 3.5 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煤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3: 目前长沙超七成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

0: 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

0: 基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0: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去年以来，公安机关

0: 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4: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0: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

0: 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一至四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管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四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 日本国

0: 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2: 掌声和我新鲜，
3: 花开往事成云烟。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声》。

显客乐队是一支由北方昆曲剧院的三位零零后组成的国风摇滚乐团，自带专业戏曲功底的他们擅长将昆曲唱腔与摇滚乐的强力节奏相融，实现传统戏曲与现代音乐的双向奔赴。他们的作品《曹天子辛弃疾》体现了这份独特性，既保留了昆曲的韵味，又有摇滚的热血，让听众感受到零零后音乐人在传统与现代音乐结合中的巧思。

显克乐队与以说唱见长的张扬起携手创作的歌曲《我名叫太阳》，以夸父逐日的神话故事为灵感，通过摇滚、说唱与昆曲小声唱腔的融合，为这一古老神话赋予了全新的诠释。

向前都迈出了该迈的步伐，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世界有条往返向前的路，有人回头有人停住，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有自己不停地向前，跨过了障碍，这世间的言语全化作了旁白，不能够停歇的不只是向前，是热烈是火。

0: 张颜齐与七齐共同演唱的歌曲《幻》是一首将说唱与昆曲巧妙融合的作品。歌曲中加入了昆曲《长生殿惊变》中气炎鬼曲牌的经典段落，在完整保留原曲韵律美感、情感浓度与意境氛围的前提下进行了全新编曲。这种处理方式打破了传统戏曲与现代音乐的界限，同时也让古老声腔在说唱律动中自然流淌。
1: 进军昆曲黄梅戏，绝对不循规蹈矩。历史的回廊里，千年间我会想起，我站在时间的洪流最前端，朝后面去望。失去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的姑娘。水袖像鹊桥的搭进我的心，好似隔着沉沙，但也让人想靠近。只听得婉转悠扬，像一只黄鹂鸟。那个有她在的丛林，我不禁往里跑，豁然开朗。

在乎也很确切，但却特别确切，全能就是流星两千，没什么区别，包容了你也包容了自己。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歌手苏运莹以鲜明的个性著称，她的音乐作品风格多样且充满创意，同时又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气息。她创作的歌曲《野子》曾大放异彩，独特的声线与充满生命力的歌词让这首歌跨越时间，成为众人心中难忘的音乐印。

0: 笑中有泪。
1: 于子君与张子薇是国风音乐领域里极具辨识度的组合，他们的音乐以深刻而细腻的情感表达来打动人心，同时坚持将民族乐器与流行音乐相结合。在歌曲《声声》中，民族乐器的婉转韵律与流行曲调自然相融，听众既能听清歌曲里蕴藏的动人内核，也能感受到国风音乐里那份蓬勃的生命力。

子君、张紫薇与苏运莹携手创作的《问天》，是一首扎根中华神话底蕴、融合多元音乐特质的国风佳作。歌曲巧妙地将玉兔捣药与神。

尝百草两个经典传说结合在一起，通过玉兔捣药救民的坚守与神农尝草济人的担当，把神话人物的行为升华为为众生赋闲的人文情怀，为古老的传说赋予了与现代精神相契合的内涵。

戏曲演员王佩瑜以深厚的京剧功底与独特的声线魅力，在歌曲《弦上舞》中展开了一场与历史的对话。他用从容婉转的唱腔，把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故事缓缓道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当地时间27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
1: 布鲁杰迪还表示，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也是协议内容之一。他同时表示，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系不会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做出决策。布鲁杰迪称，对伊朗而言，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任何最终进入签署阶段的文件都将在符合伊朗体制红线框架内，并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权利为目标制定。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阿克巴尔扎德26号在伊朗赞詹省向民众发表讲话时说，伊朗人民绝不向威胁屈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战略失败，他们曾声称能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在这条通道被封锁后，他们用尽全力也只是束手无策。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他认为各方对初步协议草案的框架已形成高度一致和共识，不过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卢比奥称，一旦达成任何协议，这一点必须立即实现。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6号报道，上周在巴基斯坦的调解下，伊朗方面认为已经找到了适合伊朗与美国的措辞，可以在此基础上达成谅解备忘录。报道称，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目前正进入关键阶段，但这是一个更漫长、更艰难的外交进程的开端。真正艰难谈判还在后面，那就是核问题的谈判。
0: 伊朗国家电视台27号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分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而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的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

0: 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够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会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对此，美国白宫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1: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说，他们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以色列军方27号表示，一枚从黎巴嫩发射的火箭弹落在以色列一处空旷地带。此前，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了警报，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称，以军正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根据以色列总理府一份声明，内塔尼亚胡说，他和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已指示以军强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25号晚，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力度。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表示，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军26号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27号的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就是辛贝特，称在26号的袭击当中打死了穆罕默德·奥达。以方称，奥达近年来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并参与策划和协调了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行动。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4月获得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
1: 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共同社27号报道说，高市早苗一直表示欲加强情报活动的功能。国家情报局最快拟于7月设置，并设置有关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的专家会议。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日本军事记者、前航空自卫官小西城表示，日本政府推动构建新情报体系的目的之一是压制那些反战和呼吁和平的声音。日本明治大学客座研究员对记者说，新情报体系的构建可能会使日本与邻国的民间交流受到监视和限制。高市政府此举还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

0: 历史教训绝不能忘。
1: 日本国会参议院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法案，这意味着什么？将对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驻东京记者李维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那么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那么此间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务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那么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呢非常相符。那么也可以说是日本右翼势力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那么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冲击。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贴文表示，国家情报局设立法案将建立国家对公民监视的体制，同时强化对外国的情报活动，包括对敌方基地攻击的建立活动，也是其目的之一。他指出，战争正在逼近的不安绝非杞人忧天的妄想。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法案通过后还将会陆续出台后续的相关法案，那么国家情报局可以利用这些法案对批评政府方针的势力展开各种情报收集活动。那么在日本不断寻求扩军修宪的进程中，该类法律值得警惕。
1: 26号和27号，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5: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1: 韩国首届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会议26号在庆尚南道镇海举行，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会议，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在会上汇报了韩国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这是韩国政府首次明确提出核潜艇研发方向的文件，包含获取运作核潜艇的五大原则。
0: 安圭博表示，将推进争取1号核潜艇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下水的项目，以此为基础，争取30年代后半期将其部署海军。核潜艇反应堆的燃料将使用浓度低于20%的低浓度油，为尽可能降低核燃料更换，将研发出可进行长周期运行的潜艇。核潜艇将在韩国境内研发和建造，并将利用韩国自主反应堆制造和造船技术。在核潜艇平台和推进系统方面，韩国政府将利用民间核能及造船领域积累的世界级技术，保障潜艇高可靠性和安全性，同时将在设计、建造、运用、维护、核燃料管理及退役等整个过程中，按照全寿命周期的角度进行开发与管理。韩国媒体报道称，韩国政府在建造核潜艇过程中将坚定并透明地履行防核扩散义务，不以任何方式拥核，不开发核武，与美国紧密沟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携手构建安全措施系统，切实落实不扩散义务。另据报道，在当天上午举行的国务会议上，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加快军队转型和强军建设，包括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机技术，以及核动力潜艇这一未来国防力量核心战略资产。
1: 据俄罗斯报网站26号报道，针对俄罗斯有关打算持续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军事基础设施的声明，欧盟各国驻乌使馆发布通报称无意离开基辅。与此同时，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对媒体说，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施压俄方停止攻击。
0: 报道称，欧盟驻乌克兰代表团表示，欧洲外交官不会离开基辅。法国驻乌大使馆表示，根本不可能考虑撤离，人们照常工作。波兰大使馆表示，该国外交官将继续留在基辅。德国使馆也确认将继续照常办公。俄罗斯报网站提及，欧洲外交官将在深层掩体中躲避袭击。他们曾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其设施齐全的避难所，这与基辅普通市民的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另据报道，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6号对媒体说，乌方非常

0: 希望伙伴们在得知俄方威胁再次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后，向俄方发出不要发动此类袭击的坚定和强硬信号，并通过武力和额外制裁等途径阻止俄方。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俄军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军事工业企业，动用针束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击中所有预定目标。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就遭袭地点的数量而言，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外交部25号警告，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声明还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以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
1: 英国政府26号宣布，波兰总理图斯克27号访英期间，两国将签署一项新的防务与安全协议。图斯克26号在政府会议上称，协议的签署将是历史性时刻。
0: 按照英方最新声明，协议旨在应对日益加剧的现代安全威胁，将改善边境安全，打击有组织犯罪，并深化与欧盟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此前，英国已先后同法国和德国达成类似协议。英国首相斯塔默强调，尽管英波已是紧密盟友，但当前欧洲面临的安全挑战要求双方建立更为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波兰总理图斯克27号在启程前往伦敦前表示，波兰希望与英国建立尽可能紧密的外交关系，重点聚焦于共同防御俄罗斯。图斯克还表示，与英国的协议不仅涉及防务合作，还将涵盖网络安全领域。波兰2025年已与法国签署防务协议，同时也在推进与德国的类似协议。多家媒体报道指出，欧洲正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被要求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作为北约东翼人口最多的国家，波兰今年的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4.8%，居北约成员国首位。
1: 当地时间26号，法国、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过早地感受到了盛夏的炎热，遭遇最热五月。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份出现了本该在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0: 法国气象局当地时间5月26号下午5点的初步数据显示，全法平均高温指数达到24.8摄氏度，高于前一天创下的24.6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五月最热的一天。法国气象局一名天气预报员26号表示，未来几天，法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将高达38甚至39摄氏度。
2: C'est des températures qu'on n'a jamais observées au mois de mai, et de jour en jour, en fait, on dépasse petit à petit les valeurs records qui datent finalement de la veille ou de l'avant-veille, et on va toujours plus haut, avec des températures souvent 10 à 15 degrés au-dessus des normales de saison, et c'est quelque chose qu'on n'a jamais vu au mois de mai.
0: 自23号以来，法国一直经历高于平均气温的天气。布列塔尼大区大部分地区处于法国气象局的高温橙色警报状态。法国政府方面26号透露，法国已有7人因热浪直接或间接死亡，其中5人是在戏水消暑时溺亡。据美联社报道，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首都伦敦丘园和希斯罗机场地区26号气温达到35摄氏度，打破了前一天在丘园测得34.8摄氏度所创下的英国五月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五月天气温最高为32.8摄氏度。通常情况下，英国五月气温不会超过20摄氏度。26号在西班牙马德里，气温飙升至31摄氏度。这种气温在马德里通常出现在7月，而非5月。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警，西班牙本土本周会出现异常高温，最高气温预计达36至38摄氏度。其中西南部地区从27号起将普遍出现热带夜，即下午6时至次日上午9时的气温高于25摄氏度。高温天气至少将持续至本周末。 在意大利26号迎

0: 来了今年首次明显热浪，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受影响尤为严重，预计27号将达到峰值，大型城市中心气温可能超过34到3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首都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大区出台新规，每天的12时30分至16时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意大利去年也曾采取类似措施。
1: 好，继续来关注南方降雨和汛情。这两天，也就是27到28号，南方雨势趋于减弱，但局地仍有大暴雨，各地持续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2: 26号晚上8点左右，湖北恩施建始县战场坝村百灯线路段山体发生垮塌，大量淤泥倾泻，树木倒伏，整条道路被阻断。险情发生后，当地村干部、民警以及群众20多人冒雨投入清障工作。经过2小时连续奋战，路面障碍物被清理，道路恢复畅通。在江西，受强降雨影响，26号晚至27号上午，江西省内多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封闭。27号中午，随着雨势转小，江西省内被封闭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已全部恢复通行。而在江西宜春万载县，27号凌晨开始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导致多个乡镇部分农田被淹，河水上涨淹没部分路段，当地紧急组织干部群众及时抢通道路，并帮助家中积水群众搬运生活物品。27号上午，当地降雨已经逐渐停歇，目前当地防汛减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在重庆开州区，本轮强降雨期间，当地水利部门依托42个实时视频站，对重点区域流域水情变化进行全程跟踪，实时监测河流涨水情况。从25号5点开始，当地水位调节坝淤泄腾库，截至27号下午16点，泄洪仍在持续。重庆开州27号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水利部门提醒，叠加后续降雨，下游水位可能进一步抬升，沿岸群众需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做好安全防范。
1: 气温方面，从昨天开始，南方大范围高温逐步向南收缩，强度减弱，到本周末高温范围将明显缩减。不过江南南部至华南这两天依旧是闷热难耐，高温叠加高湿，如同蒸桑拿。
2: 广西气象台自5月24号17时起发布高温4级预警。昨天下午，广西继续发布高温蓝色预警。在广西南宁，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当地空调销量显著攀升，
3: 单日可以达到150,000这样子的一个销量。这个销量呢，已经占到整个门店所有家电品类总销量的70%。
2: 随着高温来袭，广西南宁多处公共空间化身清凉驿站，成为市民避暑、休闲、遛娃、阅读的好去处。在青竹立交站，这里还增加了免费充电器、免费图书角和免费自习区等，尽显城市服务细节。在广州，由于近期天气持续高温闷热，全市多个庇护站点、爱心驿站等场所全面开放，近千个避暑点位遍布全城各区，为市民提供纳凉避暑的好去处。本周海南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个市县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现场测试显示，一枚鸡蛋在户外经过半个小时阳光直射暴晒，便可被晒成糖心状态。昨天，海南省气象局继续发布高温4级预警。
4: 这次高温的话，本岛的一个湿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整个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实际的一个温度，比较难受。然后大家的话就建议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然后在户外的话也要做好避暑。
2: 气象部门预计，从今天开始，海南局地可能出现降雨天气，高温天气范围将有所减弱。
1: 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统计，截至5月26号，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
0: 截至5月26号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核心通道。目前，厦门口岸。

0: 连通三条两岸直航客运航线，夏津小三通航线日均往返船班达24班次。数据显示，高崎边检站今年累计查验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旅游旅客近6万人次，查验首来族台胞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60%。台胞入境多以探亲、休闲游玩为主，文体赛事、影视互动等新型交往场景不断增多，厦门成为两岸民众往来热门目的地。
1: 我们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海港交互式旅客智能通关服务系统，实现了直船、检票、查验、登船全流程自动化，单个船班查验效率提升了40%以上。同时，我们依托两岸首个开放式边检一窗，多项核心业务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办结，办事效率提升50%以上，台胞快捷通关备案量同比增长20%。
0: 在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落地后，厦门配套推出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同时衔接跨省旅游资源，串联厦津特色文旅线路，不断盘活两岸旅游市场。今年以来，单日经由厦门口岸往来两岸的旅客量最高近10000人次，厦津小三通航线单日旅客量已3次创下复航以来新高，最高超7800人次。厦门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优势更加凸显。
2: 27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中发布一批考古和研究成果，包括国内重要遗址的13部考古报告、中外联合考古发掘简报和图录等。
3: 此次发布了包括瑙特盖遗址在内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瑙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房址，用较大石块堆砌的推测与宗教祭祀活动相关的石圈，还有陶器、石器、玉器残件等。经调查测算和分析，该遗址在距今5500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发展至繁盛阶段，规模近300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隋唐洛阳城考古发掘也取得新进展，在隋唐洛阳城东城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堆积4000余片陶瓷器残片的埋藏坑，以白瓷数量最多，有碗、盏、杯、碟、盘、扁壶等30多种器类。这是隋唐洛阳城内首次发现的专门以埋藏陶瓷器为主的遗迹，埋藏坑位于当时中央官署区内，对认识隋唐洛阳城城市布局、空间与功能区划以及当时的官座陶瓷手工业等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发布的阜外考古成果则生动呈现了中国与埃及、罗马尼亚、洪都拉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考古合作项目和阶段性进展。在埃及孟图神庙遗址群联合发掘中，中国考古队员运用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对建筑遗迹进行全方位扫描，建立了高精度的数字模型，为遗址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详细的数据支持。在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联合考古中，中国考古队运用红外光谱与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在出土丝绸上检测出黄炉、茜草、靛蓝等古代染料成分，部分染色植物仅生长于中国南方，为丝绸之路提供了实物证据。中国考古的理念、方法与技术不断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6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0: 根据这一路线图，美国将分3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 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

0: 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美航空航天局表示，月球基地将支持科学研究、商业活动和深空探测任务，并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积累经验。美航空航天局今年三月宣布，将调整月球探索战略，计划暂停门户月球轨道空间站项目，转而推进能支持在月球表面持续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
1: 据英国媒体27号报道，伦敦戈尔德斯格林地区一家犹太超市当天早上发生火灾，现场可见大量浓烟。报道援引伦敦消防部门的消息说，目前事故发生地附近的多条道路关闭，已有15辆消防车和约10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伦敦警察厅表示，大火原因尚不清楚，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的25号，法拉利在罗马发布了首款纯电动跑车，该车最高时速超过310公里，续航超500公里，起售价为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5万元，计划于今年的第四季度开始交付。该车由苹果的前首席设计师操刀，被一些网友批评缺乏品牌标志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空袭伊朗南部后，特朗普宣布召开全体内阁会议，敏感时刻特朗普开会想讨论什么议题？伊朗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将对侵略者实施严厉报复，伊朗是否还有反击行动？美伊谈判关键时刻，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色列此时升级以黎局势，意欲何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船一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原定27号在戴维营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改在白宫举行。敏感时刻，特朗普召开全体内阁会议，想讨论什么议题呢？对于美军的袭击，伊朗外交部表示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将对侵略者实施严厉报复。伊朗是否还将进一步的反击？美伊谈判紧要关头，以军26号突然越过以黎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巴嫩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抢在美伊协议达成前升级局势，究竟有何意图？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原定27号在戴维营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因天气原因将改在白宫举行。当天稍早前，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称，在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宣布在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实属罕见。纽约邮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会议将讨论本届政府近期取得的成就，但报道同时指出，此次会议真正的议题或是美伊协议。报道还称，上一次内阁会议是在3月26号。据悉，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只去过一次戴维营，是在同年6月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几天前。而此次特朗普宣布召开全体内阁会议的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刚刚宣布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防空导弹基地和布雷船实施自卫性袭击。关于美方为何在美伊谈判关键时刻重启军事行动，有美媒分析称，证据显示伊朗当前已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33个导弹发射场中的30个，这或将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和邮轮产生威胁。26号，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并称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同一天表示，地区国家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的盾牌，美国在该地区将不再拥有避风港。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嗯，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短片当中啊，刚刚也其实也提到了，特朗普在开启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呢，这是第二次准备要去戴维营，但是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临时将全体内阁会议改在了白宫举行。上一次呢是去年的6月份，那么开完会之后没几天，美军就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打击，所以这难免不让人产生联想。就这一次临时改在白宫举行的这个全体内阁会议之后，美国会不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你怎么看？
2: 过去这些年，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历来是这个联手策略，就是经常是边打边谈，以打那个促谈。但是呢，谈和打这联手，并不是说在轻重缓急上都是一样的，往往是在他一个时期之内，他那个谈是主要的，打是为辅的；在另外一个时期呢，他又是打是为主的，那个谈是为辅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应该是大概率的情况，目前这个阶段是处于一个以谈为主，以打或者说以威胁打为辅的一个阶段。因为最近差不多有一周时间，不管是伊朗政府透露的消息，还是美国政府透露的消息，还是世界各国的媒体报道的消息，都是说谈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然后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就要签署了，现在只剩下一些文本的细节啊，一些具体的内容等待双方敲定。所以从这个上来看，目前是那个以谈为主的。从过去这2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在军事行动方面的表现来看，也是以谈为主，双方谈的政治意愿特别强烈。从4月8号停火以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冲突了。期间呢，只有3次小规模的冲突，就是5月4号的时候，美国搞自由行动，然后美国的军舰被伊朗打了，美国也进行了报复，但是很快就平息。

0: 下来了。然后五月八号凌晨，美国三艘驱逐舰通过印度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打了，美国也进行了一下报复。那么这一次也是前两天，那么美国打了伊朗一下，伊朗也打了美国一下，但是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从这些迹象看，双方现在都没有意愿说很快就爆发一次大规模的冲突。如果说这一次会议它主要是讨论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现在媒体的报道，现在两国领导人的表态，这些都是表面的假的，在实际内部的谈判谈得很差，所以美国才准备军事打击。当然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就去年对伊朗的那一次军事打击，今年这次军事打击之前双方也都在谈，并且谈的过程中双方也都说谈得不错，但突然一下子就打起来了，所以这种可能性确实是不能排除的。更何况就是最近两三天传出说协议很快要谈成之后，美国国内共和党的好几名参议员公开的出来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才又把这个节奏慢下来了。特朗普说，哎，我现在不着急了，我的那个等一等。所以这一次会议很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内部或者说共和党内部要统一下意见，来重点讨论这一次要这个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嗯，另外《纽约时报》呢有一个报道啊，说有证据表明这个伊朗已经恢复了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33个导弹发射场中的30个的运行，这可能会威胁到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的军舰和邮轮。那么从4月8号这个美伊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到今天啊，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虽然呢，刚才你也提到大概有3次小规模的这样一个冲突，但是总体来讲局势还是比较平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您觉得伊朗它是否具备这种强大的这种军事的重建能力呢？
2: 这一次《纽约时报》报道的这个消息是在5月13日报道的。他根据相关的情报的这个评估呢，发现伊朗在沿着霍尔木兹海峡建立的这样的这种地下的导弹发射设施和这种其他的发射场坪，他对他的这个打击的这个最后的效果进行这个评估之后，发现呢，在地下的发射设施中间，33个发射设施原来在打击的时候被破坏的这个，伊朗把其中的三十个的进入这个地下设施的这个通道，基本上是给挖开了。他讲的报道的是这样一个消息，是挖开了这样的这个通道。当时美国在进行打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有效摧毁这样山洞里面的完全的这样的这个目标，他采取的一个办法，临时性的封堵，就把这个洞口给它炸掉，让他的导弹发射车出不来，这样基本上他就无法有效的对他的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停火了之后呢，他通过情报的这个评估发现，到5月13号这个为止，中间有30个。基本上可以重新进去了，所以他讲的是能够重新进入这样的这个通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通道里面的就是隧道里面的这样的一些发射机动发射设施就有可能开出来，在其他的一些发射场坪完成相应的发射，那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一些船只构成相应的这个威胁。他讲到的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那么战力的这个恢复也是在5月13日给出的两个数据，是他认为伊朗已经那个重新，伊朗仍然保持了70%的导弹的发射装置。那么此前的这个战前储备的这个战力中间，还有70%没有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摧毁，所以2个70%，表明伊朗现在战力是比较这个强大。为什么能达到2个70%呢？他实际上强调的就是地下的这一部分，其实是美国和以色列很难摧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综合来讲，证明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至少有这样几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个，战前的情报可能不准，到底伊朗有多大的这个实力，可能这样一个模糊的数据，以前的判断、猜测，或者说可能基于一些过时的这个数据，大致概率的判断了一下伊朗的这个情报，表明情报战争迷雾这一点，情报的问题不是很准确，这是第一。第二，伊朗在地下的这个设施它很难完全的这个摧毁，所以它能够保存一部分，这是第二方面原因。第三个，伊朗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还设置了一些假目标，可能美国和以色列打的可能都不是打的真的，打的是假的。综合这几方面的原因来看的话呢，伊朗能够保存下来。那么这个保存下来的是在洞里面藏着的，并不是表明在停火的时候重新生产出来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概念，就是没有被摧毁的那部分仍然保存下来，但是并不表明是在这个停火的过程中间重新的大量的生产出来。所以伊朗仍然有能力进行抗击，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可能对它的基础设施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破坏。
1: 而对于

这次25号，美国呢对伊朗的这个导弹阵地和布雷艇的打击啊，26号呢，伊朗方面呢就宣布啊，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同时呢还对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呢进。

0: 伊朗是想谈成，但是伊朗并不着急。那么首先呢，是伊朗的一个不想打。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从4月8号以来这三次小规模的冲突，没有一次是伊朗主动挑起来的，三次都是美国挑起来的。那么这说明伊朗确实不是那个想打，并且三次伊朗进行报复之后很快就停止了，充分地说明了伊朗那个不想打。但是同时呢，也展示出伊朗不怕打。那么三次，特别是头两次，5月4号美国自由计划的时候，美国警告伊朗说，你要敢打的话，我们就要对你进行大规模报复。结果伊朗没有被吓住，伊朗打了，最终美国没有大规模的报复。第二次也是美国军舰通过的时候，美国同样警告伊朗，伊朗也没被吓住，也打了，最后美军也没有采取大规模的报复。这说明伊朗确实是不怕打，伊朗的态度就是美国要打那个我也那个分配。但是伊朗最想的还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因为对伊朗来说，现在有两个问题是特别紧迫的。第一个问题是伊朗要尽快地摆脱美国对他的军事威胁，因为一直到今天，美国几乎每天都这个威胁伊朗，所以你要赶快地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就要对你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了。之前威胁过要摧毁整个伊朗的文明，要摧毁整个伊朗的电力系统，这个对伊朗还是有一定的威慑的。一个国家你老被军事威胁，所以伊朗现在的首要的是说通过谈判赶快那个永久停火，把这个军事威胁解除了。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对伊朗的进出口，对伊朗的经济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伊朗想通过谈判赶快把封锁解除了，让他的经济在那个恢复起来。所以伊朗现在是愿意跟美国谈，但是呢，伊朗又认为如果拖下去美国更受不了，不是伊朗更受不了，所以伊朗也不是特别着急。从最近的谈判就可以看出来，是美国使劲地往前推，美国每次都说很快就要达成了，伊朗说不是这样，离谈成还远呢。明显的伊朗不是特别着急。
1: 我们同样注意到呢，在美伊谈判的这个紧要关头啊，以军26号呢突然越过了以黎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的纵深区域展开了地面行动。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称以军正加大在黎巴嫩军事打击力度，并占领了一些战略要地。以梅当天还表示，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威胁，以军开始越过4月17号以黎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消息，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这是该国最大的一座水坝。耶路撒冷邮报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伊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或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同样在26号，美总统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通话，就相关局势进行沟通。此前一天，以官员透露，内塔尼亚胡承认以色列已逐渐没有能力影响特朗普对伊朗的决策，以色列已基本上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以方消息人士此前表示，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英国路透社对此报道称，美以领导人在近期电话沟通和磋商中出现分歧和争执，显示出美国不想再为中东盟友的安全无限兜底，这其中也包括以色列。
1: 伊朗官员说呢，根据美国跟伊朗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那么美国呢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的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这其中呢也特别指出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呢，以色列的军队呢是越过了黄线，纵深进入到了黎巴嫩境内展开这个地面行动。那以色列这么做，它是为了阻碍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进程吗？
3: 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中间，对伊朗来讲的话呢，他的对代理人组织的这个支持本身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要求伊朗答应的相应的条件之一，这也是他们的重要的目的之一。那么显然进展到现在的情况，对于这个美国和这个以色列来看的话，这一个目的其实根本没有实现。那么现在之所以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采取如此大规模的这样的行动，从以色列想达到的目的来看的话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种原因。第一个呢，他认为如果停火的话，这是对以色列来讲是最不利的。

0: 种情况，他的代理人组织没有遭到大规模的这个削弱，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停火对以色列的安全来讲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实际上对这个内塔尼亚胡形成比较大的这个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5月25和26日，包括这个27日这个今天，以色列的内部的这个反对党拉皮德，这有可能是在这个今年要挑战以色列的这样的这个叫做议会选举中间要挑战内塔尼亚胡的一个下一任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拉皮德就明确的讲，现在的这种情况，停火这种情况对以色列是绝对不利的，严厉的批评了这个内塔尼亚胡的相应的政策。他认为对于这个跟美国对美国进行大量的这个让步对以色列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他面临的反对党的政治压力也是比较大，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三一个方面的原因呢，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对以色列的这个打击，对他来讲的话，他面临的压力也是比较大，造成的损失比较大。而黎巴嫩政府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约束，内塔尼亚胡或者说以色列政府认为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的要求。虽然这个停火是跟这个黎巴嫩政府签的，但是实际上他想施加的压力就是让黎巴嫩政府出手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相应的约束，但是现在没有达到相应的这样的这个目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呢，他也是想通过进一步的加大军事打击给黎巴嫩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黎巴嫩政府要出手来约束黎巴嫩政府党真主党，这是第三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四个方面的原因是他认为停火目前情况下来看的话呢，这个以色列会被边缘化，某种程度它影响不到美国和这个伊朗之间的进行谈判，所以它必须要采取加大相应的打击行动，让在这个美国跟伊朗进行谈判的过程中间必须要考虑更多的以色列的这个因素。所以这四个方面的原因决定它跨过黄线展开了大规模的这个行动，当然还是将影响美国跟伊朗的谈判。
1: 所以呢，在这个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啊，各种不确定的因素都可能对局势的走向产生一些影响。我们看到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呢，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呢，就有一段发言，他说呢，当前局势的关键是美伊谈判，希望当事方坚定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大地。那牛老师，在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努力推动包括斡旋之下，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您对接下来美伊局势的走向有什么样的评估？
2: 我们现在老谈说达成协议，首先要明确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很明显，现在伊朗跟美国正在讨论的所谓协议，它不是一个伊朗制的那么彻底的最终的协议，它是一个过渡性的局部的暂时的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它有什么那个突破点呢？第一呢，是要求那个停火再延期60天，这个不是什么重大事情，因为从4月8号停火就一直在停着，再延期60天不是一个重大突破。那么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美国和伊朗要对霍尔木兹海峡双解封，那么这个如果能落实了，那么这是过去几个月里边一个最重大的突破。剩下的那些南半的问题、伊朗的核问题、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推到未来60天去谈判，所以这些问题也不解决。那么在最关键的这个海峡的封锁解除的问题上，现在还有很多困难，有很多不明确的。第一呢，伊朗解除海峡封锁有没有前提条件？那么美国说那个没有，伊朗说有。伊朗说美国必须先解冻伊朗120亿美元的资金，伊朗才同意那个开始到海峡去排雷。那么所以如果说伊朗要那个解封海峡，他跟美国是那个对等的，伊朗的看美国对他解封了多少，伊朗再对那个海峡解封多少，这样双方的看着那个来龙。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伊朗解封海峡，伊朗到底是放弃了对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吗？那么美国认为是这样的，伊朗说不是，伊朗说即便解封了，所有的船只照样的到他那去登记，经过他的允许才能过去，然后他还要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所以这个就是海峡的通行到底什么时候通行，以什么样的形式通行，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1: 好的，另外我们就注意到呢，近日啊，有外媒报道说呢，伊朗战事严重的削弱了美军的持久作战能力，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英国独立报26号报道，美国计划大幅削减可供北约在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军事力量，包括战斗机、驱逐舰和战略轰炸机等。德国《明镜周刊》称，美防长赫格塞斯的一名特

0: 特使上周晚些时候向北约总部高官们通报，美国拟将可供北约调用的战略轰炸机数量减半，战斗机数量削减约三分之一，并不再向北约提供潜艇，而驱逐舰数量也将减少。同时，欧洲盟友未来必须自行提供无人侦察机，美方提供的武装无人机和空中加油机规模也将缩减。此前，美国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北约一名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北约在兵力规划上过分依赖美国。随着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国防投入，联盟内部的军事责任可以重新组织。就在美国调整欧洲驻军规模之际，阿根廷媒体近日报道指出，在与伊朗交战的过程中，美军消耗了海量弹药，并损失数十架军机、无人机等，军备消耗已严重削弱美军持久作战能力。知情人士透露，未来数年美军军事部署能力都将受到制约。
1: 英国媒体报道呢，说美国呢准备把原本要提供给北约的一些像轰炸机啊、战斗机啊、驱逐舰要减半或者是减少。您觉得美国会这样去做吗？那么欧洲的安全怎么办呢？
2: 的确，这一次美国在对待北约、对待欧洲驻军的这个问题上呢，美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这些措施呢，都是在对这个北约欧洲国家来施加相应的压力，要求他们这个增加相应的防卫费，同时也是在敲打这些北约的这些盟友，因为他们在美伊战事过程中间没有对美国提供相应的支持。这是他这个特朗普对这个北约成员国施加压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手段。但是能不能够成型呢？这个方案能不能够实现呢？其实是很难的。我们可以看到，在5月26日，美国的众议院它的这个军事委员会实际上通过了一个共和党讨论的一个国防授权法案，这不是民主党提出来的一个方案，是共和党提的。这中间设置的这个门槛让特朗普的这个计划根本实现不了。这中间就包括这种不准从欧洲撤军，要撤军的话撤出的装备必须是小于50万美元一件，那这个装备它根本撤不了。同时也必须要求这个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仍然由美军来担任，所以基本上这个决定的这些美国要撤军的方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 从要减少给欧洲的部分装备，包括从欧洲要撤出部分的这样的一些驻军，您觉得啊，是跟这次欧洲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关吗？还是说特朗普政府这是他的一个既定的战略？
3: 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一个既定的战略，但是呢，这一次他肯定是因为在伊朗问题上对欧洲生气，所以他才做出这样的决定。至于说未来这个决定会不会成为美国历届政府的一个既定政策，它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后就决定从德国撤军，结果拜登上来之后又把军队派回去了，然后特朗普现在第二任期上来之后又要撤军，那么下一届政府会怎么做现在并不确定。因为对欧洲或者说美国来说，欧洲这个军事基地，对美国来说，到底是美国占了便宜还是欧洲占了便宜？到底是美国需要欧洲还是欧洲需要美国？实际上，多年以来大家认为是相互需要的。比如在拜登时期，欧洲和美国当时为乌克兰问题跟俄罗斯打的时候，那么美国就认为那个欧洲对他很重要；伊朗的事情上，那么美国也认为欧洲对他很重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紧急召开内阁会议，伊朗喊话将严厉报复侵略者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先来看天气，随着盛夏的临近，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也在逐步的扩大，不少地方开始出现高温。在中国，目前高温最稳固的地方呢，当属华南这一带。而在中国北方，炎热虽然开始发展了，但是高温只是零星的出现。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周末将可能会面临高温，而南宁等地呢，高温将会非常的频繁。降水方面，中国今天还会有一些强降雨的身影，像是贵州、重庆等地的依然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而到了明天，强降雨范围会明显的缩小，周六还会继续的减少。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这里会有大范围的阳光相伴，气温也将开始蹿升，多地最高气温都可能会超过30度，像西班牙等地最高气温还会来到35度以上，比如说像巴黎，周六就有可能会面临高温天气。最后我们来关注

0: 入北美洲，这里的雨水非常的广泛，美国南部仍然有强对流天气发展，但是雨水也挡不住炎热的天气，像德克萨斯州最高气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0度以上。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9到29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西安阴20到23度，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晋城阴17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29度，合肥阴19到30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福州多云转大雨27到35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莫斯科小雨7到11度，柏林晴10到22度，伦敦晴转阴16到31度，巴黎晴转小雨18到33度，日内瓦晴15到30度，维也纳晴14到27度，罗马晴转小雨18到26度，雅典晴20到27度，开罗晴18到32度，渥太华晴转阴12到19度，纽约晴18到28度，华盛顿阴转晴19到25度，首尔小雨21到27度，东京晴转多云21到28度，迪拜晴29到38度。
1: 山河秀美，风光如画，走进亚洲黑熊的美丽家园。
2: 太可爱了吧，原来五六个月大的小熊就只有这么大，就像小狗一样。
1: 船行湿地，水草丰茂，寻找古老的水生物种。
2: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像火箭的感觉。
1: 深入祁连山深处，探访野生动物的家园，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川奇境，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碧波荡漾，林海苍翠，位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山川秀美，风光如画。这里是中国最东端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凌晨2点，我们前往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2: 看，扎吉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点18分，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1: 只见一缕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黑龙江从大兴安岭自西而来，一路奔波，与自南而来的乌苏里江在这里相遇交汇，冲击而来形成的这片三角洲就是

0: 黑瞎子道：黑瞎子在东北方言中是熊的意思。黑瞎子道正因岛上时常有野生黑熊出没而得名。黑瞎子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在黑瞎子岛的西侧，总面积为12417公顷。拍摄时正是黑瞎子岛的雨季，一阵大风过后，天边乌云密布，一场阵雨来势汹汹，又急又密的雨点打在绿油油的树叶上，衬得树叶更加清脆，空气中散发着生机勃勃的气息。这一场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没过多久乌云散去，天空霎时变得湛蓝，许多野生动物不时显现，让这座小岛更添了一份神秘和灵性。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黑熊，在黑瞎子岛的东侧建设了野熊园，专门放养野生黑熊。
1: 园区里面有多少只熊啊？
2: 我们这个园区呢，小报区里大概有120只左右的熊。
1: 那是都是黑熊吗？
2: 对，咱们园区内的熊都是亚洲黑熊。亚洲黑熊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胸前一个白色的月牙形的标志啊，这前面就有一只。
1: 看一下在哪儿？哦，来了来了。哎，这只看着体型不是很大啊，这只您能看出来是多大岁数的吗？
3: 那个3岁。
0: 野生亚洲黑熊的寿命一般在25岁左右，最长的可以达到30岁。黑熊4岁至5岁性成熟，在熊的世界里，3岁是刚刚离开妈妈独自生活的年纪。
1: 我可以喂它一个吗？给你。哎，这只是公熊还是母熊啊？
3: 母熊。
1: 母熊，您通过什么认出来它？这个熊不长得都很像吗？
3: 这个脑袋啥的体型它不一样。哎
1: 呀，哇，它好灵敏啊！它立起来的话，身高大概就是有个1米。
3: 它这个大熊站起来得有1米67。
1: 大熊站起来1米67，那还挺高的呢。
3: 挺高的。
0: 亚洲黑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成年亚洲黑熊体长110厘米至180厘米，大部分成年雄性黑熊体长都可以达到130厘米至160厘米之间。它们胸部有明显的V型花纹，形似月牙，因此也被称为月熊。
1: 哎，我发现这几只熊它们好像性格明显有不一样的，第一只熊就淡定很多，然后这只熊就着急。
2: 你看这只熊在吃，那只熊就不太敢靠前了。
1: 这个明显比那个体型大，因为
2: 这就跟人，有的人强势啊，有的人就胆小。这只熊就胆小，它干不过这个熊，它就不太敢往跟前凑。
1: 它刚才发那个嗯的声音是什么意思？高兴还是？
3: 它是不让带熊来，
2: 对，它是发出一种警告的动静。
1: 它就很聪明，它可以把这个盖掀开，然后看它这个爪子，好长啊，大概一个爪子有这么长，而且感觉非常的坚硬。
2: 而且熊的第一个攻击动作呢，都是拿爪子去搂着。哦，它这个爪子非常的坚硬，它就是区别于猫科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不管它温不温顺，猫科动物温顺的时候，它这个指甲是可以
1: 藏起来的，
2: 而这个熊科动物始终是在外面
1: 露着的。
2: 对。
0: 熊掌是黑熊最致命的武器之一，掌心厚实，爪子锋利，一掌下去可超过数百公斤。锋利的爪子像一个个铁钩，可以紧紧地扎进树干，帮助它们快速攀爬，或是牢牢抓住猎物，防止挣脱。黑熊虽然体型庞大，但实际行动十分敏捷，身体柔软又灵活，是森林里的顶级猎食者。对于领地范围，它们也有着极强的意识，会用粪便、划痕和尿液来做标记。
2: 正常一只野生的亚洲黑熊，在它饥饿的时候，它的领地范围能达到13平方公里到16平方公里，就是它走过的地方都算是它的领地范围。但是为什么咱这100多只熊在这里边能够和谐相处呢？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食物。食物越充足，那个熊的领地意识就越小。
1: 哦，那您这个食物主要来源于人工投喂还是自然的这些食物？什么占比比较大？
2: 一半一半吧。
1: 一半一半。
2: 对，因为咱这个园区内绝大多数的面积都属于湿地，在湿地范围之内，什么最丰富？食物啊。

0: 鱼啦、水草了这类东西，所以说它觅食是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的，我们除了偷食以外，不会有任何人为干预的一个情况。黑熊属于杂食性动物，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爱吃新鲜的青草以及树木的幼芽、嫩叶和果实，此外也爱吃蚂蚁、蜜蜂、蚯蚓等小型昆虫。 充足的食物让黑熊们缩小了领地意识，也有利于它们之间的交配繁殖。雌性黑熊孕期在半年左右，通常在生产前的几个月里，它们会尽可能多吃储存脂肪，以保证在育儿期有足够的体力。工作人员介绍，园区的黑熊是2017年被救助到这里的，当时只有111只，如今已经增加到120多只。
1: 看这只小熊宝宝也太小了，这只多大呀？
2: 大概几个月，
1: 几个月，
2: 也就5、6个月那么大吧。
1: 5、6个月，
2: 对，
3: 这个熊出生的时候是在每年的年末或者次年的年初最冷的时候，
1: 嗯，
3: 它才出生，而且这些所有的这些小熊都是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在园区内自然生长。
1: 哎呀，太可爱了吧！原来5、6个月大的小熊就这么大，就像小狗一样。
3: 对对对，它这个跟大熊猫非常的相似，这个小熊出生之后身体上是没有毛的。
1: 哦，
3: 这个大熊始终是在怀里抱着，大概一个月左右，
1: 嗯，
3: 然后这个小熊始终就是吃奶，然后身体稍微长点毛的时候，它才会适当的做一些活动。
1: 眼前的这些小熊个个都非常活泼好动，不是跟同伴打闹，就是在妈妈的身上蹭来蹭去。
3: 还有的自己抱着树枝啃得十分开心。

0: 听工作人员说，亚洲黑熊孕期长，产崽数量少，每胎产崽只有一只到三只，再加上雌性黑熊带幼崽的两三年里不会再次孕育生命，黑熊的繁殖速度非常缓慢，每一个小生命都格外珍贵。
1: 这两只小熊是一个妈妈吗？我看都跟着它是吧？
2: 这个小熊出生之后啊，是由母熊带的。公熊是不参与它这个小熊的生长周期的。正常情况下，你看这只母熊，上了这个上到台子之后，领着小熊，它会，其他的熊基本上就不会到它的跟前去了，因为它要护这个小熊宝宝。
1: 还真是，这周围的熊都已经散开了。
2: 这个、
1: 如果靠近会怎么样呢？
2: 它会驱逐它，它会叫唤，就像咱刚才看那两只熊，就互相之间发生呜呜的动静。
1: 那种很闷的。很沉的声
2: 音。
0: 自然界中经常能看到动物妈妈护崽的行为，其中一部分为了抵御天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其他成年雄性的攻击。野熊园的户外相机就记录下了这样危险的一幕。
1: 这个个头差了很多呀。
2: 对，非常的明显
1: 啊。这母熊感觉比它差了得有三分之一的这么一个体格。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母熊是干不过这个公熊的
3: 啊？保持幼崽
1: 那为什么在这儿打架呢？
2: 因为它这窝里面有个小熊宝宝。
1: 看到了，这个洞里面是吧？
2: 对，这里面有个小熊宝宝了。
1: 哇，马上就过来用身体护着这个洞啊，让这个公熊靠近不了。
2: 这段时间是这个熊的发情期了。在这个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母熊带着小熊的时候，它要生活两年半到三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在这个期间，母熊是不会跟其他公熊交配的。而公熊是每年都会发情，所以是在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小熊杀死。小熊被杀死之后，这个母熊就能很快再发情。它为了繁育自己的后代，这个跟非洲的狮子非常的相似。
1: 哇，那真的很激烈啊，这个母熊真的是丝毫不让啊。然后还好小熊跑掉了。然后这个打架的时候真的很激烈，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公熊压制这个母熊的状态。
2: 对，
1: 一般斗争起来的话基本上都是公熊胜吧。
3: 这个
1: 如果真打起来下，
3: 但这个熊宝宝这个就不一定，这母熊胜
1: 就不一定了。
3: 带着宝宝这个，他这保为了保护这个熊崽的话，他就是拼命保护。
0: 黑熊妈妈把小熊带到一边后，察觉到威胁仍然存在，又返回来继续与公熊搏斗。

0: 画面中可以明显看出，公熊的体格比黑熊妈妈要大上一圈。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黑熊妈妈没有恋战，在一阵怒吼示威过后，叼着小熊快速离开了。除了园区内的公熊，工作人员介绍，每到发情期也会有野生棕熊偶然闯入。
1: 这应该是棕熊类的，它的体型非常大，而且这个最典型特点，你看它这个背部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凸起，
2: 隆起，
1: 对，
2: 哦，棕熊的体格要比黑熊再大一些，
1: 对，要大得多。我们拍摄的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都在这个熊园的周围拍摄到了野生的这种，因为这个季节就是熊的发情期，应该是咱们园区内熊的气味把它给吸引来了。
2: 哦，
0: 黑瞎子岛因为地处中俄边境，是东北亚生物圈的交汇地带，所以野生动物种类十分丰富。仅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7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超过30种，不少还会因为寻找食物或是繁衍后代而跨越国界。
1: 这是这个熊跟狍子相遇的一个画面，
2: 在这儿周旋了半天啊，这熊和追着这个狍子，但是哎，这个狍子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1: 对，如果它能抓住这只狍子的情况下，它肯定是要吃的。
2: 它能抓上吗？这个
1: 正常情况下它是抓不着这狍子。我们也曾经发现过这个狍子被熊吃了的一个那个
2: 情况、
1: 园区内的水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个狍子是不会游泳的，它只在高岗上待着，它的活动区域就非常的小了，在这个情况下它被这个熊给抓住吃了。
0: 在红外相机的画面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它们四目对视匆匆而过，但更多时候可能会是一次凶猛的捕猎或是惊险的逃脱。这就是自然，是这片区域里最寻常的画面。每一种生物都在这个环境里有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系统，让它们更好地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船行湿地，水草丰茂，寻找古老的水生物种。
2: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像火箭的感觉。
0: 深入祁连山深处，探访野生动物的家园，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川奇境，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多雨的夏季，东北平原迎来草木最繁茂的季节，食物丰富的黑瞎子岛是各种野生动物的乐土。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1: 黑瞎子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了，还有什么苔草了，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
2: 对，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1: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那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

0: 我可以理解成为它更有活力、
1: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嗯，
2: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0: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3: 叫银龙水道。
0: 您说这边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3: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2: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岛，连通抚源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3: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在于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最大个体最大的。所以说抚远县呢也被农业部命名为鲟黄鱼之乡，到了繁殖季节它就进入黑龙江上游各支流去进行繁殖。抚远是必经之路，黑瞎岛更是必经之路。
2: 管护员们在银龙水道的河口处下了一张长长的网，这张网的网眼很大，所以捕捞上来的鱼个头都不小。
0: 哇，
3: 你看，
0: 快看
3: 大鲤鱼
0: 啊，真的是每一条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鱼啊。
3: 对，大鲤鱼、大桂鱼，桂鱼以俗称叫傲化，也是黑龙江有特色的那个。
0: 它身上有特别明显的这种花的斑纹。
3: 花斑，对对对。船顶
2: 有刀。桂鱼俗称傲花，是东北地区三花五螺中的三花之首。工作人员将一条桂鱼拿到船上进行测量。
3: 这是50，
0: 50全长
3: 50，体长44，然后体高17，尾柄高5.5。好，放上这个大。
0: 2.1公斤，
3: 2.1公斤，这个是4斤多。
0: 哇，看一下，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鱼？
3: 展示一下，
0: 长得太漂亮了，
3: 抱起来看一下。对，这是野生的傲化。对，
0: 总是提醒我们别扎手啊。它哪个部位是特别扎手的，老师？呀，
3: 它这刺儿可尖了，而且还牙齿特别尖。哦，
0: 里头还有。
3: 它是肉食性的，牙齿很尖锐的。另外，它那个背鳍啊，你看，第一个背鳍全部是由棘刺组成，这个刺很锋利的。你看那两个背，第二次背鳍是7条。
0: 哇，真的。
3: 你看，非常锋利的。
0: 哇，就全是实心的，很坚硬。
3: 对对对，非常坚硬的棘刺。
2: 鲑鱼的棘刺很锋利。完全张开时就如同一把利剑，给人一种很凶猛的感觉。鲑鱼对水温有较强的适应性，中国南北方的水系里均有分布，属于底层鱼类。这时工作人员又捕捞上来一条鲤鱼。
3: 黑龙江的大野鲤，66，全长66，体长59，体高16，然后再量一下尾柄高，尾柄7.5，对，放这量一下体重，它现在是
0: 4.2公斤左右啊，
3: 4.2公斤吧，
0: 哇，8斤多重，
3: 对，8斤多大鲤鱼，
0: 这也是这边的这种
3: 这个野生鲤鱼啊，跟池塘养殖鲤鱼是不一样的。你看野生鲤鱼啊，整个身体是流线型的，而池塘养殖鲤鱼这个肚子很大，野鲤
0: 明白，它好像就
3: 非常是瘦的流线型的，
0: 健过身的，身材的这个肌肉线条非常漂亮，
3: 游来游去的，它是肌肉非常有筋的。
2: 鲤鱼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淡水鱼之一。野生鲤鱼活动量大，肉质紧实，身材瘦长，生长周期慢，

0: 像这样大的一条鲤鱼，一般都要经过5年至10年的生长。于老师告诉我们，黑瞎子岛都是冷水性鱼类，夏季水温较高，鱼不爱游动，所以一般做鱼类调查都会选择春秋季。这时只见工作人员再次起网，渔网中捕捞到一条当地的特色鱼类鲟鱼。
1: 啊，哇，它长得好像一只小鲨鱼啊，好大呀！哇，这个得有，
2: 量一下，来，
3: 对，
1: 量一下，我给您记一下。
3: 好的。
1: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特别像一
3: 个尾巴，真的像火，
1: 像火箭的感觉。
2: 103
1: 全长，
2: 对，
1: 哇，1米多，
2: 一米多，然后体长。
1: 体长
2: 85，对，体高我这样量一下吧啊，体高14。好，鲟黄鱼啊，它都有5行骨板，1行、2行、3行、4行、5行。
1: 哦，这个叫做骨板。
2: 骨板，
1: 对，
2: 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全身没有硬骨，
1: 没有硬骨，
2: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一种化石鱼类，现在都是国家。这个鲟鱼是国家二级保护，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所以说很珍贵的。
0: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齿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1: 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非常的真的很像恐龙。
2: 而且现在的鱼啊，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你看那是歪形尾，
1: 真的，它的鱼尾巴不是对称的，
2: 对对对，
1: 上面长下面短，
2: 对对对，是，
1: 所以说
2: 这鱼是非常珍贵的，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0: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目前黑龙江流域内数量已超过100万尾。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它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
1: 刚刚在我们不经意地走过这里时，发现就在我身后这片看似十分安静的树林中，其实藏着很多只飞鸟。相信它们发达的感官，在我们经过它的领地前，早就已经发现了我们。我们与野生动物间没有相通的语言，但它们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自然的能力。当我们通过努力去保护它们生存的家园时，相信我们也可以收获一个更加生动的世界。
0: 深入祁连山深处，探访野生动物的家园，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川奇境，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地处甘肃、青海两省之间的祁连山，在充沛降雨的滋润下，山中的大部分地区都披上了绿色。山顶的白雪，山间茂密挺拔的森林，山脚如地毯般展开的碧绿草原和潺潺河流，构成了一幅美丽画卷。在中国

0: 西部干旱区的戈壁荒漠上铺展开来。
1: 祁连山地处中国西部的干旱地区，在它的周围是大片的沙漠。这条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不仅阻隔着沙漠的蔓延，还孕育出了众多的水系。我身边流淌的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它发源于祁连山，与其他河流一起交织在这片土地，形成了大片的绿洲，也因此造就了黄金通道河西走廊和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祁连山像是一座伸向沙漠的狮岛，成为了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生命之源。
0: 作为中国西部阻隔沙漠蔓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主要水源地，水是了解祁连山的关键之处。在祁连山发源的河流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黑河，它发源于祁连山北麓中段，全长约800多公里。黑河的中上游地区是祁连山自然生态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摄制组这次对祁连山的探访就选择沿黑河流域进行。我们当地的向导认为，通过黑河了解祁连山，中游的正义峡是最佳的起点。
2: 这地方叫什么？叫正义峡，它是黑河中游和下游的一个分界区。往这边到璎珞峡，还有200公里，进了到上游了。再往下面走，就去了这个内蒙古的额济纳的居延海，就这条河的终点。两边你看，反差非常大，也就是说，有水的地方呢，它就说它有绿洲。你再往上面，你看就寸草不生啊。
1: 对，就是紧紧围绕着水。
2: 为什么这样的景观呢？就是因为这地方的蒸发量太大，降雨量太少。它的河水的补给主要靠南边的祁连山的海洋的水源过来，有水就有绿洲，没有水它就是荒漠和沙漠。水是
1: 非常珍贵的。
0: 祁连山处于东部季风区、西部干旱区和青藏高原气候区的交界地带，受气候影响，山地垂直带谱非常明显，森林、灌丛、草原、荒漠共存。位于祁连山脚下，海拔1300米到1700米之间的河西走廊，就属于祁连山海拔梯度分布中的荒漠区。这个区域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是它的10倍。只要没有水源的地方，就是戈壁与沙漠。只有在黑河流过的平缓台地，因河水的浸润，出现了大片绿洲。位于祁连山中段腹地的四大龙保护站，是野生动物资源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摄制组沿着黑河大峡谷逆流而上前往那里。黑河大峡谷是黑河在祁连山走廊南山和冷龙岭之间切开的一道险峻峡谷。由于海拔处于祁连山的荒漠带，两岸植被稀少，雄浑的河水在高山峡谷中蜿蜒流淌。车行1个多小时，我们来到四大龙保护站的入口，一条河流从保护区的山谷中流出，与黑河交汇，清澈的河水与黑河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1: 我们身边这条河叫什么河呀？
3: 这是三龙河，三龙这个保护站的命名就是这个河壁河命名的。我们这的河是这个非常这么清澈了。河上面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乔木荒木植被以后比较是万盛。所以这个平安旱量过得比较是好的。哦，
1: 有植被把这个泥沙过滤掉了是吧？
3: 是的。
0: 四大龙保护站的辖区范围约17.89万公顷，包括核心区、实验区、缓冲区三个区域。保护区内的四大龙河是黑河上游的重要支流，森林面积约占流域总面积的30%。这个区域内动植物种类丰富，雪豹、棕熊、马鹿、岩羊等在这里都有分布。
1: 那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区域，什么样的动物比较常见啊？
3: 这些区域或者蓝马鸡和这个岩羊比较常见的。我们这地方也是干的，这地方是海拔2400米左右。也是这个岩羊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尤其在这一路段以后是周围两边。这个岩羊以后是早上这个6点到7点工，它下来以后吃肥，这个每天早上都有。9点多10点。它都在长航的这个在跑海拔以后这个，在2800、2300米以上跑的了。基本都看不到的。它这也是这岩羊也是我们这地方的重要的这个泥工野生动物。
0: 夏季是岩羊在高海拔区域活动的季节，我们到来时，本已错过了岩羊在河边喝水的时间。

0: 幸运的是，在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在黑河对岸的山坡上找到了一个正在向上攀爬的岩羊群，它们散落在山腰间，由于距离太远，加上它们身上的保护色与岩石融为一体，只有通过它们的运动才能察觉到它们的存在。静止状态下，我们即使用长焦镜头也很难看清楚它们的样貌。据毛振恒介绍，岩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祁连山保护区内岩羊种群数量较大，经常能够看到几百只的羊群出没。
1: 对，我是三月份西方来的满河吧，都就是那个成群结队的很多很多。
2: 您看过最多的这个岩羊有多少啊？
1: 我看过的最多的时候有个八九百的那个群。
2: 哇，这么大群。
1: 就是那群很大。现在河边的时候一百群啊，是两百的那个群，就是频繁的很。
0: 在祁连山，岩羊是雪豹的主要食物来源，它作为食物链中的关键环节，既影响着祁连山区草场的生长，也对雪豹的生存状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知不觉间，山腰的羊群已经上到了山顶，一只雄壮的公羊回头眺望，在阳光照耀下，身体的轮廓勾勒出一幅漂亮的剪影。看着羊群逐渐消失在山脊，我们跟随毛振恒前往核心区的深处。从山口进入不久，就来到一片河谷地带。清澈见底的河流像一条轻柔的丝带，点缀在绿色蓝山的田野中。不同的乔木错落分布，随着山势的起伏，在天际画出优美的曲线。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了一片世外桃源。祁连山再次向我们展现了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之美。穿过这片河谷，我们跟随毛振恒前往海拔3500米的一处高地。听毛振恒说，那里是他们日常巡视的必经之地。在那里，也许可以看到另一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马鹿。随着地势的慢慢升高，天也慢慢阴了下来。
2: 我们现在大概爬到这个3400米左右的时候，已经开始下这个雨了，而且能听到有一些雷声。但是我发现这个雷声挺大，但是雨点好像还没有特别的这个频繁，这是高原雨的一种特点吗？
1: 这是我们祁连山区，也就是这种林区的哈，这种特有的这种这个天气。也就是，像这个地方就是像这种天气是经常见。只要有点云，马上就下雨。但是它下不大，一回云过就是天晴。它就那样子，
2: 云一过天马上就晴了，
1: 就这样。
0: 每年5月至9月是祁连山的雨季，暖湿气流在高大山体的阻隔下，遇到高海拔地区寒冷空气就会凝结成雨，形成我们遇到的祁连山区的高原雨。这种雨虽然雨滴大，但雨点间隔也大，每次的降水量并不多。在海拔2800米以上，气温低于0摄氏度的地方，往往还会降雪。由此形成独特的祁连山六月雪景观。在我们快走到山脊时，陪同我们的巡护员王超有个发现。
3: 下面发现了三只马鹿，不过我们有声音小一点过去。特别跑了。
2: 好。它对声音很敏感是吧？好，行。在哪儿啊？
0: 马鹿是一种非常机警的动物。为了不惊扰它，王超让我们尽量压低身子，小声说话。看到巡护员如此小心翼翼，我们也跟着紧张起来。
2: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一个这个山坡的制高点，所以呢视野范围非常的好。大概的位置就是我现在左手边的那个，可以看到有一个豁口拐弯的这个位置，大概是那个坡下。
0: 虽然对面山坡与我们的距离超过1000米，但听王超说，这个距离马鹿仍能听到我们发出的响动。他带领我们来到一个更为隐秘的树林间，没过多久，通过摄像机的镜头，我们看到马鹿从藏身处慢慢探出身子。
2: 看到了、有两只，能看清楚这两只是公的还是
3: 母的？
2: 两只都是母的。
0: 就在我们轻声交谈的时候，下方的马鹿像是听到了谈话声，忽然停止吃草，警觉地竖起了耳朵。我们马上安静了下来。
2: 既然有一只鹿听到我们声音了，我们怎么小声也能听见。
3: 看它在观察。
0: 过了一会儿，马鹿才放

0: 松警惕，继续吃草。看到马鹿的听觉灵敏到这个地步，我们吃惊不已。
1: 太可爱。
0: 听王超说，祁连山的马鹿属于甘肃马鹿亚种，它通常生活在海拔24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甸、森林草原的灌木丛中，会随着食用植物的四季分布变化进行垂直迁徙。马鹿喜欢群居，繁殖期分开。这个季节属于马鹿的繁殖季节，所以我们看到的数量并不多。
2: 就那一只，
3: 嗯，
2: 它就在，它把那边草比较高，它小的草丛啊，
3: 嗯，
2: 它把它自己就去比较稍微远一点地方，附近可能有50米啊、100米的地方，它就去觅食了。
3: 嗯，
2: 觅完食之后，它再回来偷着奶一下，
3: 嗯，
2: 喂一下小的，钻到林子里。
3: 嗯，为什么要偷着奶孩子呢？
2: 因为它怕别的动物，它比较体格比较大，
3: 嗯，
2: 容易被那种掠食性动物发现，
3: 哦、
2: 像狼啊、狐狸啊，狐狸它就偷着会吃它的鹿仔。
3: 哦，
2: 藏的那种草比较高，
3: 嗯，
2: 比较高的地方，
3: 为了保护孩子是吧？
2: 对。对
3: 哦，原来是这样。
0: 毛振恒告诉我们，分娩前后的马鹿非常小心机警，我们能在这个时候拍摄到马鹿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同时也反映了通过对祁连山自然环境的保护，马鹿的种群数量也在不断恢复。小雨过后，天空放晴，一道绚丽的彩虹挂在天边，在连绵起伏的祁连山脉映衬下，让这片野生动物的家园充满了灵气。离开四大龙，我们跟随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队队长马堆芳前往海拔3500米的雪豹监测区。随着海拔的上升，植被再次发生变化，我们眼前是大片的草甸和灌丛。
4: 大鸡子，你别看它长这么高，它已经长几十年的树林了，因为它这地方生长期短，那个自然条件比较恶劣，所以它生长非常缓慢。这种植物呢，保持水土，它你别看它这么高，它的根系特别发达
3: 哦，
4: 所以它固土啊，防止水土流失啊，它的作用特别强。
0: 不同于之前高大挺拔的森林，多次的亚高山灌木丛是这里典型的植被。灌丛连同阴阴绿草，从河谷延伸到山坡，与更高海拔的荒山形成鲜明的对照。摄制组在节目拍摄期间，随着海拔的变化，不断有惊喜的发现。从荒漠到森林，再到灌丛草甸，这座伸向荒漠的湿岛再次向我们展现出它神奇的一面。
3: 这条路您经常巡视吗？
4: 我们监测这条路我们已经走了好几次了。
3: 嗯，
4: 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监测点，在这里面布下的所有相机点位几乎都能拍摄。
3: 那有布了多少个相机啊？在这里
4: 面？我这里面我看。加上这个，总共可能补了个9台相机，9台相机几乎全拍上。
0: 雪豹是一种生活在高寒山区的大型猫科动物，身上有不规则的黑色斑纹，呈现灰白毛色。在中国，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山地。在高寒山区，位于生物链顶端的雪豹，对于维护所在地的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也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的晴雨表。
4: 我们看到这里面是祁连山深山区的，人为干扰相对较少，再一个这个它的这个地形地貌，很适合它的分布，这个有裸岩，也它的食物资源也很丰富。这里面我曾经发现个，5-600的群，很种群的这个岩羊很多。
3: 哦，这么多，5-600只，在哪儿发现的？
4: 就在这一个。
3: 就在这一片是吧？
4: 那个雪豹一般捕食岩羊，它是站在那，就这个山包上。岩羊不是在这个山的那个
3: 山
4: 腰吗？
3: 山坡、山脊上，
4: 山腰上开始吃草。它在那上呢，开始就隐蔽，选择那个要捕食的对象。它一般挑的是老的、弱的、伤的。这些
3: 他怎么去判断这些是老的、弱的、伤的呢？
4: 根据他的走路姿势啊，他能判断了。
3: 啊、哦，很聪明。
4: 他一般选择这个，这个是对岩羊是一种积极的作用。因为他把
3: 不好的淘汰掉了，是吧？
4: 不好的基因淘汰掉了。防止你比如说弱的、病的，说明你呢抵抗力不行。那基因也不行。
0: 植被、食物、人为干扰。是影响雪豹生存。

0: 的三个主要因素：马堆芳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研究和野外调查工作30多年，对于祁连山雪豹的生存情况非常熟悉。听他介绍，以前深山里的牧民看到雪豹的几率都很少，近年来根据野外监测，雪豹活动范围在扩大，数量在不断增加。
1: 我们买了一些红外相机，就开始监测这个

0: 雪豹，
1: 嗯，
0: 带着三只这个幼崽，嗯，还有排到两只的也挺多，还有排到三只的，
1: 嗯，
0: 排到了棕熊，
1: 嗯，
0: 排到了藏狐、赤狐，
1: 嗯，
0: 白虫鹿，
1: 嗯。
2: 如茵的山坡间，河水奔流，从山脚下的河西走廊，到地形地貌多样的祁连山深处。我们看到了这里的生态多样性，这座伸向沙漠的绿色湿岛，让这片被荒原环抱的土地充满生机与活力。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世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期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清蒸。

0: 连接汤。
1: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2014年12月24日，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考古队员对西安郭兴庄村的含羞墓壁画进行了第一次成功揭取。杨文宗选择了画幅较小、位置便于操作的祥云图作为第一个揭取的对象。他先在壁画表面反复刷涂具有可逆性的天然陶胶，再贴上宣纸和纱布，使壁画很好地贴附于其上。当壁画表面被炭火烘烤到恰当的程度时，杨文宗就用事先准备好的特制铲刀对壁画和背后的墙体进行剥离。
1: 有一点角度就行了。
2: 一会儿是这，他把板朝上以后把它折到板子上，折点板子可以。
1: 哎，握过来！哎，
3: 好，上吧，上吧，
1: 不好，松手，松手，松，底下松手。
0: 整个过程进行得十分顺利，
1: 这太完全了。
0: 壁画被完整的揭取下来，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1: 好，
0: 第二天，壁画中心的工作人员开始揭取甬道两侧的壁画。这些壁画位置低矮，形状破碎，揭取难度相当大。揭取壁画是一项非常耗费体力的工作，尤其对于比较大的壁画。
1: 画面啊，那有啥问题？就是告诉。
0: 考古工作者在揭取时，还要不停地更换位置，从不同的角度对壁画进行铲取和剥离。其实，壁画被揭开之后，强烈的霉味。

0: 会扑面而来，而全神贯注的考古队员却从未对此产生过抱怨。
1: 守护的上面，守护的上面，一个守护的上面，
2: 看到了，
3: 雪中来，
2: 来，小心拿走，
4: 把上面小心上面垮下来啊！
1: 小心护着上
3: 面，压一下，上面压一下，到中间了。
5: 哎呀，腿抽筋了，疼。
1: 休息吧，休息吧，太辛苦了。
0: 突然，杨文宗感觉到腿部抽筋，他赶紧俯身缓解。
5: 不敢再往起骑了，你看我一会儿就掉了。
0: 但是杨文宗不敢停下来休息，因为时间一长，刚烤好的壁画表面又会马上浸入水汽。
5: 板子，往起提，提起来，
2: 提
3: 提提。
5: 来，靠吧，快点，迅速靠过去。
3: 稍微稍微，
5: 去抬进去。嗯，
3: 稍微斜一点。
5: 再斜一点，掉下来了。
6: 平移，平移啊！把这中间的切的撕掉。铺上雪鞋，
0: 两幅连续的壁画被合并到了一起。
1: 往下面一点吧，感觉是斜的。
6: 看来泥都平上了，都在原宝在那。
0: 甬道的壁画比祥云图大了许多，工作人员今天必须在墓室中处理壁画，等上完夹板后才能够抬出去，这样可以更好地保证壁画的安全。
6: 你给我吧，你给我，我来转，你给我送过来。
0: 工作人员用事先定做好的夹板小心地对壁画进行封装，为了减少壁画在运输过程中的震动，夹板的内侧还衬上了海绵。
6: 上螺丝上完了，画压碎。
0: 工作人员上夹板的力度要掌握得很好，如果上得太松，会造成壁画在运输时移位；上得太紧，又会使壁画受压过大而导致破碎。细微之间，都要这些年轻人仔细去体会。
6: 这个
1: 缠，
0: 固定好夹板之后，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壁画抬出墓室。虽然壁画背后的浮土已经被铲掉，但是当两块夹板固定住壁画之后，工作人员仍然感觉非常沉重。
6: 先交地下，先交地下，都看着。一会儿那个小马，你把那刀给我收一下啊，这。
0: 这项工作不同于以往的搬运，考古工作者抬着夹板在昏暗狭窄高低不平的坡道上行走，已经感觉举步维艰，同时他们还要注意与甬道两边的壁画保持一定距离，避免出现剐蹭。
6: 这不行，就歇
5: 这样，
6: 就歇
5: 这个大。但是那块不好，走得很好。
0: 为了防止塌方，考古队用木方在甬道里面打了许多支撑。
5: 走了，哎。
0: 然而，此时却成了搬运壁画的最大障碍。
5: 能起来了吗？走在地上，你脚底下那个车辙是最那个标志，你踩在往上走。投地一下，中间走啊。
0: 壁画中心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常常是走走停停，有时还要互相接替。
5: 来，叫他来。来，换一下来。
6: 这个好弹了，都齐。
3: 等一下。
0: 壁画终于被安全地抬了出来。
6: 别，再往前一点。

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才长舒了一口气，感觉轻松了许多。都说万事开头难，有了这两次成功接取壁画的经验后，接下去的工作就做得十分顺利了。过了2015年的元旦，杨文宗又带领着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中心的考古队员，接取了位于含羞墓墓室西壁的4幅高士图屏风画。

墓室中只剩下了南壁的朱雀图、北壁的山水图和东壁的乐舞图这三幅大型壁画，等待专家共同研究下一步的提取方案。最终，专家组决定把这三幅壁画连同背后的砖墙一起进行整体搬迁，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于是，考古队又扩大了墓室的外围，使整个墓葬充分暴露出来，以便于对壁画进行施工和吊装。

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中心的考古队员拆除了墓室的穹顶，并对墓砖进行了编号。

0: 墓坑中的壁画都已经被分离。壁画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朱雀图的表面打石膏封护。
1: 没有压成，而且没关系，一层是一个一个挨着垒成。
2: 情况，情况，
1: 我那个相机你拿过来，看怎么是散
3: 的。这个已经把有的在掉的都补了。其实原来刚发掘的时候，好像是这块还有一部分。
0: 陕西历史博物馆负责壁画临摹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施工现场。他们要赶在壁画被封贴之前，对画面再做一番仔细的研究。
4: 表下表啊，
3: 表下表，
4: 你放
3: 心啊，这样。哎，这个太黑了。
0: 临摹小组在对含羞墓中的乐舞图进行复原性创作，希望作品完成时能够给大家展示出这幅壁画最完美的效果。乐舞图的背后，来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施工队正在给壁画进行加固。唐代的砖墙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变得十分脆弱，如何使壁画和古老的砖墙在搬迁过程中不受的损坏，是专家们首要考虑的问题。经过多次试验，专家最终选定一种新型材料为壁画加固。工人正在涂抹的并不是普通的灰浆，而是一种强度非常大的高盐性混凝土。工人先把砖缝里的土清理干净，之后用高盐性混凝土进行填充，最后还要整体抹上一遍，就可以使壁画在搬迁过程中万无一失了。
1: 没事，你不拿了，不要紧，你要焊着拿试试。

0: 测过了，
1: 对，
0: 已经测过了。
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邓明科教授是此次含羞墓壁画加固工作的总负责人，他也是这个新型加固材料的研发者。邓明科教授研发的材料，只要在房屋外墙表面涂抹10到15毫米，就可以经得住9级以上地震的检验。而这一点，正是考古专家所看重的。

0: 那么我盆里面所看到的这些材料呢，我们看上去跟我们一般的水泥差不多，但实际上这里面呢有我们课题组研发的有十多种材料混合在一块的，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联合企业共同研发的专用纤维，由他们加在一块来，经过特殊的工艺搅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高粘性混凝土。因为它的这个砖是松散状态的，它还有砖缝你都能看到，所以呢我们在抹之前先要把它后面的土清理干净了之后，把所有的砖缝松散状态的砖缝用我们这个特殊材料高粘性混凝土把它塞进去，都给它塞实，然后呢这个砖墙基本它就具有整体性了，保证它在运输和搬运的过程中壁画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坏。
1: 这个使用新型高粘性加固材料对壁画进行整体搬迁的方案，应该是最为简便可行的。这一天，陕西历史博物馆含羞墓壁画搬迁工作的负责人程旭召集管理的领导开会，商议壁画最终的安置方案。
2: 700，大概就700，因为你含羞墓就是。
1: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了600多幅、上千平方米的唐代壁画，而这些壁画主要存放在这个恒温恒湿的大库里。
3: 改造过的那个
4: 风格
3: 近似，
1: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领导们觉得刚刚搬迁回来的壁画由于打着包装甚至还带着墓室里的泥土，不适合安放在壁画库，他们还需要再找一处地方来安置即将出土的这3幅大型壁画。紧接着杨文宗驱车赶往考古工地检查工作进度。

0: 那个下午咱主要就是把这个岳武托的这个下一步要用的材料准备一下，是吧？
1: 是。
0: 封贴的这个 B 七二溶解好了吧？
2: 溶解好了。
0: 溶解好了。嗯、都在哪搁着呢？
1: 是在试剂柜里。
0: 试剂柜里
1: 放着
0: 啊。咱们烘箱呢？烘箱就可能就光一个不行了。
3: 嗯，另一个在下面。
0: 两个，因为面积大了嘛，真要开始烘烤的话，两个可能同时，要不然一边烘烤，再烘烤下一部分的时候，可能这边就已经又回潮了。你看这两天不停的下雨。
4: 嗯。
0: 对，这雨天对这个壁画的这个施工啊影响太大，因湿度变化非常大啊。到时候跟你有关系，到时候把。

0: 杨文宗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对岳武壁画进行封贴的准备。最近多雨，天气潮湿，壁画需要尽早保护起来。
1: 你看下面，咱主要是准备那啥的，
2: 咱准备就纱布和麻布片儿啊。
1: 这个不是，这是小红地给咱们画的，我这个红的，我就跟人家说，反正靠后走。这边下不去吧，咱们从墓道下吧，算了，这个太危险，从墓道下去一下。这块实际上上面已经没有，就是拿木板棚着的，
2: 对
1: 吧？所以让大家从这进的时候一定要快速通过，注意安全，因为这个已经不稳定了，这个支撑已经打开了，所以一定要小心安全。不是，就这样掏下来的话，不会影响它的这个稳定性吧？
3: 那不影响，我只是掏15分。
1: 对，但是这样子就是可以穿插着进行嘛，就是在凝固的过程中，咱们可以取这边嘛。凝固的过程中，那我先不掉，过上两代到12号、13号，那我去掉。那么这个安装完了以后，10天时间，就是起码你安装5天时间。10号开始，5天到15号。
0: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岳武壁画和山水壁画形成一个直角，并不利于施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专家紧急开会，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4: 把这个钢梁从洞里面穿过去，穿过去了之后，再把这个洞里面和这个砖墙之间，就把底下整个全部都掏成洞了，掏到这样子，相当于我们就原来这个砖墙啊是放在下面的土上的，现在这个砖墙就放到这两个钢梁上了，把整个砖墙给它连基础和上部一块加固了的指北针。然后目前我们采用的方案就是从这个土卧。
0: 考古工地的雨还在下着，甚至达到了中雨，地面上的施工只能停了下来。原定于13日吊装壁画，只得延期。
5: 这本身你看，咱们现在是属于有一个这样一个磨牙茬，
6: 对，它留了一个茬，它本身它弄的是
5: 磨两遍嘛，
6: 磨两遍留茬了，
5: 这
6: 留茬了，所以。没有啥问题，
7: 他今天下午其实可以让
1: 拧一下，
6: 拧一下。
5: 对，还有一个老乡，
6: 他有一定强度就可以做下
5: 去。这个焊缝是怎么焊的呢？是就是点焊的是吧？
3: 这是焊个
5: 上面也焊，下面也焊，
3: 对，都焊，这都焊。
5: 你这个焊的时候啊，一定
7: 就是砖跟那个土稍微离开一点点，
3: 对，
7: 就到位了
3: 啊。
7: 稍微有个缝。
0: 2015年11月8日。天终于放晴了。
8: 咱上去，上那个坡。
1: 哎呀！
0: 这天，杨文宗又来到考古工地，检查岳武壁画的情况。
1: 40分钟。因为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了，再往后的话，天气对咱们壁画揭取也非常不利。也做了一个预案，想把这个棚子顶部啊，拆出一个可以说是开个天窗出来，那么让吊臂从天窗下去，吊的时候从这个天窗啊把壁画吊上了。因为潮湿情况下非常容易长霉。所以过来是要看一下这些它是不是有长霉的这种啊，这样就是及时要做些除霉处理。所以明天我还是对画面得局部要进行一些清理，这个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即便是这样子吧，就是它湿度一高也会滋生霉菌啊。
0: 杨文宗发现，由于近期持续降雨，壁画的局部已经发生了霉变，他决定马上对壁画出问题的部位进行清洗，之后立即封贴。
1: 实际上就是炎性吸入或者有些霉菌的滋生。
0: 第二天，工作人员就对壁。

0: 化表面进行了紧急处理，
1: 完全排走，他就不就不能不能。
2: 对赵医生，我打那么打个伤，他不是就是害怕活得足不下狱吗？像雨水接起的。

0: 在地面的工作间里，
1: 这个、
0: 考古队员王佳正在配置一种叫 B72 的化学溶液。为了增加壁画表面的强度，使壁画在搬迁过程中不会因为震动而受到损坏，专家选用了这种化学溶液为壁画进行封贴。一切准备就绪，考古队员开始对含羞墓中画面最大的乐舞壁画进行封贴了。为了确保封贴效果，他们先对壁画表面进行了烘烤。
1: 这还有点潮，还得再烤。你不行，把这个往前压一点，稍微压一点点。你烧。
2: 嗯。
1: 啊，好。
3: 这下来，你刚才加点木炭，火不行。
4: 那东西着得太快了。
1: 还有
4: 没有？现在还没有。干，我不管，他不管。
5: 不管你的甲钴嘞？
4: 甲钴过了，他能。
0: B72溶液和陶胶一样，都具有可逆性。它既可以牢固地粘住贴附于壁画表面的纱布，又可以被去除，并且不会给画面造成损伤。但是它的味道呛人。工作人员也只好暂时辛苦一下了。
4: 上头还有烧边没？
1: 我们从哪里笑？
4: 两毛。
6: 那个元宝刷到。
1: 嗯。

乐舞壁画就有了一个保护层。然而对于运输，这远远是不够的，考古工作者还要在这个保护层之外打上石膏。在给壁画打石膏封护之前，考古队员先要拆除壁画连接的一段砖墙。这段砖墙正是2014年12月杨文宗揭取祥云图背后的那段砖墙。厚重的唐砖之间只用松软的土进行了连接，考古队员可以轻易地取下每一块砖。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砖都断掉了。考古队员开始给壁画打石膏防护层了。为了不让石膏粘到壁画上，考古队员还在壁画上覆了一层塑料膜。

0: 墓室的墙体略有弧度，考古队员选用了韧度较高的麻袋片，和上石膏，对壁画进行封贴。这种方法很好地起到了随形的作用。由于石膏和壁画的材质基本一致，石膏封护可以对壁画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洗得像露着，
2: 对，把这露了，这露了，
1: 这不是了吗？啊，这样啊。
0: 然而，石膏封护对比起壁画背后加固使用的高岩性混凝土，强度还是要差了很多。为此，他们把这个石膏防护层打得很厚，并且还加上了木龙骨来支撑防护面。
2: 这个紧着呢，
3: 下面来，
4: 你给我电话联系啊。
1: 行，好。
4: 别了，这个就是不
5: 走不
4: 去。老杜，看这边。
1: 看，先弄这个，然后再弄这个。哎，对，对，这是进去。
4: 做完就是。
6: 比墙的，墙现在比钢架子要硬得多。
7: 哎，不是，
6: 你知道吧？
7: 不是说是它不硬。
6: 就是
7: 他现在出去就是
3: 防止他
7: 左右摆动。
6: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钢架的目的知道是啥吧？是保护它，搬的过程中不要一下碰到墙上了，就让它碰一下钢架可以。
7: 可问题在哪儿？
6: 但是
8: 不是墙是散的，
7: 就是你光靠3公分的那个砂浆挂住。
0: 吊装的日期改到了11月16日，杨文宗想在壁画和钢架的空隙塞上木板，以防止壁画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轻微晃动。
7: 那么一点的那个几公分厚的这个砂浆在那限制着呢，行吧？我觉得这。
0: 工人正在给壁画南侧的朱雀图焊钢架，做完这项工作，16日要吊装的2幅壁画就全部完工了。
4: 你们这去经过再帮您来一点。偏的边嘛，偏的中线。
9: 不是，你让看见，这是要么是让半加的绿色，这些草稿标准以后都半能。
10: 来来来，
11: 灭了，
10: 这么大块。这是，那上洗再给来拉一个盆，这盆烂了。还有
12: 材料是那个桌子上有一个红色的啊。
3: 头上全是。
12: 头发都下来了。
0: 2015年11月15日的下午，所有参与壁画吊装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到了工地开会。
13: 解放风是过来就三根连夜那个啥，
14: 三根锯梁，
13: 链条全部都锯掉了。
14: 啊，这中间这三根。
13: 5米乘6米，给天窗。
14: 中间这三根锯完了。
13: 中间这三根，从风子过来就三根锯完。
14: 啊，那是可以。啊，
7: 现在已经定的是礼拜一了，礼拜一上午9点是吧？9点。
3: 对，
7: 9点钟。刚才他们提出来就是，这块直接起到就两个。
0: 由于施工进展顺利，最近几天也没再下雨，吊装方案很快就达成一致。
6: 我看了这个绝对没问题，你放心。
7: 是那种刚性之间的，
6: 对，
7: 环节很多，每一个环节有一点纰漏，这可能
3: 欠工进去
7: 啊，全盘结束的。
3: 是的，
7: 所以就说是我为什么多留了一天，多留一天也是想。反复检查一下。
6: 现在这个东西啊，
13: 拉一下，
15: 就让它这个甲方不是这样
4: 的。哦，撇不开，那上面是焊死了。
0: 考古队的工人师傅开始给防雨大棚开天窗，这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操作。雨棚下面不仅是深达数十。

0: 的墓坑，还有三幅珍贵的壁画，万一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
1: 下雨的话，我今天先要
2: 没有，他这个棚子早接的话，我记
3: 得他需要多长时间？
2: 花多少时间嘛？如果说花一个小时，
0: 终于到了日暮时分，
2: 来接。
0: 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而明天含羞墓中的两幅大型壁画是否能够顺利吊装，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为官三十余年，真抓实干，他打造滇西粮仓，生命不息，服务人民不止。退休后，他又扎进大山，辛勤耕耘，荒山劈绿，他将价值数亿元林场无偿交给国家，把政绩刻在百姓心中，留在青山之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云南保山施甸县大亮山善州林场，群山叠翠，满目葱茏。每逢清明时节，络绎不绝的群众就会来到这里缅怀杨善州，传承弘扬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世人很难想象，眼前这片广袤林海竟是他退休后带头拓荒，带领干部群众一锹一镐栽种出来的。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这是杨善州的誓言，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州的高度赞誉。他用毕生坚守诠释了什么是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1927年出生的杨善州是地地道道的云南保山人，他当过农民，做过石匠，为官32年，足迹遍布保山的每一个村落，把这块贫瘠之地变成了全国闻名的滇西粮仓。他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

0: 1988年，杨善洲到了退休的年纪，省里领导想安排这位老同志到省城昆明颐养天年，却被杨善洲婉言拒绝。原来在他的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要回施甸县老家植树造林。大亮山地处云南保山施甸县，由于植被被破坏，大亮山附近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当地群众不但日常生活得不到保障，连饮水都成了大问题。杨善洲深知解决乡亲们吃水难、生计难的关键，不是靠一时的救济，而是要让荒山恢复生机。为荒山造林看似见效慢，但却是化解老百姓生计难题的根本之策。
1: 在杨善洲看来，初心就是要坚持对当地老百姓最有利的事业啊，那植树造林正好就是适合当地利于后代长远发展的一个契合点。
0: 杨善洲决定在退休后用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为家乡植树造林。对此也有人感到不理解，何苦去干这种短期不见效、费力不显眼的事情呢？
2: 如果是这个从早一点快一点出成绩这个角度看呢，那么发展工业可能更快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啊，为民造福需要科学决策，而抓这个农业、抓林业、抓生态，正是从啊保山的这个实际出发来做出的科学决策。
0: 说干就干，做事雷厉风行的杨善洲首先向省里申请了部分启动资金，随后又在当地动员群众，以国社合作的形式创办大亮山林场。1988年3月，刚办完退休手续的杨善洲一头扎进了大亮山。
3: 哎，我们一上上课嘛，这个早点的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100天还没得回家的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的要只得有血，血是有了，你得有个娃娃，一个进去不得，有个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抬把刀子的，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扛扛到房子回来嘛，这个手啊，摸摸淌血了吧？我们在洗手的时候，大家啊，这哪里有啊？你说。
4: 但是郡户说在雨季，大面积的造林，冬季种下去没有水，小树苗是活不了的，所以都在雨季种。每天下午回来的时候，没一块地方是干的，衣服湿了以后全身湿透，湿了以后就在火炭边烤，烤干以后第二天接着圈的。
0: 大亮山平均海拔2000多米，这里不通水电，不通路，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杨善洲与大家就地取材，用树枝茅草搭起了40间油毛毡窝棚。这些简陋的居所，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到了晚上更是与蚊虫蛇鼠相伴。在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杨善洲一住就是9年。
5: 1997年去看他的时候，11月份。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住在那个椰子棚上啊，基本上是不敢动。一动了以后，他就那个冷风就吹进来，因为那个石头是树杈杈做的。这个年纪，可能有点治不住了，他说是你习惯也就治得住了。我当时挨他讲，我说你拿生命开玩笑啊！
6: 就是个贩子们，去挣钱嘛，不管言辞啊。当时说，说你说。把那个木屑把钱在那89年就开始划水了，在这个上头，因为这个是很困难的时候嘛。当然有些同志们不赞成我们这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这个搞法好像是，就是好像是这个

0: 不注意身体啊，或者是什么在这个不关心志高啊，这些反应也有。那当时因为我没得钱，我的保证草林人我的管钱，我先把林子草钱，我的观点有了林子再盖房子，这个才行。房子盖好了，林子草不得，就是不行啊。
1: 1992年，大凉山林场盖起了砖瓦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先让技术员和职工搬过去，自己还住在破旧不堪的油毛毡房里。任何人来劝他都是那句话，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在闭塞的大凉山，最棘手的难题还是路不通。为此，杨善洲号召大家自己开荒种菜养猪，减少下山的次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由于资金紧张，杨善洲曾建议先种树，但后来发生的意外让他改变了想法。
2: 我们有个同事在山里面劳作的时候不小心大刀一刀砍到腿上了，我们在山里面没办法，在山里面用树条做了一个担架，10多个人抬了30多公里，把这位职工抬到我们山脚下的一个窑关卫生园去。我们这位职工整条腿都肿起来了，已经发紫变黑了，医生看了很吃惊的，他说你们太大意了，这长时间下去他肌肉坏死，整条腿都保不住的。
1: 林场职工的伤病紧紧牵动着杨善洲的心，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修好通往大凉山外面的路。就这样，在冬季无法植树的时候，杨善洲就带领职工修路。他们奋力修出了一条18公里长的路，还架设了4公里长的输电线路。林场职工和大凉山的百姓终于过上了通路通电的生活。在植被茂密的林区，火灾是最大的威胁。虽然杨善洲带着职工修建了观察哨，巡山更是每天的家常便饭，但有时突如其来的大火还是会瞬间吞噬大家辛苦栽种悉心培养的大片树林。每到此时，面对一片灰烬，林场职工都会心疼地流下眼泪。生活的艰苦，植树的劳累，加之防不胜防的山火，时间一长，一些人渐渐失去了信心，有的人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2: 这个林场会不会成功啊？大家也有这样的质疑的，但是在老书记的带领下，不能灰心的，这烧了以后重新种，接着种。
1: 一次次的挫折没有击垮杨善洲，反而让他燃起了昂扬斗志，日复一日的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投入到了林场工作当中。然而再硬朗的身体也抵不过岁月流转，常年工作生活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下，使杨善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呼吸道疾病。1999年11月，72岁的杨善洲在手提砍刀为树木修枝时，不小心踩到青苔滑倒，左腿摔成粉碎性骨折，被林场职工紧急送进了医院。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几个月后，职工们在林场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2: 我们有时候在火摊边聊天的时候说，哎呀，我说大爹啊，像你这样的年纪，他上面是个地厅级的干部，你到那个市里边还有省里边都可以，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的？他说，人活着就要干点事，就要为老百姓做点事。

我主要是为了老了还来干，还来这种苦这种累嘛，可能是打鼓的，就有活鼓了嘛，就如果将来有几千万，这收入是我们可能有几百。

0: 这份主动选择的苦不是无奈的煎熬，而是一名党员干部的担当。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告诉人们，党员干部的价值不在于索取多少、享受多少，而在于付出多少、为人民造福多少。
1: 他把为民造福啊，看作自己的这个初心，这种真扎实干、这个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啊，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这个政绩观啊，做出了光辉榜样。
0: 大亮山离家乡不远，但杨善洲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雨季植树时，杨善洲经常一连几个月都处于失联状态。而几十年来，杨善洲的家人也早已习惯了他这样的工作状态。
2: 我小的时候呢，在3岁之前没有什么印象，因为爸爸都是很晚才回去，甚至一年两年。
0: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杨善洲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他的妻子张玉珍一人带着婆婆和三个女儿在农村老家生活。尽管如此，朴实的妻子却对他没有一句抱怨，替杨善洲默默守护好他们的小家。
3: 给老师啊，给老师，也希望你老师。
0: 为官30多年，杨善洲不仅极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就连公司也很少用在家人身上。人们很难想象，身为地委书记，杨善洲的家人竟然过得如此清苦。20世纪70、80年代，杨善洲的家乡许多人都建起了土木结构的瓦房，但杨善洲一家仍然住在茅草房里。雨季来临时，老屋漏雨不断，家里人便写信让他寄些钱回来。可2个多月过去了，杨善洲才寄了30元钱回家。在回信中，他说自己实在是没有钱，实在不行就用这30元钱先买几个盆盆罐罐接一下漏的雨。杨善洲真的没有钱吗？这是他1970年的工资单，按照当时的物价，100元钱可以买上一头牛。那他的钱都用到哪里了呢？
4: 又是到大观时呢，他们说搞多种经营啊，要养蜂啊，养蜂们要讲蜂种啊，要搞就蜂箱啊，那个大队又用不起钱，他就问我说，是你不是说把我的钱给我保存起来了吗？我说是的，他有多少钱给他拿出来，我说还有400来块钱。好了好了，该就大问题了。
0: 杨善洲宁肯自己受苦，家人受穷，也常常把工资用在素不相识的百姓身上。他曾跟秘书说，我的工资是人民给的，自己够用了，剩下的也要用在人民身上。不仅如此，杨善洲的家人也没有因为他是地委书记而得到一丝一毫的照顾。时间久了，家人难免心生埋怨。二女儿杨慧兰还为此写了一封言辞犀利的家信寄给他。
2: 我在宝山读书的时候呢，看到我们那些同学，他的学习呢比我差的也进去工作了，但是我呢也就是一个农村户口，因为城市户口呢可以考公，那个时候呢有点怨言，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爸爸。
0: 在信中，杨慧兰埋怨父亲心里没有他。后来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当上了人民

0: 教师。多年后，他才慢慢理解了自己的父亲。
1: 那一封信呢，是不该写的信，现在想想呢，也很后悔。
0: 这是一张农转非的表格，上级部门本来已经为杨善洲一家落实了政策，可是他却把这张表格锁进了办公室的抽屉里，直到退休也没有去办理。
2: 因为人家就听就让府就让人家多说，人家别办，你把你当对不住，你把你把你家属把办的那些别再办着，人家咋看待你个嘛？咱们人民当领导的，你不照顾那些人，我照顾你，你是算什么领导？
0: 杨善洲始终告诫家人，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那我不当官了呢？
3: 习近平总书记啊，曾经讲过，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啊，公私二字。杨善洲同志啊，他在当地也是有一定这个职位的领导干部，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这个权力啊，用来啊为个人和家属啊，我们去施礼，为我们树立了这个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这样一个啊典范。
0: 为官一方，杨善洲把公司都捐给了当地困难群众，而退休后他又把退休金花在了大亮山林场。他把家里种了几十年的雪松、白梅、银杏都移植到了林场，还自掏腰包购买树种和树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晃20多年过去了。在杨善洲和林场员工们的默默付出下，人们发现原本荒秃贫瘠的大亮山竟变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5.6万亩林海悄然成型，大亮山的森林覆盖率从17%暴涨到97%。不仅如此，大亮山还解决了附近3个镇2.5万人的饮水问题。2010年春天，持续半年的干旱让云南很多地区出现饮水困难，但涵养充足水源的大亮山却依然能流出清甜的泉水，供给当地百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据估算，当时大亮山林场树木总价值高达3亿元，村民们也依靠座座林山发家致富。而杨善洲前后20年从政府部门争取的资金总额也不过900万元。
4: 为什么是炫到3亿多的？它有1600多万棵树，树是炫20元一棵的，就是保守的最低价。因为老书记的事迹它是真实的，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后来老书记过世以后，我们也评估了一次，他每年都在这儿。
0: 2009年4月，感到身体大不如前的杨善洲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把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面对很多人的不解，他却淡然地说，这笔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群众的，我只是代表他们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能物归原主。为了表彰杨善洲20多年植树造林，宝山市奖励给杨善洲20万元，但他却想着把奖金捐给困难群众。
5: 你一辈子这个为我们宝山的老百姓这个做事，张大妈是不是老百姓啊？他眼睛冷冷地说：“是啊。”嗯，

0: 我说他也是我们群众的一部分。
1: 我说你至少是一副棺材钱你要给他。
0: 他说好吗好吗，这一次可以把这剩下的40000呢给老妈妈。后来我跟大妈讲起，大妈都是感动了，是那个泪水啊控制不住啊。
2: 有人曾说杨善洲对家人太无情，杨善洲自己也深感亏欠妻女太多，但他的家人都理解，他其实在用自己的方式温暖和保护着家人。发现老母亲时日无多，他尽心陪伴，母亲最终在他的怀中过世。妻子生病，他衣不解带地在医院陪护了一个月。他虽然没有为家人们提供富裕的物质生活，但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德行操守，让家人们可以自食其力，清白坦荡，受人尊敬的工作和生活。
3: 其实呢，他特别特别的关心我们，只是他为了大家舍了小家。慢慢慢慢慢慢的，我就真的理解了我爸爸，他实在太不容易了。
2: 2010年10月10日，83岁的杨善洲因病告别人世。根据生前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撒在了大亮山林场的雪松下，继续守望这片林场，守望大亮山，守望这里的乡亲百姓。他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他走时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像样的财产，却给人民给后人留下了一片绿荫和一种精神。衡量干部的政绩，既要看险绩，也要看前绩，既要看当下，更要看长远。22年扎根深山，默默坚守，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境界。他种下一座山，也立起一座精神丰碑。他用一生初心实干，交出了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答卷。
4: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江水奔腾，潮起潮落，一座千年古城正在潮声中律动。钱塘潮涌冲刷出大地的纹路，
1: 看到了吗？发黑的位置呢，就是潮汐树。
0: 武林侠气书写着江湖的快意。
2: 辛庸先生他不会武功，但是他笔下写出来的功夫比任何人都有力。
0: 灯彩流光，照亮了百万针孔的匠心。
3: 每一盏灯上，它都有密密麻麻的针孔，一盏灯就有大概十万个针孔。
0: 皮革风尚，裁剪出热爱的模样。这里是位于浙江的潮城，海宁。钱塘江的潮水每天都会如约而至，四个追潮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在这里写下新的故事。海宁的潮，很多人等的是8月18那条白色的巨龙，但对李静来说，潮水每天都在，每天都不一样，而他等的是潮水退去后留在滩涂上的盲盒。
1: 我叫李静，江西人，现在嘛是新海宁人。我以前是从事房地产营销，最后一套房子卖给了自己，在海宁现在是开民宿酒店。电池检查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电，开始装了。走，我们准备出发。
0: 如今的李静又多了一个副业，潮汐树向导。
1: 这地方就是塔山坝，也是我经常带航拍团来的几个秘密据点之一。因为这个塔山坝这个地方呢，就是地势比较复杂，出现潮汐树的概率呢就非常大。
4: 那这边那个潮汐树是怎么形成的呢？
1: 潮汐树的话是经过潮水的反复冲刷，退潮之后拉出来的沟壑。其实潮汐树就是江里面的沟壑。
0: 观潮一年中真正壮观的就那么几次，而潮汐树几乎每天都有。潮大时沟壑酣畅，潮小时纹路细腻。每一次潮涨潮落，都是江水留给滩涂的一封不一样的情书。
1: 等下我先飞，找到潮汐树的方位之后，我再告诉你们怎么飞，好吧？
0: 一个民宿主理人怎么就成了潮汐树向导呢？
1: 2024年下半年开始呢，就是行情确实有点下滑，那我想呢，就是是不是可以找到另外一条路，比如说拍钱塘江大潮啊，或

0: 带来一些客人。但是呢，有一次呢，我在江边背潮水的时候呢，看到一棵潮汐树，我就觉得这个是个好东西。
1: 大自然的这幅涂鸦让李静彻底上了头。打那以后，他像着了魔一样，天天蹲在江边摸潮汐树的脾气，磨自己的拍摄手法。
0: 直到有一次是5月13号的时候，这一次我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直接让我就火掉了。那这个视频呢，是我拍的嘉绍大桥的一条潮汐榕树。这个潮汐榕树呢，当时我发第一天就有100多万播放量，后面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希望跟着我一起来拍。
1: 不过几个月的功夫，跟着李静追潮汐树的人越来越多，这片原本安静的滩涂忽然热闹起来。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副业会比主业还要忙。
0: 发黑的就是潮汐树，大家看到了吗？
2: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这个黑的。
0: 再往前飞。
2: 这个好看，对吧？
0: 往前飞。这个再往前进走一点。好，停，可以拍照了。
1: 什么？你说还没学会？别着急，电视一接，参数一投，刚才蒙的那些事儿，这会儿全给你讲明白。
0: 我是先把我的无人机呢连接成电视，对吧？你们自己可以看，那这些数据啊，这些参数，比如说多高啊，多远呢、等下在飞的时候速度啊，包括这边的那个镜头到底是用几倍镜，有日出的光影和日落的光影的时候呢，就用光影和潮汐树相结合。如果没有光影的时候，那我们就拍潮汐树的树形。如果树形不好看，那就是拍潮汐树的细节，就类似于拍这棵，比如说我调到这棵来，你专门这样拍这一棵也可以啊。
1: 理论课下课，李静带着他的追潮团直奔岩关。从黄湾沿江堤往西20多公里，一脚油门就到了。以前人们来这儿只为看一眼那一线横江，潮来了就涌来，潮走了就散去。如今不一样了，这座千年古城，观潮也听潮。海宁的潮可不止在江里，也在城里。
0: 以前来这边航拍的飞友呢，主要是拍潮汐树或者是潮水，要么就是等潮，所以是比较枯燥的。现在呢，就是周边有更多的一些娱乐的或者一些景点，包括像岩关古镇呢，有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也可以带着大家去看各种各样的演出，丰富大家的航拍行程。
1: 千年来，海宁人听的是江水的轰鸣，如今在这座潮乐之城，江声之外又添了新的回响。潮城艺术中心里，交响乐奏起。拱辰门外水上舞台上，古筝琵琶齐鸣。岩关报社外草坪上，民谣弹唱。古戏台上，海宁越剧团的水袖清扬，余音绕梁。听潮，听的不再只是自然之声，也是民族之声，世界之声。如果说李静是用无人机追潮，追的是形，在海宁还有另一个人是用拳头追潮，追的是心。
3: 今天练习咏春拳的基本走法跟拳法。
1: 这位一脸严肃的师傅叫黄志文，一口浓郁的福建腔，一听就不是本地人。
3: 对，虎口口语来。绑。
1: 那他怎么千里迢迢跑到海宁来开武馆了？
3: 绑。小时候看金庸小说，很向往金庸笔下写的江南。刚好呢，金庸也是下心海宁人，所以我就来到海宁这边，想了解一下海宁这边的武侠到底什么样。

0: 金庸，华语武侠世界里一座绕不开的高峰。他本名查良镛，海宁原花人。金庸在这里生活了13年，却用一生来怀念记忆里的江南。他写陈家洛返乡，写钱塘江大潮，文字里藏着的全是对故乡的眷恋。而这份眷恋又通过他的小说把无数金庸迷吸引到了海宁，他们来了就不走了，黄志文就是其中之一。
1: 我叫郭敬明，一共写了5到6年，主要打武术是为了强身健体。
2: 我叫 Monish 马俊杰，然后是从马来西亚来的，从我认识师傅到现在应该有1年多。黄师傅就是金庸非常书迷，读了很多，也跟我们讲了很多故事。
0: 黄志文教拳，同时兼职金庸的民间推广大使。金庸和他的江湖早就融进了黄志文的一言一行里，说话、上课，甚至开个玩笑，都带着武侠味儿。
3: 艰难七怪，当时教一个徒弟叫郭靖，他练得比你还要艰苦，他是七个师傅教一个徒弟。艰难七怪你知道吗？
1: 略有耳闻。
3: 刚好你是郭靖男，他叫郭靖，但是他是七个师傅教他一个，比你要累得多，严厉得多。对，来站着再来一下。为什么跟他们讲金庸？现在的小孩子呢，他们练拳基本上都是为了强身健体，要么防身自卫。他们只知道金庸，但是不知道金庸他到底是具体是做什么的。金庸里面的人物很多，虽然他们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他们的假刚义胆，我觉得应该要跟我的徒弟他们去普及一下。
4: 眼睛看着手指头，中。
3: 孩子们，我们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结束，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下午我带你们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好不好？
5: 好。
3: 下课。
0: 从武馆往东20几公里就是原花镇，金庸的故居就坐落在这片田野之间。
3: 咱们现在看的就是金庸老先生的雕像，他在这里出生闪道13岁，然后出去念书，后面到了香港。
6: 写了好多角度。
3: 孩子们，这上面写的就是金庸先生写的14部最出名的小说，他每一部小说拿出一个字串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7: 黄教练，金庸先生写了这么多武侠小说，那金庸先生会不会武功呢？
3: 金庸先生他不会武功，但是他笔下写出来的功夫比任何人都有力。他写所写的是侠士大成，为国为民。
0: 金庸用文字创造了一个江湖，而黄志文把那个江湖带进了现实。这个不善言辞的福建师傅，用他的方式把那些大道理拆成了一拳一脚，慢慢交给下一辈。
3: 然后新恩他写的这些小说到现在对我来讲，它不单单是一本书而已，其实它是一种情怀。因为金庸小说它影响我，让我从福建来到海宁这边扎根立足，开馆授徒，让我和我下面这些徒弟结下不解之缘，这也是我莫大的荣幸。
0: 金庸的江湖写在拳脚里，而海宁另一个江湖刻在光里。
8: 好，大家跟着我走啊，我们到里边去看看侠士登场。
0: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可不是导游，他叫胡金龙。

0: 是霞石灯彩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今天临时客串一下讲解员。做了一辈子灯，没人比他更懂那百万个针孔里透出来的光。毕竟，那些孔大多是他亲手扎的。霞石灯彩呢，它是历史非常悠久，止于唐，盛于宋。 是唐朝开始就有了霞石灯彩，在2006年的时候呢，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霞石灯彩为什么叫霞石灯彩呢？不叫彩灯呢？彩灯呢，一般来说就是彩色的那种灯，灯彩实际上是我们做的是彩，彩就是我们那个灯的那个壳，我们借助灯的光源，使这个彩更加出彩，所以我们这个叫灯彩。
1: 一瞧，一字之差，胡金龙就道出了霞石灯彩的灵魂。它不只是照明的工具，更是被光照亮的艺术品。这个作品呢是一个龙灯，整个灯上从龙头到龙身体到龙尾，全部采用针刺工艺技法来做。每一盏灯上，它都有密密麻麻的针孔，一盏灯就有大概10万个针孔。
0: 那我们这有多少灯？总共有30盏灯，30盏灯那就是将近300万个针孔。这一部分龙鳞部分也是用密密麻麻的针孔针好以后，把它剪成龙鳞，一张一张龙鳞贴上去。所以这一件作完全是纯手工制作的一件作品。霞石灯彩有8大技法：针、螯、结、扎、刻。 会、壶、表，想要做好一盏灯，既得懂书画，还得会电工，8般武艺样样都得拿得出手。其中最绝的就是这个"针"字。巴掌大的纸上能扎出几千个孔，孔孔见功夫。我本来是水泥厂的一位厂医，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80年的时候，海宁有一次重大的灯会活动，厂里要做一盏灯，参加灯会。当时我们请了沈维军先生做指导，在他的指导下，做了我一生中第一盏灯。从那个时候起，逐步就是对灯彩产生了感情，有了兴趣。那一年，胡金龙27岁。
1: 他没想到这一上手就再也没放下来，从兴趣到专业，一晃40多年。可光会做灯还不够，他心里清楚，老祖宗的手艺要想传下去，得创新。在我先生在世的时候，也一直跟我说，霞石灯彩要 走下去要传承下去，必须要创新。他也做了好多的尝试，也用缝纫机打孔的，也有排针打孔的，都没有成功。到了00年的时候，哎，我感觉电脑绣花机能够为我们霞石灯彩的针刺技做一些尝试，但是很细致的一些纹样，它打不出来。后来我们又研究能不能用激光打孔。
2: 这是我们的激光打标车间，现在我们张师傅正在打花瓶灯上的针刺灯片。现在呢，做的是针刺灯片这个零配件。这么一张针刺灯片，如果用手工针的话呢，这个东西要大半天时间，而且还要很抓紧的才能完成。这个机器呢，基本上是2-3分钟打一张。
0: 这些电脑激光打孔，我们主要是用在一些文创产品上，一些大批量的商品，我们就用这个机器打。但是我们做一些传统的作品，我们还是强调就是要用手工针刺。胡金龙用激光打孔解决了量产的问题，让灯彩从难得一见变成了可以拎回家的伴手礼。 而他的儿子胡建梅想得更远，这么好看的灯总不能一直挂在展厅里，怎么才能让更多人看见？

0: 把灯彩搬上街头，做成路灯。
1: 哎，爸，这两个灯改进一下，你帮我看一下。
2: 啊，就放。
3: 现在就是这个灯啊，他们反映就是说这个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针片上面。
4: 嗯，
3: 你晚上看像这样看看还行。
4: 嗯，
3: 白天你关了灯以后，你看一下。
1: 对，关了灯以后，
3: 就是一块金属板。
4: 嗯，
3: 然后
4: 嗯，
3: 就感觉好像觉得不漂亮。这道工艺的话，它其实就是完全可以反映出来了。
4: 嗯嗯嗯，
3: 就是
4: 嗯，
3: 关了灯以后，它的效果都有。
4: 嗯嗯嗯嗯，那么为什么不用这个呢？
3: 现在感觉好像有点暗。
4: 暗的话呢，不是这个材料问题啊，完全是光源问题啊。
3: 对对对，
4: 就是透光性的话，亚克力的跟比不锈钢的透光性应该是更好。
3: 嗯，
4: 问题就是褪色不成问题了。
3: 不成问题，为什么？
4: 嗯，
3: 因为它上色的时候本身要靠紫外线去光固化的。嗯，
4: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亚克力做一
3: 下，
4: 尝试一下做几套出来。
3: 行，
4: 好了。
3: 行，
0: 一盏灯从纸上到街上，胡金龙做了40多年，如今和儿子一起，让霞时灯彩的光像潮水一样漫进了海宁的夜色里。
5: 其实这几个灯做了已经2-3年了，颜色也不退，各方面好像都还可以啊。
4: 如果海宁在公园里多能放这样的灯，那就好看。
5: 对对对对，
4: 嗯。这个实际上效果是蛮好
0: 的。霞时灯彩照亮了古城的一条条路，更让千年匠心在人间烟火里生生不息。海宁有2张名片，一张是潮水，一张是皮革。
6: 这个皮的颜色略微淡一点，看看这个笔的，这个比一下吧。
7: 这个软一点是更好一点，穿上更服帖。
6: 嗯。
0: 他叫王龙芳，海宁皮革城最早做原创品牌的人之一。别人还在扯着嗓子砍价，他已经琢磨着怎么让皮衣穿出设计感了。
6: 我本来是海宁皮革城的经销商，在2003年的时候。老城里面开了一家店，搬新城的时候就开了一家不打折的品牌店。
0: 在当年那个砍价声此起彼伏的皮革城，不打折是谁给他的勇气？
6: 反正我就是觉得大家那个时候翻来覆去都是做皮和毛，没有什么创新。我就想，哎，我的店要开得独特一点，我的产品要设计得更加的大气，然后又有设计感，又很美，然后穿在身上很多年也不会被淘汰掉。就是我的产品这么好的就放在这里，大家就不用再去讲价了。这就是当时我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初心。
0: 王龙芳随手拿起一件衣服，得意地展示他的底气。
6: 像这件衣服呢，你看我们就这样的皮，把皮削成纸那么薄，然后呢跟它的麻料做结合，这个衣服是穿在身上又轻薄又舒适。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中国特色的，比如说我们一些这样的元素，像中国结啊。这件衣服十几年前设计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客人依然很喜欢。
0: 王龙芳对材料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每次找到一种新的满意的面料，他都会兴奋好几天。任何材料都有可能被他拿来与皮共舞。
6: 这一块是用100%的蚕丝做的这个一块料，我当时找到这个材料是在那个坯布厂里面找到的。哇，它里面很少的，就这么一块被我找到了，然后有点硬，我说哎，那我去沙洗一下吧。没想到沙洗出来这个柔软度是这么柔软，正好跟我们的皮做呼应，我就可以做成两面穿的。我们分不同的场合是穿着这件衣服嘛，我就想做成一件西装。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哎，那件西装应该是很漂亮。
0: 凭着对服装的一腔热血，王龙芳从一个进货商一路升级打怪，成了品牌主理人。而海

0: 宁皮革城也从批发市场变成了中国皮革之都。
1: 现在我们海宁皮革城很多年轻的设计师，也有很多的年轻的品牌主理人，我也相信我们的海宁皮革城会成为一个新的时尚风尚标。
0: 从卖货到做品牌，从千篇一律到各显神通，海宁皮革城的每一次转身都踩在时代的浪尖上。王龙芳只是其中一个追浪的人，在这座因潮而生因潮而兴的城市里，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追着潮守着根。钱塘江从这里奔向大海，潮水到了海宁才真正成了潮。潮水每天都在这里写下新的故事，有人追他的形，有人追他的魂，有人把光守住，有人把路走心。潮起海宁不只在江面，而在每一个踏浪而行的脚印里。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0: 有记者问道，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2: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0: 有记者问道，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

0: 把梦想照进现实。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近期在各地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以及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今，两岸民间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旅行、工作、学习，民众渴望自由互动、加深情谊，这是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一味靠政治手段阻挠两岸交往，不仅失掉了民心，更是逆势而为。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3: 27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做了会晤报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省市台办的1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美日高调三岛军演，设置两套剧本剑指台海。台媒称，美日战争预演释放危险信号。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有事新军演》，美日曝光两手准备。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了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背后可以解读出哪些危险的信息？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了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同步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除集结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外，还罕见地邀请了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对外宣称旨在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以强化所谓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2: 从台湾媒体的分析来看，此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针对台海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日本方面呢也宣称就是向西南方向调兵而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目的呢就是强化所谓的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联合军事演习背后的目的？
4: 那么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台湾本岛大概呢只有108公里，石垣岛到台湾岛200公里左右，宫古岛到台湾岛则是300公里，所以可以说啊，这些都是比台湾从北到南的距离都还要来得短。如今日本自卫队呢，要在这次所谓的冲绳三岛的军演当中，借机呢把88式的反舰导弹给运过去，那么目标当然就是台海。事实上啊，我们说日本呢所谓的这个陆上总队演习，过去从来不会公布确切的地点，也从来没有在冲绳举行过。那么这一次呢，不但是刻意曝光就在临近台湾的所谓冲绳三岛，而且还透露邀请了驻冲绳的美国陆战队队员来参加军演。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从美国在1972年所谓返还冲绳给日本之后，美军呢就从来没有进入到宫古岛来进行演练，这样一个维持了半世纪的禁忌如今就要被打开，目的当然就是展现对解放军可能在台海的行动要来进行吓阻的能力，同时演练美军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能力。设想啊，当台海开战之后，美军的陆战队呢就要进入到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里头来进行作战。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自卫队的所谓演习绝对不是单纯自身防御，而是妄图利用靠近台湾的这个所谓冲绳三岛与美国狼狈为奸，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一整套剧本的验证。
2: 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分析认为说，这一次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陆上总队是提前对外公布了演习的具体地点，那么日本媒体认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动作，您如何来看？您觉得这背后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5: 这第一个呢，这是公然的挑战，因为呢，在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出以后，日本

0: 借着台湾问题为抓手，现在是一路狂飙到大摇大摆，已经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程度了。第二个呢，他是直接的挑衅。你想想，他选择这三个岛，这三个岛距离那么台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200公里，最远的300公里级的，那么完全在日本前一时期所部署的他的对地打击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当然美军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挑衅，那是什么？第三个呢？他这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是按照实战实案来实训的，连仙岛群岛暂时啊要12万人要迁到。叫做所谓转移到九州和本州的山口县，这个都纳入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据媒体报道，那么这是实际很实际的一种科目了。第四个特点我们不得不知是全境调兵，这就提到刚才您所说提到的那个陆上总队。那么这个陆上总队这个体制就是2018年确立的，它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理解为战和舰去分开，这样呢，它陆上总队就有权在全日本境内调兵遣将。那么这样一种全境内调兵遣将，当然它是一种升级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对这种调兵遣将的能力进行实际检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日联合，那么开设了共同指挥所。那么这叫他这个取的名叫共同协调所，实际上就是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宫古岛。那么宫古岛这个地方，按照日本啊媒体的报道，美国人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反应啊，因为这个地方是很敏感的。这个宫古岛及其它所带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位置，就按照他们的设想啊，是封堵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啊。关键的要道他们要封锁，那么这个是高度敏感的，也是一种挑衅。
1: 刚才郑老师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较危险的信号在于说他联合美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次呢是由美军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参与，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
2: 这个美军呢近些年来呢展开所谓的这个军事改革，对于他的军事战略包括一些具体的策略也展开了一种深度的调整。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第12滨海作战团呢，应该说它是美国近些年来印太战略西太方向的一支非常关键的新型前沿作战力量。那么所谓滨海作战团呢，它的核心理念有三个，分别是小型化、分散化、前沿化。那么除这三化之外，我们讲的第12滨海作战团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是针对所谓第一岛链的持续作战，第一岛链的快速部署，借助他们手中掌握的包括导弹无人机和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情报系统，要对他口中的这个对方的舰艇啊，对方的舰队实施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和跳岛式的封锁。所以呢，这样的一支部队它不是传统的所谓登陆部队，而是一支适应未来的啊所谓这个大规模的海空对抗的这样一个岛链对抗的单元。我们看到这次啊，美国派出这个第十二滨海作战团，很显然它意有所指，体现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体现的是美国海洋战略在近些年来的升级和调整。我们知道美国海洋战略啊，过去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拦水战略，强调的是全域性的威慑能力，乃至他口中的全球性的威慑能力。那么近些年来，这个拦水更多的由拦转宗，变成一种宗水战略，强调的是对于他目标国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由此呢，他要控制更多的前沿岛屿，控制更多的这个前沿的这样一些海峡水道。那么这次节目里我们谈到的宫古海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勾连应该说在近些年来啊是愈演愈烈。那么另外一点体现的呢，就是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它的军事盟友体系啊，特别是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展开一种深度的调整，形成一个车轮状的同盟构架。这个构架当中，美国的设想，美国是显然的主轴，都围着美国的军事利益去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主服，日本也甘愿去充当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特别是西太区域的这个霸权代理商。所以过去节目里我们其实也多次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已经由过去单纯美主日从转向一种美日协同。
1: 日本联合美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之外呢，还在同步进行着一个演练计划，那就是把仙岛群岛的12万居民紧急撤

0: 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次三岛演习与另一个正在推进的计划同步，那就是仙岛群岛计划，将12万居民紧急疏散到九州岛及山口。

0: 战争预演，一个是演练如何作战，一个是演练如何撤离民众。那么这两个演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我想首先我们必须点破啊，这个日本在冲绳三岛进行军演的同时，刻意呢又让当地的地方政府搞民众撤离的演练，其实呢就是呢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对外渲染中国的所谓威胁，炒作一旦解放军在台海开战便会攻击日本的西南诸岛，因此日本呢好像是被动的为了自我防御才不得不呢在靠近台海前线的冲绳三岛大动作的搞军演。但是真相呢显然是恶人先告状。那么再者，之所以说美日这一次在台海前线搞军演已经不是单纯彰显吓阻力量，而是战争的预演，因为日本啊虽然是以这个所谓保护平民作为理由说是进行撤退的演练，但这个呢只是地方政府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如何主动的向台海来投递军力，如何护航美军向台海来进攻，如何在解放军封锁的台海作战区来进行反封锁作战。所以就是说啊，即便日本官方的措辞是为了确保呢这个所谓西南地区的机动性才能准确的执行国民保护的任务，但是呢它本身的底层逻辑根本呢是用这个保护居民的名义呢来包装台海作战的预演，而且呢正是在把冲绳三岛当地的居民撤走之后才能把这个战场空出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的前沿阵地。何况啊，美军近年来把这个主力撤到第二、第三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设想呢，已经改为呢是由美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来打前锋。那么设想啊，要把这个部队放到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头，那么靠这个部队分散以及灵活机动性来存活下来，企图呢对解放军的各种行动来进行侦察、反侦察，或者是海上区域拒止等等的打击破坏。
0: 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是不是都想把西南诸岛战场化，把它当成前线和前沿阵地？
2: 这些年来，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放日出笼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在自己国内右翼势力这种直接的那大肆的推动之下，在这个西南方向的战场化建设可以说呢超长的在进行。我觉得呢可以用三化来，第一个呢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从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演习所在的三个岛以及啊整个的西南岛屿中他的侦察指挥系统啊他的那个预警探测系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与那国岛在这一次演习中，我看到与那国岛要进行侦察项目科目的演练，要把那个扫描鹰这个侦察机啊那么进行呢那个他的全实的战场侦察的这样演。扫描鹰呢它是美国现役的无人机，它的小型无人机不要看它小啊，它的24小时可以在中空巡航啊，中低空巡航，它的侦察能力是不弱的。那么这就是它要把这个眼睛要向这个方向去啊多多的部署。第二就是电子战部队大的加强，像与那国岛两个电子战连那么要部署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远程打击火力啊向这个方向去部署。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一二式反舰导弹的性能增强型啊，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要部署在这个方向。在西南诸岛方向它的03式防空导弹，它的88式岸对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也要在演习中试射。我们知道刚刚在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中在菲律宾进行了实弹射击，那么这一次呢要在这次演习中进行实弹射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塞化，对它进行要塞化建设，它的战场建设完全按照一个可攻可守的要塞的标准去建设阵地，去建设弹药库，去建设机场，在整个岛屿西南岛屿方向40多个包括民用机场港口都接到了通知，要按军用的标准进行改造升级，或者是要有接收战时接收军事任务的这样一种准备啊，物质准备等等等等。我想他的整个的方案他也是在层层递进的。
0: 虽然说现在美日设置了很多剧本来预设所谓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一旦真正的冲突爆发的时候，跟提前预设好的想象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预设的立场？
3: 其实通过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包括美日展开的这种联合演练呢，就可以看出其实他的这个把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岛链封锁网。 他试图通过他们口中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海上封锁，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看到这个宫古海峡呀，其实是这个我们东出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通道，他们试图通

0: 过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封锁，然后来实现他们的天威慑，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这种海空控制等等。他们认为一旦未来在台海方向发生危机，哪支力量掌握了宫古海峡的这个通过权，那么哪支力量就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日的多种动作，包括美国把它的前沿作战力量向第一岛链这边有限的部署，也包括日本不断的强化在它所谓西南岛链的包括一些导弹的部署、基地的建设、机场建设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岛链封锁网。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图谋，或者用您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我认为呢是有双重的一厢情愿。第一个一厢情愿就是美日啊，他错估了实力对比。他们这个祭出的这样一个岛链封锁网，其实是有诸多的短板，包括未来在他的前出或者后勤补给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和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呢，近些年来解放军的这个海空作战实力有长足的进展，无论是登岛、登岸和海上作战能力，还是我们的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水平，都有一个长足的提高。那么第二种一厢情愿呢，就是美日认为一旦未来出现不测事态，那么这个整个的地区事态就会沿着他们设置的剧本来发展。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日的基本的剧本使得东海、南海乃至台海问题产生一种三海联动之势。那么解放军当前除了我们的这个常态的海空力量之外，那么这个我们强调多域作战，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在包括南海、北西北太平洋两个重点方向已经建立了一种远海的战略威慑能力，能够做到这个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这个美日的这种企图来说，他们是无法达成的。
1: 虽然说目标无法达成，但是日本呢似乎就是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层理念，现在正在构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而这样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和错误的信息也会被民进党当局误读。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日本正在建立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高市早苗正在把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从法律语言逐步换成作战准备的物质化过程，美国则是想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为第一岛链战略枢纽。文章指出，台湾不应将美日种种行为误读成所谓协防的承诺。
1: 中时新闻网的这篇文章认为，日本呢正在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体系化，您怎么来看病中？
3: 的确，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一边呢不断严拟修改岸田文雄时期提出的这个安保三文件，说是呢要更加放宽日本的军费比例、出兵的限制，还有对外输出武器的相关规范，使得所谓的台湾有事符合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样的一个法律概念，得到更多具体细化的条文支持。而另外一边呢，高市早苗更是把这些条文再化为具体的行动，比如呢他把日本的军费啊提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纪录，那么推进呢对菲律宾来提供各式雷达、巡逻艇等等的武器装备，而且呢积极参与到美菲军演，企图把美日安保呢扩大为类似印太版北约的这个美日菲军事同盟，那么积极向美国来表现出日本可以在台湾有事里头发挥的功能。最近我们更看到日本右翼媒体不断炒作，替高市早苗来煽动修宪议题，那么推进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造势，而切入点呢就是从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剧本当中为日本来刷存在感。因此啊，你看到近来高市早苗的各种动向，展现出啊，这个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推动的具体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日本对美国越来越不可靠的一种忧虑。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啊，是让日本也害怕自己被抛弃，所以就更积极的展现呢，可以替美国来对抗中国的决心，充当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急先锋。台湾问题不过是他们拿来搞事的材料。但偏偏民进党当局仍然幻想台日命运共同体，既媚美又媚日，殊不知美日玩火玩得越过头，台海只会越危险，最终台湾就从这些外部势力的棋子沦为弃子。
1: 那美日释放的这些错误的信息，民进党当局会如何来解读？我们看到中时新闻网分析认为说，赖清德会把它误读成为是美日的一个所谓协防承诺，您觉得可能会这样吗？
4: 每当日本也好，美日也好，有涉台方向类似这样的军演。

0: 啊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民党当局和绿营媒体都要大肆鼓吹他的台湾的所谓第一岛链中心位置、芯片啊、AI 产业链等等等等。总之呢，要安抚那些对他的反中抗争政策那么很恐慌的普通的台湾民众。所以说，这是他的固定动作。那么，但是呢，他越是这样鼓吹，那么台湾岛内的理性的啊这样一些媒体、这样一些人士，包括民众的话，就会越加恐另外一种恐慌。那么这叫什么？这叫引火烧身。日本人实际上这次演练的第一阶段或他的核心目的之一，他是要演练我不要让战火波及我的所谓的境内。那么这是他的根本。那么至于到时候他是不是派兵去到你那儿去留学，那么那个是另说的。那么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呢，都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问题上，军事介入问题上，他是战略模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更不能战略清晰。日本的目前仍然存在的和平宪法，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么主张和支持和平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还有他的民众啊，目前仍然存在的对战争的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也使他高视早瞄，在这一些介入问题上，他也要掂量掂量。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美日接连开展军事演练，加码前沿部署，意图把第一岛链打造成为干涉台海的军事支点。但这套布局漏洞百出，无法形成完整有效的作战能力。纵观其种种动作，不难看出，美日真正诉求是掌握区域战略主导权，绝非真心为台湾兜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伊朗媒体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美国白宫称该报道不实，特朗普表示对目前同伊朗谈判进程